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工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工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得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一，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33度。旧历4月1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嘛无适合安床。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经济哈。经济看起来这数字啊是非常非常之水，出口呢非常非常之好啊。结果呢，台湾这种经济这么好啊，有人讲咱是什么啊？讲咱是乞丐超人，乞丐超人，超人的超人啊，乞丐又超人啊。这安怎讲呢？好啦，因为这礼拜呢，包括讲咱有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毛这 GTC 台北哈、啊，这拢是真大的论坛啊。这个科技的大头家啊，像辉达的黄仁勋啊，英特尔啊执行长陈立武等，这拢是啊科技界大的头的哈、啊，会发表了针对 AI 啦、半导体这方面未来啊一个展望，而且加上外资啊，外资呢，那台积电四个啊测试的。股东会进行嘛，佮调悬了伊股价一个预期啦，哈。所以呢，法人是认为讲，台北股市6月份伊表现会佮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哦，短期的目标来到46000点安尼是哈。尤其呢，前一段时间啊，超委董事长苏之峰，人亲身来到台湾。而且佮台湾的一挂厂商呢，当讲是功夫啊，哈，互相的配合。要投资咱台湾的供应链100亿美金啊！然后黄仁勋呢，这辉达的头家来讲啊，哎呀，我每一年那么投资的1500亿美金啊，所以可见哈、啊，对台湾拢非常有信心，有信心是好代志啊。但是就惊讲啊，偏为一边的发展，是不是整个呢？也较暖呢？较有人呢，真好哈、哦，但是啊，真侪人呢，嘛是安尼死，甚至较歹。哦，所以台湾呢，咱即马坐到这 AI 半导体，哦，坐一只船呢，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包括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的 GDP 呢，突破了40000块美金嘛。哦，台北股市呢，即马是全世界第五大，不得了。哦，但是韩国呢，韩国有一个报纸叫做。东亚日报，韩国人对咱真关心呢。韩国的东亚日报呢，就咧涨，伊指出用台湾的收入吧，甲台湾的资产呢就不平等，用这个现象真严重啊。所以台湾人呢，真好的一种经济诶景气，又完了打到一个乌影啊，叫做乞丐超人。其实韩国呢问题可能比咱较大哈，但韩国呢伊的对手目标就是打败台湾哈。好啦，台湾的经济消息当然是好消息真多嘛哈。首先，咱台湾第一季咱的经济成长呢来到13.69%，这不得了呢。这是为1987年，就是讲民国76年以来相关的单一季的成长率。啊，去年呢咱的成长率嘛超过8%。钢管是非常好哈，所以呢，当然台积电带领着整个的供应链，在世界上啊，真正呢，拍出名声。这扛棒呢非常好啊，股市呢尤其是乒乓球嘛，为2023年一直2024、2025年哈啊，咱台北呢，但讲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拢维持咧20%以上的成长嘛。所以台北股市即马全世界呢市值。排第五的呢，在咱头前啊，美国、中国、日本、香港啊以外呢，都无人赢咱了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到底这有什么问题呢？讲咱是乞丐超人呢？伊讲啊，这都是老百姓的感受呢，敢那无遐尼深，无遐尼深哈。根据呢另外一个民调，《美丽岛电子报》5月份。伊个民调呢，有40.2%的受访者，人哋讲台湾经济好啊，奈无好，哦，真好哈。但是有55.1%的台湾人，人哋讲哪有好，所以呢，这就有一挂差别。啊，过来分析内部的，
内部的人员讲经济好的呢，用大多数住咧台北，哦，读书读较悬呢。啊，人员经济无好的呢，伊讲啊，伊啊，即中江岛工人家啦哈，中江岛分家南的，包括呢，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外岛的，尤其是30岁至39岁，哦，差不多呢，读到呢高中学历的，哦，这款呢较侪。人员讲经济呢，那有好啊？啊，这就是讲一般可能就是讲啊，做像咱一般传统产业的嘛，哦，爱靠呢体力赚钱的嘛，安尼是吼。所以呢，伊这个报道内都有写着，伊讲啊，咧40岁以下台湾的上班族内底有40%接受访问的，实际上伊的收入甲支出呢，闹春，啊，甚至较无够。有23%呢，伊讲我无存什么钱啦、啊，啊，有72%讲啊，我系负担我这个厝贷款呐、啊，吼、哦，超贷款，哦，我都系立贷款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也是真正不简单哦。韩国的媒体介绍咱台湾呢，介绍个真你也清楚安尼是哈、哦，好啦，即嘛半导体推动，用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吧，哦，占咱台湾的 GDP 啊，差不多20%以上。哦，但是你做这个行业的，超30万人做相关的行业，哦，无甲台湾的劳动力诶3%，咱台湾的劳动力有1700万人，伊讲啊30万人相关的工作尔，无甲3%。哦，你若讲相关的啦，吼，包括周围的因这电子业的，啊、哦、嘛差不多劳动力100万尔，哦，所以等于讲呢，看什么行业。啊，一旦你咧直播啦，我咧直播有赚到钱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伊即个讲低薪，低薪薪水较低，国家上哦，台湾呢厝真贵，厝租真贵，所以呢，台湾的少年人呢，就出现了一种啊乞丐超人，诶，一种啊诶趋势，哦，伊讲像便利商店，诶，马上要推出咧，拍折咧，哦，我就大家啊精打细算。啊、哦，伊讲这呢，嘛是类似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实际上呢，伊真关心韩国，真关心咱台湾。咱来讲啊，像这种打折呀，咱来讲日本。日本呢，伊这便利商店嘛是到几点了呢？伊啊，这伊这有时间点的嘛哈。到几点了，伊这食的物件就拍折了。啊、哦，冇相当日本的上班族呢，哎、欸，伊就是啊，小等一下。啊，过去10分钟时间到啊，物件都拢拍折啦，我再来买。哦，像这种上班族嘛是真多嘛。哦，所以其实呢，现代社会这嘛无什么通好特别奇怪。啊，只是讲啊，即马目前看起来哈，啊去较多呢，敢那即个啊咧讲股票，啊迄、那个啊咧讲股票，少年呢嘛咧讲股票。啊，拜六礼拜呢，甲同学呀啊见面啊。诶，因嘛是咧讲股票哈，哦哦，啊，恁啊，大家拢讲这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现在台湾的目前一个状况，啊，这也是事实是安尼先啦哈。不讲到钱呢，咱来讲到某听众打电话问外，啊，就是少年人这个新青安专案呢，利息补贴的一个状况。前一段时间呢，少年人买厝，哦，新青安贷款条件真好嘛，利息政府补贴。哦，银行倒补贴，哦，宽限期3年变5年，啊、哦，本来当借700-800，哦，你借1000万，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哎、哦，真侪少年人就跳入来买咯，啊、哦，然后呢，某一寡想办法咧，伊唔是这条件啦，吼、哦，想办法符合条件，嘛跳入来买咯，哈、哦，啊，所以房地产呢，利不破嘛，利不破了呢，哦，安尼怎么可以呢？虽然中央银行就出手啊，打房。哦，新青安贷款即马嘛要调整哈，七月底咱即马讲的新青安贷款呢，哎，法庭哈，所以呢，咱的财政部也好，经济部也好，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啊，咱初步了解了哈，啊，就是讲即马的新青安2.0的利息补贴，伊会做调整后，唔是本来迄个条件。哦，一年一年啊，安尼豆豆来退掉，而且只要是啊，青安贷款呢，拢适用的这种利息的调整。
哦，所以这当然啦、啊，本来想讲咱是安怎立利息的，即嘛也有一寡无同哦，哈、哦。所以这新青安呢，也增加三个条件，啊，未来增加三个条件。你要来贷新青安专案哈、哦，来，你一年赚偌侪钱？哦，你一年的薪水呢超过200万啊、哦，不可以。哦，而、啊、且200万，伊这少年人啊。哦，是阿伯200万来，什么200万呢？哦，这呢，可能伊个后壁啊，佮做一个规定，应该是分开啦，应该是分开哈、哦。第二项就是厝个总价，伊设定一个上限。这个省钱啦，你要来借钱啊？啊，你买豪宅，你是对唔对？你买豪宅，你来借这个省钱安，拍摄不可以啊？省钱安呢？你要借买豪宅，来来来，剃度。哦，过来各管区啊，伊个管价啊，有设定一个标准呐、啊。好、啊，比如新北市、台北市本来就比咱中南部的厝较贵嘛。哦，所以贷款偌济呢，伊嘛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吼。像台北市可能设定总价啊，啊，总价袂当超过3500万以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几岁当来贷这个新青安专案？啊，新青安呢，你讲青年。本来条件就是80的条款，你40岁会当贷40年，哦，40+40，80嘛，哦，是类似安尼先吼。你60岁会当贷20年，但是咱请教，60岁叫做青年贷款吗？60岁啊，叫做新青安吗？哦，所以啊，这个本来80条款呢，起码袂当依安尼先来算啊吧。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要有少年呢，安心的当呢，较少买到厝，有一个家己的厝，啊来打拼的是嘛哈。所以咱的年纪嘛设定讲，你袂当超过50岁啦，超过50岁，嗰个什么青年贷款啊，不可以啊。到利息方面呢，一定会做调整啦。啊，利息到目前是安尼，目前的新青安的贷款是政府补贴1.5码，银行呢吸收呢。半码，简单来讲，哈，你贷款的新青安利息给你补贴2码，好2码，好啊，今嘛呢调整了，调整了近3年，维持呢给你补贴2码呢是哈，3年几万了，一年减少，本做4年来给你减少补贴，一里间呢零，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呢高些利息。就来到你2.275%呢，就不再补贴哦。哦啊，利息补贴归零哈、哦，所以安尼是呢，本来你设定的，我才要还偌侪钱，利息差不多偌侪，你也先算一下哦，啊先算一下。但是啊，有一寡呢，无同的想法，啊，比如针对讲娶某生囝。差不多钱啊，咱嘛要提悬你啊，来借到新青安2.0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鼓励你差不多钱就对了。哦，这个新青安专案拢是少年来买，无唔对啊哈。但即马就是讲，你是差不多钱的这种对象的，初步规划，咱厝内确实讲有18岁以下的囡仔，你相关的证明提出来，银行这边给你审查，然后你贷款呢？嘛不止1000万贷给你，1500万贷给你，因为你即马结婚，有囡啊，有囡啊，安尼是1500万给你啊。啊，咱厝内呢，拄啊结婚无唔对，但厝内呢也无有囡啊，安尼是咱贷款呢嘛，给你增加，因为你结婚嘛，相关的证明提出来，但是袂当到1500万呐，哈，因为你厝内无囡啊，你厝内有囡啊。你的贷款1500万，啊，厝内无囡仔呢，可能是超过1000万，但是也未到1500万，安尼先就对哈。因为最近呢这段时间，发觉就讲啊，这個、政府方面针对少囝化呢，有真侪政策推出嘛，这咱当然嘛肯定啦，嘛肯定哈啊，所以啊，像今日咱咪报告一个民调，啊，这個、政策推出了后，针对政府也好。啊，针对赖总统也好，迄民调呢就较好啊。啊，这一定的嘛。哦，你将钱开老百姓，
老闆是體會到啊，哦，對你的好感民調當然提懸啊，是不是？啊，一天到不像要，哦，怎麼當呢，支持度哪有可能懸呢，啊，所以呢，可能未來更加多照顧老闆的政策啊，會不斷推出，啊，這當然是百姓之福啦，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做遐只机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吃好嘢，吃好，
2: 吃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今届有甲你敲讲要学你囡仔啉吼，
0: 是，
4: 哎，囡仔啉真好了，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4: 哦，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4: 仔？伊都即马四岁少
0: 啊
4: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4: 哎呀，我甲你讲，伊个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4: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哎，敢那是咱两个小对面安尼讲话尔，就是水感冒。
0: 哦，
4: 嘿，啊，我唔得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忘真好咯。
0: 是。
4: 啊，我听足久啊，我才想讲啊，我潺潺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欸，你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哎，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4: 哎、欸，一礼拜就差足多。
0: 是。
4: 哎、欸、呀，啊，即马啉。
0: 啊，伊拢敢那雪利旺哟。
4: 伊敢那雪利旺尔，啊，伊迄香菇精我来再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4: 好啊，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呐。
4: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诶、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诶、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是。
4: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诶啊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4: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啊。
0: 安尼真好啊。
4: 系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4: 哦，迄拢啉长期拢未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4: 啊，佫刷落血，嘴咧啥，嘴唇啊，继续红诶。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4: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
4: 哎呀，无采讲我咧用上好诶，我食讲啊。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就爱
4: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诶，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搁去问，我唔则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4: 哎，哦，安尼哦，好啦，该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4: 哎，好，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啊亮啊，好，你好，
0: 你好，
5: 哎，
0: 请讲来。
5: 我有买你的迄个维他干哈？
0: 嗨。
5: 啊，食是有较好困哈。
0: 是。
5: 啊，我嘛有食你迄个在什么诺诺治嗽散嘿啊。
0: 是。
5: 啊，迄食什么一罐食不下完啊？当袂当加迄个维他干做伙食？
0: 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啊、哦，跟诺诺呢，两项拢是药品，上好半开半点钟。
5: 好、哦，安尼晓。
0: 哎、欸，好不好？
5: 好、哦，好啊。
0: 哦、了解哈。
5: 嘿。
0: 啊，嗽较好无？
5: 我唔是嗽，哦、我是哈。
0: 然后一点痰晓。
5: 痰痰嘿，啊，定定即我正讲话讲，较咧讲话，啊，就一痰足清。
0: 啊，了解，嗯。
5: 足清咧，啊，若唱来唱歌哈。
0: 嗨。
5: 啊，就一直要配痰啊。
0: 哎、欸，对。还
5: 是安怎来安尼？
0: 气波哈。啊，气机不足哈，啊，佫有哦，你的气波哈，会造成你心脏的问题哦。
5: 心脏哦。
0: 嘿，你要注意心脏哈。
5: 哦。
0: 啊，气波即马暖暖，较少去讲三顿食哈。
5: 哦。
0: 嘿，啊，无唱歌哈，就敢那阮同款啦，阮逐工一直讲话有无？
5: 嗯。
0: 哦，嘛影响到气波啊。
5: 是
0: 哦。嘿，啊，你是较爱唱歌啊？
5: 我是爱唱歌，唱歌拢会有痰。
0: 所以人讲唱歌的肺活量爱有够，就是安尼啊。啊，叫去讲家哈，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2: 卡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6: 雪梨旺困起七点七。
7: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8: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无甜的，啊，所以大家呀、啊，卡叔讲，卡惊讲啊，食到甜的啥物，雪梨旺拢总是无甜的，做你安心食，哈、啊，啊，咱来胃肠较歹，啊，咱雪梨旺呢，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啊，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咱就是时啊啦，还是讲三顿的前后吼，来啉雪梨旺，困前呢，卖啉雪梨旺，你若困前啉雪梨旺，你的胃暗吼，吼、哦，精神拢较好。了解嘛，哦，你若是讲较早起工日时啊，啉三顿安尼啉雪梨旺，你颠倒暗时啊，加真好困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讲啊，靠年纪啊，反应较慢，这难免哈。所以咱开车啦、骑车啦各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一下，卖赶紧，卖赶紧哈。啊，是讲啊，有倒咱食一寡慢性病的药啊哈。药啊吃落去啊，嘛不适合骑车，嘛不适合开车的，嘛请你自己要注意啊。因为咱交通部呢，这高龄驾驶者换照的新的制度，哦，都多上路嘛。但是咱即马讲的是台中的新闻哈，台中呢一位76岁的老先生啊，姓曾啊，这奥利桑，去年呢，伊只照呢旧的制度换照。啊！结果昨天开车呢，伊安怎呢？闯红灯呢？哦，个逆向呢暴冲，哦，弄到一个林先生，啊，一骑奥多拜，啊，然后呢，哦，就并车嘛。后来这林先生啊，叫无回来呢，啊，佮另外个一位啊女士嘛是受到影响，嘛受伤。哦，但是啊，咱讲76岁这奥利桑啊，庄先生呢，伊大意呢，啊，伊问伊啊，拢袂记啊呢，啊，一问三不知，是跳钢筋啊袂记啊，是安怎这也唔知影哈，拢袂记啊，拢袂记啊，我拢袂记安尼是，啊，过程呢完全不了解吗？啊，警方即马依照过失致死啊来个以上安尼是哈，到昨日暗时啊8点外。哦，那么希望讲啊，咱啊暗时啊吼，就较卖开车啦，因为目神呢较歹。过来呢，即马有一挂车辆吼，咱惊讲台湾热嘛，啊车拢搭迄个隔热纸，啊搭个暗飕飕，哦，所以个暗时啊呢特别个看袂清楚。啊，是车行咧米川路遮，哦啊遮车嘛，当然啊车啊加减会较侪，哦啊伊就是。那去闯红灯呢？啊，个逆向啊，那是吼，所以呢，造成对方啊，哦，对方头壳的挡伤，啊，骨盆呢骨折，啊，都无咧喘气啊呢。消防局赶紧的送病院啊，哦，将啊受伤的人送病院，但是急救了嘛，救无回来啊。爱家己呢自行就诊。老咱头拄讲的76岁曾先生啊，讲是脑震荡。然后上来加好病房，啊，即马了解呢，伊讲我什么都不记得啊，哈，所以咱也提醒大家啊，开车尤其是奥利桑哈，奥巴桑开车较少，奥利桑开车较侪，啊，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呢，这真的哦，冇拄过这状况，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哈，啊，你也甲讲开较慢呢，啊，上午暗时啊，咱卖开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彰化县这边哈。彰化县今年5月，短短一个月就3盏呐，加毒开车出车祸嘛，啊，造成往生的有4位啊，轻重伤的8位啊。虽然彰化地检署啊，彰化县的啊警察局顶个月2日就是宣誓嘛，从严肃办安尼是哈，嘛申请预防式的收啊，因为你拢安尼在做嘛。啊，袂当帮你出去啊，爱甲你压起來，哦，预防性的收啊，安尼是吼，防止毒驾呢再毒驾。啊，那知影讲有开车弄死人，啊，包括有毒驾前科的就姓江的，顶个月30食毒，食毒了呢，伊开着一台车，睡台黑车，顶面载什么货呢？载亚速碳，要惊死人，嘿啊！所以安尼是戆神，啊、哦，开车，家己弄到路边的轿车，检察官呢申请收啊，阿健，哦，但是你收啊，爱法官叫或者权利哈，咱中华典范的法官认为讲，你要甲收啊，这理由恐惊不彰呢，啊、哦，你理由无够充足，讲认定这个工的已经无法度安全驾驶。所以后来是安怎呢？无保请回啊，唔免交保，来，请你登记。哦，啊，这就引起啊，哦，大家真大的讨论啊。顶个月27、28，啊，台中警方呢，就抓种吃毒的开车的嘛，啊，包括呢，桥多外，一姓蔡，一姓陈的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地检署的申请的预防性的收啊，
啊，电话呢呢拢讲啊，伊这嘛未讲呢，啊，即嘛发生啊，一个个安尼做，意思讲不会反复独驾啦，所以无保请回，唔知引起啊，大家遮大讨论。哦，像讲彰化县这江先生，啊，伊啊会当讲比台中两个迄个搁较严重。啊，因为呢彰化电话呢啊裁定呢是无保请回，所以呢这大家讨论就炸锅了安尼是哈。啊，警方呢刚呢说开的这台税台黑车顶面有查到什么迄呢？查到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过来，伊嘴暖那个检查落去呢，嘴暖呢检查出来有安非他命，伊唔是食一种毒个，食两种哦，一种呢依托米子，一种安非他命哦。哇！啊，所以即马身躯内面的毒品呢，迄高度偌济，咱那个咧化验当中，伊无弄到人无唔对，伊虽然无弄到人，但是伊家己开车家己弄到，我戆神戆神，神情恍惚。是不是啊？但是呢，电话的法官认为讲，你安尼先就申请预防性的收押，哦，这证据不足，你无都认定讲，伊已经未当安全驾驶的状态，安尼咱就听无啊，无什么情况叫做会当安全，哦，所以某一寡呢法律界，包括呢一寡律师啊，认为讲安尼先个未当，啊无安全，这是证据充分。请你解释一下，哦，这样都不对吗？啊，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翁仔某感情的代志啊，只是这个判决呢，那么感觉，唔知你的看法安怎啦哈？咱新北市这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呢，林太太，那林太太啦哈，林太太呢有一个朋友，交情真好，但是是一个查甫的，姓陈。哦，大刚呢？哦，电话来，电话去，安尼是哈、哦，有点啊，天天热线。啊，而且迄个蛋呢，过会骑奥多麦来接送到这林太太呢上班啦、啊、下班啦、啊、哈、哦。好啦，啊，就是讲啊，这个可能啊，大家感情也袂歹，啊，就顺耍跟你在安尼是哈、哦。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呢，两个啊，过会安怎呢？过会咧加落，哦，买呢抱一抱，哦，过会咧浸一下，哎、欸，这袂感觉真奇怪嘛？哦，所以林先生啊，就安怎来提出告诉，嘛请求对方迄、那个蛋呢，哦，还请求赔偿50万，啊，这代志唔得行法院咯。啊，你看法官呢，安、啊、怎来心理啊？法官呢，你讲牵一只手，哦，安尼浸一下，当然啦、啊，虽然淡薄啊，干那呢，哦，超过男女的分界，但是伊嘛无符合的讲呢。情节重大呢，嘛不是讲真重大的这个情况啊，哦，所以判官呢，这里面无代志啊，里面呢败诉啦，迄、那个蛋呢无代志，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位林先生是主张啊，伊讲这阮太太呢，啊这蛋呢经常呢单独跟阮太太啊咧讲电话啦，咧开讲啦，桥多摆呢接上阮太太啦，甚至接上的过程当中啊，佮伊个抱抱啦，佮伊个亲呢安尼是，哦，所以。当然，众先生认为讲，这严重不法，侵害到我，这做红事配偶权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甲告嘛，啊，甚至要求应该赔偿50万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过去多数的法官呢，审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拢会以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来做呢，家己啊一些判决的根据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你若讲一个人牵手啦，一个人斟啊，拢系爱赔啊啦。你侵害了对方的权利啊嘛。但这案的法官呢，哎呦，见解无同啊。大家听看卖哈，看伊什么见解啊？伊讲啊，民国88年民法第195条第三项呢，迄阵啊呢，伊做修改时，有一个伊立法的理由。这理由特别呢，强调就是讲，对这人的身份、法律上的权利的保障，嘛未当过度的放宽。哦，啊，当时的行政院甲司法院立法的说明呢，更加有真具体啊，激烈，就是讲必须要是重大情节，重大或重大呢？这重大甲讲，譬如讲，这囡仔未成年，去有人压去。还是说呢，诶，翁仔某其中一个，比如说太太，和别人家强奸，
安尼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所以当初是立法，就是讲重大的情节，才是会当判迄种刑的，对，才当这种的要求啦，哈。哎呀，但是伊有讲到啊，哦，你的囡仔去用阿去也好啦，是讲恁太太去用安尼性侵害，才是重大情节呢。哦，啊哪呢？伊干那甲你啊抱抱，哦，甲恁太太抱抱，甲恁太太呢亲亲。哎呀，安尼唔是重大情节啦，所以林先生，你这条要求，你个官司呢，你是败诉的，安尼先。甚至讲到，就算讲因啊，常常咧通电话，啊，我都卖个接上，啊，个抱抱，个亲亲，就算讲拢是真的啦。哦，你社会上嘛是一个观念尔，就是讲超过一般男女交往的迄种分界尔啦，哈。但是你若对比到咱立法的理由，这法律啊所讲到的。哦，是这个人是阿人，还是讲性侵害呢？对不对啊？你敢那甲你抱一个娘，甲你亲一个娘，哎呀，迄袂当安尼讲，就是犯掉这条罪啦。啊，所以林先生这条官司就输起了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就是咱法官的看法，你感觉呢？哦，好厉害哈！另外来讲的是一个妈妈，啊，这妈妈呢两个囡仔，查囡仔哈，这伊的情翁啦。将囡仔呢，哇，带去中国，即摆想办法要偷偷回来。啊，这位黄小姐，咧2018年的时候，嫁予因翁姓陈。啊，但是后来呢，嫁这翁会甲拍家暴，所以黄小姐就向法院诉求啊离婚。啊，离婚呢，因为呢一对查某囝，哦，阿个有啦哈，好啦，阿所以法院呢。就是鉴定，你这两个查某囝由黄小姐为主要的照顾者，哦，啊，这爸爸伊每个月会当照顾查某囝一礼拜，安尼是好。即卖黄小姐呢，指控到伊这情人利用见面的机会，去年八月啦吼，将两个查某囝，哦，都带回中国去啊，啊，袂回来。啊，最近台南电话呢判准两个翁仔某离婚嘛。而且已经呢，确定将两个查某囝呢，伊的侵权判决和这妈妈，就是和这黄小姐啦。哦啊，所以呢，后来这检察官就伊啊列诱罪来起诉这位陈先生。啊，官司是赢，黄小姐讲一审虽然我官司是赢，但是我两个查某囝即卖拢在中国呢，是不是政府甲我斗相共，将我囡仔呢会当带回来安尼是？是不是啊？啊，所以这大陆委员会嘛讲啊，除非你司法机关哦有讲呢，限制出境还是出海啊，就我强制处分就对了哈。无呢，咱政府是无得限制咱台湾的政府了哈。咱的规定是无得限制讲，爸爸要带查某囝出门，讲你袂当出门，咱是袂当安尼死共阻止啊。哦，啊，即嘛就看讲后续啊，要看安怎处理哈。因为呢，因这妈妈冇走去啊。中国那边，啊，要找自己查某囝，哈，结果呢，发觉就讲两个查某囝咧厦门啊，啊，咧读书，咧读书，啊，即马要甲带回来，当然因这情人都卖啊嘛，啊，所以后生呢，看咱这边呢，会当安怎甲斗相共，哈，哎，这可能呢，嘿嘿，有一点困难哦。虽然官司是赢无唔对啦，哈，不过因这情人啊。卡手真紧，赶紧将囡仔先带出去，带出去你要将囡仔偷偷回来，就有一点点困难咯。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多吼，
1: 三
4: 条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久够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够骨头够喙齿，当然你要补钙嘛。补钙呢，就是讲这个钙质好吸收啊，歹吸收嘛。咱的三焦是离子钙啊。离子钙你即马三焦加落去，经过你的胃，咱的胃卫生嘛，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伊是来到咱肠啊食，肠啊边呢针对咱啊加落去的三焦呢，就吸收去啊。就吸收去啊！那无吸收呢，就是讲有一寡呢，有讲结石啦，什么系啦？咱食的三焦是离子钙，未来产生的结石问题啊，100%吸收哦。然后咱身骨呢，家己会当坐骨哦，你只要挖掉的哈，咱的坐骨细胞就替你坐骨啊，你就是可以原料嘛。你原料好伊啊，一开始给你生产，咱骨头里面是海绵骨。咱的三焦就是海绵骨的原料，你家己的身体一旦将这个原料生产变作海绵骨，所以即马呢，大家拢老菩萨啦，七八十个，哇、太侪咧，太侪咧，是不是啊？拢老菩萨，大家啊拢长退休，但是相对的哈，咱的骨质啊，甲35岁、40岁都来到高峰啊，然后就是啊，愈来愈落去啊，愈来愈胖就丢了。所以你无补充了，到尾啊，开始产生咱讲的哈，对头神经也好啦，压迫神经，甚至产生呢压迫性骨折、骨头自己，迄真麻烦，你爱多变成啊，问题愈来愈大条。所以补充三焦是绝对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咱若讲啊，有年纪啊，60岁以上，无论你查甫查某，那一定是三顿，一顿两粒，照这个量来补充，你慢慢加食，但这量就是爱食有够，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到这房地产哈。有一个一旦讲咧网络，即马嘛真红哈。房地产呢，真侪人爱讲到伊哈。伊讲啊，咱台湾的房地产呢，伊认为啦哈，台积电也无倒，房地产袂好哈。哦，最近咧网络顶面呐，这个影片嘛算红哦。哦，台积电不倒，房地产不会好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台积电包括这电子业，已经将钱拢输去啊！哦，将钱拢输去啊！哦，钱拢会输去了呢，哪有钱来买房地产呢？哦，安尼是哈、哦。其实呢，咱台湾呢，起码有个房地产来对，25%，哦，是超过70%咱的阿公阿妈所有的25%以上。少年人呢，有这个房地产的比例呢，啊，是较少的。哦，啊，这个厝主是女性较侪，比查甫较侪，这个比例呢，咱连咪甲大家报告哈，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码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麦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码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2481-09

0: 026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咱今要来讲，咱台湾呢开始收一个碳费、碳税啊。你咧生产呐、啊，工厂咧运作的过程当中，哦、啊，对这空气啊、温室效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咱要给你收钱呀、啊。咱进入了呢，排碳，哎、欸，有计数的时代哦。哦、啊，所以碳费制度呢，去年上路，今年咱开始收啊，收头一笔、第一笔的碳费。对象呢是针对咱这空气啊、哦、温室气体，你一年排放量排碳呢达到2.5万公吨啊，将二氧化碳的空气污染哈，哎，咱呢这款的事业体呢，咱呢给你收钱啊，拢总呢有465间工厂，上万今日你必须要呢依照你去年度本身呢你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来计算，而且爱交钱，爱交这个碳费啊。环境部的估计啊，今年咱的收入会当达到45亿安尼是。啊，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吼，现阶段咱咧列这碳费的征收对象，大约有247间的企业，涵盖工厂有465个工厂，一般的汇率。好，咱即马个 Q 嘛，吼 Q 或者费用，每一吨呢是新台票呢300块。哦，啊你430间的厂商呢，有提出呢，我家己减了。哦，你家己免哪减，你计划出来。安尼是呢，咱统计了，会甲你减嘛，会甲你减收啊，看安怎犹太哈。好啦，所以以这个申请书来申请，新扎统计有402间，其中有14间呢，伊适用优惠的。啊，属于 A 啊 ，A 这项是每一吨50块。哦，按、啊、有338间的工厂申请是适用啊，优惠汇率是 B 这项的，每一吨呢是100块，安尼是吼、哦，差不多啦。高雄呢，拢有这个来申请，阿嘛拢优惠掉安尼是吼、哦。今年呢是咱一旦讲是碳费制度上路以来头一遍立钱。就变阿钱啊！所以记者呢，真好奇啊。那么啊，是多一间立上最，多一间公司，多一间企业立上最哈。咱环境部是讲啊，这也未清楚哦。等规个拢立啊，拢清楚啊。再来公布，今嘛呢无方便公布安尼是哈。好啦，这个针对温室气体碳费，今嘛已经啊，哇、哦，安尼讨论一段时间啦。好，今嘛开始呢来扣这条钱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咱全台湾有25%的厝，哦厝哈，是虾米人持有的呢？就虾米人是厝主了哈？超过70岁以上阿公阿妈是厝主的，超过25%以上。所以咱全台湾超过70%哈，咱的房地产呢是咧50岁以上的人的手来，其中7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掌握到呢。296万户上最，其实嘛是嘛，哦，70岁以上，70、80、90当初时呢，台湾呢，哇，当安怎呢，当发展，迄阵啊嘛是台湾钱淹卡巴啊，哦，迄阵啊厝较俗啊，啊厝较俗，所以呢，迄阵啊买了厝，应该起码咧手内应该阁真多嘛，确实真多，哦，296万户。上最哈，占到呢全国比重呢25%，就是讲全台湾1/4的房地产呢，是咧咱这老大人的手来。哦，所以房屋的业者咧讲吼，伊讲啊，这个房屋税缴纳人，啊，就是讲纳这个房屋税，伊无必然是房屋税所有权人呐。哦，所以伊即嘛是讲实际上是虾米人的厝安尼就对哈。哦啊，所以这那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哈。2025年，咱全国，咱的房屋税啊，咱扣税嘛哈，开征户的户数呢，达到1184万户，其中呢，17个以下哈，是出租的，干那14000户呢，占0.12%，就囡仔啦，啊，囡仔做出租的真少啊，18至39岁，啊，来缴纳的房屋税呢，有110万户，占9%，无个10%啦。但是那50岁以上的呢，哦，你纳到房屋税呢，啊，来到呢850万户，占71%以上。哦，这个数字啊，就是讲啊，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啊，才有厝安尼啦，哈。好啦，所以厝主呢，用过去这10年呢，
咱全台湾的房屋税啊，这户籍顶面增加了185,000户。哦，增加呢，安尼是超过18%哦，尤其是女性，女性来拿这条钱，十年增加差不多95,000户。啊，那查甫拿这条钱呢，是将近900,000户呢。简单来讲，啊，就是讲，起码处处增加呢，是女性呢较为主安尼是。哦，所以嘛，不动产这边的这个智库咧讲哈，因为人口男女的结构较宽，咱台湾的女性人数。是超过男性嘛？啊，而且这超过的比例呢，搁在增加当中。尤其呢，六大都市啊，女性的人数呢，是超过男性的状况更加明显。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红色衣买厝嘛，登记咧太太名下，这嘛非常之多哈、啊。其实这真正非常多啊。好、啊，过来来讲的是台湾的一个现象哈、啊。台湾呢，这狗啊、猫啊呢，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情况之下，啊，即卖呢一挂行业、一挂生意，啊，甚至一挂百货店，哇，遐大间，拢咧卖虾米呢？卖狗啊啦、猫啊啦、鱼啊啦，吼、哦，咧用的一挂物件，啊，器材，啊，包括即卖呢，动物医院嘛，非常之多，过去哪有遮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确实咧，有真大无同啊，大家呢，大家买生意啦，所以这叫做毛小孩。但是有一个现象啊，既然呢这么多爱饲狗、爱饲猫啊，哈，有这领养的狗啊、猫，你来领养啊，哦，卖呢，这点到领养率的不高呢。哦，咱来统计下，114年后了哈，狗啊呢，跟猫啊呢，狗啊已经来到146,000只，猫啊呢174,000只。哦，伊嘛讲着讲呢，有一挂算业价啦。哦，专门饲狗啊，然后来生狗啊囝，啊来卖。啊，猫啊生猫啊囝，啊来卖。啊，这也有。哦，啊，但是你若讲要饲猫啊，要饲狗啊，哦来做领养的以外，啊来讲呢，因为动物收容所哈，伊、哦、这么多无唔对，但是伊啊环境啦，啊有带着病无啦，有带着什么邪无啦哈，跟那里比较得不到大家的。的认可啊，那是就丢了哈。所以呢，那是认养率呢，起码维持超60%左右呢。60%左右呢，哈。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公立的动物的收容所，伊的周转率，111年是66%，112年是60%，113年65%，114年68%，拢差不多安尼年年，拢无到突破70%。无了突破去想，而且周转率不足的时候呢，嘛连带产生呢动物照顾的权益，还是讲啊，这流浪狗、游荡犬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啊，譬如讲啊，收容所一爆量啊嘛，爆量了后呢，但对每一只动物的照顾是不是都减少啊？你本来顾5只，即马来里面有10只，你哪有可能啊？像以前顾5只顾也好呢，或者是讲太多啊？咱呢一般就安怎个结扎？结扎量呢，就放登去啊呢，就比如说回归流浪犬的身份安尼是呢。哦啊，流浪咱即款收容所来对吼，大多数嘞啊是米克斯，较细只，哦，即个品种犬等等安尼是吼。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就讲咱台湾人爱饲什么狗啊？哦，真侪人对这個。靠品种犬猫，种情有独钟啦哈。譬如讲真正呢，伊咧饲咧卖安尼先哈，大概较矮讲是贵宾犬、马尔济斯，啊是马尔泰迪的睡觉睡觉用睡觉狗啊，哦，迄一只狗啊呢，伊计小差不多咧4-5万安尼是。啊那猫呢，伊讲是布偶猫，啊是英国的短毛猫。哦，这种的吼、哦，伊讲你血统吼，那是较正的，这一只一档的甚至讲，哎呦，讲贵了10万呐、啊，啊，贵了10万吼、哦，所以这嘛是真大真大的生意安尼是哈、哦，这个生意咱呢真正较无了解了哈、哦，只是讲你只狗啊猫啊，你要饲得过好，哦，因为你后续还佫真侪开销嘛，比如讲饲料啦，还怕虫的啦。
甚至美容的啦，甚至什么安尼是啊。但是啊，狗啊，你要来陪伴老大人，我感觉真好呢。啊，冇真多这医学的报道嘛，饲狗啊呢，老大人较长退休。哦，啊，这合理，因为你爱带出去散步啊。啊，所以散步啊，尿尿啊，有无吼？啊，所以连老大人伊嘛变做行路嘛，是不是哈？啊，那鸟啊呢？鸟啊，较唔免讲啊，出去外面呢，去啰啰嗦，吼、哦。鸟啊呢，会甲你塞奶啊，啊，你会甲伊讲话嘛，敢不是？哦，所以呢，会较为老人失智啊，感觉上啦，就是有一人陪伴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好，过来来讲呢，讲未毒，卖一包0.1公克。0.1公克是偌侪量？一点点啊呢！啊，买一包0.1公克的四盒海洛因，甲对方呢收1000块，啊，来判刑，因为四盒啊是一级毒品，这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我敢那买0.1公克，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你先收1000块尔呢？哦，安尼判我当呢，7年6个月，收1000块。哦，所以针对这法官这款的判决，其实大家是肯定的呢。哦，伊敢那收对方1000块，你甲判7年6个月哈、哦？因为法官是安尼讲，咱针对毒品，咱查了真严，你卖毒就是重罪。哦，你若不是讲要赚钱，哦，一般敢那我落地有毒品。你自己有毒品，你袂交予别人啦。对啊，你自己都你食毒啊，你要交予别人。所以你交予别人，就是你要赚这条钱，你就是咧卖毒啊。啊，卖毒呢，你袂当讲哦，因为我这0.1公克，啊，我收1000块，安尼是啊，袂当安尼是，因你卖毒，你就犯这条罪，对不对？啊，那一级毒品咧卖，上家甲你定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呢？最低法定刑呢？哦，啊！你讲我干那0.1公克，你话呢？哦，啊，收1000块，袂当讲安尼死呢，就干那无代志咁款。啊，你赚一点点啊！啊，当然我若体会到你恶性呢，唔是讲罪不可赦嘛，无加这情况啦。啊，我若真正甲你判无期徒刑呢，可能我这个法官颠倒红骂啦，对不对啊？哦，你个判安尼，所以最后法官呢，将这位彭女士，伊叫做第一级的毒品的罪，甲判刑。7年10个月，大家嘛是感觉讲，你无判刑嘛不对呢，嗰是四号啊海洛因呢，啊、哦，所以7年6个月啊，今日来写喺头条新闻呢，和大家啊，安怎讲，了解到这個判决的缘由啊，呢是啦，哈，我啦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哦，调查报告里面呢，当然包括的总统啊，也支持多啦，也虾米嘿，好，其中有一项就是讲针对咱台湾呐、啊。啊，这个现况的维持，啊，这个数字呢，诶，特别呢，当做参考哈。啊，就是讲呢，川西会了，啊，川西会了呢，因为川普讲呢，台湾的问题，哎呀，台湾呢遐尼远，哦，咱们走遐尼远，去战争嘛，什么嘿？啊，还是讲啊，对话，哦、啊，习近平啊，讲啊，确实讲一个人伊要行台独，啊，卖认为讲啊，后边面有美国还是安怎？连川普嘛讲呢。那要行这条路线啊，卖讲后边美国和你靠，好种种的啊，一个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调查起来是安尼是，有7%的老百姓呢，嘛希望咱哩当呢，速速来独立。啊，有一声是呢，人哩讲呢，维持现况，然后要独立，再来独立。有10%的主张是咱哩速速的统一。有6%的主张讲，咱来慢慢的统一。啊、哦，结果呢，主张呢就是讲维持现况的超过60%。其实过去调查起来嘛是差不多安尼是啊。哦，遐侪年的调查就是讲，主张呢咱保持现况的，哦突破60%。啊、哦，即边是讲永远维持现况，哦突破60%。去年是安尼，去年超过5%啦哈、哦，今年呢是63%。当然，这是联合报啊，一个调查。咱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无共单位做的嘛，一点点啊，呢无共啊，就是啦。好，好啦，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呢，台湾的一般人的一挂想法。但是，能够看内面一挂较无共的所在啊，几岁人伊的感觉是安怎？
二十岁到四十岁，二十岁到四十岁，这当中呢有超过一半，认为讲啊，美国的派兵呢来协助呢守护台湾。相对之下，四十岁以上的台湾人啊，是安怎呢？认为讲美国未派兵来啦，哎，无同的看法咯。对吧？哦，所以这就是年纪无同，成长的环境无同的时阵呢，因的看法就会无同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呢，这当讲是有三成的人本来烦恼，川普去到美国呢，去到中国的时候讲条件，可能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但是嘛，真侪台湾人认为讲唔免烦恼些啦，哦，就唔免烦恼些呢，这竟然超过57%安尼是哈，所以为遮嘛看得出来，这边呢，川普甲习近平的见面，啊，对台湾人的种心理的应用，哦，压力真大吗？啊，可能为台北股市啊，咱会当看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讲啊，小股市的小股迄状况，好亲像呢，两岸之间呢，有可能安怎？大家唔是遐尼放在心内呢？哦，所以咧金钱的感情啊。这些问题，看那不是什么问题啊呢？哦，这嘛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1: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脚上这个那愈脚愈疼。
0: 那脚一疼，表示该就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脚的反应啊。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个会疼。
1: 啊，说我卡咧。
0: 啊，
1: 我噶听伊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是三椒甲瓦骨吗？
1: 啊，过系香菇。
0: 香菇精。
1: 嗯，三。
0: 啊，你即马手热啊，好起啊。
1: 嘿。
0: 啊，卡即马咧反应。
1: 哎呀，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卡咧。啊，你初初食卡无反应吗？
1: 嗯，初初我买只食是为着手热袂起买。
0: 嘿，啊手热起来呀。
1: 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1: 安尼啦。啊，佮咸来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1: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1: 啊，听个动袂掉，像阿妹啊，阮囝啊，坐去亚，去学做甚物亚大，就啥就电工啊吼。
0: 嘿。
1: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能骨啦微活微起啊啦。
0: 安尼，你只活骨在三顿食哦。
1: 安尼。
0: 能骨啦微起啊，迄活骨在三顿食。
1: 哦，啊，拢讲甚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1: 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1: 对呀、啊，因为慢啦，阿爸是拢听听声声，阿都去复健，阿都好起啊，安尼啦。阿算恐怖你解咧，阿加算年岁较侪吼，阿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都一定会反应。
1: 哦
0: ，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这严重啊！
1: 哦，
0: 啊，咱即下就是赶紧拢三顿食，
1: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加买来换人工的啊。
1: 嗯呐，就是买唔得个家己。
0: 好。诶，爱叫去工食，好吗？
1: 哦，啊，哪会当迄个我都哇，就足好个，免个开，免卖开刀足好个啊。
0: 好，
1: 叫去工。咱就是继续个第保养位。
0: 啊，对，好。
1: 安
0: 尼啊。安怎再敲电话我哈？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先生啊，
0: 嗨，
2: 我想问你啊，我是所在哪？我手上那灵菇汁、灵菇精可以吃两包吗？
0: 可以
2: 哈、
0: 啊，再给两包，中岛一包，暗时一包，可以啊，没问题。
2: 中午是没有时间可以吃的。
0: 哦，安尼暗时嘛，暗时嘛两包好冇？
2: 啊，再时两包，暗时两包嘞。
0: 对哈。
2: 哦，
0: 那样一样要活动哦，不要就不动哦。
2: 有运动。我想说，早上才会忙了、啊，中午他有工作他就不会的了。
0: 当然了、啊，工作量也不要太大啦。
2: 早上那个时候比较会了。
0: 哦，再去了哈。好，尤其早上起来活动，好不好？
2: 嘿
0: 啊。好，
2: 这样早上两包，晚上两包，这样子可以了哈。
0: 哈。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3: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4: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5: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6: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7: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8: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啊，咱那是讲啊，脚麻手麻，是不是？咱气不足嘛，啊，血塞袂行，循环歹，啊，所以你食灵菇精啊，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叔讲，啊，我这手麻啊，麻个肩头啊，哦，是肩头啊，个麻个疼呢。哦，慢慢注意一下，咱是不是暗棍吃呢？啊，该就神经。尤其咱暗棍啊，第五、第六、第七的卡打呢，那是该就神经呢。 哦，伊就安尼麻，甚至个疼哦，哦，为手砍落来，啊，砍到镜头尾，啊，遐来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得了神经所引起的，唔是干那一直咧拍通血路尿尿。好、哦，所以咱咧查出问题就对了哈。卡叔讲咧，咱颔骨只颔骨只拢总有七块骨头，哦，七块骨头。一般来讲啊，第五、第六、第七呢，开始三型来去跌掉，啊，跌掉砍到你镜头尾也麻会疼。哦，所以你啊，爱改变一下姿势，唔当定来头壳硬啦。哦，头壳定来活动一下。哦，较需要就是讲咱这七块骨头，包括中下软骨啊呢，你也较够用，够会自然。哦，所以老这种现象呢，是爱食三椒、食瓦骨咯，哈、哦。然后我咧食苓果精呢，苓果精夹咧食，倒啉食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菲律宾，菲律宾跟咱真哇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又表示啊，用啊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习近平啊最近的峰会。书店呢，跟那呢，局势较紧张，因为见面了，跟那局势啊比较和缓呐、啊。但是菲律宾议员呢，面对着为中国来啊，真严重威胁，意思讲啊，中国对菲律宾的威胁同款啊，同款安尼是吼。所以讲啊，菲律宾即马呢积极要扩大啊，甲一寡乜子的国家啊，咧军事上咧国防上的一寡联络。来阻止中国这种扩张企图啊！伊所点名到的，包括要甲美国、要甲日本、要甲越南，包括要甲台湾呐、这些伙伴啊、来针对军事国防的一个联系、所以这部长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讲啊，菲律宾甲台湾咱这些伙伴呢，爱亲密关系，这是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咱必须要呢走向合作。伊讲虽然阮菲律宾嘛是奉行着一个中国的政策，伊嘛是抑阁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啦。但是啊，伊还必须要咧卖牵涉到外交承认方面呢，毋是禁忌方面的领域诶，来发展呢对台湾的关系，包括呢愈来愈成型诶，愈来愈有一个形象诶，台湾甲菲律宾的经济走廊。即卖咧真侪国家嘛是拢经济上呢，一直希望讲甲台湾呢会当有所安怎有所合作。即当然嘛是咱台湾的电子业啦，好啦，所以针对咧台湾海峡的局势呢，即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表示，用卡斯讲，那台湾海峡呢发生冲突，因为啊领导的一个考虑，所以菲律宾呐、会针对菲律宾北部遐地区啊。北坡也会升温，菲律宾北边哦，伊会开放，变作一当呢安全避难所，来收容一挂老百姓。伊表示讲呢，那以目前来讲，毛差不多呢200,000名诶菲律宾的老百姓呢是住咧台湾的，所以真正有虾米款的冲突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也是开放的。一旦去啊，你干那呢？避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然这也表示伊的诚意就对了哈。那是针对区域同盟方面，伊强调，伊讲菲律宾即马要打造一个积极运作的防御的一个联盟啦。而且伊嘛讲呢，嘛无迹象显示讲，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或者是讲中东的战争。会下令到美国对菲律宾这种共同防御的一个承诺。简单讲，伊意思是讲，川普总统对菲律宾所答应的，绝对也照做就对了。所以对着菲律宾甲美国，伊扩大咧一寡所在一个军事演习吧，是不是哈？佮包括菲律宾即马甲日本嘛加真话。甲日本的甚至是安尼战略同联盟嘛哈，而且呢，伊甲加拿大、甲澳洲、甲纽西兰这些国家嘛亲密合作，伊讲这款的一个承诺会更加坚固安尼是啦。好啊，这是针对菲律宾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澳洲。澳洲这方面呢，把甲塔多兰讲的美国、英国有相当的一个合作嘛哈，因为澳洲甲美国呢5月30日。宣布要针对到呢，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啊，这 AUKUS 就是讲，因这三个国家呢，是一个安全的密切关系、伙伴关系。这伙伴关系当中，当初时美国跟英国有答应要一只核子潜艇给澳洲，澳洲真欢喜欢喜哈，哇，一旦有核子潜艇啊！所以本来澳洲甲法国驻文真侪只在唱水感嘛，但是甲法国驻文的是传统的唱水感，并不是这种核子潜艇，结果美国甲英国呢答应讲好，要有核子潜艇了呢，
澳洲翻译个，嘛将法国的迄个订单甲取消掉，或者法国个好总统真受气嘛哈，迄过去啊哈，所以即马呢，有一挂调整，有只调整，好安怎讲呢？因为呢，你即马新的一个唱水感核子潜艇，包括讲呢，安怎教你做啦，安怎生产啦，一直到完成，哇，嘿呀、啊！不只讲啊，成本较悬，时间上啊，嘛较迄落哦，所以即马呢，澳洲未来呢，安怎无一定爱新的这种唱水感哦，美国这离手的核潜艇，好、哦，嘛会当啊，赶紧呢，哈、啊，会当提掉安尼先哈。所以澳洲的副总理嘛是国防部长啦，用安尼先呢，会当是一个有成本效益的一个做法，因为是根据哈。2021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有签订了 AUKUS 啊，这个协议。协议就是澳洲呢，因预计，啊，预计呢，你15年来，要来接受到3架美国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啊，澳洲呢，本来呢，计划就讲才讲2架离手的潜艇，包括1架新的唱水舰啦。核潜艇，即马3架，拢是美国海军哦现役的舰艇哦，即马伊就是用这种安尼先就丢了哈、哦。不过唔是新做的啦，唔是新做的哦。啊，当然记者也问啊，为什么即马拢接受离手的呢？哦啊，所以这部长咧讲，伊讲啊，安尼是更加有成本的效益啊、哦，因为阮咧当将相关的一挂物件呢，可以简单化。安尼先吼，所以伊咧努力，伊咧造车，每一种咧有成本效益，一个选项安尼先啦吼。所以这咧美国海军目前咧有24架维吉尼亚级的潜水艇，安尼先。哦，啊，美国的造船厂咧，较无啊多达成每年呀，佮做2架新的唱水舰这种生产的目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B B 做拢离手的安尼是哈？其实美国这边的生产的速度嘛是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咧美国国内冇一个声音吗？哦，咱家己都安尼哦，速度无啊，都赶紧来当生产啦、啊。哦，结果佮卖澳洲哦，咧美国冇这种声音出来，安尼是啊。我针对中国呢，美国这边派咧韩国的司令啊、哦，一定来讲一挂话啊，啊，和中国呢真正真俩讲哈。美国派的韩国的司令叫做 Bronson 呢，日前咧讲，用韩国哦，就干那一支啊，向着大陆的逼阵眼光啊，向大陆逼阵，安尼要甲中国甲堵落去安尼哈。伊讲啊，哦，韩国就干那一只呢，固定的呀航空母舰哦，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哦，啊干那一支啊逼阵。啊，向着中国安尼先吼，所以这一中国一听，好多俩讲啊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就抗议，啊，提出抗议哈。这韩联社这边的报道啦，因为韩国的总统府表示啊，韩国的透过外交的管道啊，向美国来安那表达着阮韩国的立场，因为你也了解呢，韩国即马即个总统啊，伊希望讲甲美国呢啊，即马即。跟中国呢，伊嘛希望做中国的生意啦。哦，所以韩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你美国是不是想控制一下？哦，啊，所以美国这个司令啊 ，Bronson 啊，伊才特别讲，嗯，我就要说明讲，咱即嘛，哦，一个作战的环境安尼先念念嘛，我无别种意思嘛，哦，安尼先嘛。哦，所以韩联社报道哈、啊，这个、Bronson 这美国的司令哦，啊，即嘛是派咧韩国。伊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啦，哦，伊讲因中国为中国东部的海岸，甲看出来就是亚洲的中心嘛，哦，啊，韩国就敢那一支扁阵同款，哦，会当安怎，买当做一种敢那盾牌同款，哦，所以你若是要对外的时候呐，就会产生一条红线，尤其啊，韩国甲日本那联合起来。啊，就比作一个防线啊，那先就对了哈。其实呢，这个苏联啊，去年5月嘛强调，用韩国这个地理位置啊，哦，那是为战争来讲啊，伊这是非常巨大的。伊就敢那是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呢，哦，一只呢永远袂沉的航空母舰，踩你也赶快
安尼是吼，所以有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 Brunson 所讲的敢那一支扁政，麦当讲表现咧美国为什么对韩国这个点呢，这么要紧，就这个位置啊太要紧了。哦，所以美国呢有采一挂武器咧韩国，哦，重点个采遐，你就了解伊的重要性。哦，当然韩国啊认为讲啊个无够嘛，所以韩国呢就甲美国讲嘛。啊，讲我自己要发展的核子武器，哦，这美国一听嘛紧张啊，是不是啊？哈、哦，当然针对这方面，美国会有一个保障啊，譬如讲，哦，核潜艇来个加来做一个保护，啊，无我南韩的，我北韩的，北韩的金小胖，靠袂到点样呢？发射飞弹呢？这威胁性啊真大，噶不是呢？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的要求呢，啊，美国会思考到。思考到，但是现在呢，因为美国跟韩国之间、啊、因为经济贸易的关系、啊、大家气氛也不说太理想的事，但是现在呢渐渐又因为电子业的合作、哦、好像又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这个、国家对国家呢没办法全面性都很好啊、哦，嘛，我都全面性呢，啊，拢卖往来哈，即卖国际社会，即外交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哈。

得利灵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对啊，那老官伊就不值得接，叫一关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吃看下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上就困的。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诶，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4: 啊，有一个温将上啊，伊讲食咱的维他干啊，食了真好哈。一个俄罗加讲啊，咱的维他干呢，是不是啊？啊，有一个壮阳成分呐、啊，就是咱讲的查甫人油啊啦。哦，那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哦，伊无任何什么壮阳药，所以啊，哦，伊主要就是讲可能肝无理想啦。啊，肝无理想呢，当然啊，查甫人嘛哈。一旦肝无理想，咱就身啊烂啊哈啊，可能呢，有一挂石头就办了较歹吧。哦，啊，即马你的肝呢过到真好嘛。哦，睡眠也好，精神也好，体力也好，拢较好啊嘛。哦，所以你也感受到讲，哎呦，哦，它是不是壮阳药哈？维他干是壮阳药啦。啊，你食了呢，身体啊恢复了真好，啊、哦，这是好代志。啊，你维他干就较正常食。很好哈，阿卡麦呢，熬夜啦、食薰啦、饮酒啦，啊，这也真要，因为睡眠非常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感谢你收听。我们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秋盖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合1081 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号码拢同款，0800-0900-8688，感谢收听，拜拜。

0: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庆祝珍贵的。

0: 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啦、啊。嗯，六月初一哦，今仔日哦，六月一号。
1: 嗯，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六月初一的天气，有一点新的台风动向、哦。哎，我觉得现在红台叫做强密哈、哦，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嗯，也外围这个水气的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哦。哎呦，啊，明仔哈。开心哈，会有一点点雨啊，但是周末呢会出现哈，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形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哦，要落雨啊啦，哎，别卖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吼，尤其天气落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哈，十六岁在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十六岁
0: 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哈，英国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哈，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啊、差不多台币400万了哈，差不多400万哈，但是的。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然后最后转呢吼，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吼，已经养成那个吼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吼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哦，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哈、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吼，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吼，真正。

是好代志哈。十六岁钓这个彩梗哦，结果呢，五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哈，400万哈。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有钱就开啊，有钱就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哦，所以呢哈、哦，这个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哦、啊，但是呢，你看啊、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哈、哦，入狱哈、哦，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呢、啊、，easy come easy go 哈、哦，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挂这个独裁者的领袖呢，哦，他们已经哦统治了哦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尼的满足啊，他们就想要哦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啊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啊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嗯、哦、嗯、哦，夸张的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些的公告书，相信以前哦，这个秦始皇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点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嗯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啊、哦，包括我习近平啊，你、哦、看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啊，
0: 对啊，
1: 哦、器官培植、嗯、器官移植啊，
0: 哈、嗯。听众朋友讲，哎、嗯，我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闲啊，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咧，一直活咧，用尽各种的办法，哦，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虚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咧，哦，我那停战哦，我的一个月，我的款式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马哪里啊？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嗯、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哈、哦，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这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嗯嗯嗯、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啊，哈、哦。所以讲哦，哎、欸，但是普丁你看哈、哦，已经嘛是来愈怕愈怕呢，愈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啊！啊，讲讲啊，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我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安怎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哦，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甲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吼，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后勤的啦，什么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吼。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吼？哎、欸，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哦、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为了要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要拍干哦！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边缘啊，不久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啦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撸来撸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啊，这人民的鲜花都跟他这么伊朗赶快呢？啊，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力、权势地位，乃让伊起这上重要诶！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在讲，我们是在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哦、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哦，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他烧了8000亿哦，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合台币8000多亿哈、哦，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 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九三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哦，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哦，这一段好、哦，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哦。嗯，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八千几亿，听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的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哦、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哦，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哦、对啊，这就是被这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者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哦，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哎，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诶，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诶、欸，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啊，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说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产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哦，是要伫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哦。啊，这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啦的哈、哦。啊，当然最主要了，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啦哦。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哦。听讲即马器官可以用 3D 列印了哈。哦好、哦、用 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哦、所以、哦、这个不管是说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说异种移植、哦、器官的异种移植，
1: 对啊，没有错、
0: 异种移植就是位于可能跟人体、哦、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为猪的体内培育可以、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安尼、所以听讲即马已经有什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甲小鼠细只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伫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啊、哈，普丁最大的敌人哈、时间呐、
0: 对吧、啊？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没关系嘛，你有钱啊，我就做在这研究机构啊，哦哦、但、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哦、既然他要烧钱，他要开，就让他开，你就一直跟他研究，哦、可以不可以、哦、才去说、哦哦、那真正不可以，反正人也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啊，不说一个就普丁自己先用啊哦，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哦。

0: 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的尤其男性因的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的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哦，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是80岁以上啊，哈、嗯。哦，所以讲，这个俄罗斯诶，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哈、嗯，哦，也伫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哦，这個、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哦。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饮酒嘛、啊嗯，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盔枪嘛是战斗民族、嗯，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的、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恰喝挑起，而且人家讲因有习惯饮酒嘛，嗯、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嗯，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嗯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若叫普丁啊，你即马普丁以七十以七十，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呐，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啊，因跟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的，甚至算是比较养生的、嗯欸、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欸，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了、欸。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欸啊，不太喜欢动的。普丁至少我相信，爷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是。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不管包括体能啦、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哦，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强。嗯，你讲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者？东阿舅的独裁家的雄伟，他们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嘎雄，他40出头，所以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都
1: 阿伯郎一边啊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个呢，我相信伊阿伯多爱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这类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就开始咧个铺路啊，就准备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哈，还是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哈，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哈，嘛是爱家族一直搁接落去哈，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分享的这个、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他本来就很亲民的、很爱回来台湾的时候都很爱跟民众这样互动、所以、民众也都喜欢、也喜欢跟他互动、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个黄仁勋他曾经、在美国的时候有人、有接受过访问，不知道在中国、在美国吧、有接受过的访问，有人给这个记者给他问说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哪里？结果他回答，他第一句话，他不是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他第一句话，他说，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伊讲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厝内底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他如果去夏威夷几乎啦除非他真的是去出公差那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你看一个大本登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跟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他就说夏威夷啦，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他说，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的人，大家这样做伙去，他说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的地方，就去到那里就会觉得说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去到那里就是要纯度假又跟家人在一起齁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齁也不远齁，所以说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齁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候齁这个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齁去美国齁开始就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齁，但是毕竟呢齁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一共我在这里待我就得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一的跟爸爸妈妈我这回吃饭嘛另外就是说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不用说，每边回来你看他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他说我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好来，这是所以他说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就有人家的心情来说来说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他说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他也感觉心情很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地方人问你说对最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他就这样说，他说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其实他说在他在草创都在创业的时候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那时候也常常在日本他说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这个友人的这个帮助啦，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所以说也常常来日本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这个初创时期的一些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伊那来即几个所在走到飞机来降落到即几个国家、即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每 问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讲吼，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讲这种语言呐、啊，啊，无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讲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吼，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迄个去地署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伊、哦、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呾讲讲，伊就会变这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会变这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讲中文一定都讲个体体吐吐、哦啊、英语不用讲，伊伫外国多啊，伫美国多啊久啊吼。但到台语，伊的台语是比中文更加溜得掉啦。所以特别你看伊登来台湾的时阵哦，啊，伊在跟人讲话的时阵，伊足爱我敢看会出来讲，伊足爱这个时阵登来台湾，伊足爱讲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哦，我在家我会当发挥吼、哦、啊，感觉讲台语，伊家己感觉讲讲得嘛足舒服的，啊，足有亲切感的，啊，大家听到嘛，感觉会真舒服，感觉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哦、啊，台语讲个这么溜吼、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那较早期吼、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这真的吼、哦，有诶，迄阵啊，若较早起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哦。好、哦，我会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啥物三个男生诶，外国回来三个男生的组合，嗯，叫啥物迄个
1: L A Boys，
0: 哎 ，L A Boys， 伊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哦，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就是、嗯、家人就是。也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啊，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哈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那登来台湾，伊咧公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姨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天伊唔是伫迄个亚旗爱德位的时阵，好、哦、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哦、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食，诶提一支冰棒吼黄仁勋食，好、哦、一支益美迄个做啥诶。红豆粉粿，吼，哎，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诶，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食，而且黄仁勋吼，食了，食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啊，那足好食，那足好食，伊讲我足好食，吼，伊讲那足好食，这伫台北，吼，伫台北，哎，诶，民众的改讲，哎，伫 seven 的有啊 ，seven 的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几天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好来。咱先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干温干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吼、哦，咱五月份呐、啊，五月份吼、
1: 哦。真感谢咱听众朋友诶支持啦，吼、嗯，咱、哦、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即两天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哦，恁、五月份吼、哦、有这个吼、哦，该分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优做的活动吼、哦，最后这两天吼、哦，拢把这个吼、哦、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哦，今仔开始这边款的哈、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这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阿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阿未收到吼。我阿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啊，迄、那个要结束之前货阿未齐全吼你吼，无要紧，因为我马阿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五月三日到昨天嘛，啊，今天六月一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货，阮即马阿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货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诶时阵，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吼， 哦，一定一样嘛，哦，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哦，叫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好，哦，伊讲啊，伊就甲我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好，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好，哦，啊，伊就笑笑甲我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阿妈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己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伊是安那无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得改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家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去一间药房买。哦，安尼红买掉吼，也去红买完去吼。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条件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啊咧，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天哦，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吼啊，赶快去拿！吼，
1: 对啊，所以啊，那你该分该苏鹏啊，护理人数吼，哎，你哪讲啊？这上礼拜错过。二万啊！哎，这两天可以有帮忙看卖，我感觉几率哈，相当大。
0: 对啦，对啦，对。
1: 有人说啊，我个减剩减买一组钙粉，减买一组钙油，
0: 剩剩的讲，哎，
1: 老高起啊！嘿，我相信这类时阵有帮，其实你这量都还是有。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只是每一间有帮是无一定，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有诶有帮伊诶个叫较济起来，啊，有诶有帮是可能伊这两天啦，消化差不多。
1: 对啊对啊。
0: 伊就转咧无个叫回，就差不多啊。
1: 啊，但是阮公司这边出货就无，就已经没有了活动。就结束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有这需求，你也可以帮忙看嘛。
0: 对对对对对，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的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症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哈，哎，这种啊，食了嘛，安尼人哈，较水较少年啦，哈，心情嘛较。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阿哥咱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就见，你就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哦，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哈，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阿讲吼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是台湾一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吼，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啊，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食过这无？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哈，因为伊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 哦，伊讲啊，我甲你讲台语，你听无？伊讲我哪会知？迄、那个小朋友跟他一直讲我哪会知？吼、哦，啊，你袂晓讲台语哦、嗯，我哪会知？跟他较讲的讲几句念念，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叽叽啊，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哈、哦，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好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晓应。黄振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得到，好囡仔袂晓应得，哦，妈妈的都边啊，比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黄振勋就改，转咧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也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哈，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嗯、哦，所以黄振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会啊，哈，一改讲一句讲。黄振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这个 Taiwanese 哈，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一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哈啊，吹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的美语的那种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说现在台湾的孩子小朋友会讲英语的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现在台语会台语才稀罕。你看你哪样说台语，现在黄仁勋跟你说台语，黄仁勋跟你说台语你就跟说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佮你回答佮佮较好。好，好，这记者又都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哈，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啊不，伊今仔日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欸、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欸、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欸、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
0: 所以人说嘛，人说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说你要学台语、啊、你一定干嘛、我才把台语
1: 他如果说没啦，黄仁勋如果要说很多台语他就去公庙人在摇镜的时候、就一堆人来说台语了、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今天如果有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要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 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
1: 個語言、啊啊、不，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晓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先看你讲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伊我嘛就想要伫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的。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生存下去啦、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
0: 所以柯林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伊买刚刚讲，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呢、
0: 对 啊，所以说啊，咱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吗？
1: 有人不是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少，有客家族群啊，有原住民族群啊，有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但是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占多数嘛，
1: 对啊。
0: 所以说哦、
1: 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伊那是客家人，你不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回来，跟一个小朋友问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對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语嘛。嗯、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的确哈，这台湾呢、啊，有些很多、啊、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几挂这偏见、啊。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啊，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的听众。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
0: 啊，这个一博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我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嗯，啊，知道我家应该足济人会讲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吼、嗯
1: 哦。对啊，对啊，都、欸、合理啊，正常、啊。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讲？哎、啊，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加讲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台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样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呐、啊，哈、哦，我唔知以前那边给他强调几句嘞，哈、哦，啊，说台语
1: 我来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足侪带过团，足侪、嗯，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呐、啊嗯，对，所以黄仁君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
0: 五，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家都嘛，甲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恁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
1: 啊，
0: 那个
1: 对、啊 对, 啊 对, 啊、
0: 对，所以我们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拢讲语言会用愈济愈好，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对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嗯，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现在也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因嘛愈感觉，因感觉讲吼，哎，讲台语吼，因感觉讲我外国人现在在台湾，我若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人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晓讲台语吼，所以你外国人好会讲中文 ，OK。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哦哦、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你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啊，我有感觉啊、哦，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哦，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哦，那个。距离哈，哎，当摇滚的那些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那个力量，靠力量呀，好，包括那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妹，甲用中文妹，用国语妹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小妹、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你咧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吼，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吼，啊你若讲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吼、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0: 吼。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吼、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0: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他一直在问说皮肤到有法变得白
1: 或者听起来是听
0: 对就这样
1: 哦，有经验谈的听众是安尼讲
0: 啊，有前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哦，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
1: 歹困
0: 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1: 对，
0: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啊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无好哈、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
0: 其实你看哦，老老公有去做医美做了时阵哦，人不然的皮肤会很光亮，但是伊那本身不歹困。即便你都话医美做了一段时间，我讲迄脸色气色看起来也是暗沉。困入眠哦，困入眠的人，其实你无特别去做医美，你感觉他气色也好，皮肤不一定是白，但是你看气色一点好。有的人就是困做医美，这个皮肤足金的，但是你看，其实好像人安尼热这种感觉，
1: 暗沉呐、
0: 暗沉哈、
1: 暗沉、
0: 没什么精神。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睡美容觉？睡美容觉，睡觉就是在美容，
0: 对啊、
1: 睡觉就是在美容。自然的美容，
0: 尤其咱咧困这段时间哦，咱身体有的修补嘛，器官的修补、肌肉的修补，还有其实咱脑部，脑部大脑也是趁这个时候咧排泄代谢不好物件拢代谢出去，所以你困不好的时阵，像废老物质哦、坏物件拢囤积在身体，还是讲你受伤的所在，比如说肩膀，你若讲做运动受伤，还是讲一咱的器官哦，有些一寡的毒要排出去，你若困无眠的话，这物件拢总无法度解决，全部囤积在咱身体内底，所以人得看啊，灼灼的感觉啦。
1: 对啊，所以
0: 这个差。什么保养品其实都没有睡觉来得好。
1: 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
0: 赞。
1: 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吼，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吼，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敢看长。其呢，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0: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精神安尼吼，混乱，恍恍惚惚，恍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行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恍神的人行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记得护理元素。
0: 对啊，咱想吼买张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一个大 过啦，啊，你骑车慢慢慢慢，啊，伊要挖过挖过的时阵哦，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的哈，
0: 拢无听到，
1: 甲迄刚甲我弄掉的同款，拢唔知哈，
0: 伊拢吼，拢做伊骑伊的吼，啊，佮骑慢吼，伊骑卡拉车，慢慢骑到咱当时的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到这样看，我有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哈，
1: 护理严肃，
0: 护理严肃。阿嘎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哎对，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搞来吹啊你哈，哦这样子哈，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严肃，阿哥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所以哦。咱讲吼，伫路咧开车、开车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的，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骑，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人，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砰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若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啊呢，我叫伊讲啊呢，睡眠哦、喔，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个家砰一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尴尬。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哦、所以说不知道，他说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啊我是说那不知道，那是可能是哪位的声音，你弄到，你自己弄到的声音，你会说你有听到、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哎，想做迄落，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永远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冲，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吼、哦，真的爱注意啊。
0: 啊，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欸，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0: 对啊，所以
1: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0: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1: 嗯，对啊，
0: 这个是实话哈，那、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哈，还是讲真的，像咱讲的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阴阴歪歪，啊出去你若讲啊惊咯，啊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哈。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哈。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好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控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马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打康哦给哦拍一夹崩，哎，讲西兰我讲这小朋友在夹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第一卡拢只大坑啊，为了混教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大只就甲坑落伊的迄个碗哦，伊的迄、那个迄、那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规只提起来个哦，拢规只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控暖咯，还会规粒安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呢啊，然后我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啥物你讲两岁囡仔，你好好食，伊是会样称哦。排骨啦、猪脚啦，拢规坑只大坑啊，吼，一个牙去啊，咬去啊，戳安尼吼。这咀嚼吼，它就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讲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哈，为什么？哦，其中当然咱讲假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的是讲哦。你哪边哈预防失智哈，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物件、食物件啊，所以你若喙齿歹，啊，你就愈无法度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哈，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哈、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有效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物件拢咀嚼啊，这样子哈、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哈、
1: 哦，而且比较不会胖，
0: 比较不会胖哈、
1: 哦，对啊，因为你老公物件包胶稳，对的，你吃物件比较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哦、喔嗯，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牙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讲米羹，嗯，他们就紧的，那种吞呢。急躁 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吼，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啊，啊你就该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吼、嗯，那个2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吼、哦。螃蟹，我螃蟹，因爸爸妈妈那规只都给拼落，都给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迄个鸽子规只的安尼哦，拢规只的安尼弹落去，哇，都啊客安尼哦，真的是哦，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是哦，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再处理得好啊，哦，好让他用手抓，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假营养够。

0: 路路口，花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他都在看哦。诶、嗯欸，我们台湾哈，这是迄、那个有一个医生呐、啊、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嗯，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八万呢、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啦，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了、啊。嗯，400,000人了、啊，哦、嗯，
1: 四十多、啊，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哦，哎，该了解哈，再了解一下哈，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好？哈，咱用65岁，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哦，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诶，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好、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
1: 诶，
0: 降低要10%呢，要一成呢、嗯，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嘞？这样很多的呢。你是很怕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好嘞，
1: 来人康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咱台湾吼，我们比较在台智吼，讲咱65的以上吼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哦，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吼。在日本呢，哇，哎、欸，日本更严重嘞。
0: 嗯，
1: 日本的高龄者吼，都是65岁以上，15%-20%呢，吓死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 對，我是用比例啦，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
0: 嗯，
1: 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哦，咱台湾是不是要1.3%-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
0: 嗯，
1: 惊死人！
0: 嗯哼，来你好，嘿，接电话哦。
1: 来你好，
0: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苏凤是安那只。
1: 哦，来刷卡
0: 哈、嗯哦，谢谢哈、哦。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哦。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哦，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啊，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白空空。775559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99。
1: 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嗯？其实跟真的跟年龄有关哈、
0: 嗯。
1: 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欸，
3: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0: 嗯、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
1: 嗯嗯，
3: 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
1: 嗯嗯，
3: 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
1: 嗯嗯嗯、
3: 啊，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
1: 哎、欸，我啊吼，顶时间伫讲迄个国际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你啊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气，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啊，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卖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卖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哎，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哈、啊，啊，这卖囡仔，你去香港慢慢，这卖囡仔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跟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哎，安尼你就知吼。You heard me。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哈。啊，即卖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吼，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吼，甲中国，吼，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吼，啊，这不行啦，吼。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是小丹，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志坤，
0: 嘿，
1: 志坤你好，
0: 嘿，
2: 你好，
1: 这是刘洪欢的国民党诶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这个吼，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吼，这个每五岁吼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吼，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0: 嗯，
2: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
0: 嗯，
2: 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0: 嗯
2: 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熊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0: 嗯，
2: 操啥瞎瓜呢？
0: 对啊，所以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2: 对啊，
0: 对啊，高龄人口多，
2: 因为日本哦，
0: 就跟那存在十波人掉捏破伞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搁愈侪趴，嘿。
2: 咱接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3: 喂，小公碰见你好，
2: 嘿，你好，
3: 哎，我有咧食恁的钙粉啊，
2: 嘿，是，
3: 啊，即马存咧感冒咧，嘿，安尼咱袂当。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人口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哦，
1: 跑不掉了，
0: 你这大脑永固啊，哈，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时间搞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
1: 最近
0: 我收钱，
2: 我准备
0: 找
2: 朋友来
0: 卡
2: 掉。你是
0: 来刷
1: 卡？
0: 来刷卡，要叫商品哦，刷卡。来要卡电话机，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商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哦，直接卡。咱这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哈。淑君甲扑克家服务哈，0800-7755-99，0800-7755-99。都只哎来吼，我讲过一个吼，对啊，咱刷卡有听奖表包啊，包括这通嘛是嘛吼，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吼，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吼，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吼，哦，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吼，所以讲把握吼，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啊，啊是讲哎干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吼，你要把握吼，刚刚结束第一天吼，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力盐。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吼，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啊，根本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根本搁听你的，吼、哦、啊，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统治吼，哦，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哈，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哈，谢谢咱电话哈，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哈，对不？死狗人都甲你变啊！哦。你好，
1: 来你好、哦，
0: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啊，
0: 嘿，
2: 今年102岁了，哦，激动的个心。
0: 他没有钱，那可以用安就，那
1: 是就难得呀，对吧？对啦，我用比例上啦，
0: 比例上来讲，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不是你的一个，
0: 还是您阿姨，您阿姨是可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十岁以上是36%嘛，您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滴的呀，对啦，对啦，对啦，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2: 嗯，会支持人。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再拿去换。我今天啊，我妈跟我妈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妈以前九十几岁哦，镜头很久。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0: 了。丢了丢了丢了，
1: 有
0: 啦有
1: 啦
0: 有啦
1: 有啦
0: 有啦，当然你也有八九十九十几，还很
1: 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我那个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
1: 啦
0: 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解啦！
1: 是是是是，你这样讲。
3: 那些直棒叫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是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
0: 台钢
3: 上面上面叫公司呀、啊？
1: 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哦、嗯，干就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挂掉，我得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哦，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哈，哎，好来，先等下，可以挂掉一个哈。台钢哦，哎，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的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吼，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吼，甲董事长吼王炯芬吼，台钢伊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顶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了解说、哦、原来有这个公司叫台钢集团，就是这几年包括在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些运动领域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4: 小君，
0: 嘿，
4: 宝贝。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产品卖真济。
0: 感谢，嘿。哎，
4: 小君啊。
0: 哟。
4: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不？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站。
0: 嗯。
4: 行到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做啊，
0: 唔
4: 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这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忙，足老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0: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一直开咱咧健
0: 好了，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到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吼，困困的都去啊安尼，哦啊，安尼啦，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來，大概咱讲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哦，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來，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你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定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陶一刚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对阿公哦，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全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哈，刚刚台就没有盖销，原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哦，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哦、拿到总冠军，哦，排球已经可以的。总冠军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
0: 它有天球、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嗯、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嗯哦、我们这里别人说、嗯、唯一支持台钢哎、欸、哦的啦啦队，哎，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吼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嗯哦，展翅高飞的时刻哈。我较早讲咧，代表咧。毕业自答词哎哦，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哦，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哈、哦嗯，这个欧郎哈，伊、哦、是代表迄、那个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嗯、是博士生哈、哦，代表自答这个自答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嘞，
1: 对对对，我就这样弄看弄哎、嗯欸，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嗯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嗯、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哦，这個、哦自答词哦，是咱台湾的哈、哦，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哦。这两个哈、哦，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哦、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哈。哦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齁跟国企系齁齁国企系双主修背景齁。那以准他说齁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齁致辞的时准有共啊齁一共五年前齁五年前当他要踏上齁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齁一共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吼，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坤哦，
0: 是，家己一零七点一听无，
1: 叫把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哈。Don't hurt me no more。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没有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好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哎、啊。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哎，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哦，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姑娘。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拄只迄个先生吼，嘿，安尼吼。
2: 你听足清楚的啊。
0: 啊，你听足清楚的吼。
2: 哎，我嘛是加伊
0: 是。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个可能伊个所在有干扰着，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电部去啊了解啊，好。
2: 啊，我是个打电话跟你
0: 讲。哦，感谢你，感谢你，嘿嘿。嘿，我一般若讲无其他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卡电话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Hello， 嘿嘿， hey, 你好。
3: 我回收掉
0: 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呀，混的那两。

0: 费，谢谢啊，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吼，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咱听众吼，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到费，收到费啊吼。咱的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阿是买无到，朋友你着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吼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较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妈卡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卡电话给伊，甲伊讲，阿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因为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你啊，刚食几粒？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服务电话0800-775599吼。咱听众朋友吼，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吼，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吼，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吼，吼拄啊结束，拄啊再结束吼。咱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吼，你可以再叫啦吼，即几工吼可能拢有帮多啊这个会。好、哦、会有入来时阵吼，啊，够有机会吼、哦。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药房吼，你药房讲哦，啊，够大做嘞吼，即阵够用买无吼？哦，来，然、哦、后这个机会多啊，结束机会还是有吼、哦，所以好、哦、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药房诶吼，
0: 嘿，
1: 我切到迄种脚床头诶筋哦，啊，甲含脚诶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时阵，两脚
0: 啊，
1: 要
0: 食
1: 钙粉
0: 还
1: 是要食钙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
1: 哦，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吼，好，谢谢哈。哎，嘿，吼。啊，去甲看够大组无安尼吼，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了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
1: 啊、
0: 来，你好嘿
2: ，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呐吼，爱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开回来吼，哎。嗯，对哇、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啊。然后咱都要讲这个女，这个邓丽君这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阵因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她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哦。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该当卖去吼。哎、欸，阿妈，迄博士，台湾读个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这更是叫做博客来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吼，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能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吼，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吼，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哈，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哈，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的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结婚，
0: 哎你好，哎，
2: 你讲你家来是蓬莱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哟，嘿。
1: 我拄只卡，你也无甲讲当时要行。
0: 啊，阮客服小姐较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好，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哈，嗯，诶，咱迄个0911今麦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哦，要卡电话，几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
2: 哦哦！我阿妈有啊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可以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
2: 啊。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等未到你五年毕业
2: 啊！你我安顿好，你等下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嗯，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亲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嘿，啊，你会想到啥？
2: 想到啥？想啊，阿妈，
0: 阿妈感觉滴咧，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感觉滴咧？哎、嗯，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毕业。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啊，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耍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搁咧拍麻将，讲就搞拍。哎，哦，不简单呢，吼，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甲伊讲，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见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一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真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人都拢阿哥足清楚的咧吼、哦。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哦、
0: 那个。
2: 国际生哈、哦，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哎，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也包括一下致辞、嗯，啊，包括被感谢啦，
0: 个国语台语吼拢会通，
2: 啊，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
2: 嗯嗯，
0: 国际学生哈，代表啊、这个这个致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一个哈，好、
2: 嗯嗯嗯
0: 哦、这个这个同学啦哈、嗯，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1: 请问一家是小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军加 Pocket，
1: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1: 啊孔令九啊，
2: 哎你好你好，嘿，
1: 嗨。因为现在眼睛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1: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好好好。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秀君不给你好 ，Hello 你好，嘿。
1: 你
0: 是
1: 读
0: 七年
1: 吗？五年
0: 你够熬的。够啊，嘿啊，人嘿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哈。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哈，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哈 ，Nathan 哈。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哈致辞
2: 哈，
0: 伊讲伊为非洲善车囡呐哈，会当来到台湾哈读册，啊个读个博士哈，摕到博士哈，这个过程哈，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哈，伊讲伊的。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善的，
2: 嗯，对啊。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的一工啊，番薯啊，吼，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工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伊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哦。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兜要去迄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嘿。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没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曾谷德，一共一帮忙伊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一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哈，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
2: 啊。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哈，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因为这个毕业生，这个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这几天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他熟悉以后，曾谷的博士就来讲啊，这个Nathan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伊即卖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就甲Nathan讲讲吼，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吼，没关系吼，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哦，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因兜足散的嘛，伊讲啊，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就是安尼，这也是曾谷德帮忙他，也看见他的潜力跟好学个决心，所以资助伊完成学业，然后佫鼓励伊，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伊讲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吼，已经有一个囡啦，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哈，后来吼，所以伊讲过去可能是顶天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今嘛咱安尼听，咱干嘛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摕一支针，爸爸也摕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漆啊啥，迄个漆啊尿尿的，改的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也没有药啊，所以就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漆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改洗卡个新鬼，讲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他为了那个有一点是家己我那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的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遐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婆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你要黑人在卖菜哦，你牙齿好白哦，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han 很让人很感动，我感觉有几个点，我甲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吼，伊从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那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安尼啊会，整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爱食一粒吼都含钱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庄仔头来对，因规个庄仔头来对，唯一上 迄个
0: 大学
2: 学，没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对啊，但是伊要去读迄间吼中学啊，伊爱吼翻山越岭三个小时，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哦，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反而他很感念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吼，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咱台湾像过去种食果子拜树头吼。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哦，环境很糟糕哦，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啊，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呐、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卖菜迄个乌人吼、啊，然后当中台语吼。国语吼，啊，国语嘛，讲话足顺的吼，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又可以穿插一挂台语安尼吼，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吼，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会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吼，伊是读咱都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啊，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赶快要登记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说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要去改变齁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齁。啊，过来伊讲齁，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50,000个学生、可以收容50,000个学生齁、目标啦齁齁的学校啊，那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桑尼亚非洲小孩一当春秋一样呢翻转命运。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
2: 简单啦出生吼比一般咱这么看到咱台我讲替咱台湾出世吼我看第四个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请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齁

0: 好，所以哈，中医在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啦，他说他所有很多台语就是都在菜市场买菜那时候学的，那个买菜那个黑人都说菜市场都说那个黑人买菜那个黑人，
1: 你看他为了生活费哦，他要去菜市场去工作，我相信菜市场工作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他来说的
1: 啊，不是兼职，你看他菜市买菜怎样？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这边吼有讲到一句讲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我那些政治人物哦，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个，迄个，让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
0: 了，台湾某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了，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那阿拉嘛是跟过来
0: 啊。对啊，
1: 就把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啥啥啊，各条。万东万西，
0: 你叫去买菜，没关系。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
0: 要
1: 做。
0: 哎，
1: 今麦
3: 这
1: 种
3: 囡仔，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今麦足少啊。
0: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赶快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回，讲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结果伊是惯种生活。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啊，创啊，微博。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就是贝克汉因囝，贝克汉跟维多利亚因囝，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佮创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要叫他去踢卡球，哦，踢不好不要紧。啊，妈妈吼，要去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不好，拢做个哩哩啦啦。
0: 哎，我无，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姑娘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下吼，啊，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酸卡的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脚头有还是你的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诶，还是本来就困未起诶？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啦哈。阿美女，我跟你讲，豆豆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咧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还佫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0: 哦，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阿美女，你阿美女，啊，一直佮念掉哦，吼。
3: 我拢做一边啊，心脏安尼拢会。 我白想啊菜啊
0: 咧。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白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嗯，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家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搁半年较加吼，你大家试看嘛。啊，你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妈，川普警察，你嘎囡呐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个囡呐，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个囡呐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把他嗲啊，安尼吼，哦，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
1: 啊，唔是我，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个囡仔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对对对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阿伯你的摆料啊，
1: 对啊。
0: 好，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听。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星药房在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1: 李宁老师，
0: 嘿，我是啊，嘿，你好，来，你收音机按紧点哈，
1: 李宁宁，
0: 我是啊，我是啊，嘿，你好啊，嘿，
1: 我真考虑一下
0: 哦，嘿，什么代志啊？
1: 哈，诶，救是咧，怎安怎救啊？
0: 你等一下。

0: 来，这首歌开始，陈百潭所带来《客花》，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就是营营上盖好的客山跟客花了哈。来，再继续来跟我们感谢，谢谢大家，嗨，好朋友。哦，早上个冲了一波，我开心无有哈，这开心的哈。来，我要甲大家提醒哦哈，如果 if 如果啊哈，你这个家己一定的时间吼，就是讲，唔是如果啦哈，你家己一定要注意哦。今仔日再去叫电视要收的六月七五、七几，反正都是六月底以前的，有没有？你自己要记得时间，因为客户太追了哈。我小天使无都一一给你通知啦，安尼了解不？哈，所以你要自己看哪里的婆啊，哦，手机婆啊，做盒、做几盒，哈，圈大大的，好，多少钱哈？一克啦，一克啦，得是哈，迄个。加下起，吼，加下起，吼，到底是三千啦，三千五啦，吼，还是讲六千的啦？因为一般就靠四千嘛，万五靠六千对吧？开九千的嘛，真多呢哦。这几两年啊，听众朋友拢好犀利，都很会买呵呵，就是享受最大的折扣优惠。有买到恭喜，没买足也没关系，没买到的嘛是大丈夫的啦哈。物件大刚拢有啊，这得爱看多少箱会拄好也无哈。啊，不过公司拢大家方便，你讲哦啊，这囡仔开钱袂少哈。我早早的开啊，等靠着薪水礼拜才有发多，无紧。公司拢有大家方便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是十号入账，他十一号收哈，有的为月中十五号才入账的，十五号收，都是代就不为了哈。啊，月底以前，六月三十号以前，你预定的部分呢，看几周，诶，有人一礼拜一周的哈。可以啊，赚发票有什么不行的哈，对不对？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啊，咱就是游戏规则哈，有遵循就大就不了哈。感谢你哦，呵，阿姨的哦，偌济都想我会再去出去拜拜。压力在哪去拜土地公伯啊？哈，跟土地公伯，读书甲问讲，吼、哦，会落阿伯？我讲，你看我咧七关，你就知啊。我在做惊落来吼，出去内面，阮伫办公室是来做幸福的，然后都有冷气吹。哦，只迄个电梯门拍开，你要甲咱办公室的时阵，娘娘，吼，紧穿一个开的，哦，好舒服哦，哈。那茶水间就没有了，哈，茶水间就没有，但是总是室内拢比室外安暖。你看，你去拜拜有香烟嘛，哈，香火旺盛嘛，哈，啊，然后呢，当然就是更加。的热吼，啊个个靠会所在，啊你个听金吼金锣啊，强强棍，安尼好啊，强强棍棍强强吼，啊大家一定会一寡吼，迄、个无好诶，迄、个歹运拢甲去除掉，安尼真好啦，哈一下人气吼，啊甲迄个财气福气啦吼，咱即个福德进行吼，托你讲托你保拢会祝福给咱大家哦，有拜有保庇，祝福你哦，好来本朝把下晡之后开来认真拍拼，当一个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甲看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律加控诉，2260。2233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感谢啊，中岛给龙喜奥吉收掉哈。那你自己预购的时间还记得赶快抄起来，赶快抄起来哈。啊，那前摆你可能较早前叫的袂记哩，无紧，卡电话来，好，卡电话来啊，应该你查解哈，我们的电脑都会 key 进去的，好不好呢？谢谢大家，感恩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哎，来，我听到不？来，你好，
1: 牙膏一组。
0: 来，大姐，你讲我哪哈？
1: 喝汤头一组，牙膏一组，你敢知主持？
0: 来，你等我一下，你无买过吗？你有买过无？
1: 唔捌。
0: 哦，你唔捌买过，我只当然无主持啊。来，你住倒位？
1: 嗯，大东区大道区。
0: 大肚，来，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我是莹莹的。
0: 我是啊，嗨，你好。
1: 我要一煮好汤啊。
0: 好，你那边是那个博洋吗？
1: 没有，要写地址哦。
0: 你没有地址哦？
1: 不是，我说我还没有在这里买过。
0: 好，安尼啊，你住倒位啊？你住哪里？
1: 博洋。
0: 博洋对吼，系啊，我拄只咧讲，你遐是八六的都博洋嘛，对不对吼？
1: 我之前有买过一这个去年过年前有买过东西的。
0: 你等一下哈，来。

0: 来，咱等到八月就免阁抄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今日办事吼，订迄防晒气管，啊，那讲你讲拜六要得起来啊，无啊？
0: 来，大姐，我跟你讲，拜你是不是有走出去？我等下帮你查看麦，好不好？嘿，如果没有收到一间，
1: 今日无得嘞啊，啊，今日无接到，我明仔载无得嘞。
0: 我帮你查看嘛，明仔载无得拜三有得无？
1: 啊你拜二拜三无得
0: 嘞？啊你拜人来无紧卡来，你拜四爱收，你是拜四定的吼？拜四中道吗？拜四中道定的吗？
1: 对。
0: 拜四中道定的，就是拜人爱搞嘛，对不？那拜人无搞的。我见啦，啊，无搞，无搞，可能就是乌鸟无过去。我等下帮你查看卖啊，好不好？好，哦，你叫四条防晒嘛，哈。好，啊，你拜三会滴嘞，不？哈。
1: 拜二拜三无滴嘞。
0: 拜二拜三啊，拜四有滴嘞，不？
1: 拜四有。
0: 拜四有哈，好，无要紧，无我查看卖伊哪无迄落，就叫伊拜四再给你送过。没关系，姐姐，我跟你说哈，如果黑猫明天才打给你的话，如果啦哈，我想应该是今日在搞。如果伊明仔载看到你，你就该讲你拜四才有滴，你直接该讲，你听好不好？好，如果黑猫打给你，
1: 到底是伊卡来啊？我唔知。
0: 冇可能，无你要改回拨者吧。无啦，冇紧，我跟你讲，你会当回拨者冇紧。那怪怪，你就先甲挂掉就好，你听无？你就讲，我家乡，我这个号码，你拄只，你敢无？你就甲问讲，你是黑猫吗？你刚好打给我吗？哎呀，讲唔是，你也挂掉就好啊。好，好不好？你回拨一下，有可能是，好，有可能是啊。你迄个底只盖桥洗干的好啊，啊，我咪帮你查看嘛呀，好不好？好，好，啊，来了解吼。你底只盖桥是上盖紧，好不好？啊，这通电话麻烦你帮他回，跟他回拨一下。咱卡过来讲啊，你个你听干黑猫，我拄只电话无听到。啊，那是你只个盖桥洗干，好不好？还是讲以前去回去摆位，你只个过来你上关呢，好不好？好，很方便。
1: 我已经挂掉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啦，我把我们在欧尼尔点位，我还要公司很难查，因为他们每一个路线的人不一样，你听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得有未接来电，你给回接吧，给你听我。啊，如果不是，你再挂掉就好了。我这边会再帮你查，好不好？好，我嘛帮你查了，啊，你直接回拨会较紧啊，因为有可能是黑猫啊，你听我好。
1: 好，
0: 了解哈，唔免惊啦。你若感觉伊怪怪，你就甲电话挂掉就好啊。咱先甲对方讲，你好，你敢黑猫？伊也讲是，你就改敲时间啦，好不好？好，若唔是，咱就挂掉就好啊，吼，不用紧张啦，嘿，好，好，好，好，好，再见，好，再见，呵呵。来，我跟你讲吼，这有时候叫串惊串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臭黑猫，不是臭黑猫。臭诈骗，我讲错，这个不是臭黑猫，这个黑猫服务很好的哈。我戆气啊，你看麦啊，偌一个戆气啊哈，所以包穷结婚啊，防晒爱者，我就讲这个臭诈骗死诈骗集团，真正是吼吓死一堆人呐、啊，看怎么办才好啊，串惊串掉嘞，我真正个听种咪安尼讲，串惊串掉，所以后来我即便看到奇怪电话，我还是跟他接起来，不是讲奇怪电话，不熟悉天虹电话哦，啊，咱听众较济啊，对不对？你别安那去迄落哈，嘛是有诈骗的呀、啊，有哦，诈骗。集团买卡咱的口音呢吼，那个都乱枪打鸟，所以你得听，不是谁你要挂灯的好啊，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吼啊，咱我觉得都要有一次，因为你看到写迄个无有一盖都好笑，我去订物件，订一个零件，哦，啊人一直卡电话，我都唔敢听，是调教吼，啊人是安怎才好啦，我要跟你通知讲，迄、那个小姐啊，会教你好来念。找无人，老尾阮阿母也讲，刚才咱去家订迄什么零件有无吼？可能是哦吼，我妈你是嘞，我惊一个昏气哈。来喂，你好喂，哇，电话再转去。来，拄只姐姐，你要甲我讲一个是不是啊？哈，没关系，再打电话进来哈。靠通啊，给两句。喂，嘿，你好，姐姐，怎么了？喂 ，Hello， 嗯。喂，姐姐。
2: Hello。
0: 喂，怎么了？你拄只讯号不好，你讲安那？Hello， 啊，我等下卡伊好，那怪怪，大家免惊啦，好不好？惊都袂着电，免惊吼，没有什么好怕的，好不好嘞？愈惊就愈掉啊，就是安尼哈。好，给大家干巴的哈，辛苦了哦。对啊，我们好辛苦，防诈骗好的好，防的好辛苦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冷静小心查证啦。那你爱给你一两个，我们是对方给咱团。一两个是咱家己团，知无？咱唔是咱家己团，咱家己卡啦，唔是伊家己转。你讲，迄、那个平行单位，你唔是共一个单位，伊无再条帮你转嘞，听无？我空空嘞吼，来，喂，你好，喂，姐姐，嘿，喂，喂，他是去按道是不是？
2: 是我娘哟。
0: 嘿，喂。
2: 喂，我娘哟。
0: 不是呢，我莹莹呢，大哥，你看唔对。你要帮你水母卡，不是啦，你唔好看我的电话号码，乌鸟可能拢是门号，拢零九偌济啦，有诶是零九七二零九偌济，你听无？爱看上上一通，你听无？你唔好看我的零四二二六，知无？你帮你某看者，看迄未接来电有无？
2: 拍伊个啦，迄你都
0: 唔伊看唔对去，你爱看你来我，你讲大哥，手机啊，迄电话有无吼？有一支电话呀，你爱去查迄个未接来电，你听有无？
1: 哦，
0: 姐姐，你要看未接来电哦，嘿，了解吗？好，我记，我记，我想讲你那一直看我，来，你去查那个未接来电，然后大概十一点多，是不是？是不是十一点往？
1: 是这样子。
0: 啊嘿，阿丽的催啊，好，阿丽要甲回接，安尼好不好？哈，千分电话你也回接就好啊，哈。好好，你叫你老公卡哈，伊可能较惊查甫，你叫老公卡哈。你莫个卡我嘿。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哦。高高子，来我，但是我先说个第一报告，有时候黑猫吼，他很忙的，伊拢唔等啦。我就讲，有一届我爸明明都迄个，唔知讲啥，我袂记哩啊。吼，可能那安怎袂拄好？哦，我爸佫甲录出去哦。好，迄乌鸟我有个性，莫讲伊我歹，甲我爸讲。伊要走啊，袂等你。阮爸讲，我钱起来安尼，佮甲你去巷仔口来讲，袂啊，伊要走啊，啊，你要安怎？哎，伊有讲，伊讲，我明仔载来送来，伊是咧钓搞人，那是很奇怪的，他有这么赶时间，然后我讲啊，人这个吼神社，这爸爸都已经甲咱录到位啊。那唔得，把迄个门拍开吼，毁莫毁伊就好啊！我不知道，宅人个性吼很奇怪的哈。来，喂，你好，啊，我爸嘛是搁等啊，咱刀跟马仔搁等啊吼。来，喂，你好，喂，
3: 你好，
0: 嗨，你好，
3: 莹莹呀，
0: 我莹莹啊，嘿，你好。
3: 我讲啊，这等你卡，顺顺再甲你叫好
0: 无？顺顺再甲我叫，
3: 要叫。嘿，我今仔拼到你的电话，啊，我找到要死啊，嘿啊。
0: 你要叫啥？
3: 叫粉啦。
0: 叫粉，粉已经活动结束啊，来叫粉。你早起。
3: 啊，无你今仔唔是要过你叫？
0: 无啦，人下早起是讲。要叫的最后啊，伊再去在活动甲站，唔是甲即阵吼，恁是咧拢无咧注意听。
3: 我有找你电话找无，啊你过来无你报电话，我
0: 都唔知。我哪有无咧报电话？哦，我无咧报电话，我常常报电话咧，嘿。系
3: 啊，啊我就是刚刚在你嘴家听，无听到，唔知袂记
0: 咧。啊，那我无听到哦。妈妈，我已经讲甲少声，你无怪你无注意听啦，你我讲嘿。
3: 啊，
0: 对，我今日
3: 买，
0: 哇，今日
3: 买，迄只迄个，迄个日霜迄个哇。
0: 买妈妈，你钱多哦，你好野人嘞哈！哦，真正是气死人，买买唔着爱用啊，真正打屁屁吼，感觉过期去哦，拜托你真正好野人，真正好野人，赞赞赞吼，好野人啊吼！

好哦，来现场的可以转刷随时间卡哈，22600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好，大家随时都把得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喽。

0: 进攻个陈妈妈吼，讲要来跟咱道分一下。喂，陈妈妈，
1: 你
0: 安尼有听到吼？
1: 我伫倒伫保心啦，
0: 嘿，保心陈妈妈。
1: 啊，有咧听英英的心机吼，
0: 嘿，
1: 大家一只粉丝就好呀，得促销吼，得笑个呢。哦，我拄好过一阵啊，迄个买一条了，无买了好过买两条。
0: 嗯。
1: 个面两条刀，个剩一条，我就直直等谈讲，个削安尼。我听讲你削，我就较紧，个甲叫三条。啊，我是来袂歹。
0: 嘿，安那好。
1: 我都爱吼，我都干那出门干那挂口罩尔，我都平康歹。
0: 嗯哼。
1: 安尼行来行去，一日头行，要六十只有哦，都连去去阮新妇遐啦，阮都惊住两位。
0: 嗯哼。
1: 啊，连去叫做董叔遐啦，吼，贪污店啦，啊店嘛啦，安尼行来行去，吼，一日行歹算多啦，啊，即款杂事那样，
0: 是，
1: 我面拢袂乌，
0: 哦，赞哦，嘿嘿，
1: 啊，我就较沉起来，讲拢全无去是好笑的啦，
0: 哼哼哼，
1: 我就较
0: 沉
1: 起啊，
0: 吼，有较好吼，
1: 较好啊，皮嘛加真水，
0: 真的吼，
1: 大家拢，啊，二十八三分，我讲，我都。我用用这迄落做防晒的，我无我啥，防晒个抹了靠个点安尼尔。
0: 哦，都是当当
1: 的。嘿，我拢无咧像人讲，啊，都爱个抹什么粉饼什么无啦。
0: 唔免。
1: 我无买时间，人买那个新妇早送开啊。
0: 安尼吼，足好个啊。哦。
1: 到个头我就转个招。
0: 陈妈妈吼，连你阿孙的哦，哦嘿，读小学尔，我那真搞哦，我发现阿妈无同哦，吼。
1: 阮这个读册拢二名三名呢。
0: 嘿。
1: 拢无迄落呢。
0: 嘿，啊！你刚咧甲我讲过，伊外教来讲，阿妈你安尼愈来愈水吼。
1: 嗯，伊讲，我都无办法讲，阿妈，啊！你这样也无感觉，
0: 嘿，
1: 怎么个少年？
0: 哦，安尼哦。
1: 不是，伊也未去读书，我今日未去读书，我早起来，有抹抹的，有抹抹，啊！你该做些事咧，去做。
0: 哎呀，哦。
1: 你看，我无你面来抹加水，阿妈无抹啥，可能。我即块即用用阿姨的粉膏安尼尔，
0: 防晒个抹，
1: 防晒啊，
0: 系啊吼，
1: 啊个口红尔，我无抹啥，
0: 够赞的啦吼。
1: 妈，即阵个加水呢，
0: 加水吼，吼，
1: 当机会呢，讲下咧加形象，加好路啦。
0: 所以吼，代表咱陈妈妈抹了真正赞呐。
1: 嘿，我真正抹了袂歹，
0: 嗯，抹了袂歹吼。
1: 我处理人大家，人个查甫查某拢讲，我都少年，
0: 啊，看
1: 我伫阮出，诶，门家口去讲。水也来，想水也来，
0: 想水也来啊！
1: 我来拍水呢。
0: 没啦，哦，安尼咱嘛加做自信的呀，对嘛？
1: 啊，我那同事来拢讲了都，我较起码较早变正多，
0: 变正多哈。
1: 嗯，少年几啊倍，
0: 好棒哦！安
1: 尼甲讲的，
0: 甲陈妈妈安真。
1: 咱家己嘛爱讲体谦，讲敢有十老啊，够会少年。
0: 啊，其实就欢喜的吼。
1: 我唔是甲你报的，我嘛。
0: 安尼好，
1: 我当无地疼啊，地疼啊，我袂就疼你。安尼
0: 好，
1: 地疼你呢。
0: 谢谢陈妈妈的分享啦，哈，阿姐你健康咪嘞哦，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1: 哈。谢谢你的物件好用啦，
0: 好啊，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嗯，好，祝福你哦，哈，拜拜哈，来感谢咱博新陈妈妈哈，然后来个莹莹安尼到公格支持啦，以上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盈盈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2: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即阵也已经五年啦。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3: 是呢。
2: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3: 你家己唔讲，
2: 亚俊，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3: 阮姐姐伊，我唔敢讲。
2: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3: 人伊，
2: 伊是怎样啦？
3: 伊已经出嫁啦。
2: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哎，喂，你好，喂，
1: 喂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嘿，
1: 因为我刚回来，
0: 嘿嘿，怎么了？
1: 啊，要可以叫吗？
0: 可以叫什么东西来，请说啊，嘿，
1: 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嘿，
1: 好汤一组
0: ，OK 呀、啊，好，
1: 酵素一瓶，
0: 好，等一下我想起来、哦、哈。青蛙爸爸想。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代人啊，不用气茶，可能都用一些冷冻的食品哦。啊，你把它拿冰了后，看要怎么料理哦，煮食就很简单哦，这是很多时间。啊，咱说超市里面的冷冻柜里面，冷冻食品哦，你可能有一定的钙含，超过这个钙含顶管的物件哦，因为温度较高啊，品质就较无保障哦，所以你得爱注意哦，尽量嘛别冷冻库里面的物件，较下面的哦是冷冻度来讲哦，较轻啦，较好。搁再来哦，你是咪感觉讲哦，这个青菜，但现办的这种的比冷冻会搁较轻。事实上哦，电脑病哦，冷冻的青菜因为讲哦，以快速冷冻，所以细菌比较着遐现办的来讲哦是较少。而且哦，较卫生、较好食，所以讲咱有当中有一个卖书，对不对哈？啊，你看看就知啦吼。冷冻诶话，看起来品质我那盖好，还是无差吼。啊，你现慢现煮，当然是搁较赞啦吼。搁再来就是讲吼，咱无放伫冷冻柜当中的冷冻食品，容易因为水分诶蒸发，吼，所以品质变歹。你要分别冷冻食品好歹的方法，就是讲检查伊的迄个袋啊内面，到结霜的情形来发生。那讲吼，已经结霜啊，你得唔通买，吼，你爱买迄个无结霜的，吼，因为结霜啦结真多，表示讲吼，伊这个无杀青，吼，无杀青。搁再来呀，就是讲，这个的剩塑胶袋啊，破一细空，买和内面的物件吼，变了大。走味去，所以讲，包装的盘烟着，确保品质重要的一个角色。就算讲呢，淡薄啊破空了了，咱就卖买哈。你一定爱选择包装完整的冷冻食品哦。啊，你讲就只空啊了哈，你嘛唔通买哦。搁再来啊，你冷冻食品要加这个时阵啊，应该先伫盘啊顶管哈，甲空迄个卫生筷。搁再将冷冻食品放伫即个卫生纸顶管，安尼哦，盘啊则袂黏贴贴。真空包装的冷冻食品会当用签啊，吼、哦，甲迄个空气孔吼，甲戳破，吼、哦，你就会当拍开咯。所以讲听众朋友，这拢是小细节，和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吼、哦，啊，一回你要选买冷冻食品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要哪选买较健康、较安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哎，我要一罐酵素。

0: 进攻格。喂，你好，欢迎您。哎，美珠姐哦，防晒你抹了上好啦。
1: 你讲的保湿，我再跟你讲一下。
0: 嘿，讲啥？
1: 这个天吼，咱的皮肤打打
0: 掉，
1: 啊，你防晒敢抹到哈？哦，真正赞，
0: 赞你哦。
1: 嗯，还是要么，
0: 还是要啦。像你开车，我大哥的子嘛是哈修，
1: 哎呀，
0: 哎呀，
1: 哦，一个讲保湿哦，
0: 哎呀，个保湿哦，
1: 真的。你无改抹吼，你干嘛呢？啊，你聊得啊又又聊聊，
0: 嗯哼，
1: 啊，你要干抹落去吼，哦，讲保湿，
0: 真好哟。哦，不怪你这水啦，真姐。欸，我还干嘛讲这你老公这幸福欸？因为很多妈妈为着家庭的拢变成黄脸婆，啊，哪咱美珠姐是无可能的代志。哎呀，哦，咱家己拢嘛真个水水对吧？吼，
1: 又个真个水水呀，水哪会嘞？咱讲，哎呦，啊，是水哪会嘞？
0: 哦，咱遐老公传出去外面住的对吧？吼，哦，这
1: 位美珠，
0: 美珠水啵，这传来出门的对啊，对吧？吼。
1: 哎呀，
0: 因为和老公有面子啊，啊，我们又不用花大钱，对不对？只是下一番功夫，用一挂洗干脸脸啦。
1: 哦，
0: 麦克讲咱无用啦，像你工课嘛，这无用的呀，对不？
1: 啊，人嘛是
0: 爱挂洗干波。
1: 啊，无用，我嘛是拢爱先打扮起来。
0: 真的很重要。
1: 啊，我家伙跳出来先出来，等下打扮嘛有打理
0: 啦。哎，没好，好啦，给你按赞哈。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甲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手到白头。
1: 你好，喂，嘿，你好。
0: 恋爱无下限，无啥人
1: 打扰。来，我是杨海，你好，江哥啊，嘿。

0: 喂，你好，喂，哎，你好，嘿，你好，
1: 姓牙膏，嘿，
0: 牙膏，好啊，好啊，嘿，哎，姐姐，
1: 这次肚子变更了，嘿，
0: 你要寄到哪里啊？嘿，
1: 我寄到我那个改一下南投县水里乡哈，
0: 是家里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要改到家里，你叫我的不是，我的是电话是0937。
0: 好吧，我今麦先抄你的地址来南投。
1: 南投县水里乡。
0: 我抄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广播电台。

来，红咪咪，钱咪咪吼，龙千玉所带来歌曲咯吼，来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我啊电话嘞，哟，卡通袂叫咱一大句的时间伤脑筋，来，中华。

0: 来，等你哈，来，喂喂，哦，阿丽奈，妈妈，你来挂紧紧啊，是嘞。
1: 我跟你讲，我给你点那防晒啦。
0: 防晒。
1: 四条啊。
0: 啊，你为什么会早起来点？活动已经结束啊呢，你弄安呢？哦。啊

0: 来下晡一点过啊吼。哦，我真正是吼，咱听众朋友吼，你们吼一定要记得啦。咱的活动吼就是到5月31号。哎，多节什么啊？技工什么？演技工？哎，都不是报水工。哎，你的综合所得税去报也未？综合所得税是到五月底嘛，但是今天还可以报哦。吼、哦，好像是这样。我查姐今天好像还可以报。我天刚，但我早的报水报好啊吼，哎，赶紧啊！所以讲活动已经走33天啊，你个讲你无听到是安怎？迄就是奇怪的理由，让人觉得哎怀、疑哦，知无？所以唔通我为难吼。都前两天阿姊就跟我讲哦。伊迄暗时啊，抹迄抹了讲真好，用打体验有没有？每年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吼、哦，我无甲恁讲，再三苦口婆心讲新朋友骗嘛一届，啊都未甲你骗得真正。拄只阿姊讲，哦，真的很好用嘞，讲是不是？我对我家己的产品足有信心的。吼、哦，所以讲你无紧来看一下，你无试验看卖，我着我讲的骗嘛一届，啊敢甲你骗买啦？所以当年都有人讲，哎呀可恨呐、啊，人念 Disney 吼，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叫啊？问你自己啊，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叫？我怎么会知道？我啊知 ，I don't know 吼、哦，我唔知啦吼、哦，我唔知啦吼，安尼哦，所以你看，你早上我讲啊，来这位来啊，这位上因朋友上爱安尼，喂，这位啊。喂，志伟呀，志伟阿姨呀、啊，我会使帮你偷渡足多吼，哈是不是？
1: 啊，
0: 加个变变叫，
1: 啊，我即阵煮个煮饭咧啦吼，
0: 哎呀，
1: 哦，啊，踮遐摕咧会用用一个刀去，你知无？
0: 一刀去吼，
1: 哎呀，啊，我就当早人就拢卡好我，我就甲叫啊，讲只叫无着，啊，头阵个阿姨拢无咧听，啊，咱别个变变叫啊，
0: 我个变变嘛咧，哈哈哈。得讲咩，对不对？吼、欸，所以爱把握
1: 啦，
0: 哎、啦，啊，唔好引以为难啦，因为咱这活动就是安尼，对不？
1: 总不讲，就是安尼，哦，你今日不个叫就讲，哦，你若再去看，你不叫我坐嘛？有
0: 得讲咧，哎、欸，我家己嘛对家，我自首啊，我家己发现讲，哎、欸，我
1: 刚刚，你咪是我那么，我那我家呢？哎，都我家。
0: 啊，我没得讲，哎、欸，朋友，我没得赞美，我咧食饭开讲，我没讲，哎、欸，这，啊，我朋友讲也袂，我好拜托你谢谢，我明仔再过来家己偷多一个。
1: 有啊，你再去，他们叫我做嘛，有，如果我再去，我叫几
0: 下多嘞。对啦，吼，哎，拢很赚的呢，很赚的呢，真正是安尼。
1: 赚偌济嘞？
0: 是啊，
1: 5000赚2000，
0: 一万靠4000呢，吼，4000哦，你就会当可能去买水衫啦，哦，啊，买甲穿甲变贵啊，对无吼？真好料的啊！
1: 哎、欸，我给你，今日再给你广告。
0: 再来，你等下我过坐，你等下，等下哦。来，阿姨进广告，哈，来进广告。
1: 我在早上了哈，
0: 早上啊，阿轩呢？阿轩毕哦，今日毕业，我去走。
1: 哎，
0: 哦，哎，阿姨台中，台中女中毕业。
1: 我就来伪装，你知无？
0: 我的呀，好好。
1: 我就用咱的话，用咱的保养品，为了一个防晒。伊讲阿妈，哦，阮吼，我才有毕业，啊，拢是会下下足热的喏。阿妈，你爱甲讲叫阿
0: 妈较水的啦，哦，抹防晒啊，吼。
1: 伊讲阿妈，你那个防晒阿甲吼，阿意思讲爱甲伊，
0: 湿的安尼啦，吼。
1: 较湿的阿甲伊安尼。
0: 哦，
1: 伊讲安尼足水的啦，
0: 吼。足水啊！
1: 我就小可甲点口红，你知无？
0: 是啦，吼。
1: 口红我就甲点起。那个
0: 较浅
1: 色呀，你吼，
0: 干嘛色
1: 都袂，阿姨都把足白，你知无？
0: 对啊，哦，安尼就做印白呀，吼。
1: 对啊，啊，可以呢，因
0: 上
1: 色妈妈说，哎呦，颜线，你怎么今天好漂亮哦？
0: 哦，我准备瞧瞧哈。
1: 哎呀，安那讲呢，这个是阿妈呢，阿妈。
0: 阿妈搞，阿妈搞会啦！哎呦，
1: 哎呦，阿
0: 妈真
1: 有面子啊！阿妈那有这个保养品啊，那么美啊，那啦！
0: 哦哦，安尼好。
1: 阿妈拢嘛家一个小姐，还做英英诶。
0: 哦，是讲这位阿妈，这位阿妈那有可能这厉害对吧？哈，哎，有阿妈老默默啊，
1: 无英英诶，嘿，防晒啦，保养品较贵贵咧。欢喜个照面，就会讲阿妈
0: 为了做。嘛无安怎个话啦，就是抹一个防晒
1: 吼，
0: 啊粉粉安尼，对啊，淡淡的啊，
1: 胭脂，
0: 系啊，胭脂个点落，啊囡仔人皮肤就水啊，对无吼？
1: 哎，做点就拢会保养啊。
0: 嗯，对，
1: 我拢有皮肤保养，就化妆水啦。
0: 今仔日的上水的比较鲜啊，你看。
1: 哎
0: 呀，哦，啊，更搞特色哦！
1: 大家都讲学了，伊讲吼，阿妈才有面子的哦，阿妈才有面子的，我都往那谈去吼。系
0: 啊系啊，
1: 我都想讲都要毕业啊，后来我谈去安尼啦。
0: 去啊，阿妈哦，阿妈话面子，这读大中路顶的呢。
1: 哎，我见到穿一件紫色的哦。
0: 哎呦，哦，啊，你跟我讲的，我上爱紫色。
1: 桃红色。
0: 哦哦哦，
1: 我穿桃红色的哦。
0: 桃红色哈。
1: 哎，啊，桃红色，你小看我这个你的保养品，我保养
0: 用。水价哈。
1: 啊，未到啊！大家嘛讲，咱那么年轻，
0: 那么年轻，
1: 对啊，那么年轻，
0: 那么年轻，哎呀，赞啊，赞啊，恭喜啦！
1: 啊，是你的保养品啦。
0: 哎，恁孙要读大学，你看麦？
1: 有啊，你看会这样呐？你看阿孙呢？哦，阿你孙呢要读大学
0: 啊？赞啊，赞啊，赞啊！吼，好啦，你好命啦，你好命啦！啊，今麦拢啊个倒转个孙，嘿呀，乖乖咪吼。
1: 我大汉呢，要八十。
0: 哦，美少女，阿妈高七，阿妈高七哈。
1: 无啦，阿姨嘛，我那吼，哎，我叫，啊，我就同用
0: 好，好汤头啊，
1: 汤头好，妹妹，煮煮好一家，
0: 阿姨都
1: 阿妈好吃，
0: 阿个
1: 我吃的外面吼不好吃哦，
0: 对啊对啊，
1: 阿个阿妈煮的哦，哎，阿个起阿寡水了，
0: 对啊，阿个酵素对不对？够咱的酵素，哦，
1: 酵素我嘛是拢好教，
0: 对啊对啊，
1: 学校啊，
0: 是啊，我阿姨个会甲分同学食呢，
1: 哎呦，伊那同学咧，
0: 我倒咧搞怪。
1: 一直在呀，
0: 是呀是
1: 呀，一直讲来，我这里我有带阿妈那个
0: 酵素
1: 来三个，
0: 三个，
1: 他们
0: 吃了吃了的舒服啊，
1: 我拢可我拢很，我拢可以炸两份，
0: 是是是，
1: 而且讲医术医生嘛是肚子也，
0: 是，
1: 哎，真讲三不五时啊，医生嘛喜欢来讲好啊，
0: 哎呀哎呀，啊，吃冰的吃安暖，
1: 我拢给炸几份阿去啊，安尼我都
0: 有
1: 恁小朋友吃就好了，
0: 就好了哈。
1: 哎，不是那哎，走来走去真艰苦呢。
0: 当然啦，你读册都受影响啊，
1: 袂
0: 舒适。
1: 哎，你咪都来来，你咪都去啊。
0: 对对对。
1: 我先我那做本定的，来来来，我这里有，那妈拢给搞上。
0: 好，来分享哈，分享哈。
1: 好
0: 啦，好啦，感谢阿姨的分享嘿，来功德各家哈。好，来以上功德哦嘿哈。好，来应来坐。啊啊，有要听歌无啊？
1: 有啦，我算一
0: 下。你算一下，好，来，你慢慢来算哈。来，谢谢大家哈。迎来这节目，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哈，台中的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定位哦，感谢，好，谢谢大家，好，来，来喂，你好，喂，你好，我盈盈，
2: 我麻烦你搞我加牙膏好不好？
0: 你等下。来，中道桥东西奥利修掉哈，啊，自己预购的自己要记得哦哈。面膜最快就六月五号收，那原本上 Kissin 波咱六月十九诶也要记得哈，六月十九也是礼拜五啦哈，再下下好下下下好第三礼拜好对是下下诶对啊，本周下下周啦，好下下周好会列给你的可以啦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点位拢甲看好通哈，谢谢喂嘿。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
0: 哎、欸，你好，秀英姐啊、
1: 哦，哎、欸，我要再跟你叫回，下次你再给我寄两罐来，
0: 你等我一下哈。来，这好汤已经报给阿妈，然后阿淑珍妹妹听的歌，女人的心情，最近来欣赏哦。

亲爱的朋友，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我们的水果、真的有够好吃。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水果呢，色彩真清，而且还有一个香气，而且呢，你夏天吃冰啊，这些人爱吃酸冰，有没有？好吃哦，做酸青。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水果叫做酸芒果。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台湾来说，种类很多，大小粒，色地都很青的，像小粒椭圆形，这我很爱吃，土酸呀，有一个香气好吃。如果大粒的，有另一个酸呀，比较长粒的，金蕉酸呀，爱文啊，很多精密芒果，对吧？好多品种都有不一样的滋味，是夏天真受到大家喜欢欢迎的一种水果哦，还不俗呢，有人打做啥芒果冰沙也好吃。说到嘴暖水要炖出来啦，酸的特色就是说维他命 A 很丰富，含量之高，维他命 A 算说是普通水果当中最高的。维他命 C 的含量在酸来说原来不少，是木瓜的一半，香蕉也是往来两杯哦。矿物质这类就依照含钾量上该丰富，芒果含钾量丰富。那咱来讲到酸呀，芒果有什么款的一个好用？都将咱讲到酸呀，含有维他命 A、维他命 C， 搁再加上钾，然后金里边搁一个钾乙丙丁的钾，除了用来预防癌症，伊就讲买单压制着动脉硬化、甲高血压等等哦。另外哦，酸呀含有丰富的末食子酸，这种食物是真好的身体消毒剂，所以有人认为讲啊，酸呀有真好的清肺效果。酸呀呢，也个排毒、体内过多的这个力量吼，退烧的效果，买当消毒掉体臭，这我都较无了解啦吼。啊不过吼，那感情啦、高血压啦、动脉硬化啦、皮肤粗个乌者啦，讲食酸呀是袂歹，因为维他命 A、维他命 C 甲钾含量呢是相当的丰富啦。啊，一般咱拢嘛切切太太溜溜就开始食，对不对哈？还是讲杜家人讲着加这果汁啦吼，啊这个。做芒果冰沙，含冰加料，冰沙之间个都做好食的吼。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吼芒果拼盘，吼，你无一定得爱干那高级项水果，台湾的水果做这种，啊，小哈密瓜一粒，吼，迄个酸呀，溜丁，吼，小番茄，哦，这个颜色都很漂亮的哦，熬青、熬黄的、熬红的，这个哈密瓜吼皮下掉。啊，你甲切做四块吼，环状的瓜形啊，放伫这个四块盘，然后每一片哈密瓜中放迄个酸呀切片，啊，个有吼，你已经皮切掉，好切做薄片的柳丁，搁再吼点缀一些小番茄，哇，听见没有？这样小朋友那要吃点心吗？就是四分真水真好吃的芒果拼盘啊，其实水果你自己导航啦吼，你要用葡萄，要用啥都嘛可以吼。这个在你介意啊，吃水果吼，真正袂歹啦吼，健康又营养啊，总比吃一寡含糖量高的饮料来讲是更加理想的。这是今天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这些人爱吃的水果、芒果、酸呀。提供你做参考哦，感谢收听。

骊山吃秦花，哎，今嘛热天要上山下海，哇，真正你看我刚才出去拜拜一年。阿娘喂吼，真的热到大的刮晒的刮吼，防晒一定要做起来，真的哦，防晒这喝皮肤得喝哦，其实也不是只有防晒，清洁保湿防晒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皮肤才会好哦哈，阿丽的心情 kimoji 才会好啦哈，那不被丢不菜的跟你讲，明年接个来哈，来2260-2233一龙底下陪伴大家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自己预购自己要记得时间哈，干温哦。We'll be right back.

0: 进攻格。喂
1: 喂，
0: 大姐，
1: 嘿，
0: 你拄则甲我讲，你防晒包你安怎？
1: 真好啊，
0: 真好哦、喔，
1: 嘿，
0: 感觉安怎好？
1: 啊，我是皮肤本来白白，啊，即晚吼，感觉上吼，是足足的，好像互你看起来，人袂感觉我有抹抹粉的妆型。
0: 哦，足好个呢，
1: 盖住嘞。
0: 哦，感觉较金哦、喔。
1: 哎，袂歹啊，
0: 气色。
1: 因为大家看我面的皮肤拢讲袂歹啊，
0: 我拢讲袂歹吼，哦赞呢
1: 吼，有迄个自然啊，啊你讲讲袂安油油啦，
0: 袂油油，
1: 就就自然，真正袂油，因为我拢总甲你买几条啊，
0: 买几条啊，
1: 之前个买一送一，啊来去买两二送一，
0: 哦袂歹呢，
1: 我拢专爱去买五条啊，
0: 哦五条呢吼，
1: 拢总买五条，
0: 嗯啊肯定当当买。
1: 对啊，都买一个买一送一，因为去买一送，我光给你买啊，起码还佫买一个买二送一。
0: 买二送一，哇，好棒！
1: 啊，买了袂
0: 歹，我买
1: 起来，当时啊，我当客，我做囝无安
0: 啦。哦，妈妈有够好，
1: 感觉足好啊，所以我
0: 嘿，
1: 会佮你买安
0: 啦。哦，感谢你呢，拢佮莹莹到做功德哈。
1: 对啊，
0: 谢谢，袂歹啦。主人啊，而且吼，咱查甫人吼，真正皮肤爱保养。
1: 你这防晒吼，不是人个伪防晒哦，安尼伪不安尼？安
0: 尼
1: 较高啊，较有
0: 迄
1: 种迄
0: 个
1: 粉色，
0: 啊，
1: 你就较
0: 无
1: 粉色
0: 啊。阮会较自然吼，
1: 自然
0: 是
1: 真是好，
0: 会
1: 使买啦。
0: 会使买啦吼，鼓励咱的姐姐妹妹爱多爱自己一点呢。
1: 对，
0: 当请咱大姐安尼有够水的哦。
1: 哇，我是人无水，但是我皮肤真正袂歹。
0: 诶，我感觉讲吼，皮肤吼，当然五官水歹吼，这在人介意对不？但是皮肤那水吼，真正诶，迄同人而乐的啦。
1: 对啊，我是人无水，不过人家你人打工有诶花。表
0: 会闹快嘞，
1: 我知我面
0: 的
1: 皮肤
0: 哦，你
1: 做
0: 客气的
1: 啦，
0: 哈，
1: 俺人是
0: 无
1: 水啊，
0: 没啦，你做客气的哈，哎，啊，感谢你对咱的产品这么有信心。
1: 防晒真
0: 正
1: 好，
0: 真正
1: 好
0: 啦哈，高嘞，晒背啦，姐姐妹妹啊，新朋友吼，惊惊的吼，用看卖你就知啦，人阿姊拢用迄吼，用迄个日本制吼，阿姊拢用迄个日本制贵松松的呢，阿姊嘛，你有感觉咱的无较输你日本品牌者吼？
1: 我是有买白种的较好滴嘞，我防晒拢买恁嘞。
0: 哦，防晒拢买阮嘞吼，感谢你嘞。
1: 啊，迄种迄落嘿，
0: 迄
1: 种迄落咧保养，我较早是不用白种，啊，我即摆是买买恁嘞。
0: 嘿，买阮嘞用看卖啦吼。
1: 人家防晒真好，会
0: 使。真好，好，感谢你嘞，谢谢大姐分享吼，安尼真好。
1: 感觉做水个啦，无讲你我做搞，感觉有当下。
0: 不好哎！哦，半混半这搞，起码都无得半混
1: 啊
0: 啦！
1: 好，
0: 无咱的防晒
1: 的盖
0: 住的，
1: 谢谢，
0: 谢谢美华姐哈，再见哈，拜拜，谢谢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R 秀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2: 杨杨
0: 哦，叶小姐，好，你好啊，嘿，
2: 我好同学说，

0: 好，来调调兵哈，等会弄随时个卡哈，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这个靠通控诉2266223的电话来给大家报告，对今年吹我今天去拜拜回来拄到那个呵呵在口罩的 他那个英文附近啊，那个复兴北路那边有那驾训班没有，然后我时常你如果在这口练顿他都会出来练车嘛，原地口罩啊，哦啊，你也看那慢蛇慢蛇我没给他扒，为什么？因为我想说自己心头在学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就顾在蛇吼啊，所以要同理心嘛，人要将心比心，要有同理心才可以吼。你莫巴结哇，等下过袂过哇，咱就追过啊吼啊，所以吼我后边哦，我跟你耍两台，后边一台对调调，哎、啊，要跟他要我一个讲了，我就顾你刚才，他真的转好久，时速大概不到二十。好，可能时速不到二十，起码没有主白车嘛。我那个我耳开车的时阵，我是耳手那个手白的呢，有搞无？起码你叫我开手白车，我不要开啊！吼，主白吼，你速度会使开啊！吼，油门吹落吼，好来。对，今年吹吼，这个欧多拜科脚必起促销吼，是非体谅哦，汽车哦吼，来汽车。大脚的必起6月30日开始，迎来啊新年最大幅度的调整。马路港宽全面取消了这个是非题该永记的全选择题作答齁、选择题就很好标了对不对齁、来这个科德受量啊原本40题增加个50题齁、增加这个鉴别度啦之外头一摆的里面危险的感知情境影片题哦。哦，贴近未来实际上上路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怎么办？安尼啦哈，不过公共公路交通给哦，机车科脚哈，行这都实施了后，这个奥多派必起通过率，去年还有69.35%，今年一月底促销是非题，哦，全部改做选择题了，到目前为止哦，奥多派科脚通过率是64.35%，及格率比较去年下降5%，显示讲改制了后。好，汽笛鉴别率是提升的啦，哈。好，那公路局长林福山强调，科脚必起改革，并不是为着提高科技难度，哈，刻意哈给你磕到安尼，不是啦，没讲哦，我呢题目改困难，不是，是希望透过更加大景生活，哈，实际道路情景的题目设计，也做民众建立健康交通安全观念，未来科技内容啊，哈，持续向着强化交通安全观念的方向来做一个条件，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哈。你问我较早科啥？我笔试分数蛮高的，我本来就比较被多分嘛，哈。啊，但是无用啊，你讲很多人都是还回去的啦，哈。啊，都科技有驾照有开的，开着就好，会拜托的。我那嘛不是俩会给换来吼，我是现在我还拢知，我是这个好开车，但是我这还蛮停车，我主修。我今嘛有进步呢，我怎样要倒车入库有无吼？伫个路边一位啊，哦，搞呢。唔捌一摆成功过，咱可能角度测了拄好。哦，我安尼挖苦吼，韩多路伊我要左边嘛吼，韩多路左边要退后安尼吼。哦，我一盖的哩咪啊，真正哦，但是无做一盖啦，我无阮弟遐搞啦吼，伊只一盖就到位。我是测哩咪拄好，迄角度拄好，但是我个车了正吼，古毛做一定要了好势。哦，咱真正家己吼欢喜，甲买水用要翘起来，莫遐搞鬼安尼啦吼。无通常吼，阮大人看到路边啊，来，你话阮弟也讲，哦耶哦，这我来开好啦，我来停，然后这我来停，你休困。明明一摆就当 OK， 你停几半，无你先停啥货？我勒，较细腻无是本咩？吼好。你赶快，我无去了解你的时间，我该欢喜的好，爽快的好，吼好来。但是啊，伫路边我都会去了吼。你知阮阿姊有一家就好笑，阮阿姊有一家伫个餐庄路吼，餐花路吼，啊伊开车吼，啊伊个拄着对方，啊对方话那袂歹，阮阿姊妈来讲，无拜托你帮我倒塞好，我车塞袂过。你小心车，啊你知影餐庄路拢是细条无吼，做细条。一拜一拜的对了，你知影啦吼。今麦要讲哦，较早我拄着迄我那是，我先较边呀，啊牛郎先过安尼吼，牛郎先过，啊就互相啦吼，互相啊，结果对方大概知道他很紧张，一无说你也跑来缠底呢吼，你那落你也知落吼，好，所以大家卖讲安尼巴叫啦，是讲我派面小看无话袂爽吼，他们教落来甲你教啊吼，不要这样子啦吼，行车多多礼让，交通才能够更顺畅哦。好奇现在啊，Kiki 的小台哈，好来，这里、个。 来讲交通部公路局吼，公布着新办的地库，还是有题库新的啦吼。总共1100题，1100题。好，其中选择题主要的是围绕正确的观念跟道德、主动停让的文化。欸，我感觉即卖的人较有观念，较早拢无啦吼。好，08最厉害了，我都个牛力嘞吼，袂见啦吼。来个安全驾驶能力，好，三大主轴的设计，好，危险感知情境影片的题目的是注重防御驾驶。因办公室这交通安全宣导又一再跟大家强调防御驾驶很重要啦吼，停让行人还有道路风险辨识的实务观念。欸，我跟你讲哦，嘿，有人开车天天拢对开的有无？我爸爸安尼过，过来我发现错，袂使安尼吼。个有啦，迄高速开慢速车，啊，规赶像咧赶肉粽安尼。有一届我真正足勇敢的，因为我赶时间，我是赶时间，我着啊，我会小心啊，我着悄悄，啊娘喂，后照镜一看，后壁像咧赶肉粽，对我安尼顺序哦，很好玩，母鸡带小鸡，我带大家悄悄前攻。嘿，唔知咧度过，还是讲龟速车底下咧踅啊，还咧大家俩准讲头前是道路咧施工，还是讲有迄个啥交通事故？结果不是啦，有那种龟速车啦吼，伤脑筋吼。欸，你知影像伫长隧道内底，你速度上班，你也去用公报，你知无？啊，还会吃罚单哦，吼，要注意。后来公路局干米组咧讲，新办地库公告了后，古办的吼是保留一段过渡期吼，6月31日。报警，即、这个报科驾照吼，6月31日前就是即阵的地库准备，6月31日后才考试，才做笔试的吼，你就是用新的版本吼，即、这个题库练习，反正你去家训班报名就跟你讲啊啦吼。汽车考照7月有新制度啊，祝大家顺利考到驾照，咱再来驾车，不对，不能驾车哈，顺顺啊开吼，一路顺风哦。欸，我跟你讲，真正唔通驾车，我路里看到迄个花线，我足穿的足白的吼。啊，底下咧吼，啊出代志，真正你得马上拢唔免，拢去做小天使去啊吼，搞不好就下地狱了吼，真的不要，好吧哈。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就和咱大家哦啊，乐淘淘有买到很开心哦。啊，你预购的时间自己要记得哦。好，来迎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华西赞助提供。2260-2233被除了给许卡，明天早上6点再。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加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100000，以及让你旧会得背会起来旧都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历。

来，这首歌曲是安一峰所带来，这首歌是母亲请安。欢迎所有亲爱乡亲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的现场，一直来听这些陪伴你，我们来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健康的两点钟，也不忘听众朋友呢，跟我们来听开讲破道心情，帮我开快意志我，也让我来照顾你。我们来听本身读中医，我们有专业，而且呢，就亲像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自己兄弟姐妹同样，非常的关心你，都随时找得到我。那这部现场在咧进行，你要找我，要来顾健康，拢会当敲着现场的电话。来，用车表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日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八点、三点都有来开放。来，乡亲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为你播送日语歌曲，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非常的轻快哈，是不是听得到的吼？心情拢好起来。有当下听歌嘛，影响着咱的心情呢。听着悲伤的歌、感情的歌哦，真正想到迄个同时吼，迄、那个无缘的。但是卖想啊啦哈，总是缘分拢安尼啦哈，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来，所以其他来听歌哈，这个呢，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来邀请咱的金麻婆来，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欸，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想你伫讲话，啊，无你挂电话，我怎谁在意啊？
0: 哎，好啊，来点，看要听什么歌？
1: 我要来点 AI 林的，甘露，
0: 甘露哦，好啊，安尼我，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嗯，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欸，我要点那个赖慧茹跟陈志强的。
0: 嘿，什么歌名？
2: 那、是当初无选到爱你。
0: 当初那是当初无选到爱你哦。
2: 嘿嘿，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好、哦，
0: 好，拜拜。来，你好。
3: 李康，你好。
0: 你好。
3: 我点陈英杰唱的《秋风无了时》。
0: 陈英杰《秋风无了时》。
3: 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3: 哦。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今日就王世贤的《秋冬沙》，
0: 王世贤，
4: 上我听下听，
0: 王世贤的《秋冬沙》啦，哈，
4: 嗯，上我听下听，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我要点《雨一直下》，张宇。
0: 雨一直下哈，张宇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非常感谢，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那不咱就即卖赶紧来点哦，那不咱就点到遮，非常的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嘛感谢着拄只呢吼，安尼哩，刷卡赶紧听各位产品，诶，即个呢好朋友哈，咱呢黄大姐要听的这首歌是。秋晚凤飞飞版本，感谢你今日请来支持鼓励，和我来照顾你，也为你来播送这首好听的歌曲《秋晚》。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凤飞飞所带来秋晚哈，这首歌曲送给咱的大姐，感谢你给咱的肯定，安尼定岗助文产品，有咱乡亲好朋友支持鼓励加信赖哈，咱的肯定诶，再当一直滴家为大家来做着这个服务哈，来做着服务。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来谢谢大家，诶，记得那是要来顾健康，和咱的肯定来照顾，你随时都会当卡电话哈。现场的电话，吼，现场的电话卡通，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我拢会为你来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33，搁再来报上一摆哈，202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啊那立庆呢？哈、哦，这个呢，诶，手机啊，你马拢会当卡，我拢会为你接听哦。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乡亲时段呢吼，咱会肯常常拢看到病病吼，譬如讲七十岁，有一个会行，有一个坐轮椅吼。啊，这一件这个呢吼，安尼呢非常的活泼四个吼，安尼浓流连。啊，这轮椅的这得个客人杀有够可怜。来，稍等一下，我先接一通电话。来，你好，喂，你好，嗯、嘿，你好，
1: 听吗？
0: 嘿，我得听诶。
1: 哎、啊，你那个歌敢有甲我寄？
0: 你那有订我都有甲你写嘿，啊你是当时订的。
1: 啊、你甲我讲，你甲我讲拜五要我收啊。
0: 啊，别搞，不要紧，我。嘿，有当时啊吼，迄个栽培因嘞。
1: 因为我甲你讲早上啊。
0: 对，我稍等下甲你查。有当时啊栽培，因为唔是咱公司，咱是委托因去送货吼，所以讲嘞，有当时你迟到。我稍等下请我嘞这个客服部。
1: 我是讲你可能未记你卡记
0: 啊。没啦吼，这那有可能啊，这个服务安尼都袂使啊。那我稍等下甲你问看卖，我的客服部啊，叫客服部甲你查一下，然后卡电话号你甲你联络好不好？哈。稍等你随家你查哈、
1: 啊，洪小姐，安尼哈，
0: 好，洪小姐，我稍等你随家你查哈，来、谢谢你，好，拍摄哈，好、好，来来，非常感谢拍摄。安尼条奖品，我先帮洪小姐呢来做一个服务，我甲我呢这个算讲客服部来查询一下哈。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迄一讲哦，条奖品点播播播完的歌，刘家昌所带来陪酒，这回欣赏。

来，谢谢阿兰呢，这个洪小姐哈、哦，我已经请咱的客服部帮你查，一共呢回已经出去啊，伫乌鸟的遐，阿姨呢即卖伫咧甲着乌鸟送货人员做联络哈、哦，所以讲稍等一下，阮公司的客服部会卡电话，甲你通报哦哈、哦，你稍等下爱接电话哦哈、哦，来直接甲你报告。所以去呢吼，咱要来讲到呢吼，这个咱台湾呐、啊，对着妈祖的尊敬哈、哦，这呢会使讲是农历三月份的时阵呐、啊。大家呢齁都开始追随妈祖齁。人咧讲讲呢三月小妈祖齁三月风妈祖。这是台湾民间一句非常传承的俗语啦。啊这就是伫咧讲讲农历三月时阵呢齁都要等到妈祖的生日齁。所以讲呢伫妈祖生日的前后咱在全台湾呢各地妈祖庙拢会举办着盛大进香绕境回乡而且活动信徒呢齁哇，拢得得的参悟啦！啊，那亲像咱的庆呢吼，对着进香啦、绕境啦、回乡啦，这三个名词呢吼，我其实嘛无讲足了解。哦，看起来那亲像拢是神明伫咧出巡，但是宗教的意义当中，三项其实是无同款呐吼。有真侪信众吼是拢足了解，嘛有真侪民众呢吼是搞不清楚啊。所以讲今仔日呢，偶然的听话来学一学知识，来学这个知识。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无解清楚，那么做伙来解了解一下吼。来，乡亲朋先来讲着进香啦，吼进香吼，阿无就是挂会吼，来吼祭祭祖吼。这个呢，进香的重点就是伫个前往香火来源地挂印香火，哈、哦，或者是到家历史悠久的老庙去参香回香。这呢，哈、带有着回到源头交流香火，加着呢增添心得的意义。通常都是有着分灵庙，哈、哦，分灵庙前往着祖庙。譬如讲，哈、哦，某一个所在的妈祖庙是有着北港朝天宫分灵出来，就会倒等于北港。进香，伊的目的就是要来增添着哈，或者是来更新着香火灵力，亲像分灵出来新民回娘家看长辈哈，补充新的灵力加着仪式哈，这时常有挂火哈，有着这个呢啊，祖庙香炉出香火，放伫家己庙，而这个呢香担当中一。搬这距离比较较远，时常跨管区，甚至跨国家。譬如讲呢，这个妈祖回到中国的福建的祖庙，哈、哦，啊，这呢，哈、哦，这就是这个进香，哈、哦，这就是合作进香。搁再来讲到这个绕境，哈、哦，绕境合作啊，这个游境啦，阿妈合作呢，吼、哦，这个巡境，哈、哦，这是神明伫咧巡视，照看家己所管辖的这个范围，甲接近着地方性，而这个巡行。家的守护，在家己的社区的范围之内做巡视，譬如讲，庄头庙的神明在家己呢，吼，这个家庄家村当中，吼，周边来设一人，伊的目的就是巡视清净地方，保平安，亲像神明检查社区的环境，吼，驱除掉无清气，扫除掉一挂吼，这个邪秽吼邪气吼。保庇着风调雨顺啊，这个家宅安宁。一般距离拢是比较较短，通常是伫同一个乡镇，还是村落，或者是城市的行政，这个行政区内底哈。啊，另外咱来讲到这个回乡，回乡就是最近这几冬来时常用的词，这代表着平顶的两座庙互相拜访交流，这无强调着顶下宗属的关系，会当视为着哈，这个呢进乡观念的演变。换作呢比较较白话来理解，进香比较较亲像去充电，绕境呢吼比较较亲像去巡逻吼，啊这个呢吼。大家妈祖绕境，虽然合作绕境，但是实际上的路线有着大家正南宫行到家己新港的洪天宫，距离嘛不离啊远，甚至更加接近着进香。过去是去新港进香，现主席的仪式调整了后，依然时常被视为着结合两者的活动，这属于呢约定属。
这个俗称的称呼，一般民众有关习惯合作大家吼，大家骂老境，啊，加一挂差别呢，多多好，会当解说到白沙墩吼，加到咱这个大家吼，白沙墩加到大家两大妈祖活动根本都是属于无同。白沙墩的妈祖呢，前往的北港朝天宫属于进香的活动，大家妈祖呢是往着新港老境进香，伫进香之外嘛，包括着回到境内老境的性质，也因为本质无同，两场活动有着吼，这个队伍的配置、路线安排，各家参与者感受拢会无同款吼，所以讲呢，这参加拢是无同款的体会。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吼，伊呢是一个这个性情中人呐、啊，有一天伊就甲我讲讲，你听。有一天吼，我一定爱去参加着这个老境，啊无就是进香吼。伊伫咧讲讲，这是伊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规划吼。真的，因为平常时食头路人较无用嘛，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参加这活动有当时啊过来讲啊，这拢是爱请假、啊，所以讲伊伫咧讲呢吼，有当时请假较歹请假啦吼，要连续请假遮济天吼，真不好请假。但是伊伫咧讲，一定下定决心吼，下定决心，伊讲有一天。伊一定必须爱去参加，吼！伊讲讲，有一间我一定爱去参加啦，你要去无？伊就讲问看要去无？我讲啊，可以啊，我对着宗教嘛非常的这个呢，这个敬重，哈，也非常的敬重。所以讲呢，有一间你若要去，啊，你得招我。结果呢，我哩讲吼，拄啊好，祝你。伊要参加，结果我车祸了。啊，那无我得对伊去啊，哈！所以讲呢，足无彩。伊当呢，甲着伊的同事同事请假，啊，两个人做伙去，然后呢，我就没有去了，我就没有去。但是不要紧，我即摆卡已经好去啊，哈！咱有一位大哥呢，伊讲，你听我哩讲吼，我住伫这吼附近俩。如果有一天呢，你想要参加着这个宗教的盛事，你甲我讲吼，到时阵你的车要停，我才有。所在好你停哦，真正有一位大哥实在是做得精诶哈。呵，林刚那阵讲有这个机会要去哈，再个甲大哥联络哈、哦。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在咱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跟阮这个同学同款呢？每一当弄一个呢哈、哦，这个计划安尼啊，找这个时间哈、哦，下定决心去甲完成哈、哦，去完成它。不一定讲这个计划就是一定爱赚偌济钱啦，而是完成哈、哦，咱人生当中的梦想跟计划。真的蛮足好的呢，也很有成就感哦。所以讲，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大家浑浑噩噩在咧过日子呢？唔通，你爱规划出着咱的梦想吼啊去实现，或者是咱的计划。虽然讲有人在咧讲讲呢吼，这个计划比不上变化，但是不要紧，有计划总是有安怎目标啊。咱人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吼，人生才会感觉讲有意义哦。来，譬如讲你即卖坐伫轮椅顶，你要设定着一个目标吼，爱呢去福建，而且爱和咱的亲戚。效果设定一个目标，讲三个月至半冬一定爱站起来，哈、哦，一冬了一定爱行出去，哈、哦，安尼话你就会努力。如果你那是讲哦，一旦安怎中风啦，啊，坐伫轮椅顶啦，你就呢放弃家己拢无被设定的目标，你就无搁再站起来机会。如果你能设定目标，哈、哦，向着你的目标来前进，来鼓励家己，来呢。好，咱来听教歌，我相信你可以达到目标哦，哈！来，伫只内个大家鼓励，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叶爱玲的《甘露陀螺》哦，最近足流行战斗陀螺呢。听到陀螺这两字哈，才想着讲哈，最近又个流行倒转来啊，战斗陀螺。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是足流行的呀，哈，好像是十几年前吧，哈，即卖又个流行倒转来，唔但囡仔呢，大人嘛足爱耍的，佮用绳啊，从这呢。陀螺伫内底战斗起来呢吼，哦，而且即卖呢科技甲无同款啊，迄陀螺甲以前拢无同款，即卖有够强的啊。迄有当时啊，你若总共无小心吼，会受伤呢。所以讲哦，即卖若伫咧耍战斗陀螺吼，唔大讲囡仔大人拢爱特别小心，安全注意一下。来听歌啊，这位音响。

听好朋友来共享互补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开，这就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尿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乡亲时代，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起，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甲解决。咱来肯甲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诶，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都有够大。腰子买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嘛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吼、哦，那从前表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虾米？就是补肾呐。中医诶，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哦，补下元呐，这种直接的关系。咱咧肯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依照我所谓教授每一科，吼、哦，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诶，因为每一科吼，每一个器官拢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肾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肾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就是呢吼，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肾就是咱生命能量啦吼，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加着通利，有相定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这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疼、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你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吼、哦，这种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吼、哦、精选着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吼、哦、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济摆浓缩，不同伊你所食的中药。足济好朋友打电话甲咱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啊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吼，真呢无甲你添加着一寡粉啊。吼啊，一寡呢吼，即个蜜啦吼，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吼，而且呢吼较甜，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啊，吼，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纯。有成如顺，所以讲你若提到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讲哎，啊，说家己慢点啊，定翘翘。乡亲好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即、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哦、种的就是哦，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哦，即、哦這个机械呢吼，安尼做做的就互你食啦。但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哦，即、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我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的吼、哦，无论男女，拢有青年成长吼、哦，青年成长的意思就是啥？我哩。
讲吼，足侪人吼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变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分后生做囝，下当来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的吼，当什么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朋友，我咧讲。哦，既然咧青年要成长，你就是该腰子吼、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吼、哦。而且伫上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胱丸，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哈，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哈，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去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什么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哈，因为你肾得用啊，哈。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腰子够用，无这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作者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无够好，吼、哦，这个心虚引起着你的，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心骨再改固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哦，安尼无去用日头拍，无水解燃，吼、哦，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哦，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够有家的吸肥，伊就可能开个这尼啊水，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的、就是。我家的吼，这类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条件，肾水巴甜，肾气杂浊哈。搁再来的、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吃上盖顶贵的产品，上盖呢好的产品，吃得到的国家认证，真正有点源头，给咱做预防，给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腰子。兼顾腰子，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要被认定哦，是乐清推荐介绍的，乐清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对，啊，如果要爱我再给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

0: 来，哇，这算非常好的广告哈。咱几位阿伯要甲咱做分享广告。阿伯，你讲你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1: 我食十几罐啦，我食长期的。
0: 嘿，阿、你讲你进前
1: 食偌济了？即摆我一天吼拢食一摆尔。
0: 你进前是安怎来食大北水膀胱丸？
1: 就不时放药啊。
0: 不时放药放啊，禁袂掉就对啊啦。
1: 对啦。
0: 吼、哦，你食几罐了，就甲你改善啊。三四罐你就不要再这样放药禁不住、没事有去来放药吗、没事跟不常常去来放药
1: 现在放药都放两次而
0: 已、哦、要睡之前放一次这样、还中午起来放一次
1: 因为我早睡你知道
0: 吗嘿嘿
1: 嘿我晚上八点我就开始睡了
0: 这样
1: 哦这样你不去来放药不行了
0: 八点
1: 就我没进去来放药
0: 八点就去睡、中午起来放一次、就一觉到天亮了这样
1: 对啊
0: 这样很好呢、
1: 我也吃那个所以
0: 好、你等一下哦我过一个音乐的哦来这是大北水以上广告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哦来哦，这广告阿伯是我三遍的爱用者，嘿、嘿。
1: 食三四盒起啊啦。
0: 骨头用大概食三四盒尔啦吼。
1: 你
0: 进前是食安怎？
1: 我即摆咧食吼。
0: 一
1: 天拢食两粒啦。
0: 你一天拢食两粒呢？你是食好起啊吗？
1: 要困食两粒啦。
0: 你是食好起啊吗？无改改食两粒呢？
1: 哦，即摆我都拢，我过往都加十粒呢。
0: 你
1: 今日行十年啦、
0: 啊？哦，你拢去倒位行啊？学校哦，
1: 学校啊，
0: 拢去学校行。
1: 四百公尺会行十年啦、
0: 啊。安尼啊，今日当甲你问看你今麦几岁？
1: 我啦，
0: 嘿，
1: 你看我几岁？
0: 我都听袂出来啊，因为听起来。
1: 我九十岁啊啦。
0: 你哦，真正有够老诶！你也看安尼看够健康诶。
1: 我九十岁啊。
0: 你九十岁食咱诶骨碌用吼，啊，今麦个会当去学校操场。
1: 甲你食三百三。三
0: 项骨碌用配鱼油就对了啦吼，拢有食，安尼多好，循环好，骨头个用，无怪你会当行十年，
1: 吼，行十年无问题啦，无出问题啊。
0: 九十岁安尼行十年无，你鱼油食较久啦吼，
1: 哈，
0: 鱼油食较久
1: 吼，鱼油我拢买大组诶，
0: 哦，鱼油拢买大组，迄个时阵啦吼，
1: 你拢买大组，即摆吼，
0: 长期食，
1: 我拢按时啊，要困食两粒啦。
0: 哦，即摆你身体真健康，
1: 食饭两粒啦。
0: 哇，你身体真健康呢。
1: 骨碌用吼，
0: 暗
1: 时要困，你顿吼食两粒啦。
0: 骨碌用食到遐济粒无？骨碌用食两粒就会使
1: 啊？食两粒啦，
0: 两粒啊，
1: 食两粒。大把水膀胱丸食两粒。
0: 好，大把水甲骨碌用袂当做伙讲
1: 嘿。拜年啦，哦，足顺时的啦。
0: 安尼你拢，我三项你拢有食，好我照顾着。
1: 因为我进前我都拢食来啊吼，尤其拢肝有够啊。
0: 哎呦，对对对！
1: 现在哦，拢改两粒两粒啊呢，吼，哎，六迄个古大包水吼，食六粒，啊，落食一摆尔。
0: 哇，安尼你今麦咧，我照顾够够好，你九十岁安尼有够好个呢。
1: 一摆啊，食一摆吼，我来暗时啊要困呀，我就一点钟前哦，食饭前一点钟前我就该食大包水加古来用。食饱换食
0: 鱼油，
1: 哎呀，做鱼油。
0: 大北水甲骨碌用袂当做伙讲，但是你三项拢咧食，食到即摆咧。
1: 我三项做个食。
0: 九十岁真正身体有够用，恭喜你，恭喜你，嘿。
1: 做个食嘞，无要紧，
0: 无要紧，
1: 行路要大，要大，要来大位。
0: 家己会当做主。
1: 对啊，徛吼。
0: 干
1: 那对啊，徛一点钟嘛，无要紧。
0: 你安尼徛嘞，当徛一点钟哦。
1: 哎。
0: 哇。
1: 刚才对啊，徛咧一点钟，我嘛冻会掉。
0: 有够用咧，九十岁咧有够用咧，迄伟人徛，卖讲一点钟、一分钟都无在条徛咧。
1: 苦嘞爬起来，苦嘞爬起来，跳我稳，跳我行算诶。
0: 安尼哈，足侪人一定拢足尊重你，足欣赏你诶。
1: 我知道咧哦，不管是你叫苦嘞爬起来，苦嘞爬起来，我照常。
0: 真正
1: 听。我那孙啊，甲我那见过，哦，阿公啊，你来。
0: 哦，阿公介只咬安尼哈，真正代表你足健康。阿公阿哥继续我照顾，阿甲我斗小宝哈。
1: 我做食三项拢甲你食。
0: 阿哥甲我斗小宝嘿，哈。
1: 食一半斤啦吼。
0: 嘿，不要紧，不要紧，你讲鱼油你食只久，阿哥继续食，还循环足好，继续食。
1: 我拢甲食啦。
0: 好，谢谢你。阿公再见，再见。乡亲朋友有听到无？ 你讲话到阿公才有力，迄阿公讲话铿锵有力呢，九十岁啊，而且讲话吼，袂安尼滴滴嘟嘟啊，比我较清楚，你甲看。所以讲呢，有咧照顾，真正有差。丽庆的产品三项伊拢有伫咧食，吼，三项拢伫咧食。伊讲哦，因孙拢讲阿公，你该只搞安尼啦，鼓咧爬起来，鼓咧爬起来，吼，这吼简单甲亲像咧食粿啊。所以起我咧讲，有真侪人卖讲九十岁，有真侪人六十岁吼，要叫伊徛五分钟，徛十分钟，伊就徛袂掉啊。咱阿公公的讲，伊啊徛一点钟都无问题，九十岁啊，好好的。操场吼，一天会当行十年，乡亲时代长期和咱丽庆照顾的，长期和咱丽庆照顾的，伊拄只伫山卡卡电话互我，伫咧甲我问讲丽庆，啊我这鱼油吼，甲你食遐久啊，敢会当阁继续食？伊伫咧甲我问，迄代表讲阿公非常会即个关心家己的健康呢，所以讲哦，乡亲来吼，阿公这么关心家己健康的人，和咱丽庆来照顾，九十岁这么用，所以讲你免怀疑，免丢毒，将你健康交我来照顾，你一定买当这么啊健康，这么啊吼，安尼。讲话有力吼，清楚，刷得去操场吼，即、這个呢，行十年无问题，鼓励背起来无问题。乡亲时代没事，每个再起来安尼呢，招便所吼，好咱丽庆来照顾哈，赶紧卡电话，谢谢阿公哦，感谢你，跟咱丽庆来支持鼓励，嘛唔忙你跟咱道小报，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这部当中，我讲讲呢吼，这首歌播未完吼，啊，咱稍等下再过来播吼，这个秋风播了时，稍等下再过来播。先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立庆的手机啊，哈，立庆的手机号码呢，你平常时拢会当靠通。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哈，啊，那是要赶紧请各位哈，拢会当呢，打电话来，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或者是搞我询问到位，拢可以，谢谢大家。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住倒位啊？
1: 我住园林。
0: 你住伫园林哦？
1: 嘿。
0: 阿弟，你会当去迄个指定药房？你等我一下，我来讲指定药房伫倒位。啊，是你要我甲你寄嘛？会使。
1: 啊，无你先甲寄看卖好无？
0: 啊，我甲你寄，啊，我遮无你的资料吼。
1: 哎，无我先，我是听足久的电台啊啦。
0: 安尼好。哼，
1: 今
0: 天再给你卡。安尼好，安尼我给你抄，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哈，我刷卡哈。好，谢谢你，好。

0: 哎，谢谢，这首歌曲是秋风无聊时，这是陈英杰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上好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哦，乡亲时代感谢咱多家这位大哥打电话给咱来听定岗做文产品哦，谢谢你啊，你若是同款要给咱来听定岗做文产品，还是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随时打电话来听，这个电话是2265-2233，这是现场的电话哦。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了去，咱来讲点哦，作者好朋友拢跟咱来听同款，有饲这个宠物哈。咱来听自细汉的时阵，得做爱饲狗。哦，真的从小就喜欢小狗，我就感觉讲咧，狗啊真正有够古锥的啦，哦，天真无邪，哦，啊，所以去对着咱人个非常的忠诚，啊，所以讲咧，我拢饲狗陪伴过，虽然咧真侪人讲，哎呦，你一世人拢做狗的奴才，但是我并无安尼想，迄唔是真的奴才，你是因带互我的快乐，哦，加迄种咧安心的感觉更加侪，亲像前一阵我有讲过，我有饲一只狗。我是一只米，这个米克斯啦，伊就是流浪狗，自细汉的时候我才捡到回来，饲16年，哈、哦，这个去年的时候，这个离开我，我非常的伤心，很伤心。我无在节目当中讲，因为迄、那个当时那讲的时阵吼，我可能会这个无法度吼，安、哦、尼控制家己的情绪。啊，今麦已经呢，哦，这个快一年了，吼、哦，情绪波动比较少，但是嘛是真伤心啦，很难过。你现在我哪每一天下班到等的时阵，只要看到他迎接我的样子，我拢有足安心的感觉，拢会感觉讲，哎、欸，这个呢，吼、哦。厝内底也个有这个呢吼，小狗狗在等着我啊，迄、哦、种被等待的感觉真正有够好啊，有伊会陪伴哈，真的心内嘛，感觉讲足有安全感嘛，足安心的哈、哦。所以讲呢，伊走了后，有一段时间呢吼，我强强要走不出来吼，迄、哦那个心情的波动吼、哦，所以讲很难过，很难过啊、哦。但是呢吼、哦，咱。嘛是爱慢慢修复咱家己的情绪哈，而且哈，我还有其他的狗要照顾哈，有那里可以不是跟他骑几只呢？啊，是讲迄只陪我相顾16年呢，16冬呢哈。南雄千表，你是不是毛饲狗呢？啊，这随着年龄，会增加真侪狗啊呢，可能面临着一挂病症，包括着夜目睭会愈来愈弱。咱人有白内障，其实狗啊嘛有。那是呢，吼，咱饲狗啊，主人发现讲，咱的毛小孩目睭呈现出来白雾。的情形，甚至开始走路不稳，还是常常弄到咱家的家具，你都要注意啊！这呢，跟着白内障有关系。白内障的影响到狗啊，伊的目睭哦，它的视力哈、哦，无量早发现、量早处理，这个病情会慢慢恶化啦。所以讲呢，吼，出现到这种情形有五大征兆。你哪阵讲呢，吼，有饲狗朋友呢，你都要量早来辨识。第一，就是讲你看伊的目睭会变绿绿，啊，无就是雾化。上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水晶。体渐渐的吼，安尼落落，目睭看起来呈现出白色，也是讲咧啊，这个噗噗的雾状吼，初期可能是不容易来察觉，但是随时间会愈来愈明显。第二就是视力下降，容易碰撞。这个狗啊，伫熟悉的环境当中，毛可能出现着弄着壁惊到，会安怎中毒？这个目睭受到影响。第三就是对光。这个光线的反应，部分的狗啊会惊光，吼、哦、反应的迟钝。譬如讲，伊在明显的环境当中，目睭会微微，也是对着光线变化反应变慢。第四，就是脑化甲遗传的因素，白内障呢时常。 在这个高龄的教师固定呢，吼，这个发生随着年龄增加，水晶体的退化，部分的品种嘛，会呢，吼，比着这个高遗传的倾向，吼，啊，所以讲呢，这个老化加遗传，第五就是呢疾病还是外伤所引起，譬如讲有一挂狗啊，伊嘛带着糖尿病哦，加着目睭有受过伤，或者是有发炎，这嘛有可能得输着病来讲，啊，这个呢进展速度非常的紧，爱特别注意，有专家伫咧甲咱提醒。白来讲，唔打工影响到狗啊，伊的生活品质，冇可能造成到伊的安全的风险哦。所以讲，咱的饲主那是呢，发现讲有遮的这个呢情形，应该两早带狗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并且依着专业的医师建议进行到阿边边的处理。啊，这阿边边要安怎来做治疗，这都必须爱配合到医生啦吼。当然呢，我冇朋友饲狗啊，伊后来发现讲呢，这个狗啊白来讲足严重的吼，伊甲带去开刀。你们知咱人吼，因为有健保嘛，啊，这个呢，白来讲有无？哈，咱人因为有健保啊，啊，这个呢，白来讲呢，吼，开刀一般来讲，就是健保给咱支付，唔是合作免钱啦，咱唔免付钱，但是健保帮咱付钱啊啦，哈。啊，这狗啊，你敢知？狗啊呢，嘛是有保险。如果你以早有带狗啊去投保的话，那么呢，吼，这个呢，开刀啦，还是看医生啦，你拢啊当得着收据哈，去甲这个保险公司来请款啦，哈。但是吼，很繁琐哈，做复杂的啦。比较杂吼，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狗啊，你若不甲投保，你要甲带去呢，这个手术白来讲的话，很贵呢，吼，听讲迄个东西啦，吼，几年前吼，几年前哦，狗啊开刀开白来讲哦，都要一二十万呢，吼，一二十万呐，哇，真正有足侪饲主呢吼，可能就不想花这个钱吼，干嘛讲啊？这甲人同款啦，就是一种主人的退化吼。但是如果那是安尼话吼，你就是爱注意到伊日常生活吼，这个环境呢吼，就是。甲咱人同款，就是呢吼，甲伊安排一寡呢比较无障碍的空间吼，安尼一寡会碰撞的东西，咱就尽量甲伊移走吼，好伊这个空间是较无危险性诶。即甲咱人同款，咱人吼，那是目睭较无看诶时阵啊，吼目睭较歹啊，你嘛是呢吼，这个空间会比较较宽，啊而且卖有一寡会碰撞的吼，这个物件吼，好伊尽量会当有安全的空间呐。啊，如果你若要甲带伊。这个开刀哈，其实白来讲，开刀是较无风险，较危险的部分就是全身的麻醉。其实呢，吼，我饲的迄只狗，十六档的迄只狗吼，伊迄时阵伊的脚趾边都生一粒这个水瘤哈，啊，愈来愈大粒。打开始吼，用抽的就当将迄个水甲抽出来，因为讲是良性的水瘤啊，良性的瘤。啊，所以讲打开始的时候，医生就当该用抽的用抽，但是呢，吼，后来它就越来越大，用抽的抽袂完全。后来呢，吼，这医生嘛是建议我吼帮伊开刀，啊，迄个时阵呢吼，就是带他去开刀吼，花了两三万吼，该开刀将迄个瘤摕起来，开的吼非常的成功，开了真成功啦。但是呢吼，我有发现自从伊迄个时阵，因为迄只狗，我迄只狗呢开刀啊，开迄粒水瘤的时阵，他年纪也蛮大了吼。那个时候好像已经12岁了，十二岁嘛，算老狗啊啦，比较老了。所以讲一开刀呢，吼，全身麻醉吼，咱拢感觉无啥会。可是呢，吼，因为我很爱他，所以讲我会去注意到他。我有发现讲呢，自从一开迄摆刀，吼啊，这个规身躯麻醉了后，伊的身体都继续摆诶，吼，伊就是继续老，看起来继续老，本来吼。伊迄粒瘤是伫伊即个脚趾片顶管家，真的不太好看呐。啊，我嘛惊讲咧吼，迄粒瘤像医生讲的愈来愈大粒，到时阵破去，哦，会感染足麻烦咧。所以讲咧，得开钱该开刀。可是开刀之后呢，吼，发现讲这狗啊呢，吼，全身麻醉开完刀了后，好起了后，吼，伊迄时阵休养吼，休养干那迄个空嘴吼，半个月吼才慢慢好呢。哦，我差不多半个月时间，我拢唔敢出门吼，每天除了上班下班一族啊。我都是在家陪着他，该照顾吼，啊，这环境拢是啊，该安排噶非常的好哈，足清气安尼吼，惊伊有感染哦，迄、那个空嘴足大诶吼，那个伤口吼，大概有15公分呢，15公分的空嘴呢，吼足大诶，啊，看咧足唔甘诶吼，所以讲迄个时阵吼，对他特别照顾，安尼照顾好了，后、那个空嘴好了，他又回到了活泼的样子，但是有感觉伊一个开刀吼，啊，这个。 可能是因为麻醉药的关系，伊的这个身体吼，比以前加做歹的，吼，开完刀了后身体变得比较不好，有做明显的感觉呢，很明显吼。所以讲呢吼，这跟咱人同款，咱人啦，总讲呢吼，你会有啊吼，啊，这医生叫你开刀，开刀呢吼，其实开刀医生啦，总讲也医术袂歹啦吼，是没有什么吼，开过了后吼，就是将无爱物件，还是讲呢，袂使留伫咱身躯顶的物件解哦，这个呢啊，这个割舍掉。哦，啊，这呢，其实对着医生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上个大问题就是，如果咱啊总共有一挂中奖哈，这个年会甲聚会，经过着全身麻醉，其实哈都有它的危险性啊。就算讲呢哈，刺激了无啥会，但是整个身体的状况拢会加做歹。吼、哦，身体状况加做歹，所以讲规身躯的麻醉呢，对咱人的影响介大，咱得从身体够用吼，卖讲到尾个要食刀啊吧，到尾个规身躯的麻醉去开刀，真的吼、哦，对身体影响很大哦吼、哦、啊，所以讲呢，咱的兄弟姐，甲咱所有亲人乡亲朋友提起，身体真正够用吼、哦，有当下真正袂堪这一挂呢吼，这个开放性啊吼，这个侵入性的治疗，有当下真袂堪一，迄个全身麻醉，有当下真正袂堪一，所以讲大家。将身体够用哈，够用，哎，亲像咱拄只阿公公诶，会惊哦，把酒个看有哈。哦在身体用心中个有力哈，刷得起哦，这个棒球个无问题。你看伊的人生偌好，九十岁啊呢，偌健康的呢，哦，这么健康哦，这真正哈、哦，实在是互人足欣赏，阿妈足尊重诶。用钱不，所以讲要做一个互人欣赏，阿个尊重的长辈，就是不管咱食个几回，咱拢爱保持着足健康的这个身体，阿家着足快乐的心情哈。那用钱不，咱来肯去帮你好好照顾，真的有照顾有差，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哈、哦，绝对有差，哈、哦，绝对有差。来，谢谢大家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做回来欣赏。哎，拍谁呢？哦，因为多加呢吼，咱这个点过时间多多好吼，有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啊、这个买产品嘛齁，所以讲呢多别给这买好听众朋友点歌呢好像是这样呢，所以讲今麦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齁，咱无今麦来开放齁、哦、开放好听众朋友点歌，无分男女老幼齁，会当点差不多三首歌，会当点差不多三首歌，所以讲来乡亲朋友拍摄，因为拄家咱要点歌的时间多好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赶紧去买产品啦齁，安尼多人过条过呢齁、哦、好个再有想到齁，加一听奖品，搁底下等。安尼呢，你哪被点歌，即卖卡起来，好，即卖来点，即卖来点，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陶金家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啤酒，
0: 都只有点过啊，有播过啊，这波一个开始第三首的播啊。
1: 播过啊。
0: 嘿，都只第三首的播啊，你点白首。
1: 爱苗，
0: 好，安尼我来安排国语的，还是买日语的？
1: 哈，
0: 国语的吼，
1: 国语的。
0: 好，好，我来吹，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2: 你好，你讲到啊，讲到煞未记咧，好。
0: 嘿，你要听啥？
2: 那个新娘衫有无？
0: 新娘衫有啊，我来安排吼、啊，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啊！你点一条歌，
0: 人家有点歌要送你，你有听到无？无
3: 咧，我背调啊。
0: 哦，安尼啊，你竟然讲背调啊？反背歌，嘿，你要听什么什么歌啊？
3: 好，一行那条叫什么名哈、
0: 啊？妈妈，请你唔通听。
3: 哈、哦，是啊，我唔知啦，我未唔知道叫什么名。
0: 安尼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3: 想点歌俾我听。
0: 有一个小姐啊。
3: 真的啊。
0: 有一个小姐点歌俾我听啊。
3: 什么人不知道呀？
0: 什么人我不了解。
3: 啊，哈哈哈哈哈！要
0: 谢谢啦。哦，呵，好 ，OK 啦、啊，呵，拜拜，呵，再见，
3: 拜拜，
0: 来，你好。
4: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我来点一条三口粥啊。
0: 三口粥。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拜拜，我，好，啊，点歌点袂落，拄啊好，这通电话嘛挂断去啊，安尼可能嘛知啊点歌点袂落去啊，真歹势哈，不要紧哈，有时间再过来点哈，啊，咱今麦就来安排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是赖慧茹甲着陈志强收到来，当初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丽，这回欣赏，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曲。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哈，真的家的讲，那是当初怎样哈？想当初哈、哦，如何又如何？人就是安尼啦，如果那当初在，但今麦你都变好家人啊？为什么？因为呢，吼，你个想我啊，这个呢，吼。股票，那当初在讲呢吼，这个台积电会变成今仔日这种的场面，那么呢吼，你就该买一百张，今卖呢吼，就会翻倍、翻倍再翻倍。所以讲呢吼，谁会知道当初事情会这样呢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那是知影当初会发生这个代志，咱就别去这个做出着伤害咱的代志吼，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代志，或者是讲呢吼，那知影当初的安尼啊，我今卖就变好家人。啊吼！想当初哦，如果早知道这一年吼，拢是输掉咱协会的代志，过去的代志呢吼，就不要放在心上。我们要尽量的放往前看，向前看。过去你不管安怎伤害你的健康，大都伤害造成啊。今麦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如何将健康找倒转来。哦，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代志，不是伫遐协会。愈协会你愈艰苦，心情愈歹，身体愈无健康。哦，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哦。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呢吼，这个向前看，让未来更好，和未来更加好。像这么即卖呢，医学啦、科学拢足进步诶。有啥咪病情呢吼，你拢会当安怎，你拢会当好好吼，安尼呢将身体照顾，将健康挽回，真真正正你做会到，绝对做会到。哦，绝对做会到，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你一定爱会记住吼，你一定要记得吼。来，迄一讲咧吼，我听到一个哈，这个牙科医师讲到一句话吼，我感觉讲咧讲得真好。伊讲啥物咧？伊讲吼，伫伊人生当中，伊当到足侪贵人，包括着吼，这个呢，啊，这个啊，鼓励伊去投资股票。吼、哦、啊，鼓励伊去做一挂代志，吼、哦、啊，所以讲咧，吼，伊当初是投资股票方向唔对嘛，啊，因为咧，碰到贵人啊，啊，这个贵人甲伊教讲，哦，要如何投资，吼、哦，安尼话，才袂讲，逐工因为这个股票起起落落，影响到你的情绪，而且可以当咧稳定当中求进步、求发展，啊，当然咧，吼、哦，这个部分，吼、哦。佮唔是伊上该感谢的人，伊讲咧，伊人生当中上该感谢的人是虾米人？伊讲伊上该感谢的就是迄、那个吼、哦、年少的自己，少年的伊家己啦，哦，细汉的伊家己，少年的伊家己，为虾米？后人将家己当作家己的贵人咯、哦，无唔对，伊讲了足好，即句话啊，互我深深有了感受。伊讲咧，因为少年的伊，吼、哦。加认真伫咧读册，加认真伫咧学习，得输着伊吼，即、這个呢考大学嘅时阵会当顺利考到医学院，所以去呢吼进入着迄个东西吼最夯的啦。现在不一定最夯，但是即卖很啊东西最夯的牙医系，牙医系本地伫咱台湾呢，牙科医师吼是较无受人尊重诶，即个呢哦算跟可悲啦吼。但是自从讲呢吼，即、這个整牙啦、植牙啦，吼、哦、变成牙科吼足、哦、好谈诶时阵，哇，真侪即个人拢是将伊当作是第一志愿啦，是讲。伊迄个东西就是第一志愿，吼牙科。后来伊真正的毕业了去做牙科医师，伊讲咧，互伊有一个安怎非常好诶，即种咧生存诶技能，吼、哦，就是伫咱台湾牙科医师吼，真的呢，你若技术好，真正赚好赚满赚饱呢，吼，赚真多，吼、哦、啊，因为你也看吼，植牙整牙迄东西。足侪钱呢，哦，对不对？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互伊吼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佫有足好的收入，也因为呢，安尼啦，伊足感谢着年少时候的自己，就是青年的伊家己。乡亲阿表，哎，安尼讲咧到底，我感觉讲咧吼，真正。伊安尼讲无唔对，伊感谢年轻的他吼，这样你会晓想，这样你呢吼，用功伫咧读册，这么呢努力的学习，教法多吼，可以会当呢吼，安尼啊，即个得到这样好的机会啦。啊，乡亲朋友呢，你有没有感谢年轻的你自己呀、啊？哈，有听者听种，比如讲，哦，我足感谢十当前的我，因为十点前的我怎样呢吼，安尼买呢吼，即、這个台积电跌输掉十当了后的我啊，即卖呢财富自由，有真侪人嘛是安尼感谢家己呢，但是吼。
真侪人嘛很焦虑啊，吼，看人咧吼，安尼买股票赚个真侪钱吼，很焦虑，讲啊，我拢无买，我拢无参悟啊，我吼伫这个时代的巨轮当中咧，我都没有翻转的机会啦。乡亲们，你嘛安卖安尼想啦，吼，你也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吼大多数这个咧有伫咧买股票的人，拢是报喜不报忧，一旦做侪钱，伊拢会讲出来吼，啊，那了钱大多数拢袂讲。所以讲，有一个人，伊呐，伫即个呢股市赚一千万吼，伊底下咧拼，底下咧讲的时阵，你也感觉做心生意。可是也许哈，也许哈，这可能咱的酸葡萄心态啦哈，也许啦哈，伊一炸哦，嘛是投资股票，嘛了五百万，了两千万，嘿嘛不一定哦。所以讲呢吼，股票了钱。大多数拢袂讲，股票赚钱，大家拢一直拼，哈、哦，这真正。所以讲，乡亲朋友，咱免心神别人，哈、哦，你只要想讲呢，你只买日子过会过，哈、哦，也没有欠债，哈、哦，嘛不欠人钱，嘛无呢，哈、哦，这个呢，欠用钱，哈、哦，啊，但是。有一件代志，你也感谢你家己，你也感谢你家己。过去听咱热情的直播，你就啥讲来照顾身体。第二呢，吼，这个十当前，第二这个五当前，哈，你就啥通照顾身体，和你今麦也可以当安怎，徛徛会再行个行会稳，哈。亲像咱热情，我台感谢，哈。我家己哈，因为我家己哈，伫咧推荐介绍的产品，我拢有伫咧食哈。结果哇，这个呢，一个车祸，医生讲，亲像我这么严重，有太多拢是直接换人工的关节啦。结果医生讲，因为伊甲我看我的骨本足好哈，我这呢哈，骨头足好，对身体作用循环够好，对底够好，所以讲呢哈，伊就尽量哈帮我呢，安尼甲伊安怎接倒倒转来，好接倒转来哈。虽然讲呢，我有装五。五支螺丝，也够有一支呢，吼，这个烫伫我的骨头内底，诶，这个啊，算讲铁呀，吼，诶，你也想安尼，我有严重无？听种朋友拢讲，你听你拢讲，你足严重，足严重，你是安怎严重？我咧讲，粉碎性骨折，两边拢粉碎性骨折，吼，这个骨头摔来去呢，吼，大腿登去穿刺出来，大腿的骨登去烫出来，安尼你看严重无？亲像这。医生真正甲我讲，这哪有伫其他的病医拢讲安尼，这无法度啊，换人工诶，直接换得好啊。结果这个医生吼，伊就是甲我检测了，讲哇，安尼我的体质足好诶呢，我身体足好，体质足好诶，吼、哦，体质足好，伊讲伊尽量吼、哦、要甲我接倒转来。结果呢吼、哦，这个医生就甲我接倒转来啊，接倒转来。虽然讲我有装五支诶螺丝吼，啊，佮有一支这个铁啊，但是你毋知好甲。人呢吼，这个复健师的干嘛讲是奇迹啊？我好起来了后，走路吼，甲着平常人走路同款，甲我过去走路同款。而且我你讲，我除了食我家己推荐介绍产品之外，我嘛足骨力伫咧做复健哈。所以讲，咱来肯讲话哈，足实在。我袂甲你讲啊，我就是因为食我的产品啦，所以讲哦，我这种完全好起来呀，哦，拢总完全好起来，干那靠我的产品俩。我你讲。爱靠我的产品医治我，吼、哦，我个骨力伫咧做红根。听众朋友啦，听我这不拢在讲个咧，我一礼拜吼，啊，这个有两工伫咧做红根，我拢足骨力去的。除了做红根，我个做针灸，吼、哦，又做针灸，所以讲我差不多规工的时间拢伫这个病院，吼、哦，啊，礼拜一跟礼拜四我整天都在医院，吼、哦，做红根个做针灸，吼、哦，啊个做其他底下呢，吼、哦，这个啊。骑你卡达车啦，啊，这个哦，这个好卡呢吼，安尼练习举，这个不是举重啦，承重啦，和我的肌肉搁再生倒转来啦，吼、哦、啊，所以讲嘞吼，足侪人呐，车祸了后，亲像我这严重的时阵哦，迄卡拢会变大细肌，因为吼，这个萎缩，吼、哦，就是这个呢，吼、哦，肌少。变成肌少症，因为你呢吼，拢用另外一支脚伫咧承重，伫咧行路，另外迄支拢无啥出力啦吼，啊，就变成脚骨大细肌。啊，这呢，复健师讲，你拢无呢，吼、哦，你足骨力伫咧做复健啦。我讲嘿，骨力做复健，伊就我个骨力照顾我家己，吼、哦，该补充的我拢有补充，吼、哦，啊，这我家己拢有咧介绍，所以讲吼、哦，我真正呢足感谢我家己，更加感谢呢吼，十几当前的我，因为十几当前的我就开始伫咧食我家己介绍产品，才会当有这么好的底子。医生才讲，唔免换人工，直接把你接倒转去，哈、哦！而且呢，到即卖来，才一年多而已哦。乡亲朋友，我已经恢复噶，走路完全跟我原来走路同款，哦，只是讲呢，吼，要让伊好噶呢，吼，会当呢，安尼完全。所以讲，咱来肯即卖一个呢，继续伫咧做福建，咱唔通吼分单，唔通放弃。有一摆呢，吼。我去参加这个二日游，吼、哦，去呢这个拉拉山，吼、哦，啊，这是我已经车好过啊。我去参加拉拉山二日游，结果呢，吼，因为吼爱落家，吼爱落家，搁背家，吼、哦、啊，因为
足长诶，所以讲咧吼，我得甲即个咧导游讲，安尼我伫出口处等你们吼，我得行到一半诶时阵，我得甲伊讲讲，我伫出口处等你们，因为咱嘛未使伤过急啊，着咱这受伤诶脚。啊，结果咧吼，有另外一个女性伊嘛伫遐等呐吼，伊咧伫个较头前第一个出入口处吼，我咧行到一半，则去行倒转来，吼，行到一半，去行倒转来，撞着伊啦。无熟悉，但是阮是同一个团的啦。哎，就讲，啊，你先那个行倒转来，我讲啊，因为我的脚有受伤，啊，即卖呢吼一年多而已，所以讲呢吼，未使伤过家折磨吼。即安尼行一半，啊，去行倒转来，好歇困一下吼，训练一半安尼就好。啊，结果我讲，哈，啊，你车好你偌久？我讲我一年半吼，伊讲呢。一年半哦，我这已经五档啊！我讲你五档啊，啊你五档应该好啊，你该无累。伊讲嘞吼，伊嘛车好。我讲哦，车好五档啊，你吼、哦、这个无法度爬脚，伊讲无法度爬楼梯吼，落楼梯爬楼梯拢无法度，已经五档啊，五档啊。啊，我就该问问诶，伊也无我遐严重啊，他也没有我这么严重嘞吼、哦。结果我就该讲我这脚有够严重，伊讲安尼哦，啊你这当半俩，你可以当落去个爬起来哦，加一半落去个爬起来，你有够高诶啦。我讲唔是我有够高诶，吼、哦，我甲你问，你有即个呢食啥物好诶物件无？有去补充你下骹所需要的营养素无？伊讲无啦，到动车时到医生开啥药啊，好在就食啥呢啦。啊，我甲伊问讲，啊，你有去复健无？伊讲无啊，伊拢完全无复健啊。伊到咧吼，安尼拢伫厝内底休困啦。啊，到到较好去了，伊就出来行路，安尼尔拢无去做其他复健啦。我就甲伊讲，啊，重点就伫个遮。第一点，你拢无咧补充到你的骹所需要的物件，甲你的身体所需要营养素，这第一点已经无够啊，吼，已经失去到一半机会。第二点，你阁无复健，莫怪讲你真五档啊，照你来讲五档应该好利利啊，吼，应该好利利，你即卖要阁安怎？安尼呢，有遮尼大副作用，啊，你又无法度爬楼梯。爬落爬起来拢无法度，安尼呢？可能吼、哦，真正是以后未来，你就是脚拢安尼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哦，咱人一个受伤哦，吼，一定爱伫第一时间当中做好着这个补充，补充着呢，吼，咱的脚、咱的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一定爱甲补充，趁这个时会。趁这个机会加补充，刷入去一定爱去做福建，你唔通分单，无要做福建哈。安尼话我咧讲，就会当咧应应的一句话。迄一天吼，我去啊、我一个中医师遐哈，我会去一个中医师那边嘛哈。啊，这个呢，我会去给他摕一罐药水当来食哈，摕一罐药水当来食。配合着我阿用啊，配合着我阿水啊，吼、哦，安尼落去食。哎、啊，个中医师看着我搞讲，吼、哦，那像你安尼看起来，你真正就是人咧讲讲拍断手骨颠倒用，你这就是拍断脚骨颠倒用。伊伫咧预期讲我的脚吼、哦，我的身体吼、哦、会比以前更加用。为什么？因为阿伯车祸进前，咱唔知通好吼，遮尼啊吼，安尼咧，这个认真来照顾身体，嘛唔知讲遮尼认真来复健啊。啊，因为就是车祸了。伊讲咧吼，是福不是祸，吼是福唔是恶啦。伊伫咧讲，就是因为你碰到这个代志了，你更加认真哦，伫咧照顾你的身体，照顾你的骨头，认真伫咧做福建。所以讲，你这种的，就是人咧讲的，拍断手骨颠倒用，吼啊，你这是拍断脚骨颠倒用。我相信他，吼。所以讲咧吼，我因为认真，吼伫咧食我的产品，佮认真伫咧做福建，相信好朋友未来的肯真正。比以前一个较用，哈哈。这个乡亲朋友哦，你真正呢哈，爱好好啊照顾你家己，该人爱食，不管是不是有受伤啦，哈。反正咱人哈，这个辛苦应用在你这当啊，哈，过了十当啊，一定有磨损啦，一定有受损啦。所以讲哦，哈，不管如何啦，哈，有受伤啊，无受伤啦，哈，咱拢一定爱找好诶物件来食，补充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诶营养素。刷来去爱运动哈，有受伤做福建，无受伤运动啊，买当去做一寡呢哈，这个重训哈，这对着你的未来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刷来去咱来听歌，酒中刷，这位英雄。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古乐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古乐用吃几偌久啊？
1: 吃年
0: 糕。吃年糕，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都较舒服，
0: 好人都较舒服吼。
1: 哎呀，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得。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安尼呢？你到92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对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爱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也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的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一加食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就后日搞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
0: 王大哥，
2: 哇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这几啊呢？哎，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哎，我来坐游览车，讲你叫表演，让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无。
0: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行路足顺的，啊，古老用的呢？你叫讲苦的背开，苦的背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骨碌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行迄个舒适啊，酷的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骨碌用。
0: 啊、王大哥，你骨头用吃几罐了后，吼，吃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候，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吃，还有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加，那抗药拢能加，结果是就讲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增
2: 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内底就是骨碌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有啊，我拢总可能就总共40罐有啊。
0: 吼，即卖来安尼食40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5罐、第6罐，你就听个汤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啊。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早上好，拢4点就开始行，行到5、6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吼。
2: 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廿四卡以后过度咯，啊，看到够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脚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到当初3个月去一家，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对啊，连医生都跟你学了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碌用，
2: 医生讲，我食骨碌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后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跟你讲，你继续吃， 哎呀、啊，真正谢谢你呢，哦。
2: 我抓的是卡筋都叫夹掉了。
0: 哎，
2: 我是严重是一贯的，一贯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那卡筋夹掉啊，他秀。就名家级别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今麦呢，骨碌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今麦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爱继续食，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
2: 啊。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啊！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是吧？
2: 等六七八下，咱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奉上喂。
0: 谢谢啊，真正食好到小波，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呐，系啊。
2: 你放在人家，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啊，佮咱到小波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古乐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哈，而且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来乡亲和朋友呢，得做不了后，要找来听来各位产品，请你卡着我的手机啊，号码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你在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超地老阿伯哦，还好好出息做财库。
1: 超地老阿伯，
0: 超地老阿伯哦，多呢老啦，老翁老，一个会拔土豆。古早时代那讲老翁老，个会拔土豆，意思讲
1: 也个等会收
0: 啦，也等会收啦。啊，你那老哦，
1: 无喙齿哦，
0: 伊的意思是讲。你若无喙齿吼，啊！你食物件无啊，多糖个薄油，
1: 对，
0: 呀，你都袂消化，
1: 营养都嘛，
0: 啊！你营养都无够，
1: 对，
0: 所以较早拢是安尼，啊！你爱食有够啊，爱薄爱薄啦，啊！你无薄，你就无啊多，
1: 爱有薄较食较济，
0: 对啊，所以你无薄吼，营养都无够，你都无啊多啊，
1: 对
0: 啊，啊！较早迄阵哦，咱台湾就是。迄阵吼，台湾人哦，原来是安尼，拢无咧食牛肉。到光复了后啊，也中国诶，即个国民政府啊，他来咱即个台湾大量啊，哦，啊，才有咧食牛肉诶习惯。所以台湾人哦，较早是拢，才慢慢啊，迄个感化开始，才有咧食牛肉。要无台湾人迄阵拢是咱印尼啊，即个。是安那较伊无食牛吧？伊咱台湾较早吼，即牛啊，就是含蛮好朋友。哦，咱较早古早时代较早人讲，死一个母吼，无靠较遐食咱呢。嗯。要那死一只牛，规叫遐那靠较比死内面的人较食咱。
1: 啊，因为牛是呢生财用具啊。
0: 所以较早的时阵啊，即个咱即个日本人啊，食牛吧，吼、比食猪吧。诶，较侪民族，所以台湾吼、哦，即、这个迄日本诶统治了五十年啊，台湾人哦食牛肉诶习惯也嘛无啥物改变，无迄日本人感化去，为着啊，光复了后，即、这个中国哦诶，即、这个国民，即、这个咱诶国民政府来台湾大概吼、哦，也诶原因啊，其实就是讲日本人虽然拢在食牛肉，可是啊。在台湾呐、啊，诶，日本人啊，比咧啊，比中国政府的人好去较济，但是影响力也较小哦。啊，第二就是日本人啊，拢公职人员吼，惯、哦、俗啊，较少甲咱这個老百姓的人吼、哦、做伙食饭啊。所以啊，咱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大家小巷啊，拢是吼、哦、国民政府的人啊。哦对食啦、文化啦、影响啦，吼、哦，也即个自民国哦六十年代了后，台湾人啊农业社会，诶，即个牛啊农业哦之神啦，吼、哦，也大家全部拢无咧食牛吧，吼、哦、啊工商社会了，即牛啊开始就较无咧做，较无珍惜啊，所以台湾人啊强调无食牛吧。唔是讲唔敢食，因为就是讲牛替咱也犁田，替咱赛牛车，吼、哦，也替咱做工课，敢那像家内面的人安尼。所以过去吼、哦，也这个俗语就讲安尼哦，讲一句俗语哦，四爸四母呀，也无靠四牛吼。
1: 嗯
0: 死牛啊，靠甲啊，安尼后站去看一下，就是讲哦，这牛
1: 足重要诶。
0: 所以台湾人在无爱食牛吧，就是为着珍惜这个牛，台湾人就安尼偏了哦，这个迷信哦，和大家讲哦，要求大家唔茫食牛吧哦，和这个百义的关系哦，你若食牛吧哦，你百义吼歹啦，食牛吧诶。带开光啦，会安怎啦？
1: 吼！
0: 啊，食牛肉，你的瘟会破伊啊，所以大家全唔敢食牛肉。吼、哦，俗语，迄阵较早有一句即俗语吼，食牛肉破瘟，食羊肉破财，吼、哦。所以迷信啊，也即嘛去用破解，啊，即就讲一个听讲会破财，哦，大家全唔敢食牛肉，所以台湾人啊，坚持全无食牛肉。也到尾啊！即国民政府快台湾了后，就伫遮无咧信心遐济啦，烧叫烧哦安尼，所以食较爽较 痛甲安尼两粒休克，吼、哦，真正有影的。所以吼、哦，讲咱听这
1: 闻。所以无食牛肉是因为较早农业社会牛拢咧做事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牛也要做事啊，吓、哦。有一个两公的医生吼、哦，呀，走去装卡吼，卫生所叫伊讲吼。爱去甲遮个农民吼，甲遮个查某人，甲遮个查甫讲，吼，囡仔生遐济，较早一个生拢生要几十个呢？哎、欸，生要几十个呢？唔是讲生一两个，生要几十个？啊，生几十个了，哦，啊，即嘛这医生啊，即个叫伊出来讲，讲安怎避孕吼，也挂保险套安尼啊。医生就甲讲，大家甲问讲，啊，是免哪挂嘞？啊！医生就摕保险套当对手挂咧，安尼
1: 示范吗？
0: 安尼知无？会用挂未？遐个大家查甫拢讲，哎、欸，也安尼。经过一年了，规庄的人哦，佫生愈侪啦。
1: 哦，好吗？
0: 啊，这奇怪啊！叫你挂保险套啊，谁那他囡仔佫生遐侪啦？去啊调查结果啊，因遐查甫的保险套拢挂在手纹啦，呀，挂在手纹。哦，迄医生甲讲，我是要叫恁挂遐，啊，你挂他迄挂他手，安尼，晓？即摆着医生那着讲，哦，挂他遮下面的遮挂来挂来安尼，吼，安西无？伊讲知。即摆这查甫着挂来，啊，甲因某做伙啊，拢无拔开哦。经过啊，无放药哦，几工了后，大家膀胱发炎足严重吼，甚至吼都强强要。强强要会尿毒去啊！安尼吼，赶紧走去找医生。医生啊，好挂这袂好呢，这样挂了两三天哦，也袂放尿，啊，佫无大劲吼，吼，迄样足艰苦的，拢发烧呢。无啊，甚物人叫你迄挂挂两三天？啊，你毋是讲叫阮挂嘞？啊，我这两三天要做伙，我是讲叫你挂嘞，啊，要做伙时挂，啊，无要做伙时就爱拔开。啊，拔开了就爱拔开，安尼单调，安尼敢有无听到？我会知影，所以我拢甲挂咧，吼、哦。所以哦，迄就是迄做两光医生啊，做两光
1: 教导不正确。啊，
0: 所以哦，迄有当时啊，去互害死安尼，你知吧？是吧？所以咱讲啊，咱听新闻知影讲哦，较早无甲恁讲，你也唔知，吼、哦。有一个因大家啊，因这。打官啦，哦，啊破病啊，人身体无好啦，啊，即嘛，即个因这新妇足友好啊，有一天啊，伊拄啊生囝生，小两三个月啦，啊，因为这打官，这个新妇啊，就是在讲古早时代在讲剃头，吼、哦，啊，因为打家吼。哦也都无治啊！顺大官啊，大官吼，不是定破病啊，人身体无好啦。哦啊，有一天啊，看到迄大官嘴手胡拉撒，头毛长啊，伊就叫伊讲椅啊倒咧，吼、哦，迄椅啊退咧。嗯。新妇啊，拿剃头刀，吼、哦、啊，甲伊哦修面修嘴手，哦安尼啊修。啊！伊就知影，伊拄啊生囝生了吼，啊囡仔古早时代拢食奶啊，要啊，拄啊下来吼，伫遐咧收啊，迄拄啊回，因大官吼，回，冻袂掉，怎啊又来伫食？哦，医生哦，新妇惊着，阿爹，伊讲，迄新妇啊，歹势，因为医生哦。刚才讲我身体无好，讲我爱加食个牛奶啊，我也无牛奶能食，我食这有要紧无？迄新妇听会讲，好啦，阿爹，你食啦，阿姐食无够，只换一瓶哈，哎呀，嘿，你看迄新妇阁真好，啊，大官就是，唔是讲伊低个性啦，因为腰哦，啊，身体无好哦，啊，总好啊，好总食人奶安尼。好死唔死都要食，这边食了要换食那边，都要因后生等下。阿爸，啥有啦？啥物代志？在食冷的无用啦。那是我某呢？对啦，你某。啊，我哦，医生讲哦，对啦，你莫生气啦。 啊，底下医生甲讲营养无够，啊，就是讲哦，啊，无囡仔一日在食啊食，食伤济拢老化角去吼。啊，阿弟啊，都有那身体歹啊，好加减啊食吼。对哇，你咧考好，你安尼大声细声的，我惊一个，我甲你讲啦。阮某你四五六年，恁爸拢无管怎呢？啊，你我安尼四一个尔，你倒安尼大声细声一个，歹啥死过昏迷啦？我当时甲恁某食灵啊啊！太无，阮某就是恁老母，恁老母，阮某啊，互你食要五六年拢无管怎？哟，听听有影，所以哦，听听嘛是有理，哟，嗯，好，嗯，还佫有一个吼，一对这少年的翁仔某啦，结婚，啊，为着要存钱啊，这个因某就甲因翁讲啦。哦，咱暗时啊，若要困要做伙的时阵，哦，也一摆吼，爱一百块，啊，我用一个卡啊，在眠床头啊录起，哦，啊，一百块了录起，啊，一百块了录起，安尼啦，要，啊，一年才开一遍呢，要，也已经到一年啊，因某吼，就讲因翁在上班无伫的，伊就甲开开看啦，吼，啊，开开咧看时，拄好是毋是伊拄因翁转来。杨总讲：“喂，啊，你这咱都安尼做伙一遍一百，做伙一遍一百，啊，你有五百，啊，有一千的，嘿，迄是安怎来哈？哎呦，我跟你讲啦，你这站头地面咧路崩死啊，你甲哭啊死无人，哭啊头啦，哭啊头啦，哈！你看这一百，这拢你的，啊，一千五百，迄拢隔壁阿英啊、阿三啊因，人阿英啊、阿三啊有像你遐苦命啦。”伊若做伙一摆拢摕五百澳，摕一千个呢，甚至为个摕两千来呢，你敢知影？有像你安尼哦，哈！真正过日都有那盖无啥路用啦，啊钱也开袂落吼，要啊安尼尔尔啦。哎呦，啊你是巴肚疼，得要死啊命哈！啊你摕一个一百块尔的性命哈，要人个人有像你啊苦命啦哈，安尼要。啊！即下佮讲到当下有一个小朋友啦，也伫学校参加笑话比赛。伊讲啦，有一天啊，我看到爸爸的裤吼拉链无脱啦，伊就对爸爸讲：“阿爸，你的拉链无脱起呢？”因阿爸听了，就教伊讲吼，讲话应该要有较含蓄一点啊。哦，像这种代志，应该你爱讲你的车库要也无关，好安在无？有啦，阿爸，我有讲呢，我讲哦，我讲我阿爸吼，迄车库无关啦，要一两粒轮胎走你外口出來，但是啊，小风啦，要小风哦，安尼啦，要。恁娘较好咧，啊，像这讲王听，敢会听一面？两粒小风啊，安尼听咧到底，敢会听一？晓？恁爸安尼敢有面子？晓？无啊，我讲王听，啊，大家笑到咧。老师讲哦，哦，我很厉害呢。恁娘较好，恁老师是捌一块好面啦。跟老爸，迄没有去啦，晓？意思讲，迄个这。迄轮胎无风啊，安就对嘛。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上课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老莫咧，都三个人嘛子。来，我来个三品刚上一个哦。

0: 就去挂你个啊！我看着朋友讲，看着我讲，哦，你这个面也细。
1: 有哎呦，用了足好个，有水水当当，有迄个抹都抹啊，那金当当好。
2: 哦，真正有影，我来跟你讲，嘿，美女六一抹了，个是足水个。
0: 那你的美女六一抹一直习惯了，都没有皱纹。
2: 哦。
0: 哎呦，我有你头巾哦，啊都没有皱纹。我大家问过我，你才你五十几岁啊，开拢没有皱纹啊？我讲我抹英雄丸美女六合一啊，哎，佮我抹啥无？我讲无嘞。我本来旁边眼线哦，两边眼睛那跟个鼻头这边都有皱纹啊，现在都不见了。
2: 没有，你也感受啦哈。
0: 嘿，面油，嘿哦，你咱若手卡手哦，
2: 嘿，
0: 我这拢手按拢会安那抓咧，啊，一烫卡是溜皮嘛，
2: 嘿，
0: 哦，啊，我抹咧咧两三摆就好溜溜，
2: 嘿啊，安尼唔是咧抹黑啦，是咧抹水诶，
3: 咧滋润啊咧啦，
2: 系啊，
0: 哦，还真好呢，我抹到十五块钱也唔是咧半规规个啦，你问恁咧做起，
3: 嘿，
0: 到
3: 十个人
2: 咧，安尼哦，嘿
0: 啊，
4: 哎，天龙啊，
2: 喂，
4: 我甲你讲两句啊。你拢袂晓讲，迄那都吼，食心脏是有够好诶。
2: 后来三面刚胸，
4: 嘿，我强要喘起来啊！啊，食着你那都转好起来呢。我只心脏转好起来，
2: 讲
4: 无含水，见着日头嘛，直喘直直长呢。你拢袂晓讲，这那都食心脏甲糖分是有够好诶。我从迄阵啊，甲你听到地价，食到即阵也咧食。我今日只会甲你买两组，都要甲八千呢。
2: 安尼吼，
4: 嗯，啊，搁再别人买，
2: 安尼吼，
4: 啊，只会遐甲你买九组呢。
2: 有啊，
4: 你知
2: 未？啊，但是
4: 也食好起呢。
2: 安尼吼，
4: 食好起，即马讲伊免食，人较少年哩。啊，我即马我搁甲你提两组起来，安想要食甲明年四月哩。
2: 哦哦，
4: 嗯，有够好，你拢袂晓讲呢。
5: 哦，我是讲哦，我老母啊，因今日几回讲我会偷耍着哦，我摕两钱我食，我感觉好伊呢。
6: 食你个三明治哦，
2: 南瓜子还是
6: 哪？哦，食只咸食哦，吼，甚至啊蔬菜嘞，
7: 三明治真正好用。我食迄个南瓜，迄个
2: 啦。南瓜子，
7: 好，真好用。我本来哦放料滴滴下啦，食了放料全过去，我全过大肚起呢，真啊真好用啊，真正赞啊！
8: 南瓜子吼，我吼不能来吃啊。
2: 哦，嘿，
8: 我正话咧去出出到等家头到黄昏前嘛吼，啊，帮人都较紧啊，我咧买啲来吃都袂歹。哦，我食几啊年啊，我这边买的。
2: 哦，
8: 感谢你啦。
0: 我这边太平，我太平啦。今麦这经过传在总传听你也拢用你个啦。我头下咧用用我这麦一派啊，用迄个南瓜子啊。啊，我这麦我也吸袂遐高调啦。伊讲嘿，电台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2: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籽、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吼，各有南瓜籽。南瓜籽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吼，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在苦苦的，暗时啊搞个放药、闪尿、喘尿。这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啦、啊，会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让咱恢复疲劳。多香籽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吼、哦，会当抗菌。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吼、哦，组花木素啊，让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你也赶快吃，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让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晃晃的。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这大肠这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了后也无人甲你错咯。啊，吃的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记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肠胃，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 就是欠维他命 K2， 纳豆来这维他命 K2 啊，让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就变去啊。主因纳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嫩骨头，佫会筋，上好啦。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啊，到尾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这款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万拢钱。我甲你讲，这款每年你而已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面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唔知影咧抹啥货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绩也无用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哦，真正抹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地大必同哦。
2: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领红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里底唔知啊。我们公司的保德旺在对不知道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啊、我们这也可以点歌下、不用设计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
2: 喂嘿嘿，
9: 那个南国记在哪里？
2: 你稍等一下，大哥你
3: 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嘿。来一线给我们听一下，一线啊，一线给我们听一下、哦、谢
2: 谢啊、有啊，感谢大家收听，好啊，不用设计，你要点歌都中 OK 啊、No problem、有好来啊！今晚过来个唱歌啊！
3: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心爱到位去，
2: 啊，就对人走去
3: 啊！

0: 阿姨那倒去台湾俗语哦，讲请你食甜粿哦，互你趁一个机会，敬你一杯茶哦，祝你身体健康无问题。也请你食咸咸哦，哎呦，做事做代志拢无人嫌，
1: 阿哥。
0: 生计较袂臭卡偏黏哦，臭卡偏黏呀！也请你食一块饼哦，互你代代出好囝。请你食麻糍，祝你年年大赚钱呀！啊，请你食水果呀，互你安尼哦，年年好啦！请你食土豆，互你食个老老老。请你食甜甜，互你吼。不是生后生哦，不是生后生了，生后生，搁予你好厝边，请你食果子，予你留我厝一直起，人搁未老，搁未死，要叫你食一粒枣，予你年年顺顺顺啊，也找对找十五对十五，安尼年年好，要请你食贡丸，予你现金开未完。啊，看呀，看到你真欢喜，予你好平安，好过日子，食老阁袂落嘴去。台湾思想吉祥土味，来，过来唱条歌。
1: 来，我即马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可爱的马呢？
0: 可爱马。

0: 可爱马，
1: 可爱的马，
0: 马马
1: 马
0: 马高走呢，哦，古早时代讲这个马吼，也像这关公啊，得骑一只赤兔马吼，也我都走几千里，
1: 日行千里，
0: 哎呀，哎呀，叫做千里马，
1: 千里马
0: 哦，千里马，所以啊，白菜起来一只低，一只万里欢。
1: 一干的地，
0: 可靠我换，换一个一万里，维尼尔，
2: 喂，哎，哪里啊？
1: 哟，
2: 我第三杯酒收到啊，你真好听，
1: 谢谢。
2: 我你这个唔知安吼，真了然了。
1: 哎呦，
2: 啊要叫啊要表安尼啦。
1: 哎呦，
2: 啊我三十外岁，我都去趁钱啊，去做工厂，一个月趁三万块。
1: 哦，
2: 还五十块零钱啊嘞！
1: 啊，五十块零钱，
0: 那你是徛咧赚啊，倒咧赚？
2: 我做工厂啊，报
1: 三亿的奖金
2: 啊，奖金的工厂啊，
1: 哦，
2: 拢做外销的啊。
0: 哦，
2: 这个月唔听红的真可怜了。
0: 啊，无要紧啊。
1: 不要紧，你欠伊的坐行料就好咯。
0: 呀，啊你。
2: 我你家在啊，我囝拢真友好啊，好生
0: 蛮
2: 友好。
0: 啊，恁嘞，啊你有甲恁哪样拖开站无？
2: 一四月一四月，我甲开百万万呢了。
1: 哈。
0: 哦，啊你知影你的赛车甲伊开了了，煞转去啦，哟安尼。
2: 无，要甲摕钱个，要留咧做西洋粉的来要收的了。
0: 哦，安尼哦，
2: 啊。
0: 啊你鸡要死，后摆卖鸡啊啦，哈，听无？
2: 欠伊死人地啊！大家有去弄
1: 买，就去拿。啊，你就欠伊坐，安尼行了倒，即时行了倒咯。
0: 哎，嘴咧讲咧，暗时啊，咱咪嘛是哦吼哦呀。好，要听什么歌？
2: 听啊，听啊，种个四十多年，我又足听。
1: 哦，爱放下放下。
0: 放下放下，你爱想我开，爱卡开个啊，爱想卡开个。
2: 我听恁的收音机，听个足爽嘞。
1: 哦，
0: 呀，啊，要听什么歌？啊，不过听什么歌无啦？
2: 哎呀，这啥啥流浪的三兄妹啦！
1: 流浪三兄妹呢？
2: 好啦好啦，谢谢你啊！
1: 好，我再安排哈。
0: 哎呀呀，这样啊，哎呀，来，关哥唱条歌啦！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愿望》哈。

0: 嘿，来，较早啦，咱台湾人看到美国人吼，迄阵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台湾倒卡手吼，美元的时阵哦，台湾人、台湾囡仔看到美国人 ，Hello， 美国人欢迎哦，台湾人他会晓讲英语，Hello，OK， 哎呦，台湾人他会晓搞哈，台湾人真正足厉害足搞。哥啊，讲 Hello OK， 哥甲美国人讲，你莫做下底，吼、哦，美国人爽甲，哎、欸，牙齿啊冰啦，摕可乐来给大家吃，你想看偌好得？来，我产品刚上者。
1: 啊，有买南瓜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1: 食了即马有较差啦。
2: 啊，鸟诶，要笑你害死人诶！啊，我今年都六十几啊啦，啊，较早是拢无法度啦。啊，即马一个食你诶南瓜子，伫北斗遐买，遐买三罐哦，食食咧哦。嘿。到遐咧，阮某即马拢九点外就要困咧。
0: 安尼哦。
1: 哦，恁迄个南瓜子有够好诶啊！我不要分老食，本来刚来开四五届，哦，即马拢免起来。
3: 南瓜子足好诶啦，加一克啊，食了人家。就是就开始咯，我拢提前去三四拜，起码一拜两拜安尼。
0: 安尼吼，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木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阮台湾人哦，只有三分之一拢欠薪，今仔平辛苦，薪是啊欠薪，欠薪哦，逐项都毛病一大堆，真正有影的。所以哦，啊，三位上该有薪呢？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科学家讲哦，咱这个南瓜子上该有薪，啊，对一个月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好、哦，上届有些今仔病辛苦先，到你那呢？不是搞搞放，食食放药、闪药、创药，了无算几多尔。到你那走路安尼，酷酷颠，安尼颠颠颠哦，惊袂知哦。你个食美国进口著名南瓜子，再食酱料，暗食酱料，那会拄好。甲主因纳豆丸去啊，甲要食哦，足好势。你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丸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是咱的定价簿上盖好哈。以上产品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知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天发大笔通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5: 喂，英雄，你好吼。
0: 嘿。
5: 你点一条安平对象客。
4: 安平哦，足久无人点这首歌呢。安平对上客吼，我这样摆啊。
0: 好，
4: 不客气。
0: 新春花红
4: 灯又中，风吹金花似锦龙。
0: 点点狐狸，点点狐狸梦，梦家也真欢喜。东西南北无地比，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4: 来，我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好咪咪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坐较我来，要创啥物？我来产品共享一下啊。
1: 食了嘛，真好。
2: 好啦，
3: 谢谢。
2: 好，谢谢啦。
1: 阿妈根筋吼，阿妈根筋甲迄个脚筋头遐拢会酸，拢袂啊。
2: 好，你食那多呢？
1: 嘿，食那多。
2: 好。
1: 啊，即马我迄个双氧罐四罐，啊，即马食掉啊，食掉要，即马要过来罐。
3: 好，谢谢啦，感谢
1: 阿姐
3: 啦。
1: 食了袂歹，食了真好。阿豆吼，我食食的，即马拢脚拢袂旧筋啦，
2: 嘿
1: 啦，啊，我要再叫一个啦。
3: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因那都往先大概销了，拢足好。伊物件实在，还佫好用。这卖卖一二十年啊，大家食着拢知影，所以像咱定价报同款。所以你着佮买倒来豆豆仔食，足好个来顾身体，这足好，足实在吼、哦。你也想，这物件我都用了一二十年啊，拢大家都学落个，就是物件好啊实在。所以你若大细条咧袂通啦、啊、吼、哦，啊安尼哦，哎、欸，主因纳豆王咧看来佮食，伊只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A， 佮无单件维他命 K 2， 维他命 K 2。你食过筋络过骨头诶，无维他命 K 2甲你带落你骨头，较正嘛，啪啪啪啪，对不对？所以维他命 K 2甲你带落你骨头就会用。所以纳豆内底有吼、哦，啊，所以咱的主因纳豆王，你若看来甲早时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足腰倒诶，足赞啊！以上三面共享。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什么也按姿势哦，来哦，稍落来安排一首哦，春风歌声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安尼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另外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咧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夹馒头、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飞啊上山，乌云飞上山，脏水就起来满。
1: 会落雨，
0: 表示要落雨。呀，迄个乌云啊飞落海，呀，脏水起来拍狗屎，呀，意思袂落雨。
1: 要无好，嗯。
0: 关阿娘较早的时阵，古早时代较早，关阿娘有一个阿婆在山顶，嗯，也做工过啊，啊，炸便当去啊，食饭食食，伫中岛的树仔卡困中岛，嗯，也因为做工过做了先吼，困醒啊，迄条裤衩，因为迄婆仔咧做工过哦，你就知影古早时代查某人穿迄长穿迄裤哦。弄安尼，弄个迄个裤头缩个，你啊缩裤头个，啊困一醒吼，可怜咯、哦，啊迄都无穿内裤哩，迄条裤和我内裤去哦搞甲疼伊安尼
1: 啊，啊伊唔知哦，
0: 啊迄、那个困醒哦，他腰瘦啊，他这无裤要安怎？全唔敢疼伊，
1: 唔敢
0: 疼伊，多少多少唔敢疼伊，到阿妈因厝个人讲，奇怪，阮老母喺山。去迄白河山顶啊做工过，较真啊袂当来吼，转夜会吼去吹，结果啊因老母无穿衫裤，唔敢当来，伊讲我讲安怎阿母安怎啦？哦，我伫困床头哦，啊迄狗哦，甲烫裤伊啊，伊遐裤全无看，我全无穿裤，唔敢当伊，哦，因囝吼赶紧啦，也因遐衫。

0: 糖给阿母包的，行回来，回来吼。所以啊，古早时代迄狗哦，真厉害。像你若电视拢常常看到高雄茶山，
1: 哦，
0: 秀山遮拢有迄狗啊，哦，你来爬山的人有狗。一狗吼，我伊来研究一段时间，即、這个高雄秀山的狗有分，有分南狗、北狗。伊即有分哦，啊有两堆吼、哦，迄、那个狗两堆哦，迄一堆拢差不多六七十只，
1: 太黑就对啊啦。
0: 对，啊两堆有当时啊要相拍哦，迄狗王拄狗王伫对面，
1: 安
0: 尼气气球吼要相拍，啊到尾啊拢拍无成，佫换来转去，
1: 敢若呛声俩，
0: 呛声俩，啊迄、那个狗吼、哦，讲互咱听众朋友知影，讲即个狗啊。这个狗母啊，有的人唔知影讲这个狗母，一只狗王差不多伊个狗，一只狗王啦，六七十只的狗母，差不多要到四十只狗母。一狗母是拢啥物人在困呢？就是一只狗王。
1: 哦，伊唔得敢那皇帝咧。
0: 对，带
1: 三十六、七十六、三四十个
0: 母安尼，呀安尼，呀。啊，囡啊一大堆哦，狗那有，狗囝一大堆哦，狗囝狗孙也有哦。啊，这个狗啊，吼，你敢知啊？狗母哦，就讲，迄狗母哦，你也想啦，三四十只，迄只狗王是外狗咪啦，一半只有当时啊，都无甲伊安怎吼？狗母做我偷客兄呢，我亲目睭看到，我哦。因为我做便当哦，啊去啊食，啊去甲伊观察吼，迄狗母靠我偷筋啊，靠我偷骨骨，呀，咱也唔知影讲，哦，我这狗唔知我迄个，结果一只狗刚娶要三四十只母，呀，迄狗母吼，啊有迄个狗刚哦，无母的啊，伊迄唔是狗王哩，啊伊无母哩，啊在边啊射咧，射，啊迄狗王哦，甲狗迄个海外线生迄款狗吼。啊，较高，迄较高，迄、那个算讲吼，迄母的遐啊，高王的母三四十只，一半只伫边啊，安尼，就，有想要讨无？想要讨无？啊，只高刚哦，就加只高母哦，啊，只高母从撒一个从跳腿暗暗的落哦，伊看迄高王无咧看撒一个落，啊，只高刚我坐伫边啊慢慢落哦，哎、欸，啊高甲高在做伙哦，哎、欸。我甲看差不多无五秒啦，啊一二三，安差不多要五秒，差不多超五秒有啦。安尼讲好啊，迄只狗我瞬间去爬开，迄只狗刚才边啊去射开，
1: 安尼那生狗仔都毋是狗王诶
0: 啊。哟，啊嘿呀，啊一日啊甲看吼，迄内底几啊只偷足一只呢？哦，所以哦，
1: 医生替高王分担嘛？
0: 对啦，所以哦，咱就知影讲哦，迄个做高母吼，高囝吼，真正有影，这高母那会偷听啊，哈，真正有影。有一个算大呆的对啦，啊呀，伊安尼哦，有一天啊，去予医生看，医生啊，伊讲安怎好？我哦，顶啊，迄个才十四五岁啊，你啊，较早伊遐无发达呢，呀，伊讲医生啊，我顶啊发毛下啊，发毛要安怎啦？呀，伊讲，来你我看卖咧，口吞开，讲啊，医生安尼啦，生本爱发啦，哎呦，我会惊死哦，迄医生啊，要安怎啦？呀，该讲迄生本会发的，呀。啊！医生佮讲，啊！医生，你敢有？我老啊，我嘛是有啊，晓安尼啊，晓医生转，摊开后即，摊开后即患者看者，即十五六岁，即查甫看者，啊！你的是白的，啊，我的是乌的，哎呦！啊，恁老母唔着去讨着美国人，啊，无讨你生你白的啦，你咧靠妖，我较济岁，我老啊。啊你少年，你乌的啊，我白啊，吼、哦，唔是恁老母偷着乌白乱来啊！阮老母偷着什么话？乌白乱，吼、哦，古早时代较早吼， 古早时代拢讲啊，丁西观烈西，低头观笨鸡，呀，较早就安尼观咯，哦，啊，所以较早先，迄个咱农业社会吼，咱若臭甘蔗哦，古早时代你若臭甘蔗哦，臭甘蔗时阵哦，你诶，咱咧回社工诶，无拢会染甘蔗、下甘蔗，啊去臭甘蔗吼，扑蔗尾啦，啊牛车吃甘蔗诶吼。啊！你敢知影？古早时代较早拢有破个米啊、米啊、竹啊，吼、哦，迄是用啥呢？
1: 用什么？
0: 用咱的长枝啊、长枝竹啊，吼、哦，也啦无着用大竹啊破吼、哦，破米啊，啊破米啊吼、哦，看吼、哦、一迄个一百吼，四个百啊，安尼一百条吼、哦，啊十百拄啊一千条，啊一啊这个吼、哦、啊一。这个一百八要多一万条，啊，就白白的吼，要冲上来，差不多大约吼，差不多有，超江南管的，迄个超一米较低的，迄个超的我看超的大树，超要五六树吼，一长，还是五树至六树遐，啊，要冲上来，要下甘蔗，咱啊甘蔗错了，
1: 准蛇啊吗？
0: 准蛇啊！啊，白一杯一杯吼，你白甘蔗就对啦。所以古早时代吼，嘛有人吼臭竹啊，伫破米啊，也伫放白甘蔗，迄嘛有呢。较早草地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草地吼，咱台湾迄阵无造林嘛，也有即个啥呢？有迄款啊，做相思啊籽。较早老一辈人吼，有哪有相思啊籽吼，去挽五六月啊，像即个时间咯啊。要去挽啥呢？去挽迄款啊，做相思啊，吼，诶，纸啊，也卖互政府啊，政府啊，要创啥？要去造林
1: 哦，育林就是啊。
0: 讲互咱听众们知
1: 影。救济哦，阿伯安尼哦。
0: 对啊，所以安尼就对啊，哈、哦。有一个哈、哦，算讲啊，有一个这个读册人。在路恩啊，在放尿，啊，在放尿的当中，在放啊，啊，拄到一个相名先呢，讲哦，不简单哦，不简单哦，哎呀，这位先生啊，一定会大发哦，啊，安怎，将来一定会做大官哦，啊，读书人讲，哎呀，你太知咧，这相名先讲，拄只看你。在放尿的时阵，有一粒鸡啊，鸡阁真大。读书人讲，晓啦，迄有一粒鸡吼，啊，唔知安怎买，买变癌无？迄是啊，无啦，伤咸，迄较早唔知癌啊。较早唔
1: 知啊，切。
0: 伊讲哦，唔知迄大发呢，要安尼，绝对你会大发，要安尼啦。伊讲真诶哦，
1: 会发达的。
0: 呀，伊讲你一定会大发啦，哦，读书人真欢喜，也安尼好。到尾啊，终于认真读册了。尾啊，
1: 真正台湾吗？
0: 不是，全住伫高雄这大寮，迄个大发工业区啊，全住伫迄大发的。靠呀，恁爸真正有影。
1: 咪古早状元个大发工业。
0: 啊，恁爸真正迄相片较遐准。我尾啊吼，伫台北搬来这大寮，这大发工业区，这大发，哎呦！这姓名真系遐准呐哈！哦，够厉害呢！要尾啊搬倒来台发啊，讲予咱听这名仔讲哦。这姓名先哦，真正有那有二步棋啦。佮有一个啊，秃头的啦，秃头的头毛已经啊秃到无半支啊，啊连呼吸都吸袂掉啊，高压舌都闭袂起。有一天，伊进入。城内啊，接接因丈母啊，要来因家，行到部落，忽然间大水啊，哦，落足大，山洪爆发，要
1: 哎，
0: 撩过河水过，因丈人讲乖囝婿啊，我吼拢撩袂过啊，危险呢，已经到我的胸坎啊。这女婿讲啊，来。你老啊吼，来，避开我爱，我给你爱哈，安尼啦。哦，爱滴滴爱，哎呦，水愈来愈深呢，要 你唔讲，哎呦，乖囝婿啊！我个衫裤拢湿咪啊！吼，伊讲，呀，无要紧，无要紧。即囝婿讲，你老人家吼，来，无要紧。你爬起吼，你爬起坐我的头，哈、啊，我的头。哎呦，囝婿啊，我穿裙唔好势呢，我穿裙唔好势，袂啦，你都莫掀开。哦，啊，你坐到我的头，啊，坐到我的头，安尼啦。也即马在聊水要过溪岸，因丈啊，全坐在因囝婿的头壳顶，啊，因囝婿迄个头安尼金色色啊，拢无毛呢。丈哦，坐咧安尼行，吼、哦，啊，行到愈来愈深的所在，一汹涌哦，因囝婿立着一块石头，有像青池，立一个滚一个尔。因囝婿讲：“哎呦，乜是啥货？甲我砍掉的，我规个目睭拢无看啊，根本无喘气啊啦！哦，靠腰啊，拄啊，伊个头拄啊好吼，迄丈母哦，迄丈母啊拄啊好，拄啊爬去坐伫囝婿啊，囝婿个头咧，伊个头拢无毛咧，啊，做事唔知拄啊骨落啊，无看到我啦！丈母讲哦。”丈母呢，就安行过了，讲哦，夭壽嘞！好在在我囝婿，啊，若无我即个全拄死啊！囝婿，囝婿，哎、欸，啊，咱拢未讲话啊！囝婿搁伫行，妈、嗯啊，我特别无气啊！我吼拢喘袂出哦，毋是入水哦，啊，毋知安怎才会买衫甲我砍掉的啊！夭夭壽嘞！啊，到过了后过水过，因即、這個。因这个这顶唔着爬起，全跳落来讲，吼、哦，有看到啊？哦，阿娘诶，唔知啥物甲我砍掉咧，哦，夭壽咧，那像安会死哦。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个有哪地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老母咧，多三九了嘛，只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了未歹，大家斗小步啊！吼、哦，啊，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五，来我产品共享一下。喂，你好，我英华。
2: 你好，南国弟啊。我这回甲你买两组的啊，食了有效啊。我你昨下就是拢食，拢会杀吼，啊受了错药啊。
0: 哦。
2: 啊，即摆食啊第三步就改善啊，有哦，都唔敢出门啊。
3: 哎，英华小玉你好，讲一下见证吼，就在少年啊吼，啊有好事别人卖提钱，买咱南瓜子吼，
0: 来三片来吃，
3: 哦，吼，可以讲暗时啊，较歹去走便所，啊，尤其咱啊寒天去吼，这四大人吼，这老伯啊，较歹去走便所。我要七十啊吼，啊我顶啊恁都三加一，我有买一届，哎、确实一度赞，但我是鼓励讲这少年啊，有在听这少年啊，老爸好滴，较早老爸为咱辛苦拼嘛，对无、嗯？啊，恁即马甲顾伊身体，啊，伊若身体顾好，咱老外口拍拼，毋只免软弱，
1: 对
3: 啦，对吼，系啦，鼓励啦吼。
4: 所以，阮昨天阿姨拢是，因为阮内门无其他遐种安尼寒啦，阮吼，大家拢就是寒，寒咧一怪，寒七八元。
0: 是是。
4: 哦，我介绍，但当遐朋友好，啊，因遐美容的啊，因遐小姐拢去遐美容好，大家学到甲，讲好美女了，了有够水的啦。
0: 好
4: 咧哦，朋友哦，好。
0: 真正有影水哦。
4: 笑眯眯，含咧六七十岁，乌巴生起后，我做美容嘛是安尼讲咧。
0: 安尼哦。真正有影，这款足好的，我感觉水样样，
4: 水当当。我昨天哦，我讲哦，然后后尾七八十岁。我把上面甲说说甲好，这是袂了那小游戏的。
5: 拍做见证，我唔着伫龙泉呀做碰椅啊，拍个哦，像个咖啡色个安尼啊，我着伊着听你个收音机啊，啊着伊买你个美女六合一啊哈，哦，第一关无着差介济啊，啊第二关佫无，佫较低啊。
0: 容易，迄愈无系愈水啦。
6: 我一听哦，我本来就跟你讲感冒吼，啊拜六的时阵拜五去医生看，啊拜六去按吼，他甲听甲按骨那筋拢按，啊顶背拢白按吼，啊我那道王唔多，即几工也无吼，我较紧的叫方生甲，你较紧的甲提只那道王来吼，白接两粒吼，两粒接的，差不多经过半点钟久才渐渐快活啦。
0: 安尼哦，
7: 对哦，我想讲系啊，我特别中风啊啦，安尼颔骨啊紧按压，顶过种搭起哦，大家硬动动哦，啊我较紧的叫洪生讲，你较紧的妹妹紧甲我提一盒迄个纳豆王来，我无纳豆王啊，即阵啊各家人咧未，才半点钟以后才开我起啦。
0: 安尼哦，
7: 对哦，哦，我咧惊我要中风惊啊呢，纳豆王是好用。
0: 所以纳豆王是那个消肉较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位，佮维他命 K 2，即维他命 K 2是咱人吼，伊即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即个五六十岁过，啊，你着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伊全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遐咧全怕伊。啊，你即摆哦，啊食过筋咯、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佮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你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的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王这内底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王来甲食，吼，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骨血、靠注意纳豆王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哦。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要天光开咧中风，因为就是咱人啊，咧暗头的所在拢有加速，啊，到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来介绍中医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一位，你著赶来甲食，食食大细条拢总通啊，身体你著健康，真正有影。中医南北子吼，你著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呀，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者脚像啊闪尿、刷者啊闪尿，听到水泉啊声嘛闪尿。所以，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上好就对啦。是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质、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两个都少，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带，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来较保养，继续好些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食食上好。啊，咱这个美女六二一吼，来较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较会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像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啊，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到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咧吼，足紧吼，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的雷射啦，比你创啥，比你的美容搁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那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个。所以这款美女尿液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遐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尿液，你也看来个抹抹水洋洋，做恁男朋友个，做恁阿大人，甲你遮上好啊。以上三片感想。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首相机啊！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皇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对产品啦，无了解啦，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哦。啊，咱这节目台湾思想机会当点歌、嗯、哦，啊，拢改唱，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啊、日语、客家拢 OK。
1: 我会尽量，我哪会响唱的，我尽量
0: 哈。要要，都你唔免说伊，要甲硬开皮，请客啊，讲硬开皮啊，硬开皮，硬
1: 开皮。
0: 要大肠啊，我较。诶，较早人咧大肠吼，咧包只大肠嘛，介熬。大肠吼，也用上
1: 包糯米哦，
0: 包糯米哦，啊，搁内底淋土豆。也为人吼，为人淋啥啊？淋迄款啊，做红地豆。哦。红地豆咧，也好，含迄红地豆安尼哦，食起可能话袂歹吼。伊若食着你就知哦，袂歹。为了我银行啊，
8: 哦，我可以能为好，我暂时先上出旁。
1: 上出旁哟，好，上出旁啊，不客气。
0: 喂，你好。
9: 哦，你好。
0: 哎，阿心机他切开，心机他切开，
1: 哎，心机乖哦。
9: 你那边冬天过了，
1: 是春天，
9: 春天。
0: 好，啊，好，你生后生啊，
1: 要是春天。
0: 冬天过了是春天，
1: 当然啦、啊，冬天过的春天，春夏秋冬嘛吼。
0: 啊，春天较好生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乌玫瑰》呢。
0: 乌玫瑰，来。
1: 是的。

0: 大家好哈、啊，人我叫做王王玫瑰，就是我本人。
1: 哦、你本人哦。
0: 有，但是哈、啊，我已经有七八个囡仔，我有七八个囝，但是唔知影老爸是啥物人啊，吼、哦，唔知影老爸啥物人。但是我是还在出路啦，还在出路。
1: 啊，那么多孩子。
0: 我你生那么多孩子，他还在出路。啊，因为那孩子都我分的啦。
1: 哦。哦，
0: 你不就说
1: 了。你要用的啦。
0: 对。啊，我想说借问一下吼、嗯，我叫冠老师来问。哎、欸，冠老师，你给他问看嘛嘞。唔、嗯，哎、欸、哎、欸，我们鬼你好哈、啊，我是冠老师。哎呦，冠老师，那个阿公，嗯，恁爷听阿公嘞，阿公，我到达无几岁，你还叫我阿公？哎呀，啊，无要叫你什么人？你要叫你什么人？唔要叫我关我住倒啦，叫我阿公哦。啊，呀，你是有啥物背书咪？有什么贵干咪？唔，咋跟恁人讲话遐歹听？啥物干？唔是，我是讲有啥物代志咪？
1: 有呵呵。
0: 无啦，我是咧问啦，我是讲哦，大家外口风声讲你这乌玫瑰，讲做我土客遐有影无影？哎呦，迄歹听到要哭腰位，做个交男朋友是有影啦。啊，若咧讨价啊，我也无价，要讨啥物价？你若讲我都有价，啊，搁讨，啊，毋是啊，搁讨价啊，啊，我无咧。哦，对哦，啊，你哭腰啊，那别人外口红声，我白红声啦。安尼你又算乌玫瑰就对啦，吼。安尼你，哎呦，管他做你愈来愈古锥咯，唔要古锥你个仔。啊！你今年几岁？嗯，今年五十三，明年嘛是五十三，整年拢五十三就对啦。来，再来唱条歌。
1: 来，我再来安排一首吼《望春风》呢。

0: 雨也无伴满是街，
1: 是收定下。
0: 江风对面吹，十七八岁去掠水鸡，
1: 卖出价。
0: 啊，掠、啊、到只。抓到偷
1: 嘞嘞，
0: 看到隔壁的因老爸，今年七十八，看起来头毛吹秋白，哎呦，何文想到阮是少年家，呀，脚踏专门的偷抓鸡，抓个偷嘞嘞，呀，今早拢专门在人偷抓鸡啊，来，我再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2: 面本来乌大乌大，啊吼，我这吼真正每年了伊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阁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3: 诶，燕红诶，甲你买一罐吼，没有六一吼。
4: 好来，三分钟。
3: 我两礼拜吼，大家就讲我出去，阮那朋友讲你这皮肤哪较油啊？
4: 好安尼哦。
3: 嘿。
4: 哦，谢谢。
3: 哎呀，阁袂歹哦。
4: 真正赞哦。
2: 我就是挂你遐啊！我阮一个朋友讲，看着我讲，哦，你即个面遐白。
5: 有而已哦，用了足好诶，骨水水当当，有迄个抹倒抹啊，那金当当
4: 好。哦，真正有影，我来甲你讲，迄美女六一抹来个是足水诶。
6: 咱即卖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潮、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地、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米也给介绍这款美女料伊哦，真正袂失礼的。你啊，寒来抹汗嘛，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吼、哦，足简单，轻轻薄薄啊，甲面抹抹胶，掉抹胶纹，暗棍煞锁一个，哦，无你暗棍啊。你面遐水，颔棍乌索索嘛，袂看真。吼、哦，啊！你甲抹抹了后，你会感觉讲，哇、哦，我看起真好哈、啊。啊，你啊，唔免个，哦，我着个卸妆。你若讲无要出去，唔免创啥哦。你从啊抹来全倒咧困，伊一日着吸收伊。也嘛唔免卸妆，唔免个洗面刀，你甲洗开唔免，互你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互你出去吼、哦，你大家会甲学了讲。哦，你少年个水，业绩拢无用呢，安尼才是价值啊！以上三品工商。
6: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花体大不同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数相机啊，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会当
6: 听
0: 啊，好，唔免说伊啊，
6: 我会啊，我会尽量的。
0: 这里个硬开背啊，啊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
6: 来，我即马要安排一首吼，五点六点的吼，《梦舞之恋》哦。

0: 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搁甲叫货啊！我嘛是咧甲食迄纳豆抹的面油啦，啊，我两罐落啊，白干呢，惊死无人。哦，哎呦，哎，纳豆真好呢。
2: 有影吼，
1: 我安尼烤蛋吼，烤蛋迄两块啊，烤蛋拢安尼拿着起来，安尼会麻，搁会揪筋，含啊镜头拢会揪筋，啊，脚头啊，皮肤筋咱逐项会揪，安尼拢好。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产品啊，最近那都旺者，你得安尼吼，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足够多。啊，你啊甲。主人南国子哦，这两个哦，合作的哦，吼，可如何？主人南国子哦，一来都有锌啊，主人那多来都有哦，那多鸡棉两万一副维他命 K 度啊，夹在吃哦，哦，比水牛更加用，要保养身体，像这来个顾身体，身体才会用，哦，较袂安行路磕颠啦，哈、哦。啊，这个美女你一摸到你就知影，这摸到足水的，哦，都唔免讲像这摸到你就知影讲，哎呦，我靠，真好，哦。诶，无你许去拍甲乌索索，拍甲拢一个拢看，实在都无影老，啊，拢拍甲全去拍老去，吼、哦！美女了，你啊摸看嘛，你就知影，迄摸咧吼，真正袂失礼的咧，好你安尼出去哦，大家娱乐，啊，你唔知有去搭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啦，买无方便拍，空拍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上甲互相无加好味啊，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呢？暗自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日语歌吼，长良川燕歌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好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哦、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哦、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比较少、嗯啊、我们如果要喝酒叫客人车，让客人车司机赚、啊哦、回去饲母饲子，要不然就这样三个人来吃饭，两个喝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哦、啊，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啊，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甲性命无，甚至家己弄甲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某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嗯、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唔要开车，开车绝对唔要啉酒，安全第一，性命重要哈。嗯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下，一定要谨记在心哦。
2: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呢到这过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条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现在天气真热咯，非常热吼，大家记得要保重自己哈。啊，那热吼，咱的水分都要补充好有够哦，唔通又热着呢。那等你客家乡亲啊，更加爱甜食吼，过年咯，是过年呢，希望呢，客家人吼要补充起搞我哈。迄过年呢，记得咯，水分都要补充足来，莫变压多哟。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哦，因为我甲小玉啊，比较好讲吼、嗯，大家吼、哦、对咱的是大人较关心的。咱细汉的时阵，是大人拢安尼咱请安尼，互咱吼，甲咱六西六游啦，互咱食冷啦吼，安尼无所不至，跋倒伊的哦，就讲啊，他今日爬起来，爬起来吼、哦，慢慢啊，甲伊牵，慢慢啊，行。哦，你也想讲迄、迄功劳较大天哦，而且嘛晚老啊哦，啊伊行路嘛是像囡仔，有当时爱哭点啊，唔能够管，唔能够派哦，好啊改，爱有耐心，
2: 耐心
0: 啊好啊改吼，啊疼惜，改照顾，哦照顾咱的许多人，哦足感恩，谢谢哈、啊，
2: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选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肉粽一直延吼，肉粽一直延，加你若买领货，就是加拜五，今日拜一吼，加拜五吼，五月初一甜啊，吼，农历五月初一甜啊，吼，往前就是四月二八，吼，所以咱若买订肉粽的，吼，即马订就是拜五收，吼，拜五收拄好啊，拜五收哦。你拄啊，囡仔带拢紧食，食来好食，紧去订，吼吼，安尼哈，吼啊，那上我五月初一订啊，吼五月初一一定订啊哈。即马就是来个这四月二八，吼农历个，农历四月二八，吼都订要八张坐，对不对吼？啊，一关搞完就啊，我第个进广告啊，吼，歹势，安那讲吼，咱个伊阵俩八张吼，诶，八张即马足侪物件拢无够啊，足侪物件，哦，咱个用行左平安左个吼，啊福气左迄拢无啊，迄拢无啊，吼拢无啊。哦，咱即马有啊，好命组，好命组，好命组，就是都我都合作煞，因为足侪物件拢无啊吼。来，咱就因为要搁加订货，爱搁半个月才会到，爱袂付咱肉粽钱吼。来，咱即马闹即个啊好命组的吼，我讲即马拢免运费的吼，满1500拢免运费的吼，满1500上简单就是安那，两挂肉粽2400，唔免运费，送猪脚吼，送猪脚，好来。啊，那这个好命做的吼，满1500的出有啊呐，一挂肉粽吼，20粒，1200块，搁加两包猪脚，多1500而已。哟，咱满1500唔免运费，啊，这无送猪脚，但你家买猪脚倒啊嘛，吼，猪脚做正吼来，一挂肉粽吼，啊，两包猪脚，多1520，嘿。都要够砍，咱若满1500免运费哦，那冷冻起来满1500免运费，咱这就使。哦，都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安尼都多1500而，安尼就免运费吼。啊，然后一包那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鱿鱼条嘞，哦，鱿鱼条做正吼，一包鱿鱼条安尼嘞，1540，哦，安尼嘛免运费。哦，啊你搁啊无那这一粒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豆干嘞，1500啥？我这拢做豆的，哦，你改豆。我无得来斗合租名，无得合啊！太济太济，过来就是吼，我甲因讲介绍，你家夹好啊，好吧吼？那你想，你就会记，一定爱肉粽做主机，上简单就两罐肉粽啦，而且上简单啦吼，拿两罐肉粽上简单。哦，啊，我来讲介绍，你甲记起来。我讲就是，我无讲的，就是已经无费啊吼。来，咱的这个鸡翅无费啊吼。来，太咸盐鸡腿250，你若甲夹提两支嘛，吼，提两支也可以啊吼。啊，你若讲咱的太咸盐鸡腿是250，吼，啊，咱的红枣鸭翅吼，鸭翅八百，吼，鸭翅鸡翅无啊吼，鸭翅八百，吼，鸭翅八百吼，啊来猪脚，猪脚86，第二咱送你这猪脚86安尼，啊来豆干80，吼，豆干80安尼，吼，啊那土豆藤200，金桔嘛200，吼，啊咸啊两个夹心番外酥800，啊猪肉条800，吼，啊酸奶油一条800。这你今日若无紧张，他们就唱无唱无好个吼，这项目拢得买无啊。哦，咱这得买无，你就无着两罐肉粽较简单，两罐肉粽吼，多啊2400，搁送猪脚，哦免运费安尼。哦，就是像因咱即卖会投个数量吼，哦，就是一直当一直无啊。吼，咱逐摆当啊，办活动就是安尼。啊，你即卖顶拜五到囡仔拢倒来拄啊好，吼，那食好才紧个顶吼，啊顶个顶安尼。啊，咱这摆主管是讲肉粽啦，这摆卖完就无个叫回啊，吼，咱应该去叫回，应该若无好，佫调一千组，调几组来吼，今年无，哦，今年因为人个肉粽嘛起价起价咧啦吼，来，你着拿一罐20粒1200啦，我咱个肉粽就是一罐20粒1200，吼，啊，若甲你减两包猪脚，多1500而，安尼免运费，或者无送猪脚，送猪脚是爱满180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啦哈哦，啊，若要送猪脚足简单嘞，就是。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金桔啊，安尼都1800啊啥，都满1800，来都啊你呐，无送猪脚哦，无送猪脚就满1500就送啊，都出车哦，就车来，哦啊你无猪脚尔啦，嘿啊发票拢做过啦，吼拢一定发票吼，好朋友啊咱若要订的，咱数量都要紧啊，那就无这无遐啦，嘿无这样个减下，因大家老朋友，因为咱已经开用五月初二啊，对不对？所以五月初二订啊。哦，拢甜啊！即马就是五月初一日啊，因为客服讲五月初一无，迄落迄天休困无送货，所以下当哦，4月28，4月27，4月26，4月25，吼安尼，吼安尼哈，啊五月初一甜啊无啊， 五月初二无名额啊，吼、哦，好、哦、来，啊，咱即马定讲哦，今拜一，吼、哦，今十六日哦，这个做两拜拜，今日四月十六做两拜拜，吼、哦，啊，这个拜五多二十，望静，望静也讨无食，吼、哦，拢开花结籽啊，吼、哦，拢无花啊，吼、哦，来，无爱花准，所以多拜五收，望静，望静收。今天一定的都是拜五收啊，吼，拜五收啊，吼，因咱的花拢憋出来啊，吼，啊，话停就停啊。你说咱若要定岗，电话先卡先赢吼，咱的做食啦，嘿，那老朋友吼，那食一摆就做爱食，咱的这个咱的肉粽吼，做卫生的吼，满千五唔免运费的，做侪组合的，哦，啊，那好命做有麦麦个白啊，做有命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饼，一包鱿鱼条，吼，鱿咱的鱿丝做水的黄。你外口看油箱变白色变黑，看你啊变成色，油都变成色变成色啊吼！啊，你啊调咱的油丝啊，哎呦，人这只系关系着，迄个系关系。搁一包做一只瓦萨比，好食偌刺激的呢！你若爱刺激的吼，爱食瓦萨比的都好。安尼落1500，啊，这叫好命做，唔免解白。哦，搁咱食金桔啊，生甘青，生甘甜，大吉又大利。哦，搁油丝哈，鱿鱼鱿鱼有糖，搁加有春的哈，啊，就是安尼。好命做1500，唔免运费。哦，安尼啦吼。哦，啊！你若要甲伊斗，你啊靠小姐，伊就甲伊斗啊！吼，你要看斗，啊无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鸡，两包猪脚，安尼落1520，统二十尔，吼，安尼就运动，恁拢才落送较高啊！这无收运费，发票做一过，安尼好不好？好好，谢谢啊！啊，若要订餐电话啦，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若报的王嘛有吼，然后啊我来报的王体好来。啊，红姨正来报了，阮北中的便利店，迄个阮的商店，吼，阮的商店嘛，来贴了详细一下。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米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买个白牛，个白真正袂济哦。
1: 两
0: 罐，
2: 两罐，
1: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2: 好食，我胃歹会食哩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唔对？嘿，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2: 我唔爱咧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1: 无爱白，做食咱内怎袂对你个嘛？
2: 哎呀，我买袂到
1: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2: 嘿，
1: 啊无包肉粽做歹款个无？好做高工的啦，
2: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1: 飞机甲，安尼，甲咱包甲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
3: 食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3: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嘞，家仔甲我。
1: 嗯，若要食肉粽，卡现就是0800-33-55-99，顶一摆你知，哎呦，原来人当遮快活。真的遐难，但只快活了，同来个你家己咧舞啊吼！迄古早调啊，即马个咧舞出来吼，咱即马属龙工商拢嘛爱轻松兼快活得啊，佮卫生吼，卫生里边好食啦。
0: 欸、好，不过唔相信我只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3: 对，
0: 顶下
3: 食。我即久佫订一
0: 罐。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
3: 阮
0: 囝
3: 嘛讲好食。
0: 哦，
3: 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吃。啊，就咪足简单呢。
3: 嘿
0: ，啊个吹顶个吹吹倒，啊个做清油的吼。
3: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但他按送啊，差差较袂少完，袂少啊。
0: 做忝的啦，
3: 做忝，买一罐食袂完啊。
0: 哦，真正就样，啊个买一罐都要等过一节拜拜都好啦。
3: 吓，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订三罐敢捌食过？
4: 冇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哦，
0: 牛牛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赞啦！
0: 啊，你台湾公仔卡电话0800-33-55-99，
1: 你只要满1500块，咱台湾头啊，台湾尾拢无咧收运费，一律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甲甲你收钱，安尼算做安全的吼。乌鸟送位，乌鸟收钱，送瓜甲你下界，哦啊，送猪脚啊，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5: 包装啊，卫生啊，
1: 嘿，对对对，
5: 再用件
1: 啊，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条两瓜啦。
5: 好
1: 安尼送自家两，
5: 好
1: 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爱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哎，
1: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1: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6: 系啊。
1: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较佫卫生啦。
6: 系啦，我介一年都拢无得白啊。
1: 哦，白就足辛苦啦。
6: 系啊。
1: 买袂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人拢去家，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有那几廿年拢无得白啊。
1: 安尼买袂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该写话吼。
6: 哦。
1: 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过安尼啦。
5: 哎，那很。
1: 哇，你都内行的啊，你咧。
5: 嘿。好啦好啦。
1: 啊，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哈。哭笑大姐呀，你
7: 嘿，对，
1: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7: 收到，好食，好食，
1: 好食啦！
7: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1: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日的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7: 未歹啊，
1: 足赞的吼！
7: 诶，粽收到诶，
1: 我粽即落有食呢，
7: 嘿嘿，我有食。
1: 有订过吹方便无？
8: 来来，你好，你好，
1: 你好，阿公要订三罐哦。
9: 嘿，
1: 好，安那要订三罐，敢捌食过？
9: 捌，
1: 第一摆哦。
9: 哎，
1: 安那一群要订三罐，像足侪人诶。
9: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嘛啦。
1: 啊，你也真好啦。
9: 啊，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1: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啊，你三瓜有上低卡，啊，那小姐有改写了吼，好写好了啦吼。
9: 写好了。
1: 对对对对。
9: 吧，我刚有跟他讲。
1: 有，就是6月8号收嘛吼。
9: 哎，啊，你上低卡是上贵
1: 贵诶。伊上诶，拢多偌济啊？3600吼。啊，两包上两包。
9: 哦。
1: 1800
9: 一包。一包偌济？
1: 860。
9: 哦，安尼哦，
1: 嘿嘿嘿，
9: 哦，好，安尼恁会嘛？你甲送来，小姐刚才讲送到，
1: 有你送头，你阿松姐啊呢？
9: 嘿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9: 可是我要送公司这边呢。
1: 啊，你有两个地址吗？
9: 有，我当初有两个地址。
1: 哦，啊，那我再转给小姐哈。
9: 好，谢谢，
1: 好，谢谢，拍谢，哦，你搁夹起吼，好，你夹，好，谢谢，好，你甲看哦，今日厝边隔壁招招，你阿查讲，哎呦，足快活。那这公司行个上届下下，吼，咱咧包甲足方便
8: 嘞。我顶个做足方便嘞，
7: 较早拢家己包嘞。
1: 我家己包哦。
7: 较早阮翁仔弟个吼，伊拢爱食我包个。
1: 吼，安尼哦。
7: 买伊拢唔爱食。
1: 哦，安尼哦。
7: 嘿，拢为着伊爱包个啦。今仔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1: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吼，还佫洗脏鞋啊呢。
7: 足无用个。
1: 足无用个，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7: 佮足忝个。
1: 足忝个啦。然后体谅啊，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搁拔，
7: 无爱啊，
1: 无爱啊，无爱啊，无爱拔啊，对唔对？有够忝的，我讲，总食无偌济啦哈。但唔足济人诶。
10: 是啦，我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1: 该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的啦。
10: 啊，赞啦，赞啦，
1: 啊，佮卫生啦吼。
10: 系啊，袂歹啦。
1: 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10: 拢免退冰的，你落去电锅吹啊。
1: 食电锅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10: 对啊。
1: 迄个咸咸咸芳，安尼啊，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1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大家吼，都是方便利便，啊，足卫生诶。咱若咧公司行号咧上班诶人有够侪，吼，啊，卖个母姐，互阮母倒来嘛，阮做个母诶吼，你卖母到母弟。总食无偌济啦，爱食好食啦吼，食鸡卡的上佳赞，食卫生的，食品质的，食花莲，食少年的，老都老记好食肉粽，谢谢大家吼。啊，以上个广告哈，好来谢谢。啊，甲阮小号无卡用电话可以，现牛是咱的0800-333-55，求求你看，已经今拜了，要订爱甲拜五啊，甲收会着。哦，因咧逼量啊，量就咧走啊吼，走那走起了，咱就话停就停哦。来0800-333-55求求。阮这碗无逐工有诶啦，即季节限定诶啦，一冬食一届尔，无食无菜吼。那啊，我大一开始就要来报即个吼，啊，有买五罐哦，啊，听一下，好来，安那讲要买五罐，安那讲要买五罐，
11: 嘿，
1: 要订五罐哦，
11: 6罐好啦，6罐好啦，
1: 要搁变变6罐哦，嘿
11: 啦嘿啦，
1: 安那遮侪人，
11: 遮侪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1: 啊！你是东叔呢？
11: 无要
1: 啊！要送人是咱这吼包甲做好势。
11: 好在早囝系
1: 啊。哦，安尼啊， 爱送上好的，对啦。对啦，
11: 啊
1: 你，你稍等
11: 我叫。我听你的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1: 我们要带我去啊嘛，带我去啊。啊，做好嘞。谢谢，我叫小姐等下下者哈。
11: 好啊，
1: 谢谢，好，拜谢哈，谢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嘿，上好生查囝吼，咱这包啊做好势好势。你若摕一百零，你知？哎呦，嘿要送嘞，人拢高兴起来呢。你敢要甲咱的这个肉粽包啊做好势？底下这卫生福利部标准哦，啊要送亲朋好友，面子较大咧，卡通。平平开钱，爱开有分量的啦。平平要开钱啦，爱用提人个啦，礼轻情意重啊，对不对？迄三百张吹笑目笑呢，嘿，来，我今日要讲这就是吼，我的这个朋友啦吼，啊，伊昨发生小小的车祸啦，啊，伊算伊家一个大，伊都头啊，伊都两个后生啦吼，啊，两个后生拢买厝给伊啦，啊，怎变？较无咧烧炊啦，伊伫高雄嘛，吼，我朋友伫高雄，啊，囝一个是台北的新丁嘛，啊较无咧烧炊，啊，每逢佳节吼，倍思亲，嘿，啊，一前礼拜吼，一前礼拜因我无去佚佗，我的脸啊吼，切擦到一个迄个订书机啊，一粒迄个那像迄个钉啊吼插起哩，我囝在讲，无妈妈，恁中旬免恁要去佚佗，这袂当再处理，吼，我囝在。叫我卖开，我就伫厝生囡仔吼，遛小孩，啊，都天顶个甲按正用迄个水族迄个水啊吼，恁到有家己啊，知影水池啊无吼？迄塑胶，啊，天落开就天开啊无吼，吼，啊，搭耍水啊，耍球，搭耍，啊，就足乱。伫个阮家个停车场，啊，铁门拍半开安尼，好风足凉足舒服。伫啊耍啊，夹夹叫休叫吼，啊，我怎啊落起来啊，用我看，啊，伊讲伊要去看电影啦，吼。我哦，未歹看电影好吼，看电影，伊讲要等来时阵吼，伊要闪一个阿婆啊啦，伊怎啊跋倒啦？因为要闪咩阿婆啊吼，伊怎啊跋倒安尼啦吼？啊手怎规扯落吼，脚腿也扯，哎翕我看。啊我甲讲啊有爱去看医生无？讲皮肉伤啦吼，唔免啦，尾啊伊怎啊等来吼？伊等来因我甲暗我佫甲问讲啊你这安尼有膏药啊无？是冰敷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伊都有注意安尼啦。讲好家仔哦，你是切破皮尔，今迄阿婆啊吼，无受伤无啦，受伤你就吃不完兜着走。讲我嘛是老人呢，伊老人我嘛是老人。我讲你青春无敌美少女，你啊老人，伊六十几岁六十三岁，我讲你啊老人有啊，你无看新闻记者，那六十岁讲老去啊无啦无。哦，恁家记者啊，较好心好用哦。即马人啊，水干咧，六十要出水啊！伊翕我看，啊！我昨下早起来吼，我就搁啊关心讲你今日好无？因我昨下切破皮跋倒去吼，通常切破皮跋倒去，隔两工会搁较疼，对不对？会搁较疼。啊！我就甲伊问好一下吼，结果你今仔伊才传一篇给我吼，很感慨哦。我讲，你若无拄着，你唔知讲你的身躯边是啥物人？你无拄着，你唔知你后生仔个是啥物人啊？啊！其实是无较严重，只是伊昨传一篇给我，即我昨。伊个心肝咧想这个代志啦吼，伊讲啊来，我讲，伊七边讲哦，等你若食老啊吼，惊袂起啊啦，你会看清楚啦，你原本哦疼命命、笑命命、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早着甲伊当作你是负担啊啦，安尼啦吼，来，搁来一个就对啊吼，伊就搁讲，当你食老啊，你才会发现啦。你拼命肯干实干努力干的为了你的家庭要给他好过日子，这个囡仔啦，含一通电话给你的时间都无啦，含跟你讲一通啊电话时间都无啦。用当你老了才发现，你拼命爱的孩子，连和你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用当啊你老啊吼，你才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咱所拼的是啥物人，也搁当家己食饭。伫你暗时冰心的时候，袂喘疼。哦，迄若脚床头去撞着吼，袂翻身呐。哎呦，疼疼疼！哎呦，丢丢单有无？嘿哦，疼疼疼，丢丢单都你们承担。等你老了才会承认吼，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夜里。哦，翻来哦，翻身不喊疼啊！
0: 啊，都伊都敲断掉伊咧话题，伊放长刀冰箱咧干过嘛吼。啊，当都看这边在传了我，这有触动的我的心肝，我唔甘啦，嘿，我唔甘啦，有啦。伊讲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哦，你一定爱记住啦，人生是一场长跑，你只要健康，而且身体，你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啦，对吧？对吧？所以哦，生了一场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嘞，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啊。长灯迄个有价值，好，你搁咧笑。长灯迄个吼，就把一些现实的铺出来嘛，吼、哦，都铺出来咧吼，哎呀、啊。你要破一张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啦，其他啥物拢是浮云啦。哦，除了你家己啦，哦，无人会为你的健康买单啦。健康不是第一啦，伊是唯一啦。因为哦，咱的人生本来就一张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袂当带走所有物件，那么咱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对啦、啊。伊长传这个我有感觉到啦吼，嘿，咁嘛伊就安尼啊。啊，这篇就是上下，这篇就是马尔克斯啊，伊有写一本册叫《百年孤寂》。伊这本册内底有讲，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遐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啊，他们做一杯茶给你，他都懒得给你倒了。等你吃老啊，惊未惊？你会看清楚，你所以为的挖去，早就已经给你当作负担啊啦。伊讲当当你老啊，哦，独坐空房，一间厝弄空间，这大间啊吼，你家一个，你会明白钱去较济啦，嘛换不回一句关心啦。哦，等你老啊吼，你才会知影，人生的下半场所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个你的心态。所以吼、哦，卖个为别人挖。趁咱即马好好爱家己，活较精彩，所以我定讲，人生不能重来，活较精彩咧，是不是？对啊吼，活得洒脱，因为咱人生终点站只有你家己。嗯，还是应该精神用腰受骨啦，要死啊！这点背对对不对？哎呀，所以吼、哦，咱人这一生吼、哦，只是过路人尔啦，路过啦吼、哦。卖当啊老啊，才后悔哦，无为家己好啊活啦。你放不下的，别人早都袂记你啊！你搁咧流狗屎干对？你用别人诶唔对，你惩罚你自己。伊骂你一句话，你气一干，对不对？气一干搞起，无才人命哦。唔管你有钱啊无钱啦，咱人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像我无代无钱，来个五十八岁会大咧吼，嘿啦。你放下的。别人找你我都放下，别人早就不记得。所以、哦、咱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老着老着就没了哦。搁较侪钱财嘛，买袂着啥物，长命百岁啦。结局拢是同款，一缕青烟啦、啊，两手空空啦、啊，一捧尘土啦、啊。唯一属于你的嘞，就是我嘞，是每一人的瞬间哦。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呐、啊，所以人生哦，只不过是路过了，无啥物我都放下啦。所以你一定爱记住哦，人生的下半场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的身体，够你手落地手的钱啦、啊，甲家己活精彩，比啥物拢较重要，是不是？系啊，所以讲甲大家做分享这篇啦吼。无拄到，你袂感受到；等下拄到，你会明白讲：哎呦，健康唔是第一啦，健康啊是唯一的。嗯，好，谢谢。我来个听这首歌，我来听这首，就是伊苏娘、方顺吉加这个魏佳宇唱哦，《母子情深》。

0: 母子情深哦。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你妈妈讲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今日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香，食到未歹，食两份就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吼，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尔，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就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这了了，佮食你真香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
1: 嘿，再个
0: 看下
1: 讲啥
0: ？QMB， 嘿 ，QMB， 哦，讲爱吼。
1: 啊，佮过关，我六只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哦，
1: 系啦，啊，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1: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1: 本店五 G 接做我，啊，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1: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1: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1: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1: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1: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下杯
0: 啊。哦，啊早间我要食呢哦。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安
0: 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呐哈，
1: 啊小姐，
0: 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1: 哦，
0: 阿门要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1: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2: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2: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2: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2: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
2: 有，
0: 啊小姐该笑啊吗？好，你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关吼。
3: 安吉，
0: 嘿，安吉呢？
3: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3: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3: 我家己北啊。
0: 哦。
3: 啊，今日买啦，恁买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个价才又好，你甲看。
3: 啊，我买两关，关是几粒？
0: 迄一关20粒。
3: 20粒。
0: 嘿，啊你几岁？
3: 我34的，
0: 34年厝的啊，
3: 对啊，
0: 哦，啊你
3: 82啦，
0: 哦，82啊呢，
3: 对，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3: 欠麦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3: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3: 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呢啦。
0: 安尼哦，
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3: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3: 好，
0: 徐青呀，
4: 喂，
0: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的，
0: 食个笑脸足香的。嘿，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的。嘿好，啊，我介绍两罐，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0: 好，好不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0: 食信用的啦。
4: 对啦。
0: 哦吼。好，啊，这水清兄嘿，哦，啊，你今日来佚佗哦？
5: 订两罐啊，
0: 订两罐哈，
5: 后礼拜再搞好不？
0: 是啦，像我那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5: 哈哈，是啊，好食是啊，
0: 系啊，
5: 吼，
0: 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5: 系啊，
0: 啊个卫生啦，吼，
5: 啊，都免咧流汗湿地
0: 啊。有影，要甲母狗母地哦，
5: 要，
0: 你若1000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都爱麻烦个，
0: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方便就好啦。
0: 我讲白家老倌搭你，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的，对不对？
5: 就是啊。
0: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咩，像我哩讲，要甲订几关？
5: 两关。
0: 订两关啊，后日就交安尼。
5: 对啊。
0: 好，啊，大家平安哈，像我。
6: 嗯，这是咱真是拜五教吼哟。咱的组合就是吼，你那是一关肉粽吼，20粒吧，一关1200啦，啊，佮加两包猪脚啦，多啊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那要到我满1800送猪脚，吼啊送1500唔免运费，吼免运费。哦，你像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吼啊1540，对不？安尼， 吼，啊，你嘛有当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大鸡哦，吼，啊，加一包好食的豆干，安尼1530，我你来看，吼，啊，你嘛当了猪肉条，吼，一加鱿鱼丝，一罐肉粽，安尼1560，吼，安尼拢会使，我再你夹在豆，较简单两罐肉粽啦。哦，两罐肉粽2000是爱上简单啦吼，食食食到尾当食，即马定讲拜五教我哈，谢谢挂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嘿啊电话到咱卡吼，嗯，来你好你好，
7: 我要订两罐的肉粽，
6: 啊，只好要订两罐，吼，伊要订肉粽，啊，你笑哈，小姐，好你哈，小姐你夜了啊吼。你话挂掉，哎，来你好，你好，欸、好要订两罐吼，
7: 两罐肉粽，
6: 好，阿爸食过无？
7: 不，
6: 也
7: 不食。
6: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谢谢你哦，会好，哎，好小姐，我，
7: 爱煮，爱煮鸡无？
6: 你是住屏东的吼？
7: 屏东来。
6: 阿爸，慢些，你捌公司捌留过，咱捌留过也无？
7: 不，
6: 第一摆哦，好，阿无等下落节目，甲卡电话你好不？等下三点，小姐敲电话你好不好？
7: 好啊。
6: 哎，两三点，三点我遐吼。
7: 哦。
6: 伊等下三点就落去，爱甲敲你哈。
7: 哦。好
6: 啊，谢谢你咯，嘿，上帝卡哈。
7: 哦。好，
6: 谢谢吼，看偌方便啦，哎呦。哎，定定的就好啊，免搁带啊，母高母低啦，这先生袂歹。定定的就通食，乌鸟送去恁兜，咱也满1500吼。台湾头头尾啊，我南投啦、北投啦、宜兰啦、嘉南啦、花莲啦、台东拢总够。恒春半岛拢总够，只要你台湾本岛这领导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你也讲咱的金门的好朋友吼，哦，咱爱3500，因为还佫坐船啊哩，爱船帮哩吼，开船啊钱啦哈，好安头哈。先卡电话，啊无去保长，哦，咱的保长嘛，听讲去摕吼，啊无来乌鸟栽培所啊，我经过栽培所遐当鸟，哎喏，你去个鸟就好啊，你去个鸟钱回头啊喏，是不是？啊那现场敢定个同款？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兜，啊！你甲钱回倒，迄叫做货到付款。那恁兜乌鸟咧走无啊？足济吼，哟！这乌鸟即马上较济哈，叫较快活倒，好啦。啊，咱即马订歹势，即马订着拜五，诶，即马订爱拜五搞哈，啊，来变拜六搞安尼。啊，你啊，我较晚咧，较晚着4月28，吼，农历4月28，吼，即较晚，因为5月7去订啊，哦，5月7的今已经订啊吼，啊，着将4月28安尼哈，好，卡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吼。
8: 杨
6: 小姐
8: 你好。
6: 啊，人接袂咧，好，你接，歹势，人老卡接袂吼，来，感谢你爱过我电话，咱卡位。
9: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互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10: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因为咱台湾即马吼，即条毒蛇足严重，足泛滥的，对不对吼？成长7-8%，足恐怖，恐怖。结果该追溯的来源，对不对？中国啦，中国，拢是中国。所以因这两天啊吼，伊就用一个新的，要来掠即条啊，迄条啊。安尼，酒驾，毒驾，吼，毒驾，有想要来较严办就对啊，安尼啦，嘿，交通部吼，今仔日啦吼，要来拟加吼，加严哦，加严，即个毒驾诶，即罚则，啊，你若食毒诶吼，开车直接吼吊销你驾照，限制你重考，袂当去停课，啊，若边啊即乘客吼连坐处罚，对吧吼？这个够严，这安尼算严吗？安尼算严哦，吼！对，都头前都爱甲炸个，你搁互伊食毒，搁来开车，安尼，搁咧安尼严，我都，唉，毒只个问题愈来愈严重，确实，所有的毒的来源是中国出来，中国吼，伊要甲这毒吼，要予全世界，当然台湾嘛是伊第一个吼，台湾嘛是伊锁定的目标，这唔免战争啦，这叫隐形的战争啦。温情的战争啦，我都该偷毒，该偷偷死倒啊！你偷偷你变无用人倒，你有人，你偷人来搞战争，对不对？哎，这嘛就是安尼哦。所以最近哎，咱人无够，唔生囝，这叫国安危机呢，无人啊。但即嘛，这专家嘛希望咱政府，把这制毒的爱给提升变国安危机。这唔是国安危机，啥物叫国安危机啊？对不对？嘿啊，消灭呢？嘿，就是足多人收到中共的好处，哦啊，运输业伊包装较好势啊。啊，即摆囡仔电子烟呐，遮危险，因电子烟内底个南毒你唔知影。你若像咱买烟哦，一包哦，安尼都迄个，你知烟哦，焦油哦，啊加这尼古丁。但你若食电子烟，即摆囡仔怎样？自我优越感啦，讲我食电子烟啊，较观看恁食烟的啦。哦啊，但是伊这毒吼，无臭味啦。伊这都够水果味啦，水果芳，看你要草莓、要水蜜桃的，诶，水果芳开安尼啦，一树你就掉啊，变无良人。即卖路边咧看足侪，怎啊凹翘伊无？凹翘伊，迄个那像你练迄个肌肉无吼？迄个腹肚啊，腹肚迄个热量吼，吼，迄个肌肤、迄个啥腹肌的啥物袂记啊？伊只缩硬个，所以伊只一鼓咧啊，伊只面变翘呀，翘有无？硬压落，头咧压落啊，因为伊甲你的大脑吼神经阻断。啊！你唔知人，啊！这种人当开车，伊还袂牙专笑型也开车，但伊哪开哪笑，哪开哪笑。咱台湾这摆叫独家弄死看几偌济人啊！做食啦，70%、700%，成长7-8%，卖毒的啊，食毒的安尼，而且已经深入校园，你会食来袂？做食来，迄个国安危机啊！你若无严哦，你像这两家拢咧报警察抓做济，但是咱大家看做唔甘的。伊咧掠只毒的吼，伊走，啊，伊唔敢开枪惊我有代志啊，好不好？系啊，啊，配枪唔敢用啦，哦，啊，无摕电池放起来，啊，唔敢啦，啊，所以你要冲啊，啊，结果咧，你真正辛苦去掠只歹人咧，法官咧就轻轻给你放掉了，后摆你还要掠人，叫法官去倒掠，去埋伏，有当检察官甲警察安尼爱埋伏足久的吼，掠到甲好不容易掠到，甲法官要放伊走。吼、哦，气死呗！气死！即马爱有法官接地气啦，嘿，法官唔用坐伫遐尔，爱有法官接地气，互伊去掠去走，走看安尼是对唔对？对唔对？嘿啊！今日伊来读一个法官，全足牛的无？啊，人要生要死拢在伊无？啊，人掠足歹掠，警察拢是底线嘛，伊要面对是危险嘛，对唔对？好不容易啊，伫遐互叫网安尼夹安尼顶安尼，好不容易埋伏伫遐。去甲掠到，去破获这赌场，破获这缴库，破获啥物咯？结果你轻轻就放走了，诈骗不是安尼办的吗？对不对？是啊，后摆哦，你要申请啦，叫法官去斗掠啦，歹人来叫去面对，面对面去面对安尼，可以去看迄歹人的面，看偌恐怖。迄台歹人去法官面前，结果足可怜的安尼，打悲情牌啊！伊到到正正香港界面，到看有到，看无到啊？对无？是啊，啊你用这要创啊？用这啊用，确实是啊。来好，来啊！咱如果需要咱服务啊，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吼。你看一个太太，伊食薰食40吨呢，害伊心肺梗塌咧，伊也知去用插过讲了，怎惊？60岁这妇女人，吼、哦，伊就成功戒薰嘞，伊就看伊戒薰，伊没戒薰呐。 一看阮阿妹结婚，伊讲拢是你哦，害我食遮痛苦遮艰苦，还佫焦虑佫失眠啦。啊，因为结婚正开始，伊讲伊正足艰苦艰苦，但伊想讲伊袂佫去结婚哦，家控制伊安尼啊，你啊，伊讲伊袂佫安尼说，伊都结婚嘞，伊家己戒呢，哦。因为你正咧戒烟会足痛苦啦吼，因为这成瘾吼，有伊个成瘾度足悬的，哦啊有人一天超过十支啦，哦伊就符合啊戒烟，嗯诶药物诶补助啦，嗯要补助希望恁大家卖食薰爱口，但是这葫芦啦，咱等老师甲咱过来讲吼，好来我甲咱讲一下吼，咱这做有啦足简单啦吼，你都拿一罐肉粽二十粒，千二啦，千二爱运费。哦，啊，若扣我起来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就即砍一砍安尼，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猪脚安尼。哦，啊，你若两罐肉粽较简单，就两罐两千四送猪脚安尼，吼。啊，你若肉粽济爱扣我手食物也是好诶，安那讲吼，因为肉粽济吼，囡仔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吼啊，等候一个物件通好食，吼，肉粽食完诶，一个金鸡通好食。啊，无油一条头食，啊，无猪脚来猛蹭，安尼嘛好，对不对？吼，你啊一罐肉粽，一包这猪肉条，一包油鱼丝，安尼一千五啊六，一千五百六十，安尼也可以吼。啊，无你若像讲安尼一包猪脚，一包油鱼，安尼一千五百四十，安尼就免运费吼。好，诶，咱的筋甲结实吼，啊，甲迄个拢无啊，嘿，无啊，所以讲伊会愈来愈少啦。咱即马咧讲的这些粥，你若爱着紧啊叫吼，你包括爱食阿西奶啊。你若一包咱的肉粽，一罐肉粽哦，千二；两包鸭舌啊，两包鸭舌啊，都一千五百六十，安尼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哦，就是安尼。吼、哦，啊你若讲安尼，无一包鸭舌啊啦，啊一包金鸡啦啦，啊一罐肉粽，安尼一千五啊八，安尼搞完就免运费啊，哦，啊对不对？哦好，啊无两罐粽摕摕倒啊啦，两罐粽摕摕较快活啦，好吧吼、哦，谢谢。啊！要到电台广告啊！甲阮阿舅有无电话都拨吼？那现场是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囡仔是一单休三工吼，啊，一个嘴食物啊嘛好。啊，那咱的肉粽要做盘手的吼，做体面的，因为吼，这个一款视觉享受100分，啊，你食的感觉的100分，色香味俱全，就是咱的肉粽，卫生可口吼。0800-3355-99，谢谢，到电台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吼，谁个是提两瓜提，因为呢提买一瓜，你会后悔哇！想要搁订件就无啊，因为你这按个上尾啊去啊，哦，你要搁订就无啊，哦，阿肉粽一当只一届限定版呢，我的肉粽真正讲足好食吼，我的肉粽无虚花啦，但是真材实料啦。啊，来学这妈妈，这妈妈八十几岁啊，讲我三年拢无白，拢食恁的尔。迄天我按讲啊，无我讲送互你好无？无阿姨讲我要游览，我你讲咯，人哦，人生在活成那新鲜的啦。哎、欸，秋梅小姐哦、喔，
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喔，
1: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了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1: 嘿，
0: 啊，这方便你变，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
1: 对，
0: 啊，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你，啊，你旧年有订足方便呢，
2: 好食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2: 我三档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2: 嘿啦，唔啊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用个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2: 无法度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2: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2: 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2: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2: 好，
0: 拜拜。
2: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3: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呢。
3: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己北过的啦，
3: 嗯，
0: 应该家己甲北过，妈妈知影，爸爸知影辛苦啦。啊，我讲，小姐讲，你食几啊年啊？
3: 嗯，
0: 应该家己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大家食咱的肉粽，无漏开，还佫有较轻松兼快，外面个北家母家母弟啊。
3: 我订四关哦。
0: 哦，订四关哦。嗯、好，谢谢你啊，谢谢，好，拜拜。哎，秋梅小姐哦，
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1: 有啊，
0: 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了，
0: 嗯，啊，这个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1: 嘿，
0: 啊，这方便你变，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啊，谢谢你，
1: 哦，好，谢谢你，
0: 啊，你旧年有订足方便呢？
2: 好食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2: 我三包无包啊。
0: 好啊，好，两罐。
4: 啊，是啦，我买五包呢。
0: 哦，要甲买五包，啊是啦。
4: 哦，啊，金桔啊一包。
0: 我说你人足侪新的朋友，唔知你咧卖猪肉卖几十档啦？
4: 四十七年。
0: 猪肉有青无青，你食就知啦。
4: 哦，都食。
0: 真材实料，是不是安尼？对不对？
4: 做信用
0: 的。真的做信用。啊，说你猪肉算啊。
4: 好，
0: 拜拜啊。有食无啦？
4: 有啊。
0: 去年安那好食？
4: 好食。
0: 呢，足侪人拢唔知好食呢。
4: 嘿，好食。
0: 啊，有像我讲土豆有无啦？
4: 有啊。
0: 还咧咸咸嘞。
4: 嘿啦，
0: 咸咸
4: 嘛，
0: 拄
4: 好啦。
0: 食一下吼。
4: 嘿啦。
0: 哦，就
4: 再来。啊，未下要搁改变。
0: 我就是爱咪讲吼，这种老生夹啦，这种饭店走的煞唔知好食吼。
4: 系啊，咁改变你咪。
0: 我做，啊，你应该拢家己包未？
4: 我那不家己包啊。
0: 哦，我要添是不是？就安尼哦，啊，即马免包是唔继续快活。
4: 啊，即马等下招较少人，较
0: 少。嘿啦，啊，叫到较快活得啊啦哈。
4: 系啊。
5: 我甲伊参即届第过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5: 土豆不
0: 济，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5: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5: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5: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5: 哦，啊，真好吃，真
0: 好吃。
5: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5: 啊，无，赶快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谢谢，好，谢谢大家。
5: 打打
0: 嘿，咸咸做胖的胖，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日，你啊等 Q 无啦？
4: 有啦，啊，都好食，唔知要阁。
0: 好，好食，今日要行走行食啦。
5: 买肉粽去，甲你买两罐嘞咧。
0: 安尼真好食，你啊咧。买
5: 一罐二十
0: 粒嘿。对啦。
5: 老爸去甲你买。
0: 那真好啦，你开钱，你开我，唔免排队来共买肉粽，也免家包，送来甲咱家有方便无啊？
5: 有啊，方便啦。
0: 哎呀，吹吹就听我食。
6: 啊，安尼会好食啊！
0: 哎呀，今年定个呢？
6: 哎，对啊，那都是好食的对啊，那不好食，要一盖盖平翻过。
0: 对，有胖啦，爱减减。
6: 哎啦，爱去拖到大粒，
0: 拖到个
6: 皮肉啦。
0: 不是大粒，那个济。
6: 哎啦，对。
0: 香菇归类耶。
6: 对，咸鸭能够好食。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6: 对啊，
0: 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6: 哎，来，阿伯，
0: 阿伯当。我订伊只订了，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呢。
7: 啊，正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7: 好食啦。
0: 好食，啊，咱包装足卫生的啦。
7: 嘿啦，包食好。
0: 足好势，足好势吼，好。
6: 有我食，我因为我迄工作订了。
0: 啊，好食吼。
6: 会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安尼我来
6: 先。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订四罐哦。
6: 嘿。
0: 啊，捌食过无？
8: 我毋捌订过我。
0: 我订过
8: 其他
0: 的商品。好，你啊一块电视管个写起来，谢谢。一罐二十粒，1200块，1200块。听大家讲啊，这个真是偌好食，拢听啊听你无食着无菜，迄一年才食一届呢吼。过一个靠预约肉粽节，过一个无同款的肉粽节，啊，过一个轻松快活的肉粽节。无顶你唔知即马社会才进步吼，咱老着落去才进步，包装才卫生排第一啦吼，品管也排第一嘞，啊，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即个天啊，动辄像即卖高阳，暗时怎个30度？你日时的时阵，安尼30外几度，咱的猪肉是蛋白质，蛋白质你伫恒温长期，安是袂使呢，迄无通呢，迄卫生袂通过呢。咱的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伊包好了后，哦，大坎鼎、大坎灶落去杀，哦，咱是青米煮正饭的，正台湾尖做那边，所以半小时会断 Q， 啊，袂堵、袂胃、袂一车酸，哦，啊，你杀好起来了，急速个冷冻。加讲这个冷库冷冻吼，你都要技术还有设备哦，会开足侪钱去冷冻的设备，设备咧个冷冻起来，个包啊好势，啥物人都摸袂着，伊嘛咪吊伫遐等你来个买，唔是冷冻掉的，这是做卫生的品管啦吼，啊这高规格的肉粽，甲人真正无同款，要食好食，对家来一罐，1200块有20粒吼，两罐咧，多啊2400块送底卡，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讲吼，你若要卡的拜五收的，就是咱的现场电话0800-33-55-99，24小时都当卡，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

谢谢，会当打愈来愈少吼，所以讲你那是咱卖收运费就是达到满千五块，啊，相反是简单两罐得啊。两瓜肉粽上简单，两瓜肉粽叫叫倒吼，吼，啊，若要叫脆食咩小姐个，头来斗安尼哈，吼，啊，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篇叫做怪梦奇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吼、哦，奇梦怪奇缘，吼、哦，怪梦奇缘。第一个早哦，有一个庄阿头，这一个少年呐，啊，伊是咧卖，一个卖杂碎，哦，哎，打杂碎啊，四界去咧卖，哦，叫做店名啊。伊每一工啊，大街小巷哦，咧弄来弄过去，哦，咧卖挂这烟水水粉啊，吼，就咱咧卖化莲拢卖杂碎就对啊，安尼啦。啊，伊个古伊古早人啦，破病就足紧等伊吼，吼，老爸老母足早因破病就过用去啊。啊，迄一年伊二十岁，哦，经过媒人介绍，娶一个隔壁庄哦，诶，这个某吼叫阿勇啊啦，吼、哦，阿勇啊，吼、哦，做新妇啦。结婚了啊，无偌久。这个店人嘛吼，啊，伊就搞阮打一个化莲拢卖十四，吼，出去咧卖。突然间哦，落大雨啦，哦，啊，甲规身躯啊湿糊糊，哦，啊，等伊厝了后，全发烧啦，啊，就破病倒倒门床。但是哦，伊想爱倒嘛袂使，爱坚起来，迄厝内动荡伊爱打。伊怎硬吼硬安尼，身体足艰苦，啊烧红红红，啊戆车车，啊肌肉酸痛，啊拢袂行。但是伊目前颠颠倒倒吼，行行行行去要找大夫啦，啊拆药啊啦，啊即马看哎呦啊你着风寒啦，你这爱暂时好啊休困吼，唔能够感冒啊啦，你即马来来等下你要甲家己保护好啊吼，安尼。啊即马药啊摕了。我要活动伊，要等伊厝的路上，啊，要等伊厝的路上，伊经过一块足大片的墓地啦。迄个时阵热天嘛，热到要海下去呀。啊，这个、地面吼、哦，伊个破病，啊，身体足虚弱的，啊，都病到虚心烂底啊吼。啊，行去看医生，啊，要搁倒转来，吼、哦，搁日头曝的，用要健健的买小健呐、啊，身体真虚。伊感觉家己可能要掉山，要昏去啦。伊拄啊看到吼，这个边一张足大张的青啊啦，迄青啊脚吼带有这个凉，有黄哦盖凉。伊想啊，我过去我坐坐休一下，啊无用要昏去啊吼。就伫个无意识当中，因为伊病作重作发烧嘛，伊就靠伫个大张青啊吼。啊，就安尼迷迷糊糊啊，伊就困去啊啦。伊困去了后，伊做着一个吼特别惊死人的梦，着伊梦着死人。伊梦记着吼，一个人徛伫个伊个头前啊，就是这张青啊卡哦。吼，啊伊就提着青啊，啊即卖伊看到迄个人哦，面色白死山吼，会读册人。突然间，怎出现伫个面头前？安尼，啊，就徛伫个头前，甲讲吼，我叫周岩啦。三年前，我嘛是要上京赴考，但是伫个半路上，拄着一顿山贼，因甲我抢钱，啊，因竟然哦，甲我规身躯所赚的钱拢甲我抢去，无大紧，佮乱刀甲我扑死。把我扑死了后，因为这个山贼惊官府发现惹麻烦嘛，因就伫这张树啊卡，凊彩甲乌个甲带落安尼啦，就甲带入这张大树卡啦。伊讲这位兄弟呀、啊，你做只好心呢，你甲乌出来啦，希望你甲乌出来，好我顶台啦。你找一个吼、哦、较好的所在，甲我顶台好无？因为我即马变成孤魂野鬼啊，无人管，无人问，足凄惨的咯。迄个安尼死人面白死山吼，啊，讲到遮目屎一直连一直连的，连到尾怎啊目睭起拢点点无讲话啦。吼、哦，这个店员听一个怎惊起来，怎人怎吓起来啦？吼、哦，变唱歌，本来是感冒发烧，变请变唱歌啦。以为家己吼，伊当作是家己是毋是坐伫即个书生哦，即、這个读册人个网啊顶悬。吼、哦，伊惊一个紧不刷叮当，紧爬几啊连哦，啊没有爬起来哦，伊想要爬几啊连哦，离开伊即个倒倒个所在啊。
聊起来讲着讲咧破病无力啊！恁娘我跪下脚底，我又酸哦，紧走啊！在那往死里跑，咧往那紧，紧走，紧走安尼吼。走到因家了后，伊就甲这足恐怖的梦，甲伊的某阿勇阿讲。啊，阿勇啊，我一些吼心肝足好的查某人，伊听因安安咧甲讲。伊讲哦，这件代志听起来真正足恐怖的呢。迄明明看了鬼鬼个会讲话哦，嘿呢，用安个啊。但是万一这那是真的嘞，那如果是真的，迄个人干么就需要足凄惨的。而且一个专门哦托梦甲你讲呢，咱那如果无甲伊斗三讲一下，安尼咱心内过袂过啦。无定着，伊甲伊讲啊，啊你搁甲伊秃头，你搁无做，安尼无让咱招来无好诶代志哦。安尼啊，咱宁可信其有，安尼甘好。无咱若甲做即件代志，咱当作吼咧行善积德，安尼好无？就安尼好。伊讲好啦，啊无等我身体较永远好，咱甲来啦。倒来过几工啊了后，即、這个病人啊。伊就食药啊，够休困吼，伊个病就较好啊啦。伊就甲伊个某阿勇啊吼，两个低头牙咧吼，就往迄蒙阿波吼，迄张大张床啊行去啦。啊，即马看即张大张床啊，即、這个阿勇讲啊是伫对地个所在，伊就讲啊，我就倒伫遮啊，我就倒伫即个所在啊。讲哦，啊无咱就对即个所在开始哦，哦，啊就开始哦。啊，这个地灵哦，伊讲挖一半，挖一半波啊呢，拢无挖到啥啦。啊，这做人翁婿有一点啊泄气，讲哎呦，阿妹呀，啊，咱两个加了工的尔啦，母一半炼糖也无啊啦。哈，我想哦，迄一定是我先哦发烧烧过头的糊涂，乌白梦的尔啦。哎呦，迄无影无坐正啦。讲一个囝，囝生一个囝，哎呀，有够忝的。行啦，等下等下，无代志啦，乌无就好啊啦。但是这个电影啊，电影，伊想想的感觉讲吼，有影就对呢。啊，某甲伊讲，嗯，安尼看可能有影是咧发烧乌白梦的啦。好啦，啊无，咱都骨只手嘛无快吼，啊低头两个牙就等伊啊啦。伊讲哦，暗过迄个梦哦，太真实的啦。迄度那像一个人徛我面头前，讲话哦一清二楚呢。啊，迄、那个模样哦一清二楚，迄虽然是死人病哦，但是五官一清二楚呢，也无青面獠牙啦，也无老花，也无搞黑镜啦，啊，都一个读册人安尼尔，你甲诉苦也冤屈安尼尔啦。但这地林伊心肝哦，一直咧想这件代志呢。伊就转吼去问庄仔头这老大人，哦，咱这各咱这各位吼，咱这安尼老大人请问嘞，恁敢有听过三年前在咱这附近吼，啊要上京赴考一个读册人去予山贼抬死的代志无？这个张老爷讲哦，无啊，有听过，啊咱这以前拢做太平的，也有迄落代志。啊，敢若真正有迄落刣人的代志，迄衙门早就敲钟擂鼓来掠人啊啦！即马阁一个阿公啊，伊咧拿后棍嘛做大棍啊，我无啊，啊无听过咧刣人个啊！哎，这若刣人这大代志呢？迄咱四周围敢无就拢知影，但无就传啊啊一传十，十传百，大无大拢知影，也毋捌听过啊！即马换一个阿秋姆嘛，迄无啦，迄后迄落代志发生。迄三年前，咱家都安尼太平年啊咧，干那有影讲山贼咧掠人，迄咱嘛大家一两眼通啊，咱知，无啦无啦无啦代志啦，吼、哦，大家拢讲无这代志啦。啊，这是哦，即、这个张林伊就想讲哦，陈林就想啊，可能是我真正刚发烧啊啦，有影咧。当然吼，即个安尼害人害人的代志，哪有可能咱唔知呀？可能想想济啊啦，就安尼哦，伊就渐渐甲这件代志放袂记哩啊。想想会到，
就这件代志安尼过半个外月，这个丁人嘛，又搁梦到这个怪梦，同款伫迄张大青啊卡，迄、那个白面白死杀的，迄、那个张烟嘛，伊搁来啊，伊讲你即摆哦，伊搁来一摆，讲哦，大兄，我冤枉啊，我的尸骨哦，无带哦好啦。迄阎罗王唔收我啦，啊，我无当投胎了，我做孤魂野鬼，茫茫渺渺，迄足艰苦的。兄哥，我甲你拜托一下好无？你阁甲我拜托一下，你甲我恶起，阁顶甲我抬啦。迄一讲完尔，迄个地灵又阁恁娘我鬼咧，又阁来找我啦，又阁行到变青瓜，都醒起来啦。这个时阵，伊阿勇啊，吼，某伫身躯边个安慰，讲：“哎呦，这定定安尼来哭哭互你听哦，可能你介较有缘啦。吼、哦，啊无介未日时，敢有可能日时莫变鬼个来？但是迄间暗时吼、哦，这个梦啊，和这个地灵啊，再次特别不安呐、啊。所以第二天哦，天在拍扑光尔，伊就转换一个人，迄低头牙咧。”伊个感官就紧行行行，一张大张青啊卡，伊就伫顶个乌龟所在的边啊，佮乌开始乌，佮乌比顶摆较深一点点啊。吼、哦，伊佮计再食咧，我都唔知乌无，佮乌迄个哭一下，真正乌在土面，哎，确实真正有一堆白骨啊。迄种即个地名啊。伊虽然会惊，哎呦，真正是死人骨头，哎呦，还阁真正有呢。但是伊感觉迄个读册人的真相太可怜啊啦，所以虽然会惊，但是伊心内想讲，我是要救你的，因为你来拜托我，啊，你唔当吓惊我哦，哦，我来甲伊捡骨啦哦，啊，你唔当吓惊我哈、啊，啊，人伊只哦做细个哦，大头壳啦、扁仔骨啦、大骨、小骨、脚腿啦，安尼甲捡捡起来哦，用伊家己衫甲包好个，甲包起来吼、哦，了后伊就摕倒去因兜呢，吼、哦、啊，因某吼，佮帮伊捡捡个、捡捡捡个好势，哎呦，佮人捡金啦，甲捡捡捡个好势了后，就伫因兜哦。诶，一块伊无咧种植的吼，诶，即个田园啊，怎挖一个足大诶，即个窟窿吼，啊，嘛无买棺材无，怎共即包骨头甲摆好势，大头壳啊伫遮，扁仔骨伫遮，手骨头伫遮，脚头骨伫遮，搁买寡金纸吼，啊，搁摆一寡即个菜吼、哦，菜碗啊，甲伊祭拜，啊，为着要更加啊稳定一点嘛吼，伊搁。请几个啊和尚来甲上经啦，吼、哦！伊讲要哦，这个亡魂哦，甲超度一下安尼啦。安尼讲来吧，奇怪。自从吼、哦，这个骨头顶来抬了后，这个地灵啦，伊就唔啊个忘过这读册人啊呢。安尼转眼哦，伊个几半年过啊，伊个新妇阿勇啊，生一个足古锥个查某囡仔，因两个人有够欢喜个。因就甲这個，因这祖因啊吼，因名个号叫郑秀啦。伊就希望讲，伊大汉了啊吼，长得秀气漂亮嘛。啊，这时间咧过吧，足紧，咻，转眼之间，这红眼囝囝郑秀已经来个十六岁啊啦，是一个大汉查囝祖因啊。啊，这郑林甲伊个某阿勇啊，伊就吼仰望人啦来讲亲情，吼希望甲因查囝安尼样找一个吼红婿来嫁。哦啊，结果呢，无偌久哦，这个魔人就来回话啊、哦，有哦，找到如意郎君啊哦，在咱关界内底有一个读册人哦，叫做张炎哦，啊，这生了哦，烟头飘撇，哦啊，学问阁真正才高八斗，学问也袂歹，甲恁兜阿秀啊吼，哎呦，对我真正是哦，天赐良缘呐。这个地灵就听这张炎的声，的名。心肝哪搭一个呢？周恩周恩啊，这个名唔就是甲我迄个梦十六年前梦到迄读册人的名同款啊？好、哦，下骹尾怎安尼拧一个啦？伊感觉规哦汗毛拢竖起来。好、哦，但伊就刷怪了，这个魔人就提个生辰八字红衣哦，伊下底有写着按照咱的老人的一辈些习惯哦，
伊就屈指一算咧看这個年纪，讲，这个少年爱出世年份啊，拄啊就是安那呢，拄啊该待好，一两年伊就出世啊，所以伊出世时间，拄啊甲这个囡仔吼，甲这少年家啊，要来做伊家台少年家啊，拄啊差一点点啊，所以虽然伊心肝底吼，感觉，哟，这是啥物款，足低格的啦，感觉足低格的啦。伊感觉这件代志足奇怪，但是迄个少年囡仔确实是一个好人家的囡仔，所以因到这个阿叔啊，拿来甲做伊的时是真真好，所以陈林甲伊的某啊参详了后吼，到尾啊嘛是感觉这个亲事袂歹啦，这查甫囡知书达理啦，因就答应啊。这阿叔啊，嫁官府内底这上严的读册人，后来嘛生一个吼囡仔，后摆生一个囡仔。这个陈林啊，两阿公阿母咧，欢喜甲做阿公阿母，安尼。这时陈林诶六十外岁时阵啊，有一天哦，几个老厝边咧开讲诶时阵，伊就甲少年拄着这件代志，讲互这老人听啦。家己嘛变老人啊吼，这个怪梦就讲互因听。一个厝边隔壁听到了，讲哎呦死哦，哎呦这件代志哦，甲你做民房迄张。周恩，迄同一个名哦，恁囝仔嘛叫周恩哦，哇，这嘛太巧合去啊吧！这个伊孙娘，这个厝边隔壁吼，都一句来一句去啊，讲哇，我为年纪较大，这时段讲哇，望着这个鬼咧，甲你讲哦，你甲做好代，这是好代志，这是好代志啊！所以这陈林迄个时阵啊吼，伊是好心啦。甲安葬了上严迄个读册人的魂魄啦，这骨头阁顶来抬啦，伊敢是转世投胎来报恩的呢？因也毋知影啦，伊是该抬好了第二年伊就出世啦，所以世间上敢有这样巧合的代志吗？对不对？嘿啊，嘿含名都一模一样，这都哪有天公伯看你有心神，为恁当哦是一个大福报啦，所以说世界上做离奇奇怪代志有够多啦。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张，伊就陈林，伊讲为什么那去做这个怪梦啊？而且佫来顶台吼，迄骨头佫顶下捡个好势好势。到底是毋是周岩的读册人来咧报恩的？啥物人嘛唔知影。也毋过证明因两翁阿母，陈林佮伊阿母阿舅啊，因两迄份善心啊，总归啊是无唔对呀，对不对？善有善报啊，吼，咧积善之家啦。好心就好报，来，咱来听这首歌，就感动。

0: 嗯，好，谢谢。来，安吉呢，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啊，无你就是，安尼表示，即个老金仔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北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北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哈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卡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停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刚刚爱食一顿啦，伊敢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毋是？对啦，吼，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吼，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样，过年过节鸡啊家抬呢，迄鸭家抬呢，含猪啊家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家看鱼啊，你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脏啦，哦。啊，甜过啦，咸过啦，重都爱来，啊，无要地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当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哦，咱家的囡仔是谁啦？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足卫生诶，足标准诶，标准啦，吼、哦。咱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诶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咧吼。
1: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 嘿、嗯、啊，吼、嗯，我甲你讲，第一恁诶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1: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1: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1: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嘿，
1: 哦，也好食，
0: 安尼得无？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哈，
1: 哎呀，
0: 啊，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1: 啊，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
1: 都
0: 就
1: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啦。
0: 哦，安尼哦，哦，祝我你啊，哎，嗯，我做欢喜哦，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者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真好食？因为阮把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粒都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坎顶的啦，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单吃，0800-3355-99。嗯， 安尼是上爱赞的吼，你看第一摆买定哦，安尼我唔爱白啊吼，对不？
2: 对。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2: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2: 我到迄落啊，早囝也买
0: 啊。哦，早啊，早囝讲要食呢哦。
2: 嗯。
0: 啊，我呢捌食过啊呢。
2: 唔捌。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安尼赞出有哪？你今年好有哪哈？
2: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2: 哦。
0: 阿文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2: 哦。
0: 哦，拜拜，谢谢。安尼订的足快活。啊，你是啊要订啊六罐嘞？
3: 有。
0: 啊，捌食过啊。
3: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不啦，捌食过
0: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吼。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4: 安吉。
0: 嘿，安吉呢？
4: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4: 我甲你北啊。
0: 哦。
4: 啊，今日买啦，你买个买咧就对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2: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的啊、哦。
2: 哦，
0: 啊你
2: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安尼，
2: 对对，
0: 哦八十二，佫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
2: 啊
0: 啦，
2: 忝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2: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2: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2: 啊好跳墙啦，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2: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会再收到的哦、
5: 喔。嘿，我会再收去，我头一摆甲食看，啊头一只食，啊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人讲一个啦。
5: 哦，嘿，足好食，嘿，气味足好，啊，搁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5: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5: 我再去食一只哦，食起来食足好食，我想我要搁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
5: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正啦，进来进来等。
6: 你介绍真实在，
0: 啊！
6: 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食，
0: 哦，恁
6: 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6: 嘿，无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咱服务呢，
6: 嘿啦，丢啦丢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吼？
6: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嘿。
6: 好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干。啊，你好食呢？
7: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7: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7: 嘿啦，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7: 哎，较早我拢甲白啦，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要食，我就想阿贵去用买呀。
0: 系啊，
7: 啊！你恁咧讲好食个，啊！一讲阵，阮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咧肉粽，但阮咧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7: 你迄包诶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诶，
7: 把土包。
0: 系啊。哎哎，你下粽下是兴来看土豆啊？
7: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食。
7: 不不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甲讲，嗯，真好食，足香食吼。啊，你肉粽那安尼哦，嘿哦，有诶肉粽足大粒，足大粒诶吼。你食到要饱，还阁食无啊？规下拢米，我食无啊？我咧安那食安那崩溃，安那食你食到上摆像你都会腰饿了较好。真正有够好食，想要阁偷第二粒诶，就是安尼啦。真好食诶肉粽，敲电话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咱卡。好，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无钓无彩啦，若要订爱紧来吼，但系趁这时爱紧来，0800-3355-99，一罐哦，20粒，啊1200块，哦，啊你都人家斗我1500就免运费，哦1500做斗，你比如讲诶。那这平安做了一包金桔啦，这哪呢？安尼油车食伤济吼，加食金桔啦，偌赞你敢知吼？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80，吼安尼慢慢运费吼，啊无就两包猪脚，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吼安尼1520安尼，啊那无就一罐肉粽一包猪脚，吼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40，吼啊那无一罐肉粽。嗯，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啊，一包豆干，吼、哦，豆干卤我做入味吼，豆干1530安尼，吼、哦，安尼来，吼、哦，啊，过来是咱的肉粽，吼、哦，啊，鸡腿，啊，一包金桔啦，吼、哦，安尼1830即送猪卡，吼、哦，安尼哈，好来，吼、哦，啊，过来就是咱的那像一罐肉粽，吼、哦，啊，猪肉条，啊，鱿鱼丝，安尼1560，安尼你看，有简单，啊，更加简单就是啊，两罐肉粽倒啊啦，两罐肉粽安尼倒啦，两罐肉粽倒送猪卡啦吼。啊，过来买一罐肉粽，啊，一包鸭血啦，哦，啊，两包鸭血啦，哦，一包猪脚，哎呦，一包嘞肉粽，吼、哦，一罐肉粽，吼、哦，伊咧话，我都大概伊对啊听伊去，有啦，迄、那个红椒你都有，你是咧人来，该讲你个红椒，该讲你有，你怎落讲，你若阁叫念主子，伊后壁咧主子咧看袂着，倒来就表示你有念主子，安尼就好啊，你就一直爱念，互你听，害我都咧念只咧，大概我伊对啊去。我就是要帮伊讲，有你都有啦，你都恁翁姓杨，你姓李，你是人来哩啦，安尼就好啊啦吼。因为电话足侪爱听，无就咱讲较久啦。个，咱就一罐肉粽两包鸭血啦，安尼1560吼。啊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鸭血啦，一包金桔啦，安尼1500吼，足简单，你家己夹倒啊，夹你爱食哈，吼谢谢啦。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袂歹吼，讲啊，我要讲这個，哎、欸，你若巴肚疼，去予医生看莫论呢，吼，迄食到七十岁啊，饿安尼，迄巴肚疼安尼论三个月呢，吼、哦，你是论到怎样话，你颁奖予你呢啦？甲叫医生看，医生看，等下落要塌的呀，你甲看，肠子要塞爆了啦！现代人，你着健保加方便，你到七十岁，当你去诊所，搁有唔免钱，唔免健保费的呢？有安尼你也知。这个新北市板桥一间诊所吼，一个七十通的先生啦吼，啊伊就甲医生，医生啊，我的正病吼，肚尾安尼疼疼三个月安尼，啊这段期间呐、啊。这个七十多岁先生，伊断断续续哦，去别个所在看病、提药啊，但是自头到尾拢无真正去重视着这巴肚肚尾疼的警讯呐。啊，这个、医生怎啊帮这个先生详细啊检查？吼、哦，大吃一惊呐、啊，吼、哦，大吃一惊，发现这个七十通的先生，伊正病的肠啊，附近有一粒哦，差不多五公分大的肿瘤啦。迄大甲用要甲规个肠啊塌掉个啦，所以下只袂放啊，拄伫遐吼。即、這个警察感觉迄医生安尼唔对啊吼，爱个轻微的贫血啦，马上安排超音波。即、這个诊所即个医生就安尼讲哦，尾啊叫超音波，甲伊注意者，医生甲伊注意着，即个先生一个月前有抽个报道，抽个报告就讲有轻微的贫血啊，所以医生当下直觉甲伊家己讲安尼唔对哦，马上。安排照巴肚的超音波，结果咧，伊个正病的肠啊吼，附近有一只才五公分大吼的肿瘤。这个、医生的心理吼高度怀疑大肠癌，所以快速安排大肠镜检查。结果咧，果然不出就是医生所料的啦。第一正病的大肠哦，有看一个几乎啊，用要甲规个肠啊肠都塌掉的肿瘤。好咧，家在发现着，马上甲伊。转到外科，因外科咧开刀嘛吼，外科该做一个治疗安尼啊，系啊，做医生服用吼。咱人身体也对无爽快，一定爱提早检查。你论袂好啦，一食到七十几岁，敢毋知影这个道理吗？病囥久变重，敢毋知影吗？你袂感觉你三个月愈紧愈疼，愈紧愈疼吗？安尼更叫医生看，这着搞怪啊，听没有？这着搞怪害家己啊。所以医生服用无爽快，就爱找医生提早检查啦。好，医生来讲。巴肚的超音波检查优点就是啊，无侵入性啊，无像大肠镜爱穿落啊，无像要验这个吼，那个叶部线诊断爱穿落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检查快速，但是其实非常爱我去操作这医生的经验啦，脑筋扎啦，哟，尤其肠啊肠道病灶吼，无好看，更不好看到了，一定爱做这个大肠镜吼。啊，不过这个基层的诊所超音波，感觉是足重要的工具啊。哦，定定当提早哦，列出的问题，所以医生服药身体也无爽快，哦，卖得靠忍耐啦，啊、哦，家己要止疼药啊，家己做医生啦，做者癌症的早期，其实当时吼、哦、就有这讯号出来，安尼嘛吼、哦，身体无爽快，你就是爱找医生帮忙，早一步检查，可能就是吼、哦，会当加一个治疗的机会，系啊，啊无你囥啊无到治疗无大劲，爱开足济钱的呢，本来做者大肠镜，伊的死都解决袂好啊。敢要开钱，伊爱夹就免开钱啊！啊，第个用一本式的诶定书针，你夹较大粒，哦会疼，诶老会伊怎用迄个自我吸收定书机，甲伊夹起安尼，诶、可能爱开钱，迄个一夹开一千块，哦，就是类似就像安尼尔。啊，结果你啊囥话，囥到尾啊，未收煞钱，何必呢？是不是？有病找医生啊！好，来，谢谢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得力林国金，得力学历旺，管有维他干，为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开这家公司赞助咱做服务，比如啊，要改主机的，要改地，要改修的，你就即马甲卡到，你八点过啊卡，你即马慢车卡，因为电话还袂转。电话若转出去了，你就甲卡拢客服咧听吼。客服伫咧电脑就拍了，知影你当时订啥物名，一清二楚。啊，我只是本事我都知影吼。谢谢哈，谢谢大配合无诶。啊，廿四小时电话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日同我伫 B B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
2: 嗨，哎，先生啊，
0: 嘿嘿，
2: 要接门的哦，
0: 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等一下来，好，谢谢，大哥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一杠，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给咱门摇棒。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咧，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哈。那要点歌，人两扎点哦哈。啊，无你啊，这钱的啊，表面我得派麻烦哈，可能会派别的哦。所以两扎卡来谢谢。无咱即马是，我这个电话拿不上来，咱先我大务工的气象姐来喝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两天的这宜兰花莲台东到屏东高雄的山区的水哈，因为第六号风台强密，在咱东部会造成这几个所在开始落雨，吼、哦、外围环流影响。啊，咱这里看到这方面拜五开始来，会影响咱全台湾，尤其在咱这台南、高雄、屏东的这所在开始落雨。好，所以讲这方面诶，造成有可能规礼拜拜过以后会连续落七天哦。哦，啊，当然这个雨未讲讲偌大，但是呢，有机会也让增加咱南部水库的水。哦，这个封面有可能是像是梅雨季节的封面，所以啊，各位提醒，拜五以后转台湾拢会落雨，各位提醒哦。
0: 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哎，我
0: 在点
3: 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姓陈，我在屏东九如。
0: 屏东的九，屏东九如吗？
3: 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3: 罗先了解我是你。
0: 台语的吗？
3: 嘿，
0: 好好，啊，谢谢，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来哟，今天先啦，大家要点歌啦，唔卡起呢，你若唔卡起，我就要家己拜歌哦，哈。今天先啦，大家点歌咯，伊咧无卡起哈。来，咱要点歌，人两早点歌，较好找歌啊。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为人爱讲哦，点歌点袂起吧？嗯，啊，即马都会起吧？你唔卡起来哈。啊，来，这个廖大姐，你好，你好。
4: 好，秀芳，大富你好。
0: 廖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4: 好听，啊，不，就是坚强的男儿啦。
0: 为了坚强的女人，靠坚强的男儿嘞。
4: 有嘞，我有听过嘞。
0: 坚强的男儿哦。嘿。我唔在吹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咱在几位？
5: 又转哩。
0: 哎呀，你电话拍拍叫啊，林大姐你啦。
5: 好啦。
0: 啊，
5: 有啦！
0: 啊，你电话拍拍叫啊！
5: 唱一条歌啦。
0: 什么歌啊？嘿。
5: 江南啊。
0: 啊。
5: 到底啦。
0: 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谢光伟。
6: 谢谢。

0: 四川大夫你好，我是江官，我官代表，我是玉，王玫瑰。
1: 哪个玉啊？
0: 贸易的玉。
1: 贸易的玉哦。
0: 对，我每天我每天都有在听，但是我少少的。
1: 唔捌卡吧？你唔捌卡过呢？
0: 好吧，好，也是我拜啊。
1: 好，等你安排哈，谢谢你，
0: 再见，
1: 拜拜，再见。来电，对不起，来电，你好。
2: 就是你好，
1: 姚先生，你好，
2: 大夫你好，
3: 晚上好。
1: 姚先生，听什么？
2: 我今天单山火牛。
1: 白夜啦哈。
2: 哎，
1: 我等你吹好。
2: 谢谢你，
1: 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关心听见。你也看，你今麦在卡油啊，今麦在白白的哈。但对不起哦，没点关心听见。黄大姐，你嘛听，明仔再卡哈，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今麦先我倒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大家可以分享其他生活常识啊。当然，咱讲的这个电了哈，啊，咱这油是动涨不唔对啦，但是咱来再讲。每一冬哦，哈，每一年哈，咱六月份到这个九月份哈，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叫做夏季用电。热天呢，就是夏天的夏哈，热天用电也收较贵的钱。好，啊，这近哈来看者，那是咱一般用电的人哦，比如讲家庭有可能四个人会差不多一个月会吃差不多开到500多电哦。这拢还好，吼，两个月差不多是让1000多以来拢是算还好。所以讲，伫500多以上，这热天用电甲一般用电，吼，安尼的也介绍了有差哦。好，比如500多以上，500到700多一个月，吼，这个1度差不多是4块厘。啊，是热天的夏天，吼，这热天的这个时阵，也这扣的钱，吼，差不多是5块1左右，吼，相差不1块起啊。啊，所以讲700多以上的差块哩，哈，1000多一个月哈，一个月啊，总共差用个1000多以上的，就是块八，哈，差块八以上。所以咱爱怎样讲到这边啊，咱拢一点用电，哦，爱个省起来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小家庭啊，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差不多500多电，所以有时阵会走去700多，啊，1000多以上吼，你家己爱加注意哈，收费的部分就比较高，比较贵哈。啊，有的人感觉讲吼，哎，我这个伫暗时洗衫吼，这个开冷气较省钱，这唔对哈。一般咱家庭咧使用就是利用用偌济，就是扣偌济钱。啊，就是无讲吼，我暗时用电，离峰时间吼，大家拢咧困醒，我来只洗衫，开冷气也较俗，没有吼，所以讲，利用偌济，就是爱甲你扣偌济钱啦吼。啊，别安怎来省电开始重要性哈、啊，比如讲啊，咱只冷气是里边爱洗，冷气爱保养，然后滤网要清洗，啊，差不多2-3礼拜清一次。哦，啊，当然啦，咱这里有办法，有机会，但是讲有师傅有闲的话哦，啊，请伊来洗你的冷气啊，这是很重要的哈。也个有，咱是不是有用这个冷气有用迄种节能标志？啊，那无哈，咱顺续跟大家换起来，换冷气太旧换新，各位当补助哈。所以来讲，这能源效率哈，这一级跟五级差不多相差用电哈，差不多差37%哦。啊，有人
1: 差你真
3: 哦，差很多的哈。嗯，所以讲要用4级以上哈，最好是用5级的。啊，咱这里、個、你啊，讲我想看别人哎呦，省电有通会当趁钱哦。这是安那用，这是台电吼一种奖励机制吼，省电诶回馈金啊，比如讲你去台电的网络吼，甲登记还有登录吼啊，我嘛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吼，你可以人帮我去看一下，啊你按你登记迄月份开始吼，你后一届这个电费每省一度电哦，也回馈0.6块给你。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讲，你给现挂的，让给回馈啊，多赚回一些钱，给贵分用。
1: 嗨，谢谢，来电你好。
4: 哎，我叫回。
1: 嗨，好，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

0: 谢谢罗丁了解我是咪，那么这是这个本身我说请回来这位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讲
0: 重点，讲重点，回来。
1: 你拢拢不是用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就话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做好。
0: 好，谢谢。等一下，好，安尼即个到时啵，谢谢。好，好，谢谢。
2: 喂，讲
0: 哦，那个电摩产品好不接来？
2: 我知。
0: 嘿，
2: 那个哦，老干吼，啊拢，你要一个啊？拢安尼够干，够干。
0: 够久。
2: 好足听。
0: 哦。
2: 啊，人我云南平湖生哦，尔个，无无，云南仔也都好味啊。
0: 哦，你不弄弄皮痒呢？
2: 嘿哩，嘿啦。
0: 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个。我讲，连你阿妈滚呢，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我嘛好了。
0: 热天啊吼。
2: 嘿。
0: 好，安尼，甲咱道谢啵，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嘿，请讲下来，嘿，
3: 讲好话，
0: 讲重点哦，谢谢。
3: 哎吼，我买迄个诺诺皮羊吼，
0: 嘿，
3: 我香港卡真好用，
0: 阿伯，
3: 多食一种。迄种钙固醇哦，
0: 迄
3: 食落脚吼，拢袂疼，啊要爬楼顶足顺的。
0: 阿兄，你哪就会记呢？好，安尼好哈，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现在去进老关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哦，咱这天气热，大家告状的拢很淡薄哈，皮肤问题拢无问题，咱出来这拢大家去抗一做。啊，咱要抹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的，咱就有两升，拿一升抹抹是个头两升哦。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的给咱
4: 倒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今晚来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嗨啊，来个贵分享，很多人啊，哎呀，都唔知讲吼，嚯，这个 AI 以后有偌厉害啊！你看今天这股票就是在起这些半导体 AI， 阿公阿妈唔知把劲哈，但是你也知讲，有一个有做这样东西开发这电脑，啊，伊电脑会当做做些代志啊，伊个电脑这厉害，甲资料拢坑里边了后，这电脑会当做医生哦，马上做编剧，会当做电影啊，做音乐啊，是讲会当做这经济分析师，做股票也可以哈。这 AI 真正搞，
0: 那也免人啊。
4: 对啊，但是呢，咱有一个有这个足搞一顶人哈，包括咱之前这有黄仁勋先生，有工会拢讲工会一句就小讲一句话啥，咱以前的人做这代志拢做袂到。哦，因为电脑啊，跟咱人诶想要做咱做袂到代志吼，结果呢，因为这个科技咧发达了后，电脑会当帮咱处理遮侪无以前感觉无可能诶代志，所以讲以后诶代志会变成愈来愈侪，无可能变少。但是咱会当处理代志诶，即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速度会愈来愈紧。但是解决一个问题，佮会开始生出无同诶问题出来，哦，所以讲咱这叫做进步嘛。好，所以讲以后人会更加无用，但是，这个效率会比较好。啊，伫英国哦，英国的研究有足侪人啊，因为伫外国哦，要去看医生较麻烦，爱预约哦，爱排时间，
0: 爱排时间
4: 啊。这有可能你这，哎呀啊，我感冒想要去啊，请你这单三工哈，你听。所以讲伫英国有足侪人就是甲这个电脑，这个、AI 的甲电脑，这个超级电脑甲讲话，我今麦有啥物竞争？啊，平均得老啦，哈啊，我今麦咧扫这温度哦，我这血压哈，啊来甲这個电脑甲安尼甲讲，啊，电脑嘟哦，无话过嘛讲，我甲你讲，你这是啥物流行性的感冒啦？你这是爱去看医生，爱去看药。哦，英国研究讲，每七个人都有一个人哈，是去问这个电脑讲伊有啥物问题啊？这個、小问题，安尼免去看医生啊，因为外国看医生介贵。哦，所以开始足侪人吼，用这个电脑啊，用这个超级电脑 AI 吼、哦、来代替医生先去吼，去问讲这个电脑，我即马这个问题有需要看医生无？这个电脑讲无必要哈、哦，你加歇困就好。这也是蛮厉害的哈、哦。所以，但是这个刚好有可能不太好，为什么？
0: 啊，你阿伯医生没冲啊？
4: 这个 AI 不一定说是 100% 健康，那是误诊怎么办？
0: 对
4: 啊，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这个责任归属，但是英国这边开始研究发现，开始有很多依赖哈，依赖这个电脑哈，伊帮伊做一代志，包括伊无聊时想要甲人开讲啊，啊是讲伊的工课做未了怎么办啊？去读册啦，做音乐啊，伊甚至讲伊家己的工课全部断起来的，哇，做了啊，那怎么办？这个都不用自己动手做了，电脑都做完了。所以讲未来啊，你若讲用电脑来伫厝哦，问这个电脑讲我有病无，要看医生无，做产科就好，还是要给专业的医生哦。
0: 这样子也有一个问题哦，那读册囡仔吼，为人吼，伊个这个投机呀、啊，投机的也干脆叫电脑帮一些 AI 帮他。
4: 有啊，有啊，这样子啊。
0: 差嘛？那这个囡仔是要读啥？
4: 目前这个部分哦，比如讲这个层次诶哈、嗯，啊，个全部个单位，交作业交啊，这个因教授来讲，哇，你看这个家水，看这家厉害，你写好款，结果写不出来，因为
0: 是这样怎么办？
4: 这
0: 样的学生就完全都是怎样都是，
4: 伊那个教授讲，马上我要用这软体啊，你要什么，我写条件给你，我马上先塞你买功课给你啊，但是叫一下也写不出来。啊这很冲突了哈，所以就特别了、
0: 这样子也有矛盾的哈。啊，那变相呢？他最近呢什么都不会哦，东西干了，圣杰代替的老师替他回答就对了，嘿啦，这样反而不好哦。
4: 怕气味，刚
0: 刚。我干嘛这样反而不好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那个各位铁器哈，因为差不多后边来啊，雨后就会春笋哈。孙啊，来啊，各位提醒一下，天主教爱啉种孙啊汤，哈，还是讲这个，凉拌沙拉，哈，所以讲伫做这资料内底拢有写着，孙啊本身有一种天然的毒素啦，哈，你一定要加这个做掉，应该是讲加换掉，换水啊，换好掉啦，哈，啊，你这煮的时候要煮好专色，哈，要不然伊内面迄种伊天然的种成分哦，对咱人来讲是一种毒素，哈，所以咱若是讲后一届来看竹笋时，爱千千万万一定要加煮好色，哈，啊，上好你无想要苦味的话，爱加换水几届。啊，重点是啥呢？重点本身虽然讲这竹笋吼，伊卡路里低，但是呢，你一定会加迄个沙拉酱，迄上肥的就是迄、减温瓜就比较健康哦。
0: 是啊，笋啊，这个物件，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是便秘的人呢，那么你唔要食伤济呢，你会变得愈便秘，因为也纤维质改管了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咱这个各类菜、青江菜、藤其他菜是咱一般较看会到哈，还有这硬菜嘛是哈，还有这个地瓜叶哈、番薯叶啊。所以讲，你其实讲咱食菜来咱补充纤维质，但是你嘛是爱怎讲，有的菜这纤维质管为菜纤维质较低哈。有时阵看见，我拢食这个各类菜就是惯啊，啊，吃这就好，也没有错。但是我还是给你建议了哈，那这个口味要跟换者，不讲菜拢爱加者哈。那来看100公克内面有偌侪纤维质来排名，第一名秋葵，哈哈，第二名这个青花菜，啊个番薯叶啊，第后来就是这个硬菜啦，加咱这白凉菜。芥蓝青椒、藤其他菜、各类菜算是较后边哦，各小白菜拢是算纤维质较少的。所以讲，你想要食纤维质的人，想要多吃点纤维质，你当食这青花菜、番薯叶，阿公阿妈可能较介意食番薯叶啊。但是番薯叶啊，那是有这个血糖的控制的人哈，就是卖食上过量哦。
0: 是因为血糖的压关，嘛未当这个加番薯叶啊加。那个什么蜂蜜，他跟我吃阿上卡来跟我说有人加说哦，那血糖要降低哦，说加蜂蜜加番薯叶啊，哈，这个假的，我本来不可以的，尤其是有机不好的人不能吃青菜汁、菠菜汁也不可以哦，不要乱听信，别听信的偏方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 来，咱今晚先到唱歌嘞，温柔如人心。
4: 哎呀，试试看喽。
0: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另外，咱一个廖小姐吼，伊要听坚强的男儿，你讲歌名唔对，爱讲坚强的男人呐、啊，唔是男儿哦，哈。啊，我等下再给你播来。今晚先到唱歌来，温柔如人心，来谢谢。

0: 谢哈。
1: 来，丁哥你好。
0: 哎、欸，
1: 嗨，
0: 金嫂小姐你好。
1: 你好，嘿，什么贵事？
0: 哦，白文斌足水诶。
1: 啊，你换掉啊？
0: 哦，足优秀诶。
1: 哦，你讲换掉安尼？
0: 我好，一个也提四支。
1: 哦，好好
0: 好
1: 好，系啊，啊有啊啦吼，即马有啊啦吼，感谢大哥讲讲啦，谢谢哦，谢谢。哪里个你好？
2: 喂，
1: 哎，是
2: 啊，是啥？哎呀，闽阳会当去换未？
1: 哎，哪里去啊？讲阿姨呐，无现货。
2: 啊，我妈在美国先说换药啊。
1: 不是，你那无现货，请药房搞，我们公司叫的有啊哈。即马公司有货啊哈。
2: 哦，我想我妈在美国换药，先说个电脑将来换。
1: 你个讲，你个药房讲的好啊哈。
2: 哦，我想讲啊，有间来无加惊。
1: 不是，伊那无现货，通常伊袂藏现货啦。那是有，那无你才叫药房，甲阮公司叫，原底是叫无货，即马有货啊啦。
2: 哦，安尼我知影。
1: 好，再见，好，拜拜。
2: 好，谢谢，谢谢。
1: 来呀，咱的好朋友，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腰子无好的人，甲会较高腰的人咧，那么尽量就是啉温的茶，温的茶。那么你那放热天放较无腰，比寒天较无腰，是因为咱热天有加一个啥？加一个脑干。所以当然啦、啊，咱的干那较无高腰较无遐尼大白，但是你爱记哦吼，就那啉无够哦，尤其是咱定讲过咧，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而且咱一定爱达工爱做啥？提肛华，即帮助咱膀胱经济吧，才有力咯吼。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来听经过人，来即马请大卫来讲来，尤其个膀胱问题哦，来谢谢。
3: 是诶、欸，来个贵提醒，咱即尤其个顾吼，尤其无好顾呢，甲其他器官相像，因为伊一开始无信号无竞争，你来看时间受着咱诶脚诶水肿。哦，那血压管半夜有泼啊、不时都疲劳、泡水、高频倦哈，安、尼已经表示讲你的肾上腺素率应该不够60哦，开始发信号。啊，只要有这個信号出来先通常啦哈、哦，咱两个药剂应该都已经有一粒真害啊，哦，所以讲伊也康亏拢等去另外一粒啊，剩的迄粒吼，佮无法度甲专心开康亏爱来做，啊，做袂了，像这样啊，伊开始开始发信号，吼，咱这主人知哦，赶紧哦来治疗保养者哦，哈，其实所有可能哈，你个你，哎呦，还好啦，还可以的哈，啊，你也吃来啦，啊，咱药剂的微缩，上严重洗药剂爱洗一世人，一礼拜洗三盖，很恐怖的哈，啊，那伫外国，要是在国外的话，听着洗药剂，规矩拢放我出啊，因为迄无迄个钱啦哈，所以咱来家，哎，家仔吼，哦，咱生活伫这台湾有健保。要珍惜健保，所以咱其实上咱这个药剂呢过不好的时候，是上严重设计是一个。啊，另外就是咱常常听有听会到，就是讲咳嗽，吼咳嗽原因真多吼，比如讲遗传嘛有哦，遗传也是会有的啊，这么严重是三高嘛诶。啊，这个咳嗽伫这个台湾的研究发现，咳嗽这个代志，男性是比女性的人数佫高两倍，吼、哦。所以讲，这个咳嗽你看就是一石头啊，吼、哦，啊，落伫咱的尿道内底，但是较细粒就排出去，啊，较大粒就挂掉，啊，来佫更加大粒的，啊，就脱掉啊，排个困难会发烧会痛，吼、哦。所以咱。结石这个代志哦，不只是咱生活习惯会造成，以外，甲咱的遗传、甲这个运动、啉水，拢有直接的关系。那、啊、真的要多注意哦，哈、哦！想天想咸想油，以外，真的刚刚讲的啊，咱遗传也甲不爱运动、代谢不好的人，拢爱结水，哈、哦，结石这个代志。
1: 是，
3: 当然，咱啉汤、啉饮料，卖啉伤多啊，这两项哦，啉汤的人真多了哈，爱、哦、喜欢喝汤，啉多，真正大可以哇，卖增加咱痛风啊，甲这尤其结石的机会啊，多注意哦。
1: 是，啊来，咱听讲呢，尤其那无好人肾失调过，你无达到六十的人呢，你无个乱食，无个乱食，又要乱食偏方。那么咱的尿道无好人，比如讲定来高油啦、腺油的人呢，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个兼做提肛化，啊可以做啥打卡底，哎刺激的，那么咱的膀胱经哦吼，蛮袂记的呢，上好是啉温的茶，对咱的尤其啊比较会较好哦。那、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哦，小姐你好，
1: 你好，
4: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膀
1: 哈，三片好不接，嘿是，
4: 嘿啊，肾功能尿尿有泡泡哈，
1: 哦，好啊，等一下来一下。

0: 谢谢坚强的男人。那么这里名扬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不对不起，是那个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遍了，不接来请讲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你在安尼就是放头一个话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哦，啊，我再要改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三千钱多，我、哦、我甲你食食几啊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别啊。
1: 我想，我再要，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只有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啊。打可能下两个打不接，就拢不接不接接啊。哦，都我接早饭，我
0: 只不
1: 我只不接早饭接三粒，一拜接一拜接三粒。
0: 是，阿姐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
1: 我接好啊。
0: 没去爸爸教育啦吼。安尼好，好大姐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哎，阿你也靠这该两粒啦哈。嗨，谢谢。
2: 啊，我有去的迄度呢，我有去的迄度检查呢。
0: 哦，你食了那好，吃公点点嘿。
2: 啊，检查哦，嘿，啊，药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嘿？
2: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2: 啊，我是欠血欠一注啊，安尼呀。
0: 哦，安尼。
2: 啊，迄度胆固醇，
0: 嘿，
2: 讲较悬一注啊。
0: 哦，好，安尼袂要紧啦。好啊，有咧注意就好啦。嘿，好，阿姆谢谢哈，好，感谢，谢谢。来三遍了，不记得讲重点吗？
3: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省金宝。
0: 好，阿姐咱好。
3: 弟阳。
0: 好，阿姐咱好呢。
3: 听好，
0: 阿那好。
3: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
3: 好，我听听啊，有开甲恁问，爱讲好买短话文。
0: 有啦，阿恁上紧来甲关就好啊。好，阿姆好，感谢你啊。好，谢谢。来，弟阳你好。
4: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4: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4: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4: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就算，
0: 哎，请讲下来。
5: 我甲你，我甲你食，三年前报食五年，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呢？
5: 膀胱，
0: 血糖，膀胱先啦，较袂高药先啦。
5: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片金宝，食个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就好。
5: 嗯，
0: 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5: 啊，食啦。啊，三片金宝，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5: 佮拔刀卡，佮开刀。
0: 没跌倒啦，要小心啦，大姐，呵，呵，保重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阿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听到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免怀疑哦，因为咱这罐呢，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哟。吃一罐滴滴过关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那记得个吃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瓶上了点数，敌人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对油脂较好呢。那么咱个用上好材料，要用上好材质哦。316的医疗级不锈钢的保温瓶哦，两点咱就上一支哦。过前几日有帮换，啊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甲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姓啥？你好。
7: 你姓啥呢？
0: 嘿，是你好。
7: 嘿，
0: 系
7: 啊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迄
7: 个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哦，我咧站起来，医生咧哦，医生姐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欸，谢谢咯、喔。
0: 嘿，
8: 我即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药啦吼。
0: 哦，三瓶好姐嘿，谢谢。
8: 啊，一个朋友甲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医生、啊？
0: 哦，尿失禁啦吼，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来个刀合唱一个，我来个唱一个梦中的爱人。
9: 哈，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

0: 爱琳呢、啊、
1: 是
0: 没记得什么人主持人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我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说那个地方我能够卡里拜呀那你先订阅扣你订阅呢空吧空空
1: 数六九数六九
0: 嗨谢谢你不敢过年呢啦？
2: 哎呀妈！
0: 哎，生病都不接，你过年啦，孙子吃三年前不阿舅妈啦？
2: 吃一个拜花年啦，有才老片有才丢了啦。
0: 哎呦，他不阿吃那就丢了
2: 哈。我老公，因爸爸记得，我唔敢我吃你嘞。
0: 阿妈是关心孙，安尼好代志啊！阿妈你来，哎，你爱保重嘞，你家己嘛爱保重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阿多，谢谢。

0: 立贺你好。
1: 喂，
0: 立贺你好。
1: 我叫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啊？
1: 我甲恁。
0: 嘿。
1: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钙好产品好不？食食什么？讲重点嘿。
1: 迄个。
0: 嘿。
1: 来，哎呀，得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好，安尼好好，大哥你讲的就是啥？安尼好，了解好，谢谢。好啊，再改两顿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食了安怎好来嘿。
2: 我爱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那好嘿。
2: 我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也食你的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主动好困嘞，
0: 哇，好，谢谢大嫂，感谢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民派了民签民警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讲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那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这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够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和咱的花咖啡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够和咱的咖啡疲劳是呢？咱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你听的干嘛？大忙硬攻，然后心慌慌啊呀，记得拿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3: 哎呀，得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较慢的好朋友，要基本有耐心么？吼，那只阿变那好哟？哎，爱给讲好的，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几个，
0: 谢谢。哎，李伟你好，
4: 你好，
0: 我拢有回送，
4: 请问一下哦，
0: 你哪就有回送呢，先生？哦，垃圾关起来麻烦，垃圾关起来机嘿，先生，垃圾关起来嘿，垃圾。
4: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阿丽来一线哥，对不对？嗨，好，谢谢。来呀，困眠不好，当然有真侪原因啦、啊，真熬白心的原因较大。啊，那过来就是其他跟病有关系，比如讲哦，暗时啊起来搞药啦，啊，卫生倒流的人起来扫啦，啊，还有一个是啥？台湾的国民病叫做鼻水倒流，鼻呀过敏，平均三个人就这样鼻呀过敏咯、哦、哈。那么这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咯、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個、细胞跟鼻呀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空气是愈来愈歹。啊，因为咱其实我们是先进国家哈，啊，所以咱这做侪所在啊，实际上，除了咱这气体在废气以外，都有做侪所在哦，伊的这空气品质，因为这工厂较侪哦，安尼咱就爱小心者。啊，尤其你工作所在有较侪化学的这物件啦，化学气体啦，哦，你更加爱注意哦，这是一定爱知的。啊，来讲。跳出公司啊，就是讲咱一般生活当中，大概就是咱这交通哦，也跟咱这比如讲巴士啦、高铁啊，咱这嘴安爱挂好，来预防的感冒、流感哈、COVID-19 这部分。啊，那是咱伫厝内底哈，就是爱加注意的是咱的厨房、油烟哈，啊，伫咱的房间就是芳香剂啊、个芳水哈。阿拉是伫变做的是这化学清洁剂哦，这大概能够了解是这样。但是那有时阵哦，哦，我今嘛这个状况到底是虾米？比如讲，伫日本啊，这最近有流感啊，阿个加上花粉症啊，哇，那咁迄种哦皮啊太屌，阿个气喘吁吁，我气喘安尼啦，哦，所以讲变成伊是感冒竞争甲过敏的竞争甲做伙。哎呦，这就你也讲无去有医生检查，真的会你沾着药啊、哦？所以咱爱加去了解，咱身躯本身有啥问题？有样先生就在讲哦，我有过敏啦哈。啊啦，过敏的人伫季节咧交换时阵，咱也是讲温度、湿度变化较严重、较明显的迄天，咱就吹阿麦挂号。 啊，咱是话人诶，即个鼻啊较来吼，鼻着迄种较芳诶芳水啦、芳香剂啦，啊，就讲即个厕所的芳香剂。诶、欸，咱若是讲有较无爽快吼，你也知影讲迄环境你常拢会行过，安尼嘛是出来嘛挂号。哦，这个口罩是好朋友哈。啊，咱来甲少年朋友讲，电子烟想要买只。哎，电子烟，哎，一开放会当卖，咱卖输啊，哦，对不对？因为这个电子烟比抓烟更加，对咱的身体危害更加严重哦。老烟枪哦，嗯，你食烟食久吼，咱甲你建议每半冬爱检查一次哦。咱这个细胞用卖用 X 光哦，会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哎，半冬会伤接麦啊。不会，因为你是老烟枪哦，这真重要哈、哦。因为细胞的癌细胞那是一旦形成，伊的变化速度真紧哦，所以讲那是会使话哈，上好是半当检查一届咱的细胞，要用电脑来扫、哦、X 光，无讲介准哦。
0: 是的，哎呀，先来改看一下，咱来看哈、哦，来小蛋姐，我秀山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单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欸，玲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到底这是乔佑跟庄正凯说，请来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品老婆姐来，就讲重点嘿。
1: 嘿，我
0: 嘿，
1: 你的杨先生
0: 呀，当
1: 当时就没有。也要有好诶，啊，搁我平常过敏也好诶。
0: 三线钱包啊，
1: 嘿，
0: 哦，
1: 啊，迄落，
0: 嘿，
1: 我头壳遐只一堆扩

0: 啊，你好，
1: 还是
0: 我想你的心情真不好，十几年的鼻子倒老拢全好去。
1: 哎呦，鼻子倒老哦。
0: 系啊。
1: 哎呦，好、哦、好棒咧、欸！来等
0: 一下。啊，个眼屎啊，流目结足少的。
1: 哦，算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0: 嘿嘿。
1: 哇，你好棒好棒，好等一下。
0: 啊，恁个鼻炎哦。
1: 嘿嘿。
0: 嘿，我今天开一汤去大汤哦。
1: 嗯。
0: 我三摆就好去啊。
1: 哦哦，不然弄个鼻炎哦。
0: 嘿、
1: 哦，好棒，好棒！好，你等。哎呀，你得跟咱道谢不啦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幸福呢哦，所以你们吃来过人过来种啊。咱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咱们吃产品来吃这种啊较好啊，他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啊哈，他们吃个宠物的，吃咱吃有一缸的量有够就可以哦哈，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哎，前面去半个，该有人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高明的有台南北山票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管呢，所以留起来哦，蛮袂记的呢。哎，那么咱的好朋友，咱那是十点哦，十点是上一款的商品哦，你上一款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哈。假好，会记得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电台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俄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看咱的和平来当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按咱这一转1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哦，天啦，无详细咱个卡里麦哟，来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给咱问哈，那是唔知要转到一台只卡里麦给咱问哦哈，来稍等我一下嘞。咱那个工人吼，唔忙见异思迁，见异思迁是啥意思？啊，看这个好，啊，手咧食饭啊，去看别人啊，比人较好。一三这个就是上两三心两意的对啦。做代志无一个啥，无一个决定安尼啦。讲一个少年，一个人咧少年的时阵咧，伊介一群朋友我去要去挽水果啦。啊，要装卡挽水果，当然伊就去拿。啊！要走出门的时阵哦，爷爸爸就甲叫讲：“等下，宝贝，儿子等一下。”啊！爷爸爸就甲幼儿手哦，就甲讲啊，伊讲讲宝贝哦，你若要去装卡班机个吼，啊是要去佚佗，你对一项，伊讲无啦，爸爸，啊！你看我去哪，说唔知，就是要创啊，就是要班机个啊，哦，哎呀，儿子呀，我甲你讲一项代志，那么当地你出了一张。感觉真好，几个时阵，一张真好，几个张的时阵呢，你千万唔忙你个离开，唔忙讲哦，让别人家你叫讲，嘿来哟，这张个较好哦，啊，无得另外一个家讲个，这张个较好哦，啊，你得个刷位啊，安尼唔好，啊，你得变成我连咪走一张，连咪走一张，你也无时间办这几个，迄阵你办的几个呢，一定会啥，会较少，因为你浪费时间，而且啊，啊。诶，变成咧挽袂济就对啦。那么真正若要挽几个，就是你要记会记哦吼，记爸爸甲你讲的话，不要见异思迁，跟做代志拢同款。虽然挽几个是一个心事啦，大家同学嘛，对不对？但是做代志就是不要见异思迁，唔茫看到啥吼，听到啥，阿你得对人去安尼啦。啊，结果呢？因家几个人规定人了，哇，算到有够欢喜的。哎，又感受到伊像爸爸讲的同款呢，伊的朋友有人在咧喜欢来呀、啊。哎，宝来这长较好啦，卖办你长啦，嘿，这长较大粒、较水、较红安尼啦。吼、哦，大家拢甲叫安尼啦，啊，大家拢叫伊的办姨长安尼，大家这个叫迄、那个叫安尼啦。吼、哦，所以呢，变成大家吼、哦，整一阵啊，一听这样话，哎，这长较好，一阵人就去啊。啊，这张较好，一群人就有哪去啊？ 然后啊，伊才想到因爸爸甲讲的话呢，伊讲哦，千万不要见异思迁。所以呢，这个叫做伯雷的诶先生呢，伊拢无乱走，伊固定哦看了一张，嗯，这张袂歹，盖好，佮是一个大量，已经等这张搬完了呢，才可以搬另外一张，伊继续甲搬就对啊。当然啦、啊，伊搬的比人较侪无，比人较侪。而且特别疲劳，为什么？你们总来总去安尼啦，对不对？啊，伊暗时回去因兜的时阵呢，因爸爸看到，哎、欸，吼，你搬这么济哦，好，伯雷宝贝儿子，安尼你有教会话去做对不对？是不是同学拢给你修掉无？对，唔是干那讲搬这个，因爸爸的个交代你爱记的，唔是干那搬这个爱这种的想法。做任何代志，包括做上班。包括你现在呢想要做生意的事情一定要记得，那决定要做的不要见异思迁了、哦、要有这个想法。哇，经过我当了呢，这个伯雷的爸爸说翁星啦，然后呢他整个整个伯雷凭着家己的力量整个爱生活对不对、哦、但是他都不记得说爸爸跟交代的话不可以见异思迁，所以呢以前经营一间工厂啦，规模介些的工厂，啊，伊的朋友啦，伊的同事啦，同学啦，就甲讲啊，伯雷你那个太小了啦，规模不大啦，买啦，来跟我们合伙，哎、欸，咱来做大的，我们来做大的啦，吼，咱来做大企业。可是这个伯雷都始终都没有这个愿意，都经，我来继续个经营这间小工厂。啊，经过无几冬了呢，哎呦，这个伯雷小工厂哦，哇，已经变大工厂了。现在经过十年了呢，伊即卖已经请几千人的工人，哈、啊，呼，啊那哈哩厉害，对吧？因为坚持呀、啊，他坚持啊吼。那当然啦、啊，这个诶，含伊家己嘛，想袂到讲伊小小一间工厂呢，会当变成规模这么大的汽车的制造厂。哇，所以呢啊，伊伫个事业呢已经啊大大的成功。伊讲伊今仔日有安尼成就呢，完全爱归功于伊爸爸甲宝贵甲教训甲讲哦，做啥物代志拢不要见异思迁。即句话我咧想着咱台湾吼，卖讲台湾呢，其实这个很多国家嘛拢安尼，比如讲咱过去是不是有一种迄个假严物件无？哦，严物件新色的无，严物件遐啊，吼、哦，迄一阵当咧流行的时阵哦，两三波的一间安尼啦，啊，即嘛咧，经过这段时间哦，安尼洗盘洗过了呢，剩无几间，较早有够济呢，啊，恁刚个会记哦，迄种迄个蛋挞，做早迄阵啊无流行蛋挞对不对？遐咪大家成了疯子一样吗？跟着疯啊，哇，真正真济人啊，有那是。一个去开的开种蛋挞专门店，结果嘞，大部分都关起来了。啊，各位呢，咱台湾的珍珠奶茶是真的，到目前是还是很有名吼。但是有真济人拢对咧做袂起来，我那是赶快做袂起来。所以呢，那么这是任何代志啊，一定爱啊爱困。人讲爱困得掉的人，这是你的。人讲守成不容易啊。守成就是爱守啊，爱坚持成迄个伯雷的爸爸讲的，就是做啥物代志呢？一定爱有啥，爱坚持，不要见异思迁。蛮看的人把人咧一窝蜂，哪个蜂？蜂子的蜂，一窝蜂咧做什么？啊，你跟着啊，今麦等个李文杰过来甲做这個，结果呢，一个投资了去了呢，人已经炸的，看时势唔对，人就退掉啊！你搁底下咧，等下投一个投资一堆钱。结果你用了了，那探无掉个了钱，你要看。所以咱不要跟着人家一窝蜂，咱要有主见，咱要有咱家己的这个做法。而且，这个爸爸讲的意思该好，不要见异思迁。看到啥特别做啥，看到人投资叫你得做，结果呢，你根本都唔捌，你嘛跟人去投资啊？像咱咧讲这个股票就好啊。啊！你都唔捌股票，也无上课，也无用功啊！结果人叫你投资哦，啊！你投资哦，你咧替人更叫，结果咧钱拢啊落落落，啊落落，可是迄位人，迄即马大家拢在销那个股票，对不对？3万几点啊？ 结果有人个用储蓄贷款去买股票呢，千万不要哦，哈，不要做这种事情，甚至有的去贷款呢，这个不要。啊，咱有偌济钱，偌济咱的做偌济代志，不要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像乌玫瑰啊，这是咱的这个义大解说店的哈，拍摄。这个我无请歌星呢，这唱的啦，歌星是简美切啦哈。啊，加西天我跟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听我唱来。乌玫瑰，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主唱的人是简美切跟那个西卿哈，啊来拍摄咱就大姐，我跟你请就易大姐哈，容易的易，贸易的易的易小姐，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人糖尿病跟啥有关系？第一站是肝糖分代谢，啊，第二站呢，忧愁。当然，咱甲咱讲的油脂的重要性哦吼。啊，第三站呢，油脂啦。所以你也看到糖尿病，你有感觉一般油脂拢较歹，对不对？啊，无瘦油脂呢？啊，无瘦油脂人，即马一般拢是糖尿病的人呢。唔是讲糖尿病的瘦油脂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变性爱瘦油脂，因为你本身已经无多个油多个，甲油多个你瘦掉啊，所以变性爱靠啥？靠机械呀。那油脂有什么问题？油脂当然有，介重要呢。咱的油脂，哎，跟消化有关系无？有。那十二指肠的消化可能的，一个是大的胆囊酵素，一个是咱的油脂的消化酶。虽然那糖尿病人一般拢这个消化较不好的是啥？因为油脂的关系。但是哦，那么当然跟油脂有关系，但是咱的油脂上个惊啥？两项。一个是伤过甜，一个是伤过油。哇！你呐，闻到糖尿病，你个大颗，你个三酸甘油高的哦好，你得到啥？有抽癌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不要胖。你呐胖胖的啊，对，得到啥？糖胖症。那么到时啊，哇，有抽发炎呐，有抽癌，到时得拢来找伊啊。曾有一个新闻报一个29岁先生哦。啊，去聚餐呢，吃完了呢，哦，肚有够疼呢，疼个动袂掉呢，赶紧的送去病院呢，安动啊，为何呢？又是啥？急性的有球发炎。那么这个人本身有什么问题？有糖尿病，个三酸甘油高。哈，啊，竟然个不吃物件，无咧呛嘴哦，食伤甜个伤过油啊，哇，怎么变成呢？急性的，所以你也感觉你肚在顶面来疼。疼好过来，疼好过来，啊！是你有感觉你大便哦，会放油油，会放油哦，吼！啊，甚至有人较严，会个放血哦。那么这都要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有球发炎，有球发炎，这个也是死亡率很高。有球癌，所谓癌王，那你癌症的癌王是对者有球癌，所以你若有糖尿病人，你更加要注意，这有球要过好，就是你唔茫个食伤过油啊！哦，啊，有人讲。无呢，我无食伤油呢，油。你若食边边是肉，啊，你食足济啥红肉？请请问猪肉甲牛肉，啊，甲鸡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猪肉甲牛肉对不对？虽然唔好食红肉，唔好食红肉，原因是因为伊较油，而且红肉内底个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的要求上，这只胰岛素。虽然定甲咱讲哦，咱有糖尿病人呢，一定爱呛嘴啦。啊！你拢讲有呛嘴，有咯，我就呛的啦，小山啊，我该呛啦，啊呛，有人甚至去甲讲安怎呢？我就呛的呢，我食饭拢食龟汤，龟汤丝啊，你啊呢？哈，安尼你血糖该飙高呐？为什么啊？哦，原来伊那半步啊腰哦，拢食咸饼，伊认为讲食咸的哦，血糖该袂压高安尼啦？哈，哎呦，阿妈喂，我就甲问安尼，啊，你饼什么做的？米粉做的啊？啊米伊个胖嘞，米粉做呀。啊鸡卵糕嘞，米粉做呀。啊米粉有得袂使食你个讲价，哈含饼也袂当食，当然啦。啊无嘞，你当作你会当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拢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食食来呛嘴。也过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啦，三酸甘油唔管啊，当诶这个。当然，兄弟嘛，唔好食伤过油。啊，咱一定要注意，你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以外，搁爱注意的啥？糖化血色素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有安娜，嘿。
1: 做问个，我来通风咧，要食食啥？
0: 哦，那个姐姐，哎，谢谢，当姐妹，谢谢。

0: 山顶的我高兴，那么这是红艳红说起来是咱这位黄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哎，谢谢。
0: 哎，来，请讲下。
1: 我甲你食诶三千斤不爱也得啦哈。食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阿那好，食啦，那好。
1: 食诶大白诶棒料诶。
0: 棒
1: 油，阿姐糖分流生诶。
0: 棒油看那看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饭前收130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欸，好，稍等，好，阿伯，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盖两层哈。好，阿伯，谢谢。嘿，你讲哪嘿？
2: 三千斤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
2: 腾温咁降落。
0: 好，安尼大姐，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嗨，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哈。好，谢谢。阿丽，你好。
3: 你好，师母。
0: 诶，请讲起来。
3: 啊，三千八啊，十二十外罐啊，有好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怎？
3: 汤有变啊。
0: 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汤药边啊，有去带伊过啊。啊，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无？
3: 有啊，即摆有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伯，谢谢。好，我紧来看个盖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嗯，他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
4: 六
0: 以内，
4: 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嘛标准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咧。
0: 啊，车讲下来。
5: 哎，我食三顿进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固，一骹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50。啊，即马较长一百年，
0: 剩一百年哦。
5: 哎、欸，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冬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咱真济人食到钙好，恁敢有甲听到？哎、欸，有听无？大家食好拢是食这一罐，同款拢食这罐呢。大家拢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哎呦，安那大家拢食同款呢，因为咱这罐啊，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就是好安尼啊。所以我们家公建议恁来关灯来食啊。每一罐低咧五罐，你得免只食个瓶瓶罐罐，免只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诶、欸，当然红旗纳豆个是，啊，咱这个是有检验的证书，你会当安心啊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放过来，介有人，侬会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点只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的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希望和平大家啉温的茶吼。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呐，哎，这个真温暖哦吼。十点是上一管的商品，到底上一管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件呢，加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是哈。
0: 嘿，是。
6: 你好。
0: 好，你好。
6: 啊，我食迄个三农金宝。
0: 三品好食，嘿，
6: 啊那。过骨折。
0: 盖过折，嘿。
6: 过骨折哈。
0: 嘿。
6: 啊，那个大号未顺呢。
0: 你可能轻，啊，那你等下来，赶紧的。好，来，谢谢，等一下哈。一线，一线。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问你，那个小朋友
0: 啊，
7: 对呀，小朋友 我跟我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对，肺上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
0: 啊？啊，一开始吃两颗，小12岁就有糖尿病了、哦，哦，完了可能先天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车好，不用起来讲好话，对不对？哎，所以咱得讲好话，哈那苦多吧，那有打。讲话爱成灰，遐尼好，遐尼芳，遐尼好听吼。然后我来个唱，足久无唱啊，咱来个唱哈。哈那苦多吧，那有打，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苦都帮了我打，咱讲话爱好听，咱讲好听的话，啊，咱讲话像花那么的香，像花遐尼香，啊，你讲话像花遐尼好哈，哈那苦都帮了我打，来谢谢。来呢，我都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但心情个会当好。那么我尽量甲恁建议，恁唔好打，天困伫厝内底。大家若困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吼，无吼。一个人如果是规工拢无讲半句话，阿妈无行出去，会当行路，会当行路，人个唔行出去，拢困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将来痴呆会比人比较紧，哈。安尼刚好，当然不好。想是当行出去啦吼，啊，咱看一个花，水水的花啦。啊，那行出去哦，比如讲，甲一个厝边拍一个招呼啦，啊，讲一下话一个，迄总是人吼，这个脚是要来就甲咱行，互咱行路的。咱的脚呢，逐工拢甲困伫厝内底面啦，拢无出去行两礼拜。那么讲过啊，迄两礼拜那无叮当呢，有、哦，咱的脚见只把春死。会减少四分之一呢，而且咱的脚腿也烂了，会降低十档呢，十年呢。所以咱要活得爱动，咱定讲的，咱规身躯的活动啊，活动的燃烧啊，迄个能量上界管的在哪里？伫咱只双脚，唔是手哦，是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讲哦，我定讲过无，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咱若老为德行老，为脚，啊，你更唔行。啊，佫无要保养，安尼当然你会老愈紧，你后摆袂惊路，你会知。迄袂惊路的人哦，当然啦，因会介有助啦，对唔对？迄人咧袂惊路，人心情会当惊路。啊，你会当惊路，人你竟然无爱惊路，逐工咧困伫厝内底，啊，拢哦，逐工哦，拢无爱甲出去外口行。所以呢，像阮社区哦，阮庄卡社区哦，我感觉里长办了介好，一礼拜内底有五工哦，拢办活动呢，啊，拢是遐哈。拢是老大人，甚至个嘛有人哦，坐三轮椅去咧上课呢。安尼你看我好，对唔对啊？无去参加咱个社区个活动啊？哦，对不？啊，无你像我咧讲迄个厂长安尼去这个退休来，就是去退什么人？伊嘛老人啊，伊嘛七十二岁来款啊吼，伊嘛是退老大人上便当，啊去甲老人开讲。所以咱人哦，人讲哦，要活得爱动。啊，看你要走路啊，好要运动啊，好去社区啊，好去学跳舞嘛，好啊，总是安尼，咱才袂退，你脑吼，较袂退化愈紧。你唔烦恼你的脑会退化，你也先烦恼你的脚有退化无？啊，你的脚那退化袂走路呢？啊，你那是哦，脑那退化呢，是变痴呆呢？所以你要先走出去，和咱的脚路呢，对愈来会愈好，对不对？那袂输讲哦，一台卡拉车啦。您敢要相信？迄一台卡达车，你若买来，拢无甲骑一摆，新甲骑一摆呀。啊，过来就毋捌咧骑，拢甲囥诶。卖讲囥外口啦，甲囥恁兜内底就好啊。家己保证一定生身六皮，而且一定练啊无风。为虾米？啊，你都无甲保养啊？迄车嘛，卡达车还保养呢？无你当作毋免咯。我会记我读册时阵哦，拢骑卡达车呢。阮母啊，拢规定我拜让啦，下课吼，啊个礼拜吼，就是洗我的书包，啊过来洗我的布鞋，啊过来家己骑我的脚踏车，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功课呢。为什么？我家己咧用的啊，我妈伊无用啊，啊家己骑脚踏车呢？啊若无骑呢？有啥平段一个无骑，我真正无讲呢。嘿吼，迄个脚踏车你骑得紧紧滚滚，紧紧滚滚，为什么？我都新鲜啊！啊过来的，我唔是我妈吼。伊毋是要新的卡拉车我呢，伊是要二手的呢。阮兜都无钱啊，所以阮母也买二手的给我。啊，二手的拢嘛无好啊，对唔对？啊，阮母也毋叫讲叫我爱食沾油啊，啊无咧，迄穿裙咧骑卡拉车哦，拢甲我教入去，毋知影，有够物质的咧。所以呢，咱人嘛，同款的，你拢无要叮当，你刚才你嘛新鲜呢？啥物所在新鲜？你关节啦，骨伤无够啊，怎变成的啥？咱两边的骨头会受苦啊，啊你就会疼。啊你拢无咧甲叮当，佮骨伤佮无够的关系，你的足弯弯，咱的关节有一个足弯弯， 嘿，神仙起来成个螺丝神仙感款呢？怎么变成啊？嘿，门咧开得关一下，安尼阿里人嘛感款，无怪你咧叮当咧卡隆声，有啪啪叫的声就是神仙啦。有这啪啪叫的声，就是咱的棺材里底有人胖。那来讲较听较有诶，大家应该听为啥神仙啦？你的棺材神仙啦，你的手神仙啦，对不对？所以咱得爱个沾油无爱呢，咱来补充啥？补充软骨来补伊呢，无你到时愈来愈软骨来磨到愈来愈少呢，迄个疼呢，卖讲脚头乌呢，手的感觉呢，手的也袂惯啊呢，对不对？五十斤就来啊，叫做冰冻煎啊，得粘连啊，对，咱的软骨来粘做伙，软骨来粘，那骨头两边粘做伙的啥都疼啊，所以补充钙质爱几岁就开始啊，四十岁，你要甲咱这咱的身躯当作是一台车。对不对？啊，无你车你无咧保养哦，够可能啦、啊。啊，你若无保养，你敢知这链啊吼？像我开个大车，伊链啊，那是一边无边紧的，伊个链啊风无同哦，伊就甲你电脑就甲你拍出来，叫我去保伊了，去灌电啊，就是爱胎压爱个稳定的对啊，无开车哭哭叫安尼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够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所以咱四十岁，我拢甲恁建议四十岁，是因为呢，咱人四十岁开始。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咱的荷尔蒙制造的减少，忽然变成咱吸收钙质能力的降低。啊，你搁爱食啥？一定要补充来都有 D 三，忽然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唔真好啊。所以爱，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搁爱补充的蛋白质，忽然的健肌吧当形成，你要运动，才当生了健肌吧。啊，当然咯、哦。咱若是有健肌肉有够，咱较袂将来得到肌少症，较袂软脚，较袂跋倒，阿嘛较袂得到肌少症的，到时规身躯拢无力。我这拢是咱家己哦，还有这常识，还有这个观念。唔好认为讲啊，我吼、哦，我拢迄个炖迄个大骨汤啊，我拢食迄大骨汤，歹势。食大骨汤哦，不只是你无得吸收钙质，而且你个变成食者上油，三酸甘油的关。因为咱的人体需要是啥？爱需要萃取的。啊，你这不是萃取的？那么是我捌讲过嘛？咱那是啊，将玫瑰精油吼，甲萃取来的也香料呢，差不多八十瑞兆一滴。这种的对咱用来，咱用唔叫迄个芳味对不？啊，你跟他加一般的玫瑰花哦，甲撮撮的呢，嗅到迄个芳味，成个香，迄个玫瑰精油喊你芳无？所以咱人嘛，同款一定爱食啥萃取的。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人啊艰苦，医生看。啊，那是要保养，要爱食天然的，啊来找咱秀山就对啊啦。艰苦，给医生看。啊，要保养，找咱秀山，安尼就对啊啦。所以呢，唔好定了吼，要省钱，你要省钱哦，什么人？唔好啦，爱为家己较好诶，爱投资家己，爱把家己身体顾好，爱趁健康，唔好趁着规身躯拢未健康。哪里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还是你好？
1: 请我改借问哈，
0: 好呗。嘿，
1: 我的脚底拢作酸，还是什么原因啊？
0: 脚底作酸哦，徛伤久啊，系啊。

0: 谢谢，单杀过你有那么这些，嗯，谢点老师说请哦，喜人就以，姚先生这边来，谢谢。哎，李哥你好，嗨，
1: 哎，
0: 你好，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叫你改报纸卡，食食个够好奇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改报纸呐？嘿，
1: 食改报纸啦，卡听，本来开刀，食食个够好奇了。
0: 卡听本来开刀，啊，今晚免开刀吗？
1: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特别有声，
1: 哦，对，
0: 啊，今晚哦，大姐你，你的电话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张姐，谢谢。
1: 你
0: 要讲完，
1: 过来，讲了，讲
0: 重点，
1: 讲了，讲
0: 好。
1: 讲了，就是这个脚骨有啊，哈，有较有力啦。脚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啊，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了哈。
1: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安尼好。
1: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
2: 哦，我要
0: 讲啊，讲
2: 重点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2: 我要一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要一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2: 上安好，足好行诶。
0: 较有力通去行的对。
2: 啊，所以我就要做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整诶。
0: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好好好，
2: 你介过去，我跑拢未惊呢。
0: 哎呦，安尼哦，
2: 食一个总会爬山，
0: 会惊个会惊会爬山呢哦。啊你，安尼你爱说你呢，爬山是爱说你呢阿妹。哟，当然爱说你哦哈，好谢谢。
3: 来，我想什么变变重点？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食我的介过去呢？
3: 对，介过去。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3: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那个讲重点嘿。
3: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你的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骨是食了那好啦嘿。
3: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3: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3: 啊，弄雾状对啦。
0: 嗯。
3: 雾安尼啦。
0: 嘿。
3: 就是烤箱有弄这雾安尼，啊，即马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马食了就好，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3: 我食连续三个月，啊，三个月都顺哪来？
0: 哎，愈来愈好对啦嘿，大哥，安尼好哈，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清靠咱的钙过去，食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恁阿孙奶奶会食几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吼。上起来等咱的钙过去个价，三线全部做一下，进入馆。基本的保养叫做基本的导致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啦吼，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这个加咱的阿雅德纳，当然咯，嘿，啊，咱那是好朋友，你那是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肾结石的，搞不啊？喏喏，皮痒，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这个咱到小保一箱，广告等下就稳定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收啥？
0: 开始。
4: 我真够你哈。
0: 好呗。
4: 我这两骨哈，
0: 哦，
4: 开了啊，上边边啊拢会疼，那是安那。
0: 那就是因为两骨来。我好，你等一下，阿妹等你来信哦。嗨，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开始。请讲话嘿。
5: 哦，请问，拜托你姐。
0: 啊，
5: 这脚掌
0: 会疼，
5: 会疼，还这是无疼无疼那会疼。
0: 哦，髋关节要注意来接接哦。哎，二线哦，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你还要找我去耍？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呢做什么代志呢？要有耐心，唔忙哦，看一行学一行，看一行做一行。哦，人今麦咧做这较好呢，像咱都只讲叫见异思迁呐、啊。咱本身哦，你无听人讲哦，为人是安尼食头路麻呢啊。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安尼啊，啊了哦，那是头家那家念一个，伊都袂下，伊都唔多啊。我你啊，无你是要食什么头路啊？对不对？咱要有耐心，做代志要有耐心哈。那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柳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哦。先来报告明仔载拜礼的日课，明仔载是六月初二，农历是四月十七拜礼。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求祠、冠带彩衣，禁忌的是忌服甲礼法。起行伫正南，再行伫正西，冲六岁上午的朋友一刷是伫西边哦。这是明仔载拜礼的一课，咱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到阵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再相逢》，现场的电话是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阿伯乐最近袂歹哦，等者哈哥甲你介绍，尤其中华诶阿伯乐即马开到有够水。你讲你两年诶六月，今仔日是六月初一嘛吼？啊，六月被看作是顶半年最重要能量转折点，看起来若亲像迎接，即、这个互咱喘息休困一下，啊，佮同时有欢迎诶即个意思。实际上是暗藏了着更加深层的考验，所以哈、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小注意一下哦，根据着台湾费陀占星的这个权威李景维伊咧讲，随着目测的大月初二进入的巨蟹座，加上。即、这个六月二三到七月七是行星的象征智慧甲福报的妙音天女瑜伽，社会甲个人拢有机会去感受着成长甲希望。但是伫欢迎表象之下，几多落后甲着拖车形成的业力的压力持续的发达。不但牵动着全球资源的竞争，也让咱陷入着信任危机，跟着内在的孤独。这段期间最大的课题，就是伫外界喧嚣变动之中，咱会当守住着内心的清明，跟着判断力。所以建议咱节目中的好朋友，这段时间特别适合脚步放较慢嘞，将焦点重新放回家己的身上。无论是透过旅行啦、阅读啦、静心灵性的修息，或者是深入探索生命的课题，拢有机会完成一摆身心正面的修复，甲着沉淀。伫感受着平静甲希望的同时，也必须爱看记着欢迎背后蕴藏的真相。虽然目前的巨蟹座处的摇星以及的状态，被看作幸运甲成长的象征，但是同时也受着狮子座嫉妒的看者，甲着影响哦。此外，双鱼座的土星，甲着嫉妒拢形成压力相位，使着权力资源甲利益的扩张，往往伴随着更加复杂的代价。这代表六月所见的和平、稳定、甲欢迎，必定完全吼、哦，你家己爱小注意一下，无一定真正改善。你可能的是各方面的势力伫危机还未解除之前所形成暂时的平衡。换一句话来讲，看起来那是欣欣向荣、真好的局面，背后又完稳重着资源的好算、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力的一挂角力的暗流。所以啊，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卖比表面的一挂。舒适圈也是足欢迎的现象，真正偏去，好好啊，保持着咱的理性，好好啊，注意着，事事行行，一定爱理性、冷静来面对。

有冇啊？车离木车木星啊，进入的巨蟹座了后，虽然象征财富、福报、甲保护力增强，但是并不是完全无风险，因为木车受着嫉妒的影响，同时甲着落后形成象征欲望，甲着幻想的业。拢出现，容易予人过度的乐观啊，过度的扩张啊，甚至陷入着贪婪甲投机。做股票的人，你有感觉无？小控制一下。啊，这段期间出现的机会甲欢迎，未必然全部拢是真实，而且可以持续。的性格那欠缺着清澈判断，就真容易被表象迷惑，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机。牛当中会有足侪风险，真正压力点伫六月二一咯。当即个火星进入着金牛座了后，全球的局势焦点将渐渐对着金融甲资本运作，转向更加实际资源的竞争，粮食、能源、土地以及各类实体资产。重要性会明显的提升，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地缘政治，或者是个人层面的财务规划，拢可能感受着资源分配甲价值重估所带来的影响。这嘛意味着下半年足侪冲突甲竞争的重心不再只是数字的游戏，是真正关乎生存甲发展实体资源。除了外在局势变化，集体情绪也迎接考验。那么在费陀占星里面，月亮象征情绪、安全感和大众的心理。当月亮陷入前后无行车之称的孤立状态，也就是所谓的孤独瑜伽，那么咱人真容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疏离感和不安全感，尤其在资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不断产生同样的疑问，我到底应该相信什么人呢？这种的焦虑未必然来自现实的威胁，是起源在价值观混乱和信任基础的动摇。六月二三到七月初四，这个时间，当这个木星、金星甲着水星聚集伫巨蟹座，形成象征智慧女神的妙音天女瑜伽的时阵，将为整体环境注入咱的智慧能量，这不是一种凭空降临的幸运，是长期累积了后得到的成果。只有愿意持续的学习，保持着信念，坚持正确价值的人，才会当真正接触这个能量。将内在智慧转化为外在丰盛，这也是一段特别适合提升专业的能力、深化学习、培养判断力、甲建立人生方向重要的时机。当象征欢迎的木星拄着象征孤独甲甲星月亮，六月其实正正是提醒所有的人一件代志：外在成功甲欢迎，无定着只是短暂的风景。真正会当陪伴咱每一个人经过风波的，一直拢是咱家己内在智慧甲信念。当世界愈来愈喧嚣，资讯愈来愈混乱的时阵，保持清澈的头壳、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及不被情绪左右的判断力，这才是这段时间最珍贵的资产哦。特别甲好朋友分享。遇到事情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就忍耐。这是江蕙给咱唱的歌曲。

进广告哦，来，哎呀妈，有一位阿姐打电话给我讲，问啊，我最近有感觉呢，卡巴巴啦，啊，有时阵呢，感觉呢，咳嗽咳嗽吼，有什么状况？我最近的天气，你爱吹一下冷气，啊，咱的产品你爱照起讲价。哦，千万唔通讲，哎呦，蚊啊！啊，我即马的身体过了真好，啊，我得一日食一盖就好，最好是买啦。热天讲起来是真危险的季节，你敢知影？你无防晒，目睭也无好好啊，来安尼照顾。像今仔日嘛有人咧讲唔斑驳的病变，你糖尿病引起的，所以你的糖尿病爱控制要好啊。啊，已经有买咱的产品，你也认真食，循环代谢顾好好，食咱的三少山苦瓜，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对着爱食甜的朋友有足好的帮助，对着热天哦足咳嗽，啊气温借你那管。足热足热，对无？吹冷气以外，你的山苦瓜一定爱加强一下。啊，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更加有稀有，互你调调通，互你循环代谢一下好，啊，人就轻松，较无烦恼。啊，那是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上盖重要。咱有21种的营养素，你过去过关过身过目睭过胃肠过啊等嘛，啊瓶瓶罐罐买几大堆，即嘛毋免。21世纪咱台湾人真正福气吼，文雅甲大家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兴奋的注意听哈，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蕉皮、四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薯，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你要看过去，你要食几项，较有法度建立那完整的营养。所以即马咱真轻松哦，一早食一粒，黄昏暗5、6点食一粒吧，都免想过去腹肚咧做药毒嘛，免开遐侪钱啊。所以食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三焦山苦瓜，热天的时阵，你一定爱认真食，好好啊食，免得到时阵哦，啊搁伫遐咧袂轻松的，足麻烦。爱注意哦，特别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三少坐立经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唔够食一粒，一盒食10日，一个月3盒。三少山苦瓜一罐1560粒，你早唔够食一粒，要加强食个2粒拢可以。欢迎今年热天身体过好哈，我阿给你介绍的这2项产品，你好好配合，一定会当让你足轻松哦。以上是广告，有需要打电话，0800559988。

讲到爱到较惨死，哇，真正是吼，心中有一个妙龄的女子恋爱脑，去爱到机房，诶，这个诈骗人员沦为车手，领几千万，结果被羁押起来。法令官姓吴的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具备有天道明的背景。啊，做一个大陆机房甲台湾对口的台湾指挥成员分工收水啦，啊，不落架啦，车手啦，至少14个人受害，再算高达4000几万。检警去年到今年，五破的宿舍带回18名涉案人，其中新竹县一个姓杨的女子，因为交友软体。结果去爱到一个诈骗集团姓王的机房成员，为爱甘愿被利用，沦为车手，替这个诈骗集团领1000几万，结果被羁押。专案依照着诈欺处在洗钱罪嫌侦办之中。刑事局中大第二队去年间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民众的脸书误信着保证赚钱投资的信息，加入着赖疫情七十的下这个群组，在街坊站附近投稿注册，陆续加码，结果被骗2500万。刑事局中大理队甲着第四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少年队、花莲县兴台凤林警分局共同侦办报车台中地方检察署，经过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这个诈欺集团是由着花莲县33岁姓吴的男子顶两名天道明太阳会成员，啊，对口是大陆的机房。姓吴的男子负责甲境外诈欺机房对口接洽，在国内指挥相关的成员，担任着收水不落架，啊，搁有车手，将赃款交交予诈骗集团的顶友。检警侦办期间，结果查到一个姓杨的女车手，26岁，发现这个姓杨的女子在去年初透过着交友软体，熟悉姓王的机房成员。姓杨的女子因为姓王的男子手段高明，仁爱，展开着几落个月交往，交往期间被姓王的男子利用，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替姓王的男子向几落名被害人当面收钱，领取赃款，结果领1000几万。因为姓杨的女子涉嫌盗案，加上伊落网的时阵，阁有其他的主嫌共犯在逃，被检方依照盗网串证之疑，向着法院申请羁押的准。检警查到姓杨的女子了后，阁顺续侦判，阁向其姓王的女子为首的6个人的机房，也将姓杨的女子、姓王的机房男朋友查缉到案。结果呢，检警针对着这个案件，对去年9月到今年5月发动着5波的搜索，跨足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新竹县、嘉义市、花莲县各地，查缉姓吴的男子等18人到案，其中姓杨的女子等4个人被羁押。姓吴的男子因为被指认犯行，加上对犯罪事实不证实，5万元交保。检警清查，这个案件有被害人14个人，财产高达4000几万。专案依照违反这个，哦，来我看一下哈。专案依照违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这些罪嫌，全部18人拢以上。讲真的啦吼，真正台湾即马好不容易。啊，用心计较，啊，抓到一挂人，啊，结果吼，受害一般拢是这些车手，有诶无诶，啊，结果呢，重要的人士去互交保，这种人你互交保是毋是连伊又搁出来咧骗啊？
所以吼、哦，到底咱即卖检察官还是迄个法官啊，头壳咧想啥吼、哦？咱嘛希望小事靠一下，真正愈严重愈大条的吼、哦，啊，刷怎啊，互因安尼搞爆料，啊，佫少少的钱，一声伊要走去倒，你才会知咧。所以咱真正希望抓到，只要诈骗集团建议拢总甲收啊紧紧，安尼来办，应该佮如何办？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卖好基站的这个环境，啊来安尼吼，真正是抓甲足辛苦，啊结果尾啊乌龙家呢，实在是咱嘛足唔甘，所以咱有那希望，以后只要抓到诈骗集团，还是吃毒的毒家，上好拢赶紧甲收押起来。安尼比较应该对咱的社会会较好。

进广告哦，太多啊！咱嘞一个你阿妈吼，阿妈讲，蚊啊吼，大概那听你的听友吼，迄老人有够济，我讲啊，老大哥、老大姐无聊无聊啊，一日干就是干那要顾身体啊，啊，听一下新闻，听一下歌，啊，心情轻松。啊，若无听到不爱声，讲困袂去啊。所以咱的听友吼，有得甲咱分享的，足侪拢是老人，是安尼的关系啦。啊，你咧，伊讲我无介老呢，我67岁尔。我讲安尼哦，啊，你算少年的啦，啊，不要紧啦，少年的你就开始食产品，啊，以后食老你就无烦恼啊，对不对？伊讲这是事实啦，我。啊，未60岁吼，我就开始食你的产品，啊，确实有影顾了真好。啊，即马搁咧做工课，因为吼、要食你的产品爱有钱啊，啊，囡仔无咧互我啦，啊，所以吼、我搁有咧共摒扫，啊，加在呢，互你顾甲即马勇行行摒扫安尼吼，感觉轻松轻松啦。啊，搁会当安尼，你若咧油台拢甲你买半担。啊，有当时啊吼，我咧摒扫诶家庭哦，有一寡即个客户啊，嘛是会甲我问咧。哎哟，啊，你咧做工课，遐有够咧看你咧爬楼梯安尼吼，乒乒叫做工课足美丽，我拢嘛甲因讲。啊，你会使食我咧食诶迄三椒做料酒，三椒解骨溜，三椒山苦瓜，结果嘛有真侪人咧食哦。我讲，因为你有咧食，你有咧介绍，你是咱最好诶见证者，谢谢你啦吼。啊，头拄啊，甲我讲，该会当听一首袂当爱诶人，我讲可以啊，甲咱多多介绍吼，啊，食好斗小报，讲得一层以上广告。三椒做六种，三椒解骨溜，三椒山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即马来听袂当爱的人。

0: 明仔是不是温啊真热？这是一定的啊！即卖已经是热天啊，对不？这个强烈风台，伫今仔下晡已经减弱为轻度风台，啊，未来持续为日本方向前进。所以啊，明仔后日两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午后阵风雷阵雨。啊，拜五开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变得较不稳定。尤其南部台东是落雨的日区，爱注意点雷雨甲着局部大雨。这是天气方面呢，咱特别简单来甲好朋友做一个回复。另外，柬埔寨警方最近侦破首都金边一个主体设立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点，抓到六个台湾人。金边初级法院下晡已经下令羁押，伊就有组织实施电信诈骗罪，提起着公诉，最高会判处十年的有期徒刑。根据着即个柬埔寨诶，即个新闻媒体报道，柬埔寨警方伫五月二日突袭着金边一个主体，当场发现六名台湾的犯嫌，查获着四支手机啊，一台电脑，九台显示器，甲着四台电脑主机的设备，笔记啊，有五个查甫，一个女性，拢总六个台湾人，年纪介于21岁至35岁。警方调查显示，这个组织涉嫌伫金边设立着诈骗的据点，透过假设。各个部网站甲着围绕的网络商店进行着诈骗，主要诈骗的对象包括台湾甲中国的民众。根据着柬埔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普通的电信诈骗罪可处2年至5年有期徒刑。那属于犯罪组织涉及多名被害人，或者是轻则严重，刑期最重会当提高到10年。金边初级法院调查法官今仔日已经签发羁押令，羁押着这六名犯嫌，并且伊着有组织实施电信诈骗罪，对因提起着公诉。所以有人讲，台湾是诈骗的天堂啦，真正判罪拢继续轻的吼。啊，我那希望所有好朋友爱了解，足侪少年囡仔明知怎样哦出国。其实就是在做诈骗，嘛是搁在勇往直前，结果只是家己吼踏入着黑暗的陷阱，啊，家己去找死路。所以咱有那希望，伫台湾无定着你要找头路，薪水唔是介悬，但是呢，咱至少一步一卡印，认真来过日子，对不？唔当去做犯法的代志，啊那无想这，你敢知影偌济台湾人？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判死刑，被判重罪。啊，现在在柬埔寨同样也是都重罪，没像咱台湾这么轻松。所以啊，希望大家注意。你们知道曾经有虐待这个南韩大学生，六名中国电诈分子是被柬埔寨判无期徒刑。沦为跨国犯罪温床，中国公民涉及诈骗案件有够多啊，所以哦，希望好朋友啊，千万唔能去行歹路啦。公平正大，好好啊做人，安尼较袂到时阵家己终身后悔。继续刷落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听有着苏芮甲咱唱的歌，请跟我来。做好人，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
1: 这不是你的。
0: 啊，那是了，爱就爱到死咧，咱要听苏芮这首歌哦，请跟我来。

来进攻阁哦，将咱的三焦灼热症一号，那是歹困啦、交流啦、精神无好、体力差啦，啊人吼拢安尼兴旺兴旺，啊你就是一号的认真者。啊，如果你那是有感觉讲惊咯吼，安尼看到楼梯就惊，啊出去咧安尼对人去佚佗拢对人袂着，啊惊咯拢安尼袂美俩。啊，行咧都爱笑咧，像这里就配合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咱阁有加强 D 三，互你袂软卡袂跋倒，互你的肌力有够，唔免烦恼肌少症。啊，两项做伙食，健康就一百分呐。啊，如果你那是这管那管，达项管，啊，像这吼控制袂好诶，不要紧，你得加强。咱美国进口诶三角山苦瓜，就是这么那简单。欢迎好朋友，身体顾好哦。有需要咱诶产品，赶紧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以上是广告。

0: 咱第一阶段的节目暂时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后继续收听。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周华健甲咱唱的《花心》哈，咱的徐太太特别甲咱选播的歌。听秀龙，你好。
1: 喂，
0: 嘿，晚安。
1: 啊，你好，你好，稍等一下哈，哎，来。
0: 收音机关较细声。
1: 哎，
0: 嘿，
1: 你问哪哦？
0: 收音机有关哈。
1: 啊，我罗妈妈啦。
0: 罗妈妈有啥咪代志？
1: 啊，你家叫一关你都。哭过进来啦！
0: 好，明仔再甲你寄，后日就到啊哈！
1: 哎呦，你的电视遐吵安尼啦！
0: 那是你遐无关收音机，所以作吵啦！啊，你想要听什么歌啊，罗妈妈？
1: 啊，你等一下好无？
0: 哈、啊，
1: 我听人无，我收音机关起来。
0: 哟啦，真多啊，就叫你关呀、
1: 啊！你甲寄来吼？
0: 哎、欸，我甲你寄无问题，你有要听什么歌无？哦，这无啊！
1: 谢谢你家婆。
0: 好啦，随在我哈，谢谢，祝你健康哈，平安。
1: 啊，价值观啦吼。
0: 哎，我知，请我。
1: 啊，但是要到位。
0: 拜三。
1: 拜三啊。
0: 嘿，对。
1: 啊，拜三我啦，我直接叫我。
0: 谢谢哈。
1: 谢谢什么事啊？
0: 啥呐？
1: 谢辛苦啦。
0: 谢你啦，谢你啦，拢袂堪接管到啦。
1: 啊，谢谢。
0: 这三天了，安尼哦，啊，
1: 哎呀，安那未起来，我孙那个听着我来，那个播起来，
0: 哦，安尼爱注意哦哈，
1: 有啊，注意下个，
0: 哦，温过就好啊，即马唔免烦恼，身体够好。
1: 啊，我未去关来去哦，我
0: 等你。对啦，好，我真正来，罗妈妈你都
1: 是听无？
0: 有啦，我等下给你播一块歌听，奥利高啦。有听的吼，好啊，切开就好。阿伯，咱听众朋友，你若是打电话开，你一定爱把收音机关掉。阿伯有这个回音吼，啊，变变叫你家己嘛感觉足差。啊，咱听众朋友嘛听得真艰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啦。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中华有一个68岁的妇人，人叫阿芬呐、啊，因为伊的脊髓梗塞，规个脱掉的呀，合并着四肢偏瘫，是无法度自

申请免读抚养的义务，欢迎心理了，因为阿芬啊在外面工作的时阵，确实加减有提寡钱回去，但是唔是完全无负责任，裁定四个子女爱共同支付每一个月7000的抚养费用。啊，判决书指出，这四个介于49岁至52岁手足兄弟姊妹主张。自从记忆以来，老母在外面留连，就是回来也只是把厝当作旅馆。啊，厝内经济拢靠爸爸出力咧赚钱，啊，因四个囡仔拢是阿公阿妈阿伯阿姆照顾大汉，老母从来无分担家用，也无实际照顾着因，或者是参与因成长的过程。囡仔表示，妈妈伫1988年间离家无返来，1990年伫爸爸要求之下协议离婚，一直到1994年再度返来厝，老爸念及着旧情，同意想袂到呢。这个、老母伫1995年出国，阿得被人检抓着，一家人较知影讲，伊妈妈食毒被通缉。过当年，老母出国了后，有短暂回来厝，随后阁离家音信全无，一直到去年8月接到彰化县府的通知，才知影妈妈破病，生活无法度自理，已经住伫福建病房。四个囡仔被要求每一个月支付22000块的看护甲照护的费用，所以四个囡仔一直向着法院。请求免读抚养的义务。法官检视着相关的资料，发现阿芬啊生下大汉囝的时阵，才打满16岁；生第二胎的时阵，才打17岁。依照当时民法规定，属于未成年，而且当时因翁伫妈祖咧做兵，啊因翁这边的人担心因年纪小，所以帮忙照顾囡仔，袂当因厝的姊姐阿芬啊，拢无负起照顾的责任。而且阿芬啊结婚了后，曾经伫纺织工厂上班，有投保记录。因翁退伍出外摆摊，阿芬啊嘛曾经去外面帮忙顾摊。是后来阿芬啊连连怀孕，阁生2胎，则无法度协助着因翁的生理。后来阿芬啊离家伫外面，每一摆回来加减带1-2万块，来予因翁补贴家用。两个人协议离婚的时阵，伊嘛付10万块，甚至帮忙夫家行了10万外的厝贷。阿芬啊表示，家己本来是伫工厂上班，是前翁将伊载去台中市做8大行业，伊未堪即前翁不断，就是要提钱，所以才离家。后来双方便协议离婚了后，唔甘查某囝，所以又搁甲前翁做伙住。这个期间，伊将工作所得的钱，拢交予因前翁咧处理，并唔是对囡仔拢无咧插。如今伊对四个囡仔是无什么要求，只希望因家己手望良心吼，加减爱个帮忙。法官指出，阿芬啊，因翁曾经因为跋筊被判刑，无法度断定阿芬啊返去的钱是毋是用伫囡仔身上。或者是讲是去予因翁跋了去，但是经过证人的证实，阿芬啊开始有提钱返去，未当因此认定阿芬啊无抚养子女。可怜四个囡仔老大老二名下，阁有100多万的资产，老三的老四的名下无资产，所以裁定老大的一个月爱付3000，老二的付2000，老三的老四的各付1000块，拢总一个月7000块，爱予因老母加减甲斗纳钱。哇，这嘛是一个查某人哦，讲起来嘛真凄惨，诶，这个人生啦。所以哦，咱真正希望好朋友讲真呢，要结案吼，唔通凶凶蹦蹦，也希望你目睭白哦金。啊，那真正家己有哪脚步打叉，啊，那食老囡哪有意见？坦白讲啦，即马法律吼是拢真尊重囡仔，你知无？所以希望大家一定爱好好啊，好咱的人生
唔通讲吼，囡仔无顾，食老底啊咧凄惨的时阵，迄个真悲哀呢。你讲对无？邀请喝冰酒来听《真爱无价》。

来，拄只咱听的迄首歌是《真爱无价》。头拄啊，咱的孙大哥吼，来进广告。孙大哥咧讲伊讲，哎哟，文啊，真正吼，我的人天气天气啦。啊，我某食你的产品，我歹势想甲念嘛。你要食你食的好，你食你家己的钱。啊，结果你敢知影吼？因为差不多一个月未前，你在邮袋的时阵呐、啊。啊，我咧管某讲，哟，最近安尼体力无介好，啊，记忆无介好，反应嘛无介好。啊，迄一日吼，开车去加油，阁袂记去炸钱。啊，佫足搞料，啊，放料佫足臭咸，啊，阮某吼，真正足大方、足慷慨呢，摕三盒你的做料酱互我食。伊讲你食看卖遐个，这我家己买，我无开你的钱，啊，我请你食。翁仔某带吼，啊，一世人，啊，你也遐辛苦，啊，你即马有即个情形，你参考看卖，吼，唔免互你开钱。啊，结果呢，吼、哦，我食食感觉真正。人就加足轻松啊！啊，所以吼、哦，上界明显放了袂臭，啊，佫袂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然后吼、哦，食到第二个月，啊，阮某讲，啊，人即马分压咧优待，你要加买寡无？啊，我想讲好哦，啊，食了袂歹。啊，无我买三个月食看卖，三个月拄啊好高压嘛。三个月高压，啊，阮某讲，啊，你着加买一盒，买两万呐，啊，搁有咧送个钙骨溜，啊，你嘛是即马七十外吼，会使好好啊保养啊，啊，结果吼、哦，我真正买两万，啊，食来到江西吼，吼、哦，人家足成功个，反应家足好，啊，阮某嘛咧讲，哟，啊，你即马呐安尼，你要找我去佚佗，我嘛较敢互你载，啊，无哦，你安尼像在滴滴答答。啊，结果人阮昨去溪头，哇、哦，真凉爽！啊，而且吼、哦，搁去啊行路，啊，即妈妈较敖行，啊，吼、哦，阮某是一马当先呢，所以我即妈爱赶紧拍拼，身体够好。我讲，安尼食着咱的产品，真正真好滴袂？伊讲，嘿呀嘿呀，较早拢咧甲阮某念，即妈哦，我家己是。食咖呢，家己有感觉，所以啊、哦，要甲你说多些啦，嘛要甲你讲一声歹势，我唔要紧啦，过去都无了解，啊，即马都有正着啊，啊，你著继续保养得好，谢谢，真感恩，啊，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当你常在感觉虚心难得啊，常在底下要食食袂落，要困困袂去，要放放袂好，啊，真正吼、哦，一日干底下咧。啊，人结果结果毛病归大堆，你食三少则六精一盒，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唔免像过去安尼西药中药啦，营养品食食归大堆，瓶瓶罐罐足济，唔免。咱的三少则六精一盒，二十一世纪咱台湾人福气啦，照顾身体。真简单，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好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哦！欢迎好朋友电话做你甲过过来，唔免阁互你出来药房买，直接甲文雅助文，一定互你安心挖课，大家拢健康。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你甲我。

明明哦，逐工拢困满八点钟，一个醒来又完忝甲袂输安尼吼，无困困袂饱，半暝啊一直装便所，啊一个小腿一直揪筋。听众朋友，你有这个现象无？有可能这是咱的腰子发出求救的信号。真侪人以为讲这是年纪较侪啊，压力大，还是困眠品质差造成的现象。其实是腰子功能渐渐点点啊的恶化，透过困眠向身体发出信号。这点吼，你会当多多注意。哎，头拄啊，靠两个好朋友打电话，我要接恁就走啊！你去顶卡好啊啦吼，电话空三九的朋友，你电话顶卡。那么腰子未直接发疼，但是当过了功能渐渐下落的时阵，暗时啊就会出现一挂容易被忽略的变化。咱爱提高警觉，卖以为只是年纪大、压力大、困眠变差造成的现象。台湾慢性腰子病盛行率居高不下，因为早期差不多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被称作沉默的杀手。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的身体有一点仔在给你发出信号，你要注意。像有一个45岁姓张的电子业的主管，长期有高血压，确实无规律食药啊，好好啊控制。最近半年来，经常半暝啊，一个脚腿揪筋，痛啊，甲动袂掉。困的时阵，感觉胸坎嘛闷闷，呼吸袂顺，啊，得爱出骨落了枕头，较困的去。厝内底人原底以为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着失眠。啊，甲换枕头，改善着困眠的环境，拢无改善，一直到健康检查发现，哈，伊的血压180，进一步抽血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只剩25，这个时阵较知影讲，哎哟，45岁娘娘已经变成慢性腰椎病第四期。长期的高血压会持续迫害咱腰子的微血管，造成了着腰子功能渐渐衰退。足侪患者上早发现的异常，都是出现伫困眠的期间，暗时啊变高了，旧筋恐惊，这拢是早期的警讯。所以咱希望大哥大姐哈，爱注意一下。如果你暗时啊交流反复，暗时啊揪筋，困会喘，爱出关枕头，下早啊起来把酒陪静静，感觉困无饱，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等一下，咱接过来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喊雷跳恰恰。

0: 听起有龙凤的去。
1: 嗯，明了。嘿。明了，你讲你这一个免个这一个，你明仔拜拜初二，这是你这是吧？
0: 后日啦，明仔再见嘛是后日才会到啊，要爱爱几下。
1: 好了，好了。
0: 你爱啥？
1: 我迄日，我迄二十个哩，二十点个。
0: 二十英诶，
1: 第七个啊。
0: 嗯，等者等者哈，我、嗯、啊，初七都还袂到，你搁卡内边呐？
1: 还袂到，还袂到，我想。

来为着咱的健康，咱特别甲好朋友讲，现代人食外食的机会足济，现代人无用通去煮饭诶。啊，有当时啊工作的关系，有当时啊厝内底人口少，逐工拢讲吼要家己款，有当时啊会感觉讲吼。做兄弟嘛，做忝的，尤其是老翁老母啊，两个大社会，也是家己咧独居哦。莫怪讲吼，食食拢袂当，足正常。这个时阵啊，一个慢性病，这关系关大项关的有够侪，对不对？所以咱特别甲好朋友讲，当然啦、啊，尽可能咱家己款是上界安全。啊，另外，咱嘛希望你针对了着咱身体需求，除了有三焦做了种钙骨瘤的加以外，你会当加强咱的三焦酸苦瓜。咱有酸苦瓜清热退火，啊，搁会当爱食甜的朋友，重口味的朋友拢有帮助。咱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更加有咱日常咧食的即个促进循环代谢好的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甲鱼油。所以啊，现代人真正有需要加强一下三焦酸苦瓜，这美国进口的正贵朋友，足侪人娱乐甲咱斗小报，啊，即马也免烦恼讲好一天多大大天，也免烦恼讲这管那管，敢那薪水无够管，对不对？所以记住三焦酸苦瓜，爱量早食，赶紧食，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头拄啊，咱有一位邱小姐讲不啊，我妈妈讲要买三罐山苦瓜，我讲哈。开即马较买，伊讲系啊，啊伊就讲吼，朋友甲介绍有先食一罐了，有感觉噶，啊所以哦，叫我甲叫三罐，我讲安尼真好哦，啊咱做早囝的人吼，对着老母的选择。啊，未甲影响，伊讲当然啦、啊，啊，这是家己的老母啊，一定爱甲顾好，安尼咱唔只会轻松，安尼真正赞。希望所有好朋友身体爱顾，唔通拖哦。有需要，咱的三焦做热精，一盒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你三项拢食得到啊啦。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好咱健康的开始，大家拢平安。以上是广告。

咱有得甲好朋友分享吼，如果你那是有一寡状况，真正爱小心。为什么？暗时啊，那交流一般来讲，正常的状况之下，暗时啊流量会减少。但是当咱的信息讲浓缩流一个能力下降的时阵，就是困境无啉足济水，嘛可能一暝起来骨碌抓。啊，来就是反复牙根究竟啦，足侪人以为是缺钙，其实有机功能下降了后，容易造成着钙磷代谢失去平衡，加上着毒素刺激神经激发，增加暗时啊痉挛发生的几率。啊，搁有就是咧困的时阵会喘呐，需要出关这个枕头，这是当药剂无法度有效排毒水分，体内水分滞留，病倒的时阵容易回流到细胞，会引起你呼吸困难，甚至会起水肿。爱知啊，起来把酒杯静静，那是水肿。经常发生，而且持续到下晡也阁拢无消退，这可能甲着蛋白尿啊、有机过度功能以上关系。心小球受损了后，血液当中的白蛋白会流失，水分容易渗入咱的血管，对造成面部甲着目睭周围的浮肿、浮肿。如果你感觉呛在安那困了困未饱，这嘛有可能是药剂功能恶化了后尿毒素累积，会影响困眠的品质。同时呢，药剂制作红血球生成素的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着心阴性的贫血。所以你长期会感觉疲劳无力啦，就是困眠的时间都困八点钟嘛，佮无法度恢复你的精气神。多数慢性腰椎病的朋友，在第三期以前都无明显的不舒服，但佮出现着水肿、喘、贫血。腰椎功能已经有一定受损的程度，所以啊，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家族、心病史、腰椎病病史，这拢是高风险的族群。每年建议你至少接受一摆腰椎功能尿蛋白的检查，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才有机会延缓着腰椎功能的恶化。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家己爱多多注意。再一次甲好朋友讲，困出现着五大症状的，爱赶紧去验腰椎的功能。就是夜间就要就近，暗时啊交流，一暝两摆以上。啊，枕头愈厝愈悬，胸坎啊闷闷喘无气。啊，这个起床感觉目睭皮扑肿扑肿。啊，有当时啊吼，胸部嘛怪怪，呼吸不顺咯吼。啊，搁有就是困醒。疲劳忝身，安那困得就忝，这就是咱的腰椎正正的对咱发出 SOS 救急的信号，赶紧检查看卖呀的，一定对咱有帮助。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5998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是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欣赏一首詹雅文所甲咱演唱的歌曲，了后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哈，来。唔免烦恼，三焦钙骨瘤，补钙骨骨够咱的关键的。为什么特殊？为什么在家就有感觉？因为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别比个别个少，你安心来吃。75种 A、B 两元素矿物质一钙补给，加强 D 三，让你的肌力。有够，唔免烦恼两脚跋倒。咱知影吼，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咱每一年骨质的流失都愈来愈侪啊，所以60岁以后哦，足侪人拢安尼欠低三，足够两脚足够跋倒，足危险对不？小杜啊，一个朋友咧讲，已经跋三届呀，险险啊，跋跋是哦，听着足恐怖。所以你会记住哈，普通时啊，你已经有咧食坐立症，以后顾身体，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啊，主要能力好，你爱个配合三焦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咱有葡萄糖胺，丁骨软骨关键。拢家己顾个足骨溜，所以好你安尼吼，闭关落家出国做工课，旅游清水水没有问题哈。两项做伙食，健康100分。有食过咱的产品，足济好朋友，大家安尼甲咱道小宝，真感恩。食好道小宝，功德。一站哦，有需要咱的产品，0800-55999-88。以上是广告。

谢谢哈，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这是大地客家一个谢先生作文三品啊，顺续给咱点的歌曲，感恩哈。伊讲哦，阿德妈妈，你回屋啊啦。啊，真正是像你讲呢，有时间爱较食杯开讲诶。啊，我伫咧上班，拢爱拜六礼拜较去陪。诶，明显呢，陪差不多四五个月呢，我妈妈明显即马呢，加较爱讲话，身体嘛有较好。啊，所以吼、哦，继续食咱的产品，谢谢你，真感恩呐、啊！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都健康，大家都快乐。有当时啊，咱无咧欠钱的情形之下，啊，其实陪伴的非常的重要。时间的关系，咱今仔这部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三九做六经，一盒三九盖骨溜，三九三颗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维杰维杰，维是维代，维杰是英雄好杰的杰维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今天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节是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的这服务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一波时间呢，乌鸡来好每一间拢在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苏联不真，这几年真，吴声美啊，吴声美做安全挂起，旁边点挂这时间开起，开得很长，可以转三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指定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吼、哦，用厝内底电话是直接卡，看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那手机啊，甲控制，啊，我管机啊，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欢迎个赞，有位邓先生过来。Hello，Hello，Hello，Hello。喂喂喂。
1: 林。
0: 哈？
1: 林。
0: 什么？林哲。忍者，
1: 忍者，
0: 忍者，
1: 忍者，
0: 嗯，忍者哦，就这人唱的，要听啥？
1: 我知。
0: 我跟你讲哈，柯南芬、江辉、郭金发、柯半、凤飞飞、黄以玲、文黑、郭金发、郭金发 ，OK， 好
1: ，OK，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王先生。
2: 你想干为谁？
0: 没听清过来。
2: 赎罪。
0: 赎罪小黑的原因呢？
2: 哦。
0: 好，拜谢哈，赎罪了 ，OK， 好好，拜拜。赎罪。我来这。
3: 我要那个贴药布。
0: 我刷卡里等你，我刷卡里等你。

来要点关机，今个开开说，你点嘛？恁头先算开咧做服务，因为咱那个咱主管单位规定哈，所有关产品服务拢会跟咱的所有的节目当中来隔开哈，所以就隔得比较开。等你一时啊，你无个开开，我就唱歌，唱歌就无点嘛，你等四点去点就好啊，哈，四点够四首歌不要紧哈，好，我来唱歌，来遥远寄相思，我给咱唱。

0: 健康哪一件吗？来哈，你们知欠款一种物件哈，脑部病变风险增加三倍，嘴破快闭了，得吃一项，什么物件呢？米群。开工感觉神叨叨，软膏膏倒咧水内底，无啥想要出门吼，啊，咱无啥开单安尼，啊，两个皮肤打湿啦，两个嘴破空啦，其实这情形拢有可能是欠缺啥米群。B 群是一个广泛的名称哈 ，B 群内底有包含什么呢？维他命的 B1、B2、烟碱酸、泛酸 B6、B12、叶酸、生物素及备中营养素，加起叫做维他命的 B 群。这物件呢，爱加加做伙，食高级 B 有些效果无真哩好。好，所以你得要透过食材、食食当中吸收，或者是保健的食品，得出到哎，嚼嚼嚼 B 群，安尼非常的重要，因为高级 B。其实好个有含规家家做伙，迄种米群的好个对咱身体帮助开造出来。咱的糖、咱的脂肪、咱的蛋白质，咱这种这三种营养素在咱体内要转化做能量呢，米群最重要。在这过程当中，米群最重要。伊在那像什么呢？咱车、汽车无，你这你有加油吼、哦，吼、哦、你加一堆油啊，汽油。哦，对，比如讲糖啦、啊、脂肪啊，蛋白质这算油，汽车油，加一堆，低不维他命 B 群，也是无到三星能量，车就是无到走，所以你就知米群偌重要。米群若无够话呢，补充了无够，人个疲劳，咱细胞修复能力会变弱，而且出现皮肤打湿，嘴容易破空。当然，米群当中 B12 哦。B12 这个营养素对人来讲呢，较重视。为什么呢？就对的神经系统方面吼，非常有帮助。因为你若欠缺B12吼，最新的研究发觉，较早人就知影哦。B12对咱神经系统有帮助。最近研究更加讲，无B12的话啊，脑细胞可能容易萎缩。伊这是针对着107的脑中风的患者，以脑部B12来进行来调查，经过两当了发觉。你吼、哦、本身B12无够的人，伊产生脑部病变的风险比其他患者低三倍。所以要达到活力，要有体力，吼、哦，朋友要睡得当，吼、哦，免水破空，头壳要健康，得摄取米群。要对对摄取呢，当然除了吼下瓜，要营养素以外，那你食食当中嘛有，食食当中什么物件有米群？猪肉、赤米、牛奶、两类的白灵啊。油葱、海菜、煎鱼，吼、哦，咱那些茶一种煎鱼粉一种，嘿，这内底拢种丰富维他命 B 群，吼、哦、，B 群，所以呢 ，B 群呢补充量有够，咱人较袂疲劳，皮肤跟那部较健康，吼、哦，较健康，尤其是啥爱食甜的人，吃吃当头壳的人，吃吃感觉疲劳亚神的人 ，B 群来加强来摄取。另外呢 ，B 群毛一个功能就是分解咱的脂肪。分解咱的蛋白质，所以伫咱形成咱筋巴群是非常的关键，好，非常的关键。啊，个就是神经的运作方面，好，运作方面。B 二呢是分解脂肪 ，B 六呢分解蛋白质 ，B 群呢是咱的神经运作需要的。啊 ，B 1呢是咱人体哈需要有这力量，靠大脑个大脑的能量来源来腾分这分解。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 ，B 群对咱整个身体来讲。对了，好神经运作正常，也去修补咱的神经线啦，帮助咱传递物质，所以效果非常的多哈。所以恰恰当他卡个哦，比起那不好搞，你得补充哦，得补充。恰恰感觉疲劳亚症呢，皮肤粗诶，嘴巴破空诶，得补充哦，得补充。假设当中先咪叫比群，对吧？侧壁、牛奶、两类诶，白灵啊、油葱。海苔、煎鱼，那些个不够，你可以再另外加强补充，买一罐营养品来补充，营养品来补充哈。
1: 来个上班无烟灰，我给人唱《光辉歌曲》。

0: 蒋哥，
1: 啊，迄大 S 哈，我无较早要甲伊关一关无，啊，食了，啊，怎啊搁甲伊关两关，啊，我怎啊食半关较假死啊，啊，我恁两双手吼，那冰冰我第下骹一然后煮鱼仔汤啊，啊，汤就到死啦，我拢无停哦，拢无停哦，啊，双手拢冷自己哦。
2: 哦，有你正卡手冰的迄种诶，迄个对。
1: 袂少哦，啊，今麦较袂啊啦。
2: 今麦较轻松者嘛，吼。有有，谢谢啦，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啊。
3: 关两关，我关等我妈妈家对不对？
2: 嘿。
3: 哦，伊迄个本地伊的面啦，爱卡吼，拢关水哦。
2: 哎。
3: 拢关水。阿姨食一罐了呢，吼，我问讲敢有差，加做两粒，啊有啊迄有消水去啊，就讲加做豆浆咯，加做两粒啦吼。阿姨讲加做两粒，即马安怎你敢知影？伊佫讲爬去迄山顶吼，伊七十几岁啊，七十多岁啊，
2: 是哦。
3: 啊，佫爬去迄山顶，迄豆浆豆浆吼，挂得顺，佫硬爬爬去挂得顺，落脚讲过咧酸。啊，我昨下早我佫甲问讲，阿姨敢有差？讲有啊，有好啊，有差。
2: 即马有在条佮挂得顺
3: 啊。系啊，伊。伊做到做已经比我较好做呢，
2: 是哦，七十几岁啊呢，
3: 七十五，啊，搁比我较好做，我真做水。
4: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千五块。三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蒋哥，
1: 因为我大概是食了要食要七八个月啊。结果我拢解问哦，伊阿爷头我就解问。
2: 要吃无？要吃无？
1: 唔系。啊，结果我讲我过找伊，我就讲只有五公分的大 S。啊，无你食看卖啊。结果伊真正前两公啊，真正赔了迄个，反正食嘛是营养食品啦。啊，无食看卖啊。
2: 是啊。
1: 第一公伊唔敢甲我讲。即我迄个白菜就免用手擦，昨搁食四粒，顿两顿两顿，起来就免用手擦，起来拢爱换眠床嘛。啊，第一天搁无感觉，第三天来找我，敲电话给我，讲伊要过来找我。我讲你是搁咧听？
2: 你毋是无爽快吗？
1: 这个是问看大 S 是什么名？阿君怡，这个银行来找我提钱我来，我叫我改的，所以我开多真正开多定一关是伊的哦，
2: 伊的哦，哈伊哦。安尼哦，哦，你本来迄两公啊，脚拢袂记得咯。
3: 系啊，脚头乌呢？
2: 哎呦！
3: 我唔好赶紧讲啊，佮赶来吃，我烧啊，佮腰啊酸酸到强烈个。
2: 哎呦喂！啊，只要食大 S， 只拢轻松起来。系
3: 啊系啊。这
2: 两个会徛，佮会徛。
3: 对啊系啊，我今日你只站。
2: 他怎么被哭哦？
4: 嘿嘿，哎呀，不稳的一段两千啦。
2: 哎呦，用款一段两千。
4: 嘿，哎，侬家你得去走几段几段安尼啦。
2: 我价格得要几万的呀？
4: 要啦，差不多啦。
2: 哈，啊，即马食安大 S 嘞？
4: 都转好药。
2: 侬轻松啊吼！
5: 八悬八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千五块，产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进攻个。来，刚刚介绍的呢 ，Rhino 骆云龙的兰花化妆水。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今日只跟咱介绍推荐咱的兰花化妆水哈，伊里头兰花萃取精华，保湿、柔软、湿润等等的作用，一旦干洗咱肌肤的干燥细纹，有效延缓着咱的老化，和咱的皮肤呢有 Q 多，更加油。而且内底有吼熊果素，熊果素因为也是压制着个氨酸酶活性吼，阻断黑色素形成，所以才减少皮肤黑色素累积，对美白呢较有效果。啊，小黄瓜呢保湿，甘草萃取精华舒缓，啊，给咱的芦荟呢收掉咱的水分，锁住肌肤水分吼。一个咱的常春藤萃取精华，也是调理点咱的油性肌肤，对咱皮肤为无啥有紧实的效益，都能够给它五号位滴不行的成分。重点咱兰花化妆水五号成分呢，也是侵入点咱的皮肤，和咱皮肤呢充分保湿、滋润、柔软、细致、透明感。咱面洗完吼。原来呢，兰花洗面乳面色个清气淡淡了呢，刷来第二步就是咱的化妆水，爱个准灌入去。咱面吼，那有水开水，面呢有水，有小个保养品靠头吸收，要有水才可以。所以面洗完，得咱这罐化妆水，倒在手顶头，全脸轻轻的拍，让它完全吸收。刷来开来波顿的日霜。或者是晚霜，或者是来打面膜都可以哈。当然，你那基础保养就是为个来给咱介绍诶。起床了，洗面、化妆水、日霜，出门之前会该做防晒。当然，甲厝要辛苦啊，还是讲困进前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个上基本的保养。你那是有斑斑点点、卡斑的问题，会记诶，就是日时啊，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这无变，那暗时啊，当然就无同啊。暗时啊，当然看是要先睏进前，还是睏进前？洗面、化妆水、暗霜，就差在这边不太一样，在这边哈。咱这款兰花化妆水一罐或者一罐800，咱这款是150毛，800块哈。要点讲这部呢，会记得卡现场，催未接，这我可能无寄未哈。伫咱上班时间卡。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直接看咱的三品线，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因为这是高峰线，我管起个手机啊，拢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10滴针550，50滴2500。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贵用起来，你要分享什么？跟我讲一下哈。
1: 嗯，我都南洋话哦，拢开个消音机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有几多卡咪？
1: 我早讲迄，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有几人怕伊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能过又无遐济人可以是哩，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个啦，家己爱个。
1: 家己爱个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个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了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肩胛较宽哇。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感觉足舒服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是哦。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几撮树丝，腰身配条戴了几撮树丝，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诶花量各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八八，来一生叫圣功格。
3: 来回看咱的 VVS 的七八七三点那个直播，就给我一节来。天真活泼又美丽，珍妮。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么要请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线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拍摄伊咧刷卡门迄个吼，有足侪朋友拢借时间点开咧处理，因为伊袂赴通订。啊个头姐，你我唔知道你是要点歌，还是要起来订产品的呢？迄、那个吴女士，你也是。你若是点歌，这时间佫卡起来，不要紧吼。点歌时那袂开始，啊，你要产品的，你卡是点歌扣印转线，吼、哦。所以我唔知道你是要点歌，是要点产品的，我都无甲你接起，因为是迄个时间点歌上早。那无等下你回好无吼？那么去王律师，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哈。我个赞，我还有个赞，恭维恭维恭维，
1: 嘿。我介绍，
0: 你是咩歌呢？
1: 那个
0: 会
1: 为曾留下地址，
0: 凤飞飞了哈。
1: 对，
0: 二层留下地址的哈，好 ，OK， 最好 ，OK， 好，拜拜，我个赞，
2: 好赞，
0: 我今天
2: 人客要求，
0: 人客要求，
2: 你八龙，你八龙诶，
0: 人客要求了哈，好 ，OK， 好，好 ，OK， 好，
2: 对，
0: 拜拜，我个赞，
3: 我点冬天过了，春天，
0: 冬天过了是春天啦哈，哦，王老师你是要点歌呢？好，所以我们再来回啊，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冬天过了，我个赞。
3: 喂，陈导，
0: 你担心关来？
3: 我的临时老叫爱的归宿，
0: 爱的归宿，
3: 临时老的，
0: 我看，爱的
3: 归宿。
0: 归宿，爱故乡，爱的归宿，五号 ，OK， 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赵继秀，哎呀，赞嘿，
3: 你这个是，
0: 没听清，过来，
3: 暖年日历耶，
0: 什么歌？暖年哦，好，呵 ，OK， 好，
3: 谢谢你，
0: 好，拜拜，五秀啊，去敲棒啊，给点四秀，去点你五秀，不然因为这时间点不到点一秀哈。暖年，所以无点了歌，明仔再去来吼。恁大家要钱，这时间点着，大家都要钱，好无多吼。因为这时间本来就较侪人点嘛，三点赢了了，点一首两首呢。啊，五四点剩两首，四首啊，大家拢钱的这时间点。五首歌加点一首去，也袂使去点嘛吼。

健康哪一件不？来哟、哦，那好朋友呢？一直扫，一直扫，哦，得要注意啊！就是人动作呼吸道一边吼，哎，看卡扫，不要紧啊，那个啥，那个气管炎啊，不对啊，感冒呢？啊，不，那个空气不好啦，拍死哈！这个呼吸道一边哈，有时呢，拖得到底有可能哦，到时呢是肺癌就麻烦了。肺癌的是啥呢？就是支气管的上皮，或者是肺泡顶上皮的癌症。肺癌的癌症的原因哦，到那无完全明朗，但是大概来讲啦，吼，跟肺癌关系就是食薰、空气污染。食薰呢，得肺癌的机会比无食薰的低十倍。另外呢，在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生个孽等等放射性物质的环境，或者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都有可能提高到肺癌的可能性。啊，还有一点哦，你本身家族里有人得肺癌的，你也有可能是高危险群。肺癌呢，初期没什么明显的竞争，要等到它的肿瘤慢慢扩大，竞争才明显。一般来说，扫、喘、甚至到尾来烧到出血，胸腔窄窄，呼吸困难。其中上接当的是扫，但是扫的就最关键的啊。你有时不一定确定啊，你有想到肺癌嘛？无吧？啊，就是咁惊某啦，啊，空气无好啦，吼、哦，无想这济。可是扫来讲吼，冇可能哦，吼、哦。一旦那转移吼，就出现啥呢？肺癌啦，转移的时就出现骨头痛疼、头壳疼、破心。吼，规人公车车数据无力，这是神经学的一个竞争吼。最近呢，一个学者开始要注意哦，空气当中的细氟微粒呢，细悬浮微粒对你健康的危害比咱想的更加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将空气污染当作是主要环境的一个致癌物。细悬浮微粒呢，会直接进入到咱的血液的循环、血管的循环，造成黑骨串，造成慢性的支气管炎发作，引起的呼吸道的过敏的反应，引起肺癌的风险比离秋分较严重，所以出门记得挂马斯克哈。另外呢，呼吸道较过敏的人呢，吼，你要得呼吸道过敏症的人吼，就一直黑骨喘、呼吸困难、胸腔窄窄、咳嗽，规阵人咧变化就无同款的竞争，有可能嘛引起着啥过敏性的皮炎、异位性皮肤炎等等过敏的竞争，还是讲你那呼吸道过敏的人。另外呢，咳嗽、嗽这个物件虽然是恰恰当掉的，一个竞争，你绝对莫开玩笑，都只讲个无啥吼，因为你那会嗽，就表示你呼吸道有受到刺激，会直接直接来反应。伊主要是要清除咱内底无好物件嘛，你也恰恰少，特别是你身体真正有状况啊，有可能是肺结核，冇可能是肺癌。所以呢，平时爱做好啥，呼吸道器官、甲呼吸道的保护，出门戴口罩、围围巾，哈、哦，开始降低着着肺癌的可能性。当然，食薰的环境卖去卖食薰，啊，空气污染时记得戴口罩。啊，咱女性比如拿来煮菜时，那个抽油烟机很重要哦，哈、哦，一定要物件抽一个外口去。啊，肺癌要哪诊断哦？一般来讲，医学上的这吼，跟咱这节报告，以肺癌的筛检甲诊断方式呢，以啥呢？以胸部的 X 光检查为主。另外，够啥？电脑断层扫描，一个是 CT， 阿哥磁共振影像检查，一个是 MRI， 阿哥正直扫描 PET， 包括个超音波，阿哥你的痰的一挂细胞学检查等等。这种是有关肺癌筛选跟诊断的方式，以个就这样为主哈。来，个小伙伴，我给咱唱这是《回首路》。

0: 江哥，
1: 我讲咱大家一定要精神各方面拢继续好。
2: 对，而且晚上都睡得着，而且不
1: 再
2: 不会乱发脾气。
1: 哦，心情嘛，继续困，我
2: 嘛
1: 较好困。
2: 嘿，
1: 今嘛规拢轻松起来
2: 啊，拢轻松啊。好、哦，即伊袂讲，哎，食这就好诶，伊就甲我讲，伊搁要食
1: 呢。嘿呀、啊，真正咱大家是就好诶哈。食咱大家是了好困，啊，困起了精神较好。
3: 嗯。
1: 哇，你精神好，才做侪有人吼，先困困未饱，安那困咧度过。
3: 不是，因为我做生理。
1: 你做生理吼。爱有精神。
3: 我迄个袂加压嘛，因为我即过食你迄吼，就是提落，做食食百只烟啊烟鸡，拢袂感觉忝。
1: 吼、哦，拼几百只呢哦。
3: 系啊。
1: 我拢袂忝，啊较早拢会度过度过，今嘛袂啊。
3: 袂袂袂，
1: 今嘛精神就好诶。
3: 诶，
1: 今大家是今嘛精神就好诶。
3: 为着食呢。
1: 好，恭喜恭喜，安尼就挂好啊，免哪度
3: 过。
1: 谢谢哈。
3: 谢谢谢谢。
4: 下面的加入者啊，讲诶有差呢，有差呢。
1: 加较袂忝，加较
4: 有精神。系啊，随只五工尔就有感觉啊。
1: 较袂好疲劳感觉。
4: 系啊，
5: 当时哦，我头壳无办讲。
1: 好。
5: 我妈妈当时拢足轻松个呢。啊，当伊啊看到伊安尼轻松哦，我就中欢喜啊。
1: 无呐，人个感觉起人面凹面凹面朝个会看。
5: 拢，
1: 即马你心情拢是开开起来吼。
5: 啊，佮拢袂，我拢当伊啊，啊凹嘟嘟，啊佮拢唔讲话呢。
1: 系啊。
5: 啊，当时当伊哦，啊你当来呀，我啊佮袂用啊。大家拢那个矮，又头壳矮了啊！
1: 心情拢轻松起来啊！
6: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 S。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龙哥，哈，你迄期待又漏出来啊？漏到开头，家你怎样全都是假的？
1: 你要别讲去啊！哈，别讲去，怎啊漏落来？上大上细啊？因为迄个天龙爱饲咱的大桶的一桶的啊。
0: 是哦。
1: 啊，一桶即卖个别去要漏落来，啊，怎啊搞块新品会割掉啊？啊，割掉迄个袂用钱袂价值啦，
0: 哎呦，
1: 啊，所以讲吼，我那儿子接电话好咧好咧，讲到我就带过说。
0: 嗯。
1: 啊，我想我啊，迄是要安怎说啦？啊，我就听着讲，啊好啊，前头是着做好势嘞。嗯、我换一罐，我着直接了一罐嘞哦，换顶甲顶，脚汤弄水了，规个甲变落去，
0: 变落去，
1: 当当的就好去啊。
0: 哈，你个新品你用着鸡蛋油，啊即嘛用一汤水，啊倒全都是着规个蛋落去。
1: 对，我都在心内咧，以前咱咧送个诶工啊，我着即嘛甲伊买鸡汤个无，甲倒一罐，
0: 细罐啊，迄个倒一罐嘞，
1: 细罐啊，甲倒一罐嘞。安尼就洗开 ，OK。
0: 规个新品拢清气啊，拢未掉油啊。
1: 对。
0: 哎呦，安尼我轻松，冇得入家
1: 伙。所以讲吼，即我去给你做一个建议，比较好用。
0: 是是那洗油的吼，绝对好用的啦。通人俄罗斯的，未夹手佫未擦边，啊，洗了手就打伤佫袂安黏贴贴。而且吼，咱洗油的物件是油对油的乳化原理哦，所以你发觉咱油的。物件尽管咱全都是塑料呢，伊会溶解伫水里底。你像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啦吼，你若洗着油的物件，伊会浮起来，浮在水面上，你个目得起了油汤汤啊？那不是真正清洁，是个油慢起来。咱那不是，咱是个油溶解掉。你不是你手头全都是，你个机油倒咧手顶头，你全都是倒完就落暖暖，用水冲掉，清气淡淡，没油汤汤。这就是咱的全都是人都是，为什么造卡啦、造台啦，还是讲咧就是奥托拜行的啦、修理厂的啦，啊，除还是讲工厂内底需要石油的，拢用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定岗做文呢，因为全都是专门咧做推广，这环保好产品咱全公司拢咧推广，所以要甲乌吉来做个接，要甲乌吉来捧场购买。拜托嘛，很多人爱直接找维杰电工主文靠生物杰的业绩。好，你来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你直接卡。我关机加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啊，那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你直接落过来就可以。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因为这个电话是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3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我今日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的，别人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直接找维杰维杰电工主文，全都是人都是。啊，那其他时间不用，你多卡来公司，公司服务人员接到，你们爱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业绩要做维杰哈，也帮是无算咱的哦，爱直接找维杰啊哈。来，以上就算讲。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个打，
0: 你等你个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就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干哦。
0: 嗯嗯嗯。
1: 一进哇，
0: 嘿，
1: 我都不个打，伊阿上做好伊呢。
0: 哎呦，是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这个打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新妇阿得生。啊！这人拢甲欠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迄
2: 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啊，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死起来呢，迄种未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药包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主们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22-44-88，07-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哈，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嘿，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迄个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安尼包咧。
0: 这一根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啊，你
0: 好，赞，好，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言，真正赞。
0: 辉龙哥好，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
1: 我很笨哈，小我安，我嘛较大，这一根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哎，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
0: 嘞！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还夹卡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奶板掉哎，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了滴啊！大家规拢舒适起来，吼，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量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两个是300，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是300，二二四四888，二二四四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啊个空气，空气二二四四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进功课。
1: 啊，你讲好汤，老客比人介绍你啦。
2: 我去一个老师遐煮啦，伊讲要食烤鸡鸡啦，用你的土汤啦吼，安尼煮咧，讲遮好食，安尼大家我食甲空空空啊。
1: 哦，煮王来烤，哎、欸，无你无加王来酱啊吼，用烤鸡鸡来煮呢、哎。哦，王来酱啊，啊加烤鸡啊，佮加火汤头来煮王来烤鸡鸡。哎，
2: 第一次啊，第
1: 一次啊。哟，啊足感冒啊。
2: 做好食的，一鼎安尼只大鼎，我食了了。
1: 规鼎拢啊，清了了吼。
2: 哎，啊佮差两眼钱在安尼，伊讲，哦，啊你这物件来遮好食，我讲吼。哎在伟杰迄种物件啦，
1: 哦，
2: 我唔知伟杰遐好用啊物件拢好诶吼，
1: 真正赞。
2: 那边我那听到啊，
1: 是哦，谢谢谢谢啦，爱甘多多介绍哦。
2: 好吃，超级好吃。现在姐姐刚来，讲我下个礼拜去叫我改煮啊。
1: 好，啊你刚过来搞咩哈？啊你客气就好啊，你客气就好啊。
2: 好，我去雕工客，我物件去遐煮诶。
1: 安尼哦。
2: 啊，迄个老师啊，哥看一下，伊今仔讲我物件哈。
1: 他有时候没看过啊，对，我看一下那个内容。嗯，感觉袂歹吼。
2: 老师，
1: 我较惊死。袂要紧，啊，人就感觉安尼较放心，就较放心，咱唔惊人看啊，对不？啊，不是无你啊，系啊，谢谢啦。
2: 啊，我姐超级好吃的呢，谢谢你啦。
1: 谢谢哈，好，真的姐，谢谢。
2: 我食店哈，安尼如家那个先哦，胃口如何呢？
1: 哎呦，佮开胃吼，佮好
2: 诶。哎，阿哥，像讲因安煮诶哈，南味素讲脆诶，口口拢袂啊。
1: 系啊，
2: 食都很好。
1: 食味素够脆大呢。
2: 下面手高脆大啊！
1: 对啊，
2: 啊！像你这火汤头真正讲的哈，拢有够好的，反正这嘴哈，拢袂讲像咱讲一般食的哈，安尼煮足大也是足好的，拢袂。
1: 好，谢谢谢谢，安尼感恩的，真的姐。
2: 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2: 起来，我们做羹呀，一种叫做好料，好食。
1: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咩？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8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健康来照顾。跋倒，对着囡仔来讲，人讲囡仔跋倒较会大汗吼，耳惊。但是老人家就无讲啊，有年纪人就无讲哦，跋倒较危险哦。啊，咧防止跋倒有六种营养素，爱来补充哦，咱的筋脉较有够力哦吼。来跟咱报告，根据咱的统计，伫咱台湾哦，跋倒是咱六十五岁以上高龄者伤害造成死亡的第二名，意思讲因为安尼导致的死亡的原因是第二名，严重性看偌大。对风气点吼，卖恰恰跋倒，冇跋倒危险。第一，厝内底环境爱注意，室内室外一寡危险的所在，室内室外一寡爱注意所在，吼，这第一点。第二，运动，运动。第三，六大营养素爱补充。六大营养素爱补充，安尼开始摆脱肌劳症，摆脱跌倒危机哈。有20%左右的高龄者呢，一日当来哈，差不多每一当拢跋倒的经，不是伊每一当，是讲每一当拢可能有20%左右的高龄者有跋倒的经验。啊，跋倒两到以上的高龄者，可能超过44%，44%，或者是年年都在增加的，好在增加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因为大多数的高龄者吼，坐咧就别来听堂啊。讲真个，坐咧电视看诶，遥控器转咧，甚至嘟嘟嘟嘟咕，啊嘟咕了困呢。啊不得，诶，较先进咧，手机啊啥，追剧吼，上网吼。所以坐咧吼，几率就高呢。运动的时间就特别少啊，身体机能当然愈来愈慢。所以即几档啊。跋倒的几率、跋倒的情况愈来愈严重，爱特别注意的时阵吼，有一部分的高龄者，比如呢，因为跋倒的经验，伊较早跋倒过，就是咱有捌可能比如讲，伊较早就有那车好累的，两脚遐么跋倒，唔敢坐有那车啦，以前唔敢坐有那车，我只讲因为捌跋倒过，袂爱出门啊，捌跋倒过袂爱爬楼梯啊，故来呢，伊身体功能甲活动力慢慢的下降，慢慢的下降。所以吼，这是恶性的循环，袂使安尼。爱养成规律的习惯，爱行出去，爱补充营养素，或者吼靠迄个活力出去行，靠迄个体力出去行，或肌耐力出去行，吼，这个很重要。每天要该家己出来，对中辈时多，靠迄个肌少症的优诶可能性呢，来你个看咩啊？家己自己参考哈。第一，无啥爱叮当。倒不是就想要休困。第二，体重一当减3公斤以上。第三，两倍一日量愈加愈少。第四，用细债在一起。什么叫细债呢？用两手的大头尾，好，加食指围着小腿肚圈起来，看嘛呀，你小腿肚空间啊足大哦，你可能的肌少症，意思你小腿非常的细哦，空间愈小。风险愈小，空间愈大，风险愈大。所以你用你的食指，大头部甲第一个食指哈，靠近一靠啊，两只手安尼靠近一靠，靠你的小腿看麦啊。你的小腿吼，小腿肚呢，比你这靠起来更细就多，那就可能肌少症的风险很大喽。再来呢，就是建议咱这高龄者朋友哈，饮食方面要注意。日常生活呢，有六种营养素要补充，系对固骨本的。增加咱筋肉量的吼，来，第一，咱健康的高龄者呢，每一天1公斤的体重就需要1公克，1.2公克的蛋白质。你想简单的算你啊，50公斤你一天带就50公克以上，安尼可以达到咱的蛋白质的营养需求。第二，唔通乌白减轻体重，你的 BMI 维持伫22至27较多啊好。第三呢，一天爱啉2杯奶类的。第四，爱补充钙质。第五呢，爱补充足量的白氨酸、肉、牛磷脂的蛋黄类的，吼，较袂造成咱肌肉流失。最后，上重要爱拍力，佮补充维他命 D。

0: 金庸哥。
1: 啊，那天你去爬山哦，啊，结果摔下去哦。
2: 从那个楼梯哎，哦，从上面第一梯哦，一直摔到下面去啊。哦，
0: 哎呦，好可怜，
2: 啊，都站不起来，回家一直公公那大儿子，一天吃三粒，一天吃四粒。
1: 哎呦，啊，就要讲大儿子拢去轻伤的啊。
3: 有啥当真？发生叫手夹无吼，摔着发脚疼的款，我唔知。
1: 是哦。
3: 啊了，一礼拜了后，拢较好起来。
1: 一礼拜了就较好啦。
3: 哎呦，哎呦，食了袂歹啊。
1: 哦，一礼拜了，规拢轻松起来吼。
4: 哎，我去要看伊嘛是讲关节，啊嘛是我哥，啊结果伊感觉过四级之后，我就袂做项目是啦，我就无爱过。伊佫甲我讲无好诶后遗症啊。
1: 无用好，你有后遗症啊？对。
4: 因为伊甲我讲安尼啊，我想想啊，无卖过好啊，我就拢食一粒尔，我佫食一粒尔。我无食两粒，我较早食两粒，我即摆食一粒。啊，过来吃，大家拢吃，真厉害呢。
1: 照起刚吃吼，就看一点好过
4: 啊。啊，怎好起啊？我即摆吃都嘛袂痛。
5: 三前三后。手术后被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 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根。
1: 我们幼稚园那个洗手台很低嘛，他都要弯腰洗东西啊，不行了，然后又赶快去拿来吃，现在一天吃四颗，
2: 对啊，要赶快把它再补回来，
1: 三天又好好很多了。
2: 吃三天就更加轻松了齁，
1: 对啊，真的啦，要保养了，最少一天也要两颗，
2: 对，最少早晚一颗都一定要的，
1: 对对对。
2: 哦，你大概是吃了半个月，
3: 我这后来就我吃，因为我上班坐姿一定爱坐嘞嘛，坐整天，佮足爱喜欢翘那个二郎腿，人讲吼，坐久翘二郎腿是对背部上该歹，
2: 对，压力会很大，背部的压力会很大，
3: 嘿，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偶尔拢会开安尼转一转呐，所以我嘛是拢家己强逼我家己爱运动，
2: 起来当节
3: 课。后来昨天，我同事讲，奇怪，你怎么还拢无咧？吓，话你腰酸背痛，我吓我掉呢，我怎么开？那也无腰酸背痛，是不是我吃了大 S 以后？
2: 不知不觉，
3: 哎呀，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哈，你还转一直转，整个背部都会痛呢。啊，但是我今麦已经没啊，我今很轻松啊，
2: 就轻松啊哈。做这人吼，结果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款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很长，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07。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0702448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0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难以进步。来，就是人动作吼，空白的血糖只要降落来，哼哼，就难以进步。歹势吼，根据美国一项新的研究表示，失地症吼。失地症跟咱食饭了高血糖的压起来影响有关系，有关系呢。那到中间有一个吼七十几岁阿公啊，看八个时阵呢，血糖吼拢无超标哦，拢袂压，或看八个血糖拢控制了介好。但是伊的糖化血色素一直拢降袂落来呢。经过医生甲询问哦，发觉安那你敢知啊？这个七十几阿公呢？饭吼有减少，吼一饭量有减少无唔对，可是食饭了吼，吼水果食一堆，而且食过来种，到底是安怎？食饭了血糖拢飙悬起来，经过调整了吼，佮配合药物，伊血糖较稳定吼，较稳定。其实咱若有糖分的人，血糖若伤过悬吼，会伤害到咱血管的细胞，吼细胞会增加到伊压力，哎，吼细胞发炎。引起的大条血管、细条血管的病变，除了呢引起的啥动脉硬化、脱掉以外，甚至上麻烦是到第三呢血管性的失地症。这几天啊，拢发觉吼，你们知影高血糖吼，就讲啊，这几天不是这几天吼，这几天来讲吼，医学家拢发觉讲，哎呦，血糖伤高影响到大脑内底啥胰岛素的作用，跟阿兹海默症关系非常的密切哈，关系非常的密切。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追踪调查吼，咱台湾无用药控制糖尿病患者呢，一失地症风险哦是一般人的两倍多，2.4倍。啊，若咧用药控制患者失地症的风险呢是1.6倍。意思是讲，你有糖分，咱无咧甲控制，啊，无咧用药甲调整，你失地症风险比一般人较侪。另外再次强调吼，你若糖分的人食饭了血糖吼，你若控制了无好吼。其实增加失地症风险以外，嘛会提高到啥心血管疾病，啊个致死率，到第四亡的死亡率介高。好、哦，虽然除了空白爱控制以外，食饭了血糖更加爱控制。虽然这个饭后高血压、高血糖造成失地症的风险吼，搁爱进一步搁确定，但是长期性血糖波动巨大，真正损害到咱脑神经，会导致到脑部萎缩，啊，咱认知功能会影响到哈。所以呢，咱有糖分的人，第一也不爱控制治疗，吼，第二生活习惯，包括你的食食、你的运动、体重的控制，拢爱特别注意哦。哦，除了降低的病患症以外，嘛在降低的失地症对咱的威胁哦。

分林分林，好不会陈梅香，陈梅香，陈老师，我给你回电话，你拢无接哦，吼，你有卡来无接到，那你无用，这时间有做来，拢六点钟没见个挂落单吼，所以陈梅香，好不会陈梅香，你要需要服务，你个卡起来给你回，你拢无接哦。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得对啊，
1: 疼起来就爱疼。
0: 啊，怎买慧仁哥登来打得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登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登来若要行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背
0: 楼梯，我本来背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我听个未背啊，脚未酸啊，
0: 你直接你退了，我退对了，
2: 对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登去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迄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背飞龙哥登去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因的广告拢作战，
0: 讲
2: 好，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会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就
2: 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疼，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工嘛是我做，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磕
0: 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有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公哥，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0。进行功格有几盒、1100300000。就穿了主持。
1: 要做迄个唔捌世事的少年人，啊，是大人吼，甲饲甲大汉啦吼，啊，伊唔知讲是大人是偌辛苦，啊，付出偌济努力苦心，啊，伊吼唔知根本不要紧哦，佫嫌是大人怂啦啊，伫同学面头前吼，唔敢认伊的爸母啦，啊，又内心就看不起的是大人啦，啊，嫌因老爸啊，职业下贱啦。哦，路边摊咧卖烟钱啦，啊，什么互伊无面子啦，哦，啊，干呐，伸手要讨钱的时阵哦，伊才会要叫爸爸，哦，是大人疼囝，啊，拢唔甘用，唔甘吃，囡仔呐开嘴3000-5000，面不改色，唔管这个钱是偌艰苦赚来吼，唔管这个钱是偌辛苦啦，啊，这囡仔体力吼，伊都无，这个伸手都有诶吼。所以不是伊个艰苦钱呐，伫外口面的做阿哥、卡拉 OK、KTV 做阿霞呢，把家己当作好个人囝，足侪少年人吼，拢有这种毛病呐。我讲安尼，吼，你有同感无？哦，有一天吼，我来讲，这个了尾啊囝吼，因老爸啊，伫路边吼，伫卖烟钱呐，摆个烟钱摊卖烟钱无？哦，即卖因老爸钱摕咧吼，就走去求经动球啦。啊，招朋友去唱歌啦，卡拉 OK 啦，什么 KTV 啦，有诶无诶啦，安尼啦。啊，即日讲伊拄球弄煞，又球经对二楼落来，啊，准备招朋友讲哦，咱换来去卡拉 OK 唱歌啦。啊，即摆来到楼卡诶时阵哦，听到人咧冤家啦，原来是有几个少年人吼，啊，甲一个和尚吼，唔知啥物纠纷，3-4个人拍一个老人安尼，敢若是为着钱啦。这个少年人是讲要叫这和尚赔2000啦，啊，和尚吼唔肯赔就唔肯赔啦。迄个那有滴蛋，有滴不爱脸薄还是啥，我唔知影吼。啊，这了尾啊囝吼，伊看到看到真不服啦。本来伊想要插嘴啦，但是因朋友甲苦劝啦，讲啊，卖啦卖啦，卖管闲事啦。啊，这个时阵吼，这个老大人因为已经去学这个3-4个少年啦吼，拍甲。已经吼倒咧拖甲喘啦，爬袂起来啦吼。嗯啊，这了尾见样，我则感觉讲，哎呦，倒伫咧拖卡这个屋子上哦，那真面色。看一个清查讲，阿爸，安尼啦，吼，怎叫一声阿爸冲起安尼啦？啊，屋子上晕起啊，规身躯上晕沉重啦。啊，远这个烟尘大吼，去用冰打，规个烟尘哦，那个规拖卡啦。啊！伊看到因老爸吼，因老爸手链吼2000块啦，6条啦。伊这时阵了解讲，吼、哦，原来阿爸是为着2000块吼，唔肯和这少年啊傲慢啦，才和人拍重伤就对啦。阿爸咧趁这个艰苦钱啦，啊，甘愿和囝不孝，都唔愿和人阿爸天下父母心啦。迄个时阵，伊才体会出讲啊，老爸真正伟大啦，形容吼这个不孝囝。这唔正囝吼，目屎流落来，怎啊揽着因老爸，当场痛哭失声啦！我阿爸，阿爸，你这个啦，你哪个滚啊？阿爸，阿爸，阿爸吼，阿你伫阿爸，阿爸等阿爸底安尼，你夭寿亡啊，夭寿死囡仔看本机啊安尼吼，等你听吼，诶，过去拢唔知影讲是大人趁钱辛苦哈，唔知有效哈，佮嫌老爸哈。你摆烟钱打，看老爸无气，嫌老爸怂吼。这囡仔，这也是真好教育啦，都有这个机会吼，会看到讲老爸真正赚钱辛苦安尼吼。希望这个囡仔会改变一个人啦。所以真侪少年人吼，不知感恩图报哦，不知道感恩图报啊。你就讲为老母，你赚一种 啊，牺牲适当的钱来栽培伊啦。大汉你讲，阮老母歹查某，这够天理对不对？哦，孙瑞确实无天理哈、哦。人爱知影，离阮报本啦哈。食果子爱拜树头哈、哦，啊，对时大爱友好哦，会记得哈。好来，谢谢罗拉弟，我是石川啦、啊。感谢你的捧场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这时代那是惊晚阳的芳醇吼，船顶绝对拢有酒通啉。船公司伊会照配给，吼啊，迄内底酒吼有麦芽酒、葡萄酒、吼啊高酒这三种。啊，那讲要分给人客啉呢，一定是先分这个麦芽酒，啊，过来再啉这个葡萄酒。上尾啊吼，船得要入港啊，吼要入港前啊，伊才会分发这个高酒，主要是高酒吼。因为这个酒量无大，啊，高酒容易酒醉，惊讲一寡人客吼，啊，酒空性啊吼，食食就出了代志安尼。讲到帆船吼，远洋航海时代啦，有一个船顶厨房的囡啊，这个囡啊讲叫做卡隆啊，卡隆，伊个故事足传奇啦。有一回呢，伊对荷兰人的船去到日本的冰河。伊总啊跳船，觅在日本人的社区。伊想要留在日本吼，想足久啊。伊跳船成功留在日本，尾啊娶日本某。在日本吃荷兰人的头路，因为伊对荷兰话也要讲啊，所以伊做通俗翻译啦，将功补罪就对啦。啊，卡隆吼，伊后生伫荷兰人统治的尾期呢，伫荷兰人。实在伫嘉义区的小龙新学校做老师，尾啊吼，一直升升到尾做甲副校长。咱由古早航海记录来看呢，欧洲远洋的船比东南亚包括满清政府的船拢搁较大台、较大只。台湾叫料理师傅总铺师，听讲吼是清朝时代吼厦门甲金门来往的船只。船顶拢有总铺师，就是主厨哦，啊个副总铺。咱台湾的板子叫做总铺师，这是对船顶传落来哦。啊，坐船来当吼，一面啊钓鱼，是不是讲安尼就袂讲咧无鱼苗，袂无聊哦？啊，会当个现钓，啊钓过现捞啊，现起来食。有人就安尼想讲，较早吼，登机坐船啦吼。航海是不是安尼会当钓鱼？其实吼，我做一个解说。古代船队吼，拢唔是商船吼，都是电船啦。较早吼，拢爱防止海产呢，哦，像郑芝龙啦，像甘肃这些拢大贼股的海产呢，吼。所以较早船啊，无法度遐悠哉，唔是讲干啊单纯的商船，吼。一般为个兼舰船啦，所以伫坐船的时阵哦，禁忌真多哦。你要底下钓鱼根本无可能啦。你像讲鱼兵多哦，鱼兵兵啊，这款话拢袂当讲呢哦。啊，你讲伫船顶哦，讲太过话哦，你爱用罚钱呢。所以随时拢爱提高警觉啊，注意看四周围有海贼船无，所以哪里有心情通去钓鱼呢？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就算请你听大公哥，你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啥未通的时阵呐，未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呐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啥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穿细条的吼、哦，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壳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呐，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血的药王呐。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
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的真型，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侪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高干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到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了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哦、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诶吼，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哦，一四个这台面上诶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诶维他干咯、哦，吼、哦，因拢不是吼、哦、无离辛苦诶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8-777，0800-0688-777。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生命真好啦，
2: 好用啊！好，恁哥真好，再来广告啊！恁哥真好，经营也好啊！
1: 嗯，安怎好？今天爱配上果精，安尼两项类是真 OK， 无两项特别 OK。
2: 那是安怎咧个 OK？
1: 我讲给你听，那食香果精吼，那无食啊，就是阮这种的慢性病，拢食到西药，哈，你是尿尿是臭都要死掉了。
2: 安尼哦，
1: 啊，你们食迄落去哦，都没有味道。
2: 哦，够好。
1: 排掉。排滴尿去，
2: 迄个代谢出来。
1: 对，安尼咱就好了啊，大便嘛 OK。
2: 嗯，较顺畅哦。
1: 啊，你像食迄个进行迄个吼，就一定爱配去。你无配去，我感觉是较慢，这是我的感觉。
2: 零果精啦，
1: 两项个难咪食咧吼，较顺啊。
2: 安尼哦，
1: 高会使讲一百分，
2: 一百分嘞哦，
1: 一百分。
2: 讲拍悬的分数嘞啊。
1: 有影啦，因为我本来我卡吼，拢唔知啊吧，安尼个点拢唔知吧，即嘛吼。小看，无讲是好啦，无可能啦，简单嘛无遐好。啊，耳啊吼，本来是并无听，即马一边一边无小看有听。
2: 哎呦，容易嘞！
1: 即马电话个即正边吼，倒边咧讲话，我啊边啊甲人甲我讲话，我也有听，拄头拢无。
2: 安尼哦，
1: 容易啊，正经的，正经的。
2: 实在你阮姐服务的机会呢？
1: 啊！
2: 哎呦，谢谢你，阮姐服务的机会啦，好，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啦，
1: 对对对，
2: 真正够好。
1: 就是讲，大家有听到 B B 啊，就这个阿姨啊，哎呦咯，爱买来吃，藏钱无好，藏病重，藏钱未生利息啦，
2: 啊，藏感冒
1: 了，贵啦。会去用尿器搞了尿，
2: 这点咩？
1: 公公在来吃，看我身体用用，
2: 看
1: 我看世界用彩色的，
2: 你变乌白哦。这这这个真公
0: 公。阿公阿妈兄弟姐妹啊，就趁那个你提醒哦，阿妈赶紧啊，定安尼硬吃硬吃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那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对啦，他的心脏，吼、哦，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气的是，啊啦，他的头壳一卡一手倒嘞吼，爬未起来，迄、那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吼、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吃的，你安心啊，甲吃零高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吃，就像买保险啦，像打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这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这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平平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零果精进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小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遮尔旺啦，啊，你若好气运吼，你都食会到。我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漏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体的多糖体有机者，用烧的烧袂破，兼过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今麦都独独干阿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个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金星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罐阁比金星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 B 啊笑广播网》，《B B 啊笑俱乐部》。

古代美女吼，一个朝代甲一个朝代拢无同。像唐朝啦，是较偏爱肥肥啊；宋朝是较偏爱迄个瘦瘦的。啊，古代人对美女的行为吼，并无要求讲着爱大粒啊，佮丰满。因为古早人是安怎来袂欣赏大粒佮丰满的呢？迄阵啊，社会吼，拢认为讲大粒丰满，迄胸看到大黑啊，迄个就是亲像潘金莲一种歹查某淫妇啊。所以才安尼大粒啊，佮丰满。你无看咱古早的一挂查某人吼，拢安尼胸看下一条刀杆吼。啊，伫发育期的时阵就开始佮下较缩，尽量佮要佮缩好平，啊缩黄酸袂大。听讲，若伤大，人会笑，人会笑讲阴痛，认为讲胸坎啊大，这是足见笑的代志啊。所以以前的人吼，你甲看拢下高，迄个刀刀冠吼，咱伫个古装的戏内底拢看到噪音啊下刀冠，原因就是安尼吼。啊，甲现代人像讲想尽办法来去开刀吼，整形美容、食药啊、注射了钱受罪，倒假安尼比起来吼，实在是讲起来真趣味啊。啊，古代查甫人并唔是讲未晓欣赏这个胸坎，啊、哦，较早查甫人原来是讲对胸坎啦吼，查某人的胸坎就应该安怎样，因闹一个要求，正常是讲无咧讲爱大粒啊，爱丰满，有一首这个七律的美人诗吼，七律啊，美人诗内底都看得出来，哦，一首诗是写讲，一冬英烈熏香烟。肉素鸡头晒软温，食看真如紫刻玉，腹内应是雪未痕呐！哦，意思哈、哦，我简单讲一下哈，伊这这些诗哈，讲起来较深，真深呐！哈，啊，咱唔免加了解遐济，因为咱也无咧研究诗呐。这意思大概是咧讲，查某人的胸部哈。最好查甫人的心魂颠倒的，就是爱胖啊个嫩，胖个嫩，啊个爱白白个小块有血色，安尼白中透红吼、哦。啊，望到像望叶啊，啊像个蛇安尼了吼，像个长啊根，像个蛇，一种意思就对了吼。伫、哦、这首诗内底拢无讲到讲查某人的胸坎在大咧丰满啊，但是伊有讲到讲爱胖个嫩。爱白中透红，啊，望到像月牙安尼，吼、哦。所以查甫人呐，古早吼，原来是有在注重啦，正常是迄阵啊，无在欣赏讲着大粒，着爱丰满安尼吼。啊，讲到这个美女，除了胸部，过来就是腰，啊，落去就是迄个臀部，啊、哦。这个腰围吼，伫、哦、这个西元前啊，都是楚灵王迄个朝代。迄阵啊，楚灵王吼，伊只欣赏着一挂腰细细一挂查囡仔，所以迄阵啊，夭寿骨咯，还是足得宫内美女啦，为啊为着要减肥啦，为要着要好有腰身啦，啊唔敢食吼，唔敢啉，唔敢食安尼个个，为拢个个死啦，夭死安尼，夭死足得宫女。楚灵王的以前吼，迄阵啊是无咧强调讲美女着爱有腰，迄是因为到楚灵王了后啦，伊欣赏有腰的啦。啊、所以从那开始才从啊变成种流行啦。啊，你像讲，这个现在西洋人吼，因在选美的标准呐，哦，他们就很注重这个三围，哦，因的标准是36、24、36，哦，那是参加选美啦，吼，伫西洋人的审美观点呐，就是36、24、36是最标准的。中国人是较无注重，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拄啊讲啊讲吼，第一胸坎。伊感觉大粒，往往是见笑，所以缩甲袂大去。第二点就讲，古早人咧穿的这个衫裤，拢穿长袍啊，啊有人叫做这深衣啦，深啊，深度的深啊，深衣啊。啊，因为顶甲下拢连做伙，啊拢拢拢看看，穿起来就像咧穿困衫啦。迄阵的要求最主要就是讲哦，穿起来爽快就好啊，所以无咧强调这个三维曲线。啊，由清朝开始才流行这个旗袍。这旗袍哈是旗人呐 啊, 啊，他们的因为这种文化啊，所以这旗袍，那、啊、清朝是旗人嘛，对不对？所以清朝才开始流行这旗袍。本来旗袍是直贡的呢，无腰身的呢。哦，咱今麦在穿的这旗袍哈、哦，是安怎奈有腰身的？三围飞得很清，分得很清楚哈、哦。那是因为受着西洋人的影响，
啊才改良的。改良到现在曲线分明啦，有前有后有腰身啦。以前清朝人，因这女性在穿的那旗袍是拢拢快快直讲的啦，哦。啊，所以古早人吼，较早是干那注重一项，注重倒呢脚床头啊。为什么？因为大脚床的讲较好生囝，啊，咱较早农业社会。哦，囡仔生愈侪愈好啦，啊，那不好有三就无后为大啦，未生就最大不好啦。查某人来未生吼，就凄惨嘛。大家官看无起，当作眼中钉、背中刺啦，是袂当个扫地出门啦呢。所以迄个古早时代啦，未生吼，哎呀，迄是天大地大啦。啊，所以较早啦，下生的查某人都有地位啦。较早美女就是讲，脚床头爱大，下生就好。吼吼，你现代生理学。哦，人体生理学观点来看啦吼，咱的祖先有哪只有地位？照现代医学讲啦，伊讲这完全正确，因为脚床头啦愈圆愈大，啊愈熬生囝。就咱的节目微微笑俱乐部，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这个白麻王啊吼，一礼拜已经吼醉三四届啊。第一届是吼车唔使放喺倒位啊吼，隔天才咧找车啦。第二届是安怎咧酒醉了吼，把伊的车开入别人的车库，啊，再找无车啦。啊，第三届是找无家己的厝啦。因家住的是几排吼，形体拢同款，种透天厝安尼啦。哦，即卖第四摆啊，酒醉吼，安怎你敢知影？迄锁吼开袂入去啦，因家的锁竟然无在条开啦。啊，白目王啊吼，一粒目睭尔，啊，佮青光眼佮白内障，足惨的啦。哦，开足久哦，锁匙孔拢插袂入去啦。警察都巡逻经过啦，佮当作贼啦啦。啊，白目王迄形体吼，又佮真正有成贼啦。细汉细汉啊，啊，像只唔正囡啊。啊，虽然袂少岁啊来讲吼，但是细粒子啊，看起到一个袂老，像六叔啊型安尼，无怪你警察怀疑。即马尾啊，警察吼，总啊替伊拍开因家的门啦。啊，伊足白目的呢。因为吼，伊吼知影讲警察甲当作贼啦，伊即马就唔愿咯，警察看无起安尼吼。即马伊就要证明予警察看咧，予警察了解讲，即阮家无唔对啦。哦，啊警察本来要走，伊就讲无啦，你来啦，坐一下啦，我泡点茶予你吃咧啦，啊饮点茶啦，啊莫去嫌啦，这真正阮厝啦，我袂甲你骗啦。哦，来啦来，迄个大人啦，我甲你讲啦，阮厝就阮厝啦，我唔是贼啦啦，你唔通误会啦，我有一个习惯啦，你看。我伫买物件拢爱买二手货啦，人用过较俗啦。哇，即组碰椅吼，即我过年买啦，2500尔啦，二手货啦吼。啊，那全新的都爱1-2万，你敢知影？有啊，边啊即台奥多麦啦吼，即有那二手货啦，我买5000尔啦。哈哈，我同嘛二手的，我嘛二手的啦。啊，无，唔是唔是，讲唔对，阮某吼爱我，甲我同款啦，阮某甲我同款，有哪拢爱用迄个二手货安尼啦。哎呦，大人啊，有无？哦，啊，你搁看一下迄，这个镜台啊，这嘛二手的，你敢知影吼？有无？啊，这顶面床吼，阮家这顶面床嘛二手的，啊，这么倒伫面床顶，迄阮某啦，啊，阮某边个查甫就是我本人啦，袂骗你啦，我唔是贼啦啦，哎，讲安尼敢对？哈，因某边个迄个就是伊本人哦，哇，互恁介绍看卖。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我闺女介绍你感冒啦，我讲食迄产品，正做我讲闺女冇得感冒，然后我讲啊，够用我那个，我听我足叫你感冒，我食要过来行啊，食迄未歹啊，我感觉恁那个产品啥物少，足好用。
0: 恁听到拢人客啊，良心的见证啦，咱公司吼，卡达是直直经营啦，咱绝对无咧做假吼，所以讲这种人客食了实在反应，你赶紧隔壁来参去看卖咧吼。那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哈、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二二六八八八八，高雄电话。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来讲到咱逐天爱面对放尿这件代志，吼，咱一天尿到底偌济较算正常？啊，有人咧问讲吼，啊，我若一啉水吼，啊，就想要放尿，安尼有正常无？啊，我是讲啊，我有啉水啊，但是尿的放足少啊，安尼是对一个较健康。所以今日来讲到这个尿要安怎看？吼，尿要安怎去尿片的量才是正常的？其实咱若啉水落去了后，真正甲诶放尿的时间差不多爱上紧嘛爱四十分钟，吼，四十分钟，所以伊差不多一分钟会制造一吸吸的尿。所以咱呐，甲换算来讲，一届开始咱呐放的量，差不多250cc 加300cc， 差不多你来讲，会用迄个杯底啊，差不多马克杯即个量。所以当咱捧讲吼，一滴尿差不多250cc， 你就感觉讲，足像有尿要想要放，啊，你来个啉一个，啉到要加300cc 的时阵，哦，捧讲就开始感觉涨涨，哦，有尿在涨，啊，个啉一个。啉加个啉者，才剩350cc，尿得咧紧啦哦。啊，有人足够啉的哦。啉加吼一泡尿，因为无便所啦，是无方便去便所的时阵，500cc有可能你得爱注意啊。你若啉加剩500cc，膀胱量要胀破的这种有无？有可能咱药剂会发炎。哦，所以在定咧禁尿的人，到最后你膀胱无这个弹性吼，就变得足够尿的。永存就是禁的无放，即马互你一直放，放袂停的这种。啊，有甚至有呾尿拢因为缩袂掉，尿拢会倒流去药剂，啊，反倒去损伤咱药剂发炎。所以在平常提醒啦，一届要去便所的时间，上班吼，咱两点钟爱去一届便所，啊，无到时阵咱这药剂拢会去影响着吼。那有个人是讲，啊，毋过我有诶，一啉水就足够放尿，我唔敢啉遐侪水啊！啊，无啉阁袂使。那一啉水足想要放尿诶，即有可能身体一寡症状咧在做提醒。比如讲，我拄好有啉着啦，有啉着茶啦，咖啡即利尿诶。你知你有啉高茶、有泡茶、米茶即种，还是有啉咖啡尿诶较侪，即是较正常。所以有人拢讲，那有啉着即茶叶啦，还是啉咖啡，你得爱阁加补充茶。好，无伊会利尿出去。但是你若讲，放有都想要放，但是放出来尿足少诶，这可是可能膀胱过动症。啊，有人是有想要放尿，但是一放个放足侪这种，啊，这嘛无正常哦。这有可能尿崩症，无就是糖尿病。好，所以糖尿病有一个症状叫做多尿。啊，过来我咱听众朋友咧问讲，啊，无到底一天尿爱放几摆才算正常？因为拢干嘛一足够尿诶，其实一天上少就是放5到7次，但是算法是安怎讲？就是你日时吼上加互你放6次，啊暗时互你放1次，暗时放对1次，要困进前1次，你爱算1次入去，吼，就是讲你若算1次，那伫7次以下，安尼是算正常，啊若超过8次，迄号做够尿。啊，高尿就爱去找出高尿的原因，好，所以就是频尿这个部分，所以超过8次就算高尿。啊，你若一天检，但放无4次，这或者膀胱下面感度无好哦，这爱去检查，因为放袂出来，买去尿的倒积去加药剂去，这个也要很小心。啊，最后咱马上来了解一个件代志，尿一天有无？会放偌济？一天的尿托全部会使差不多放偌济？一般来叫咱一天互你放8次好啊，啊一届拢250cc 加300cc， 算起来差不多上少啦。咱一天有2000cc 的尿，虽然平常时文馨老师就拢甲你问讲，啊你一天啉偌济水？其实这甲你的尿都有关系。好，因为咱身体爱代谢啦，健康话，上少咱一天的水嘛，爱上这2000cc， 好不好？所以咱简单今仔要判断讲，咱尿有正常无正常，你得用迄养乐多一罐的100cc 啊，好，差不多100cc， 上少咱的一泡尿差不多爱两罐甲3罐，上少咱一般用3罐的，诶养乐多安尼的量来测。啊，你若讲，今仔尿有变少，比如讲无甲3罐养乐多的量。啊，迄尿的色吼，清清啊，那白滚水的这种的， 这代表药剂功能有帮白哦。好，就是讲尿剂啊，个清清啊，这种，这可能要注意药剂功能。但是我今仔那尿少，但是尿的色足深的哦，足黄的这种，这有可能代表你水啉伤少，啊，无就是一定感染嘛。好，这就是这在阿家己会使判断的所在。第二种是安怎尿足多，尿足多啊色嘛，那白滚水的这种。这就是身体的水分流失伤多，所以我可能像咱刚才讲的，可能尿崩症啊，是糖尿病人，一般的尿拢是足多，但是咱啊白滚水安尼清清清，但是有的人是安那尿足多，啊，但是伊的色足深的，吼足黄足黄的这种，这一定代表身体的发炎啊。所以你若发现尿多啊个深色的这，唔是膀胱发炎，无是腰子发炎。甚至就是咱肝的发炎，好，所以平常咱提醒咱听众朋友，你会使看你一天放尿几摆，啊，你放尿的量偌济，过来你放尿的色，啊，甚至咱放尿的速度，好，放尿的速度，放一届尿差不多十秒到十五秒，啊，你呐有当咧放吼，哦，足出力的啦，啊，无就尿安尼咧滴那唔滴的这种，啊，无啦放袂清气的，放尿足细缸的，吼，啊，你放个爱等足久的，但是尿拢足少的这种的，这种代表咱泌尿道出问题，这拢爱去看医师，吼，啊，不管是看泌尿科也好，药剂科也好，拢会使来做检查，所以了解咱尿有正常无，会使对这四部分来做了解，谢谢。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已经进入六月份啦、
1: 啊。嗯，对啊，所以你看、哦、新的台风动向、哦，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哦，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也挂为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哦典型的哈、哦、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心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哦，要落雨啊啦，哎，袂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吼，哪讲有落一寡吼，尤其天气落啊，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温吼，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吼，十六岁在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中
1: 高中啦，
0: 十六岁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吼，英国有一个16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哦，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哦，差不多台币400万了哈，超400万哈，但是的。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然后最后转呢吼，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吼，已经养成那个吼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吼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哦，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吼，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吼，真正不是好代志吼，16岁丢这个彩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吼，400万吼。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所以呢哈、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但是呢，你看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入狱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些这些独裁者的领袖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尼的满足啊，他们就想要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知影吼，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造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是咧讲故事，讲故事。相信以前吼，这个秦始皇吼，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包括普丁包括习近平啊，另外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比如讲，有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啥乱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咧，一直活咧，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累累，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咧，吼，我咧停战哦，我咧一个月，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马哪里啊？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诶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外，伊讲哦，俄罗斯至少的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嗯嗯嗯、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啊，变成残废的，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啊，哈、哦。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哈、哦，已经嘛起来愈怕愈怕呢，愈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哈，然后刚刚啊，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安怎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哦，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甲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哦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还有勤的啦，什么安尼都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吼！你甲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咧，我无法，我咪拍架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边缘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愈来愈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干到这么伊朗赶快呢？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力、权势地位，哪一档一起在上重要哎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要讲，我们是咧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吼，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

0: 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啊、哦。对啊，这就是被这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家来讲，上面谁是最他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哦、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啊，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说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在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了的哈，啊，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了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哈，听讲即马器官可以用3D 列印了哈。好，用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好，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跟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啊，为猪的体内培育会当。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安尼哦，所以听讲今嘛已经有这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个小鼠血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啊、哈，普丁最大的敌人哈、时间呐、
0: 对吧、啊？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我给嘛，你有钱啊，我都做这些研究机构啊，吼，好啊，但啊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哦，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在研究，哦，会使未使，吼，再去讲哦，好，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啊，啊，未讲只得普丁家己先用啊。哦，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这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哦。

0: 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哦，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是80岁以上啊，哈、嗯。哦，所以讲，这个俄罗斯诶，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哈、嗯，哦，也伫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哦，这個、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哦，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饮酒嘛、欸啊、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开车嘛是战斗民族、欸，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的、嗯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恰喝挑起，而且南宫因有习惯饮酒嘛，嗯、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欸，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欸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若叫普丁啊，你即马普丁以七十以七十，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呐，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啊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的，算是比较养生的、嗯嗯、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嗯。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哎、不太喜欢动的、啊。普丁至少我相信也去打猎杀，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心。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哦，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强。然后另外来对我干嘛所谓独裁者？东亚洲的独裁家的雄伟，他们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加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东
1: 阿伯郎，一边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家呢，我相信伊阿伯多爱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啊，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就开始那个铺路啊，就准备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吼。还是哈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吼，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吼，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吼。网络上我就这样拢分享呢，这个吼。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哈，啊，伊本来就足亲民的，啊，足爱登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吼，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伊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伫中国哎，在美国吧哈，有接受过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倒位？结果伊回答伊第一句话吼，伊唔是直接回答讲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伊第一句话伊讲，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伊讲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出来对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他如果去夏威夷几乎啦除非他真的是去出公差那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你看一个大本登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跟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伊就讲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伊讲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啊，人大概安尼做伙去吼。伊讲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吼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吼。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吼，比较度假的所在吼啊，都去到遐，你等于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齁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齁，所以一共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候这个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就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他说我在这里得我就得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哦，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一的跟你爸爸妈妈我这回吃饭嘛另外就是讲有足济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免讲啊，特别等啊，你看伊吼，好，各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各好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吼，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齁。好来，这是所以一共用下飞机的心情齁，用下飞机的心情都会能给心情齁来说齁，来说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齁。所以第一个齁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一共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齁，好也干嘛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齁，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所在，那么你说对上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吼，伊阵嘛常常伫日本呐，吼，阿伊讲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哈，这个友人哈，诶，这个帮助啦，吼，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所以讲也常常来日本哈，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初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这样哦，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讲这种语言呐、啊，啊不，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小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呾讲讲，伊就变作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变作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讲中文哦，一定都讲个体体吐吐。哦啊、英语唔免讲，伊伫外国多啊，伫美国多啊久啊吼。等到台语，伊的台语是比中文更加溜得掉啦。所以特别你看伊登来台湾的时阵哦，啊，伊在跟人讲话的时阵，伊足爱我敢看会出来讲，伊足爱这个时阵登来台湾，伊足爱讲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我在家我会当发挥吼啊，感觉讲台语，伊家己感觉讲讲得嘛足舒服的，啊，足有亲切感的，啊，大家听到嘛，感觉会真舒服，感觉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啊台语讲个这么溜吼，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啦，较早期吼，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若较早期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会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啥物三个男生诶，外国回来三个男生诶组合，嗯，叫啥物迄个
1: L A Boys，
0: 哎 ，L 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啊，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吼，更加溜吼，所以黄仁勋吼，我感觉伊若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伊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也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工伊毋是伫迄个亚细亚单位诶时阵，吼有一幕吼，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食，诶，提一支冰棒吼，黄仁勋食，吼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吼，诶，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诶，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食，而且黄仁勋吼，食了，食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啊，那足好食，那也足好食，伊讲我足好食，吼，伊讲那也足好食，这伫对买，吼，伫对买，哎，诶，民众的解讲，哎，伫 seven 都有啊 ，seven 都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几天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广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啦！哦，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即两天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恁五月份吼有即个吼，介份介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甲即个吼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的免款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阿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阿未收到吼。我阿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要结束之前会阿未齐全吼你吼，一无要紧，因为我马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五月三日到昨天嘛，啊，今天六月一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会，阮即马阿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会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 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的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哈，哦，一定一样嘛哈，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哦，叫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的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哦，伊讲啊，伊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嗯嗯。哦，啊，伊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两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里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紧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以前啊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知该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该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去一间药房买。哦，安尼用买掉吼，也去用买玩去吼。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这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这几天哦，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订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哦啊，赶快去拿！好来，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哈，好，哦，吃好困的哈，吃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枪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哦，哎，这种啊，吃了买安尼人吼，哦，较水较少年啦吼，哦，心情嘛较。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阿哥来来住，跟咱大家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阿伯讲哦，安尼摇一劲，你就失禁嘛，吼，都放落去啊，吼，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吼，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要讲吼。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台湾伊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好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吃过车吗？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的。他说，我跟你说台语你听不？他说我哪会知道，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我哪会知道，你不能说台语，我哪会知道，只说就说这句而已。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边，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仁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就让囡仔袂晓应，就吼妈妈就到边啊，逼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黄仁勋就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也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哦、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的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袂啊吼，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这个 Taiwan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伊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了，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啊，小朋友会讲英语的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今嘛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哦。你看，你哪样讲台语，今嘛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也佮跟你回答佮较好。好，这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不，他今天都没离开台湾，都在台湾这个环境，你说台语，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把台语。
1: 你那边讲，没啦，黄仁勋那边要讲这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今天如果有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你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
1: 一
0: 个语言啊。
1: 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晓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就先看你讲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伊我嘛就想要伫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 生存下去啦、嗯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嗯、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嗯、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嗯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他们刚刚说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
1: 欸、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欸欸欸啊、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啊啊、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啊
0: 欸、对 啊, 啊所以说我们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环境吗？
1: 五郎母系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沙文、嗯，有客家族群呐、啊，又原住民族群呐、啊，还、嗯、有、啊、就过去的外省族群、嗯，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
1: 多
0: 嘛，占、
1: 啊、
0: 多数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欸，所以讲哦、喔，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嗯，以哪些客家人，你比方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嗯、啊，回来跟那个小朋友我说，哎、欸，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嗯。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嘛、嗯嗯，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嗯、不是，光方言是很多元的、
0: 啊。的确哈，这台湾呢、有些很多、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挂这偏见、啊。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啊，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这？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嘛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欸、你嘛没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
0: 啊，这个你不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啊。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吧，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嗯，啊，知道吧，家应该足侪人会晓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吼、嗯
1: 哦。对啊，对啊，欸、都合理啊，正常、啊。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嗯啊，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讲？哎、啊，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加讲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啦、啊，哈、哦，我唔知以前咯，要给他强调这句咧，哈、哦，啊，说台语有，
1: 我咧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足侪带过团，足侪，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家拢嘛甲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恁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
1: 啊，
0: 那个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對
1: 啊，
0: 所以我们
1: 应、嗯、
0: 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拢讲语言会样愈侪愈好，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對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嗯，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就。慢慢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愈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吼？哎，讲台语哈，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人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晓讲台语哈，所以你外国人好会讲中文 ，OK。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哦哦、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啊，我有感觉啊、哦，他们就想说，哎、欸，好像跟讲台语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哦，那个。 距离哈，会当摇滚的迄个距离。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迄个力量，靠力量了哈。好，包括咧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骂，甲用中文骂，用国语骂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小妹、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的，谢谢、哦

0: 来公哥，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哈，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阿丽娜公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哦，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2: 哈，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2: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一定一直问说皮肤到有法变得白
1: 好、欸、听起来是听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1: 对，
2: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哈，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哦，内分泌哈、哦，这个、已经无好哈、哦、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哦、运转的。所以诶，记得蔡依林嘛哈、哦，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咧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2: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哎，精神安尼吼，混乱混乱，恍恍惚惚恍。神恍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行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哎，恍神恍神的人行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啊，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哈，不是靠安眠药。
2: 好，
1: 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哦。记得护理元素。
2: 对啊，咱先吼买张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器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吼，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
2: 吼，拢无听着，
1: 甲迄间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
2: 吼，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徛蛮开着咱当时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只要看，我看咧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阿嘎，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2: 哎对，
1: 沾沾一些酸哦钙粉，给焗在嘴安尼吼，好这样子吼，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阿哥得力
2: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吼，伫路咧开车、骑车吼，爱特别注意即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恍神。啊，真的，真的睡，还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嘣一声，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人，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嘣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安尼，我叫伊讲安尼，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个车蹦一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感觉，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伊拢唔知影，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漂浮的所以讲唔知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我是讲迄唔知，迄是对，可能是对位啊，对位啊，对位啊声。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好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会想做迄落，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个家己唔知，你个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永远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撞，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好，真的爱注意啊。
1: 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攻硬攻啊，吼，哎，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啊，无的有长期加安眠药诶，吼，这种诶，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哈，咱包括咱身体开始咧衰退哈，还是讲真的，像咱讲的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阴阴歪歪，我出去你若讲啊惊咯，还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的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啊，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哈、好来啊，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哈。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护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今嘛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刚哦，改哦拍一食饭，惊死人！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猪脚拢只大坑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加大只的个坑类，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伊规只摕起来个哦，拢规只摕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空了咯，给伊规粒，反正摕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好好吃他是会养秤、哦、排骨啦猪脚啦都整坑这么大坑让他给他捏给他揪给他戳这样咀嚼、哦、它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欸、你如果要、哦、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就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多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友好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东西都咀嚼啊，这样子齁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齁、
1: 嗯、而且比较不会胖、
0: 欸、比较不会胖齁、
1: 欸、对啊、欸、因为你如果说东西不胶稳对的你吃东西不要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啦、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啊、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哦，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等下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哦有分量的小朋友，你换一个讲米羹，他们就紧了，那种吞呢。急躁 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吼，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吼、嗯，那个2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吼、哦，哎、啊、螃蟹，我螃蟹，爸爸妈妈那规只那个片落的，吼，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那个鸽子规只的安尼哦，拢规只。哎呀，那蛋类，哇，都啊客啊呢吼，真的是哦，哎，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吼，好，你发现现在人就说，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哈，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困者，美丽人生。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家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他都在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个有一个医生呐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是地前的人口，今嘛已经将近哇，这样好厉害。
1: 八万呢？
0: 不是，你不是惊死人哥？失智症呢？哈，好了，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了。四十万人啊，
1: 哦，四十多，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哈，改了解哈，再了解一下哈，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65岁以上的，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降低要10%呢，要一成呢，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你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好嘞。
1: 来人康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咱台湾齁，我们比较在台制齁，刚咱65岁以上齁，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齁，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齁。在日本齁，哇，诶，日本更严重了。日本的高龄者齁，但是65岁以上 15-20% 呢，驚死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我是用比例啦，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吼，咱台湾是不是要1.3%-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惊死人！
0: 来你好，嘿，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
0: 苏
2: 凤是安
1: 怎食。哦，来刷卡
0: 哈、谢谢哈、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用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哦，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啊，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咯，哈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来那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你拄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你啊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去，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齁啊，这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这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跟阿公阿嬷以后拢无法度齁，较无，嘿，这就是安尼齁，都是，哎，齁，哎，安尼你就知齁。来，谢谢咱口音电话齁。0800-77-55-99哈，啊，即卖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哈，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啊咧啊学校搁伫啊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这不行啦，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日本吼是
1: 小蛋，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
2: 我跟你好，
1: 嘿，
0: 你好，
2: 这是刘洪欢的国民党诶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这个吼、哦，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吼、哦，这个每五岁吼、哦、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吼，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会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你看，就是在这个年龄层，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1: 嗯，
0: 操，啥虾瓜呢？
1: 对啊，所以美、欸、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啊。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0: 对啊，对啊，
1: 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吼，日本吼，
1: 啊，就敢那像那十波人掉了破山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搁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碰到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啦，
0: 嘿，是，
3: 啊，这么像咧感冒咧，嘿，安尼。

0: 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嗯、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嗯哼因为日本医疗 也很好 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嗯、但是那就是人嘛肚子老了退化会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嗯、
1: 跑不掉
0: 跑
1: 大脑
0: 跑不掉了、
1: 這個、
0: 跑不掉
1: 你这大脑永固啊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0: 对啊对啊时间搞你
1: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0: 啊、馬前
1: 總統所以大家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妹妹过去过修订我跟水口来卡修你是
0: 来刷卡、
1: 哦、来刷卡要叫三品哦刷卡来要卡电话机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吼，咱听众朋友要叫三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吼啊0800-77-5599吼，直接卡咱几点兼顾电话的现场吼，小军甲仆家姐服务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都只哎来吼，我讲过一个吼，都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啊，包括这通嘛是嘛吼，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吼，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吼，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吼，哦，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吼，所以讲把握吼，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吼，你要把握吼，刚刚结束第一天吼，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力盐。素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0: 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1: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诶，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即个人敢拢一直要听你诶，啊，敢要拢要听你诶？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诶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诶？吼、哦，啊，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吼，哦，我想足无诶，那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吼？拢已经国家互你逼母家咧咪咪毛毛啊，好来。好、哦，谢谢，咱电话哈、哦，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哈、哦，对不？死家人就甲你变啊，哦。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啊，今年102岁呀、啊，哦，激动的个心，他没有结，跟他喝一碗酒，
1: 那是就难得呀、啊，对吧、啊？
0: 对啦，我比例上了、
1: 啊，比例上来共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0: 对
1: 呀、啊，
0: 不是您的一个，
1: 还是您阿姨，您阿姨是去
0: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
1: 啊，
0: 你要看比例啦，对呀、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嗯，
1: 是我，对啦，您阿姨有。有，像恁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0: 九十岁以上是36%嘛，恁、嗯、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一个啊，对啦，对啊，对啊，
1: 是安尼，
0: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2: 会支持人，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对，拿去换，做纪念啊，我妈跟他们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我阿爸以前90几岁哦，性格很那种。
0: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1: 了。对啦，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
1: 有啦，当然也有80、90、90几，他也很
0: 清楚，
1: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0: 我都比例
1: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哈，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掉了
0: 啊！是，你请讲。
3: 那些直棒些台积电无？
0: 台积
1: 直棒台积电？
0: 嘿，
3: 台钢吧
1: ？
3: 台钢，
1: 台钢，
3: 上面什么叫公司呀、
0: 啊？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感觉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 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甲你讲，台钢其实吼，
1: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好来，小蛋吼，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棒球台钢队，
0: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哦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哦，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哈，跟董事长哈王炯芬哈，台钢以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因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等等等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个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就是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我们先接通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4: 小君，嘿。我过得好啦。
0: 嘿，你好。
4: 我跟产品买真多。
1: 感谢，嘿。
4: 小姑娘。
1: 哟。
4: 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吼。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看咧无意义啦。对吧？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站。行到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倒啊。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这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无足够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啊，等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1: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阿麦呢，我自己干看医生，阿一直开咱的健康。
1: 好啦，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吼，困困的都去啊呢，吼啊，安尼美满完满。
0: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来，大家知影讲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吼，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来，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哦，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好，阿哥人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干嘛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地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台钢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中阿公哦。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不输日本吼，可以媲美日本吼，有一个吼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啊，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哦，全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吼，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吼。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吼，刚刚讲台就没有介绍，原本是钢铁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拿到总冠军哦，白球一定可以的。总冠军呢、啊？希望给你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啊篮，
0: 它、有天
1: 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好，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我们这里别人说唯一支持台钢，的啦啦队，哎，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展翅高飞的时刻哈。我较早讲咧，代表咧。毕业自答词哎哟，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自答这个自答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嘞，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
0: 的，
1: 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自答词哦，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这个学生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齁。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哈，跟国企系哈，好国企系双主修背景哦哈。那以准他说哈，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哈，致辞的时阵有讲啊哈，伊讲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哈，伊讲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哈，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
0: 哎是，
1: 我啊，家己已经七点一，
0: 嘿，
1: 听无呢。
0: 家己107.1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哈。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哎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好，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公啊。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都加迄个先生哈，嘿，安尼吼。
2: 你听足清楚的啊。
0: 啊，你听足清楚的哈。
2: 哎，我嘛是加伊。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可能伊的所在有干扰到，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程部去啊了解啊，好。
2: 我是个卡电话甲你讲。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嘿嘿。嘿，我一般啦，讲无其他的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的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的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卡电话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哈。来，你好，徐军 ，Pocket， 嘿。Hello， 嘿嘿，你好。
3: 我先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结婚的那两件事啊。嘿。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
0: 谢谢谢谢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咧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到，朋友你着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哦，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看，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说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前前吼，阿妈打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打电话给伊，甲伊讲，阿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啊，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거기서 우리 서로를 재워주고 서로를 好来，这个台湾哈，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打电话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五年哦，吼，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较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后来你好，嘿，阿
1: 龙，小弟我请教问，我听人你讲恁咧，恁啊过敏，恁锐片，那个青片嘿。
0: 哦哦哦哦哦。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你那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哈，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哈，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哈，哦，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你可以再叫啦哈。即几工哈，可能拢有帮多啊，这个会哈会有入来时阵哈，啊，够有机会哈。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药房哈，你药房讲哦，啊个大做嘞哈，即阵个用买无哈？哦，来，然后这个机会多啊，结束机会还是有哈，所以好，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药房来哈。嘿，我切到一种。卡床头诶筋哦，啊，较含卡诶筋哦，啊，拢行路上爬楼梯上，即个软卡，啊，要食钙粉还是要食钙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
1: 欸，好好好，谢谢、啊。
0: 油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诶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
2: ，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呐吼，啊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开回来吼，哎。嗯，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啊。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准因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过来当麦去吼。哎，阿妈，迄博士，白要读迄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吼，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能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吼，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吼，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吼，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吼，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结婚，
0: 哎你好，哎
2: 你讲你家在四凤来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哟，嘿。
1: 哎，我拄只卡，你也无甲讲当时要寄。
0: 啊，阮客服小姐卡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啊，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吼，咱迄个0911即马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吼、哦，要卡电话，七点前古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讲讲77559999。嗯，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诶，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
2: 哦？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敢。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
2: 啊、
0: 我
2: 不来。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你我安顿好，你怎样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嗯，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请
0: 的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嘿，你会想到啥？
2: 想了想想，阿妈，
0: 阿妈敢搁滴嘞？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敢搁滴嘞？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拍麻将，讲就搞拍。哎，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真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人都拢阿哥足清楚的咧吼。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哦，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哇，一包括一下致辞，啊，包括被感谢啦。
0: 你待遇吼拢会通，
2: 阿哥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致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一个哈，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男生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3: 请问你家是小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君跟 Pocket。
3: 哦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哦，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睛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哎，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君扑给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是读
0: 七年
3: 吗？五年
0: 够
3: 够的。
0: 够啊，系啊，人系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哈。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哈，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哈 ，Nathan 哈。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哈致辞
2: 哈，
0: 伊讲伊为非洲散车囡啊哈，会当来到台湾哦读册，啊个读个博士哦，摕到博士哦，这个过程哦，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哈，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山的，
2: 嗯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个一天啊番薯啊哦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天哈，伊讲哦。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喔，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到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所以讲，老百姓讲都要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没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曾谷德，啊，一共一帮忙伊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一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哈，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
2: 啊。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哈，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哎，啊，因为这个毕业生，这个内森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这几天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较熟悉以后，曾谷的博士就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现在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就跟 Nation 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哈，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因家很散的嘛，伊讲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就是安尼，这也是曾谷德帮忙他，也看见他的潜力跟好学个决心，所以助走伊完成学业，然后个鼓励伊，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伊已经结婚了，伊讲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啊，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啊，已经有一个囡啊，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哈，好来所以伊讲过去可能是伫遐啦那个打赤脚了，当然今嘛咱安尼听咱干嘛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摕一支针，爸爸也摕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的，甲迄个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也没有药啊，所以就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刺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个洗卡个新鬼，伊讲我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他为了那个吼，有一点是家己完啊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的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遐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哎，你要黑人在卖菜哦，你牙齿好白哦，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ion 的让人很感动，我感觉有几个点，我讲这个条件不用分享。第一吼，伊从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娘喂，哎，真卡可怜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爱食一粒吼，都还寒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到底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嘛生水囡呐，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这个，伊讲个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庄阿头来对，因规个庄阿头来对，唯一上。 迄、那个
0: 大学
2: 学，没有，那时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哦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迄间吼中学啊，伊爱哦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嗯、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归祭拜求他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环境很糟糕，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房子好贵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呐、啊，
2: 激动啊，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卖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当中台语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就顺的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个也穿插几挂台语啊呢哈，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伊是读咱都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啦，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说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要去改变齁、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齁、啊个来伊讲齁，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齁、目标啦齁齁、的学校安内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桑尼亚非洲小孩一旦春秋一安内翻转命运。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
2: 不简单啦的出身吼比一般咱这么看的咱台我来讲替咱台湾出世我跟你世界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是对人那么靠腰我真的想
0: 这样对啊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请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齁。

0: 好，所以哈，将伊伫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啊，一共他说是很多台语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你话伊为着生活费吼，他伊爱去菜市啊去扛过，我相信开菜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兼职，你看伊。菜市卖菜安怎？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这边吼有讲到一句讲吼，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我那些政治人物啊，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个，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拍拍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哎，咱台湾不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那妹妹才一点，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那阿拉嘛是跟过来
0: 啊。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搁点。万当万塞，
0: 你叫他去买菜，没过。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爱做。
0: 哎，
3: 今
1: 麦
3: 这种囡仔，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Come
0: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赶快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就讲回，讲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这个伊是观众先挖。啊，开钱大卡大去啊，最好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一直去卖毒，创啊有诶无？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英格，贝克汉跟维多利亚英格，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跟创一个某嘛吼，某嘛是这个明星，哇，你生这个囝哦。要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去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我，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姑娘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你哦，卡森爸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森卡的森卡的爸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啦，你诶肉就是你迄个软骨拢掉落来，唔知脚头骨还是你的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还是本来就困未起诶？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了哈。啊，明年我跟你讲，豆豆啊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迄个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还佫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0: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阿明，你阿明要一直加念掉哦，吼。
3: 我拢做一边啊，先讲安尼拢会。
4: 哦，白
0: 烧啊，菜啊，哎，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白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嗯，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家撑起来哈，2022年吼。哎，个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卖、嗯、啊！你今仔今日买看，够有大做的吼，嘿、嗯，安尼好不好、嗯？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福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哦

0: 囡啦，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囡啦，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囡啦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把他嗲啊，安尼吼，哦，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啊，我们就
1: 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囡啦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对对对，这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你就白了啊。好，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婚干油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书互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他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大家要炸大家好嘛，我先跳点位接哈，等我那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早安。
0: 嘿，早安。
1: 哦、好汤一煮。
0: 每煮好汤呀，好来啊，大哥你点我0923711嘛哈。
1: 哎，
0: 好 ，OK， 明天早班到哦哈。
1: 好,
0: 好，感谢你哦，谢谢，呵，拜拜，来感谢套餐的来感应亏期哈，这成绩啊、感恩大哥了哈，好来好朋友哦，今嘛听今早的更啊吼，套餐里逃出来真好了哈，运动晒晒太阳，哎，今嘛里逃是无真美啊吼，这个夏天今嘛就是更炎炎，好、哦、更炎炎。啊，那寒天时嘞，吼、哦，我拢有觉察哦，吼、哦，十多年来啊，你寒天时吼、哦，真那个暗暝蒙嘞，真侪人个躺伫被底咧困哈。不过天气渐渐热哈，来听众朋友，透早起来水分是一定爱补充，规暝当热热啊，咱家己是回热加回客。最近有一位名医，哎、他好像是住台中，牙医师，好、哦、牙医师，那伊就是睡梦当中的再见啊，好像是有那个心血管的疾病吧，哈、哦，那。太太嘛是牙医师啊，所以今嘛被介绍来照顾到这些患者，当然大概是就唔甘咩，吼，这唔甘咩，哎，他是一位良医，吼，良医。那我也感觉讲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咱就是讲未当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会当决定是就是伊的宽度。好，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好，咱拢爱好好来珍惜，包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哈、哦，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是无对比啦，哈、哦。来，听众朋友，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嘛爱阿吉，阿吉哩哦，好，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咱讲一切的众生皆有清净的本性，就参像每一种的众生都有生活一个潜能啊吼，啊这种潜能啊，就是本来的具有的本性哦，好，所以讲咱要一本初心，好，有福的人付出。是安怎？是福相加福啦吼，咱得愈来愈有福报哈。会当咧帮助别人是一件福气的代志啊。好，咱讲哦，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安尼啦吼。甲大家当者来勉励哈。咱讲感恩在心，会当滴联合，人人在福气当中共输，这就是一种的水。美啦吼，这叫做和美和美啦吼。那人讲大好之心，就是有大爱之心。吼、哦，要爱有爱呢，咱厝边头尾大家同齐来关心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好，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卡，头前请会给你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哎、欸，
0: 嘿，欢迎，嘿，
2: 我们好汤头一早。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哦，我要叫好汤头。
0: 嘿，
1: 我是太平。
0: 我知嘿，妈妈。
1: 啊，我买茶啊。
0: 哦，我知，好，你知。
1: 哦，谢谢你啊，嘿。

0: 来 Zaki 给我们在收到八卦咱预购的部分，最早就是6月5号这个礼拜五会到哦，所以来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啊，那新朋友就是每户体验的嘛，不多对吧？哈，明年你就租到了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啊，就小物件拢收着，拢看来咧问吼，好用点点对哇、啊？你无用看买边那会知啦吼。总会有第一次，你要跨出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就对了哈。2260-2233卡只报电话，哎，奇怪咧，无认真听，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啊！哦，张哥，几下听上讲，讲嗯，我电话拢抄袂起来，来啦，他卡爱叮当，好不好？哎，你自己的头脑啊，自己顾起来嘿，哈。地中海饮食啦，哈，然后这当头开始讲，譬如讲你玩数独啊，迄间我记得去餐厅，我看一大本的迄数独，跟阮那像要和阮爸爸因咧算的同款哦。欸、其实速读一开始我也不会，那之前报纸都有吧、欸、你会了之后你会发现挺有趣的、哦、只用益智游戏、哦、所以说爱读个爱叮当、啊、这读个叮当是说帮助你的那个脑部的活化啦，不是说当头较早要去害人的，那不用饿一下好不好我天生也没带这些阿伯讲害好，这很欺负乌娘啦，没啦、啊、就是这样也没办法、哦、你看那宫廷剧看太多了无在调，迄时也是足夸张的吼。但迄时生活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吧，吼，对不对？哦，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吼。我们要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哦。谢谢。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讲2000啦，2分就对我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哎，阿豪汤头一株啦。

0: 喂，赖大姐，赖大姐，啊，你之前你就抹着防晒啦吼，抹了我那盖主人
1: 吼，
0: 哎，所以像即马天，
1: 袂歹也袂当凉凉啥吼，我即马都买都无穿，哎呦，袂歹你过来买，
0: 哎没，我买一送一做会好诶吼，哎啊，迄个你赶快咱先落来赖大姐啦吼，赖大姐你拄只毛甲我讲，我讲你甲恁先生咱 Q M B 个酵素有无？哦，你我那都逐工拢甲对咧吼，食了盖好吼，
1: 袂歹，
0: 嘿，啊你讲你
1: 产品拢袂歹，
0: 谢谢啦，啊你讲你酵素食了安怎？你本身就
1: 酵素我是胃酸逆流吼，
0: 嘿嘿，
1: 啊个小个大号较无啥正常吼，啊食了吼袂歹，
0: 食了袂歹，
1: 啊胃酸逆流吼，食了足感觉，
0: 足感觉都袂安尼，
1: 胃也小个闷闷吼，啊酵素个食落吼，啊连伊只要一两点钟咯，啊都足舒服，
0: 足舒服诶，
1: 都袂艰苦，无个啊伊较早胃酸逆流安尼，
0: 哦，小干呢。
1: 哎呀，我那在一起来呢，闹我偌艰苦，
0: 足艰苦的吼。
1: 嗯，你下次也足好。
0: 啊，你一摆食几粒？
1: 我都早晚各两粒呀。
0: 早晚各两粒。
1: 我要睡前吼，搁加煎两粒。
0: 哦，哎，你巧呢，困前咱要休困啊吼。
1: 嗯。
0: 啊，你得和伊甲咱的胃肠道做工课
1: 啊。
0: 对啊。哎呀，哦，赞哦。啊，另外人你讲你甲恁先生两个，恁先生 Q M B 嘛，一个。十
1: 多个嘿，我两个。不香
0: 诶，没啦啊！但是有帮助。
1: 我拢甲买啦，我也差做无，我都甲甲买一罐拢甲摇臂起。
0: 摇臂起啊！你讲哦，像林先生啊，哦，拢去恁迄石头遐运动公园哦。
1: 嘿，
0: 嘿，啊，即马你讲做够行。
1: 嘿，伊讲哦，行得有影哦，啊，精神嘛拢较好啦。
0: 嘿，精神会较好
1: 哦。嗯，我感觉恁的产品拢袂歹。
0: 拢袂歹吼，啊，所以恁叫的
1: 名销数。恁做天气特价，产品拢袂歹。
0: 啊，拢持续在咧保养啦。
1: 哦，我，恁每一道拢头拢赚到币。
0: 感谢你啦，啊，祝你健康，谢谢哈，啊，祝你健康哈，再见，我们再见，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短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来，拄只有一通0910的好朋友来，麻烦你改个卡片哈，我给你回电话，你也不听，好，歹势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七日，古历是4月17日，礼拜二。你那先看的是祭祖、求祖、关大立、蔡蔡一结婚，因不先看的是气候地缘，是神正南在神正西山西，从上古的六岁，可以实行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加下晡7点，每晚么5点加阴暗的7点吼，阴暗的9点加1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吼，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我今日看到这讲，变做好咱的饭啊吼，香 Q 个好食啊，就是讲洗完米了后，滴几滴啊柠檬汁哦，饭讲香个 Q 啦吼，参考参考吼，几滴啊是袂。不会有酸味的啦，因为咱煮米吼，迄个要煮饭啊，米洗好是嘛，够有水嘛，对吧？吼，所以应该是不错的哈。有人滴油也可以的啦，哈，都不错吃。和你这节参考运用哦，感谢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送家己的随时卡哦，台中的哈，我管使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爱二二才会三三哦，感谢哦。
1: 我要叫小汤桶，嘿，我要大大桌哦，吼，两千个。

0: 进攻格。
1: 喂，大姐，你拄则咧甲我讲，咱的面膜最好用的吼。简单讲过者，你讲安怎好用吼？
2: 这足清爽诶，
1: 足清爽诶吼。啊，上重点是哦，你真娱乐，咱的精华液足侪吼。
2: 诶，会使去抹身躯。嘿，啊，身躯拢抹透透。
1: 说说，有感觉迄个皮肤的触感足好诶吼。嘿，总共吼，就是讲咱查甫人吼，爱对家较好，有保养真正有差吼。
2: 有啊。
1: 嘿啦，啊个咱的个袂贵呢，吼。
2: 系啊，
1: 甲专柜比起来，真正差足侪吼。
2: 用我面膜嘛，是拢买了
1: 啊。哦，用买了啊吼，啊，过来看吼，啊，对家己较好，要宠爱自己嘛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哦。
2: 好，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嘿。
2: 好，
1: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938，谢谢大家。

0: 毛毛，别急，别急，六月二号，你还没六月五号，记得拜哦。哎呀，平时你没拜，不是不是是六月拜过吼。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你好，
0: 要要嘿。
1: 我面好烫哦，凉子，袋子不用嘿。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一个后生带伊阿母去到假喙齿的故事，是什么款的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这个后生哦，叫做阿明啊。阿明啊，哦，伊事业做了真好，真成功，赚足侪钱，算讲是好家人，是当的啦。这个哦，老母老啊，喙齿哦，全部害掉了。所以讲啊，伊就开车要载阿母哦去上喙齿，一入去个科诊所哦，先生看到讲哦，这塞战车哦，载阿母来哦，好家人就开始个推销哦，各种的迄个假喙齿，当然有贵的，嘛有俗的，但是哦，你敢知？因囝较好囝，因老母哦，确实选迄个上俗的迄一种假喙齿啦吼。医生哦想讲，哦啊你也毋是无钱啊，哦全看到这个阿明的呀吼，一边哦真有耐心，甲因个比较，个讲个较清楚，讲哦，这个好的假喙齿甲歹的假喙齿吼，差别伫对啦吼，一分钱一分货嘛，哦这个敢摕这个价钱遮贵，一定是伊的好处较侪嘛吼，但是哦。最后啊，这个医生讲到有嘴无烂啦吼，吼讲到安尼吼，迄个嘴甲全破，结果啊吼，互伊做失望，就是讲这个后生啊，遮好囝对不？伊拢无什么款的反应咧，徛伫边啊，干那底下一直吼顾婚呐，啊卡电话啦，拢无咧管因老母哦，根本哦都袂插这医生讲的话啦吼，从机会哦。医生了，安尼讲，安尼讲吼，因老母拢听袂落，讲啊，我得要选上俗的就好，唔免让我贵啦，老大人啊，对无？加开钱的娘娘，医生你甲我做上俗的就对了吼。而且哦，这个时阵哦，手抓咧抓咧，按伊的落地啊底哦，摕一个迄个布包啊出来吼，啊一点一点甲拍开吼，钱摕出来，交迄个押金吼，一礼拜后才准备讲哦，等候伊做好要来上喙齿啦吼。这个有钱好生阿明的吼，算当的吼，跟因老母离开了后，吼诊所内面的人哦，大家都开始骂啦，讲吼迄个后生你甲看，吼穿甲安尼哦，西装吊咧哦，人模人样的吼，哦顾慧芬哦，伊雪茄你看贵松松的呢，上高级的呢，但是哦，你看安尼啦，这有钱啊，唔敢开钱哦，跟因老母哦，想一个较好的喙齿吼，还有再条布安尼啦。当当因底下你一句我一句哦，讲到气噗噗的时阵，哦，大家哦，未甲无一块好啦，想未到讲哦，这个因后生啊吼，这个好家人阿明的当会阁转来啦，大家全点点讲，是无你是转来要从啥安尼啦吼？阿明讲先生啊，歹势哈，麻烦哦，你甲阮阿母哦做上好的这个肥爱喙齿，爱做较好的吼，这个费用较贵的拢袂紧，全部吼拢我来出。偌济钱拢袂要紧，不过哦，拜托你哦，吼、哦、麻烦你，千万千万唔通甲阮老母讲哦，迄钱是我出的啦，哦，因为哦，阮阿母是一个足勤俭的人，吼、哦，我无想要互伊无欢喜啦，吼、哦，啊，无伊个吼想起讲我开啊济钱，老大人喙齿会使补得好啊，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小故事，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款的故事应该是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咱的身躯边常拄着，对不？这都是另外一种的友好啦，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哎，喂，你好，喂，我收音机，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嘿，来，喂，你好，你电话当某对收音机。无回音诶，大哥，嘿，喂，
3: 嗯、
2: 啊，嘿，来，你好，嘿，我莹莹，
3: 嗯、
2: 啊，我电台莹莹啦，你好，嘿，
3: 我等，
2: 嘿嘿，
3: 我去过一趟，
2: 嘿，你等一下。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葡萄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早上叫明天到哦，好，听众朋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会加控诉的哦。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6年的今日，六月七日，美国太空船哈，测量者一号在月球登陆成功。穿上登来这个月球哈、哦，在月球的照片，2008年经历南韩健康美国古巴引发着百万观众抗议的声音哈、哦，南韩当局宣布延后进口一定数。2010年的经历六月七日，日本首相哈鸠山由纪夫宣布失去着首相的职位。2012年的经历，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跟内政部长艾德利因为下令哈，抬着2011年控。抗议民众被判处无期徒刑，南面慰安指挥官无罪开释，愤怒民众在各大城市来示威，好、哦，这个引起民怨哈。2017年，经历菲律宾马尼拉高级度假村马尼拉云顶世界被攻击，38人死亡，70人受伤，4个台湾人罹难哦哈。2022年，2020年哦，就是6年前了哈。因应着 COVID-19 疫情，行政已推出着振兴三倍券哦，要来刺激经济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很快哦，你看疫情那时候。大家那错个被害里吼，人心惶惶啊哈。那现在都完全解封，但是我嘛提这条中朋友哈，这个免疫负债还是没塞不注意哈，尽量该挂口罩爱挂，我强烈建议是安尼啦哈，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更加是要紧的事情哦。再来是星座给你的运势，牡羊座在温平平，金牛座属给温和，双子座异形的贵人哈，巨蟹座呢？这个职场的竞争，好星座的运势，搁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日非启动化界谈判的背景，就是讲日本琉球群岛上南边的八重山群岛，跟菲律宾吕宋岛以北的巴丹群岛，距离无甲400海里哈，先后主张200海里哈，在法律甲空间上产生灯塔，那这个灯塔区也伫台湾东方甲东南方外海啊，含台湾依法主张的这个 EEZ 范围也有灯塔，也有重叠了哈。不过，咱外交部长对日本菲律宾做发表达肯定，并且愿意在和因分别已经签署渔业相关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共享海洋资源，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进行探讨。外交部也咧讲，台湾领土甲相关海域主权管理，未使不容中方智慧啦吼，严正吼驳斥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认定吼，日非无这个。未来谈判范围涵盖台湾海域，中国享有相关主权权利，而且系说法啦吼。好，这是金宝芬，好，甲咱听众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啦吼。哎，最近新闻拢咧报道黄仁勋吼。这个专求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呢，黄仁勋长表示，代理是 AI 哈，时代进行来临嘛哈 ，AI 已经按生成式的 AI 进一步演进，变作有推理规划执行加工具使用能力的全新的架构，并且不再只是回答问题，你是真正会当完成工作的数位员工。啊，若讲 AI 发展是不是地输事业，伊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呐哈，无稽之谈哈。他说台湾有最繁荣的生态体系，最好供应链哈啊，一共这个 AI 事业无啦，无也无几家代志，无稽之谈哦。那黄仁勋一共啦，一共。代理是 AI， 好人动作是生成式 AI 了后，后一个重要发展的阶段。伊若讲吼，生成式 AI 的任务是回答问题，啊那代理是 AI 目标就是讲完成工作。好，比如来讲旅游规划，吼，举一个例来讲，生成式 AI 敢来当提供行程建议，那代理是 AI 哦，它不一样的哦，它能够进一步查询航班、比较价格、预订饭店、安排交通、行机系，直接完成订票的流程哇。那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好，人心领为代理是 AI 的核心，也得坚持观察推理规划使用工具执行，所以伊刚刚参像一位数位员工，他不是聊天机器人。我有朋友很爱跟 AI 聊天哈，来那。所以他说不是聊天娘娘啦，虽然他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未来企业竞争力不是只有拥有多少员工，是可以当友好运用大量代理式的 AI 协助完成工作，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创造价值，这样是黄仁勋算个代理式 AI 时代已经来临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啦。好，那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辉长一滴GTC 台北这个活动发表主题演讲，一条 Q 版公仔影像呈现这个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啊齁，还够注意哦，卡哇伊齁。好，来这是运算革命齁，黄仁勋说代理式的 AI 时代来临的 coming 的齁，到了来跟咱听就没有先讲到这啦齁。

0: 好，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三好朋友，都会当随时甲卡台中 A 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谢谢喽。喂，你好，喂，嘿，
1: 你是云云吗？
0: 我是啊，嘿，
1: 我要牙膏一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康几周？
0: 哎，几周哈？好，
1: 哎，不挨得啊。
0: 好，挨得啊。好，啊，大姐，等我26527嘛哈。哎，好好，一组不要带纸，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参会啦。
0: 我知，一梅姐。
1: 哎、欸，你搞个假好汤头，假两桌。

0: 进攻阁。喂，你好，你好，哟，小云姐哈，
1: 吼，我用了三年啊，足好诶，
0: 用干哦，无甲阮斗讲过者，啊，你用倒一项用了足好诶，
1: 哦，逐项都真好，含咧洗面诶啦，防晒拢真好，
0: 哦，拢真好吼，所以
1: 阮阿孙咧读册吼，阿早壮吼，拍甲阮诶隐隐啊，
0: 嘿，阮嘛一个隐隐啊，你嘛一个隐隐着，嘿，
1: 阿拍甲吼，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哭哦，
0: 哦哦。
1: 啊！尾阮后日尾吼，今日防晒甲抹抹咧吼，哦，整整都变色过
0: 来。哎呦，真嘞吼！
1: 我咧将要哭呢，伊足无耐拍个啦。
0: 哦，哎，甲我讲个，我嘛未耐拍。
1: 你嘛无耐拍个
0: 啊？系啊
1: 系啊。我是真耐拍，唔过我但是我嘛拢爱抹，逐工都爱抹。
0: 哦，爱啦，一定个啦。
1: 嗯。
0: 嘿，因为吼，搁较耐拍吼，咱都抵袂过遐紫外线吼，真正会烫过去。嗯。哇，安尼哦，赞嘞！
1: 然后，那产品真正哦，哪里卖产品拢真好。
0: 谢谢啦，啊，咱这防晒吼系数上悬，但是哦，秀云姐有个人会惊，咱这搬起来你感觉会油吗？会不？
1: 没油哈。我人做轻松，我之前我无甲你讲，我有用一排，你也知哦。我只够甲你讲啊，你卖个人讲啦哈。
0: 白白的啦哈。
1: 我搬来拢啊白叔叔，啊油油油。
0: 嘿嘿，哦哟吼吼。
1: 哎，介绍嘛，无开箱。
0: 无开箱吼，啊，咱内算讲俗个短碗个满期啦。
1: 哎，按摩来讲，安尼真好，迄类啦，别讲安尼哦，按咱朋友本来都无真白，佮抹迄类伤白吼，哦，平看个。
0: 哎，干妈你无自然吼，啊，咱内说说的盖住，
1: 反正怪怪的呢。
0: 啊，但是咱内说说的盖住人吼。
1: 哎呀，我嘛想讲，顶届买我顶届买较济吼，一个我嘛想讲，即届嘛佮要佮提一条，别个今仔下来要佮提一条吼。
0: 安尼吼，嘿，啊，炖一个啦，这样会好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好，来感谢哈，咱的现场可以转送，拢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欢迎随时的话得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

0: 好，来，那个早起叫明仔收到哈，要买要快哈，卡丘麦俩爱紧啊，新朋友试试看哈，总是有第一次，对不对哈？勇敢踏出第一步哈，你得讲哦，真的很不错，很棒的哟哈，感谢你了哈，谢谢。然后来保养品大概俄罗盖达基哈，有人已经后悔啊，再去跟他讲哦，真正我讲人生哈，没有那个什么。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的没有特效药，所以我给你拿中西安呢，当你的这种情形又觉得哎呀好可惜哦，没菜呢，没菜，我给你拿这个明年请早 OK， 谢谢，感谢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圆圆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我在跟你的七哥，
0: 所以哦，你感谢了哈，你听人讲好。用来更加好，更加赞哈。六月五号马上要到哈，六月五号大岁也在哈，你的收会到啊哈，较早的啦哈。啊，那有也前摆第一批是十九的，都一样啦哈。反正你都有囤货嘛哈。啊，那需要提早的，你再跟我讲好不好？原本来用十九号的朋友，你想要提早，你再跟我讲一下，我再给你改时间哈。好，就提早出货就对了哈。那我预定我都会给你留来哈，所以请放心。啊，你无一定，无再掉，还拍摄好哈，谢谢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做廖大姐，
0: 我知道，嘿，廖大姐你好，
2: 要跟你讲一条歌，哈，
0: 是，要讲什么歌？
2: 情深梦未醒，
0: 姐，来，你再讲一遍，
2: 情深梦未醒，
0: 错，来，你安尼，你后盖你的点，你歌词那太点，情难登。你歌名爱记着啊，情难登梦未醒啊，吼，
2: 好，
0: 系啦，对啦，情难登梦未醒，好，再见啦。

好，来，奶奶讲到六月五号就是这个世界环境日哈，特别高危啊，等当这个塑胶污染啦哈，那空气品质噶是安尼几地哈是气候受到关注。医师营养师提醒哈，环境毒素对着健康威胁，往往唔是来自一摆大量的暴露，是安内只较恐怖的登机啦，给这量累积的效应哦，慢慢累积哦，按塑胶容器啦、清洁用品噶日常饮食，拢有可能将最毒素的来源，想要降低健康的风险吼，关键就是讲将一条减少接受强化代谢这两大关键。连安怡红医学机构吼，联心诊所的院长吼严佐华咧讲，真侪人俩尊讲环境污染只是环保议题，事实上早就已经甲癌症来分泌失调、慢性发炎、甲代谢疾病密切相关联啦吼。近年研究也不断提出警醒，中央研究院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经过20年对中就满名台湾民众的研究发现，常见的塑化剂哈 DEHP 暴露跟女性乳癌风险有关联啊，那东西合并特定的代谢指标也上加较早初经的因素，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很奇怪，环境毒素已经将最不容忽视的一个健康因子。严佐华咧讲哦，环境毒素其实无所不在呢，哈，部分哦，来你注意听哈，不粘锅啦、防水衣物啦、清洁用品，可能都含有全氟跟多氟烷基物质哈。塑胶容器分相近的产品。还有超商的热感应收据，可能接受到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的内分泌干扰物，那饮食也是重要的暴露来源。哦，农药残留的青菜、水果、重金属污染食材，还有高温的烧烤啦、油炸，还有超蛋，吼、哦，这个拢有可能增加有害物质的摄取。啊，台湾气候潮湿，那几挂谷物、坚果或是咖啡豆啊，保存不冬，还会有什么？你知道吗？黄曲毒素，哈、哦，霉菌的毒素。这些物质都是凝固为侵日积月累来的哈，除了减少暴露，提升身体代谢跟抗氧化能力一样很重要的哈。好，那联安怡红医学机构联清金寿营养师庄慧欣的讲，人讲是人体重要抗氧化防线的这个谷胱生甘肽，谷胱甘肽哈，是肝脏代谢跟清毒主要基重要的角色。人体虽然讲会当家己合成，但是嘛是需要长久营养素支持，才能维持到伊的正常功能哦。

0: 是不是乱吓人了？来怎么办？赶紧给加几罐圆形的食物，好、哦，圆形不是那种圆的哦，是原本的圆，圆形的食物哦，帮助肝脏的代谢了哈。一建议啊，那你当给加啥？哦，这个我都很爱的，芦笋啊、洛梨啦、贝灵啊啦，咱我加加秋葵啦，啊，这里咧摆只花椰菜，我最爱的花椰菜、白花菜、青花菜拢介意哈。这些植物性的食材，那十字花科的青菜就各类菜哈嘛。哦礼拜才这样吼，啊，个青江菜、条茎啊、藤西亚菜啦吼，啊，个豆豆类也是我的最爱吼。这个含有硫化合物的食物，帮助支持肝脏代谢的功能。另外，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维生素 E、微量元素 C， 也是抗氧化系统重要的纤维。你当按各类发酵食品、清热性的青菜。好，柑橘类、水果啊，个坚果种子当中，拢总会当滴掉了哈。那今年坊间盛行各种这个快速的排毒法，快速排毒法，还是讲你极端排毒的饮食，但是营养素提醒，人体原本你都有。肝脏、腰子、胃肠道、皮肤、天然代谢的系统，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短期吼断食，还是讲大量补充单一的保健品。一建议平常时应该以原形的食物为主，增加青菜、水果、全谷杂粮啦、豆类，还有坚果的摄取哈。那搭配充足的饮水、规律的运动跟良好的睡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代谢功能。对外食族来讲，会当利用洛梨、芦笋、番茄哈、苹果、芒果搭配香菜，还有巴西坚果，做着简单的沙拉。用柠檬加橄榄油调味，哦，兼顾着植化素、好油脂，还有多元抗氧化的营养素摄取哦。那两位专家建议，降低毒素暴露，其实会当按生活细节开始，比如讲低烧的物件时阵用玻璃、stainless， 还是讲肥压的物件，居家保持通风度湿，哦，搭配坚果加皮刀啊，你要密封保存，减少加工、高度加工食品，还有人工添加物的一个摄取，那你就能够呢，远离这些环境毒素的危害，然后还有很重要，动起来，运动强化掉身体的代谢，哈，这是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哈，啊，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爱地球，好，你做常客。在现场可以转上随时卡卡台中的哈挂管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谢谢。喂，嘿，喂，你好，喂，哦，喂，嘿，你好，我听到吧？嘿，你好，嘿，
1: 一包好汤哈，搁一包起锅。
0: 早上叫明天到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来听这个廖大姐点播哈。前南端帮北气，丹中困住所带来哈，我叫阮陈妹范爸爸啊，再来听这首歌，大家中请好，最近来欣赏哈，这个静之姐嘛是爱听丹中困住的歌哈，感谢了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谢谢哈。哎，喂，你好，欢迎，喂，
2: 哎，小哎小姐，
0: 你好，
2: 我爱好汤包子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3: 莹莹，
0: 嘿，是，你好，
3: 快一月了。
0: 一月姐好，你好，嘿嘿嘿，
3: 好棒啊！嘿，一桌好汤头。

0: 好，来，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电话拢好靠通吼。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阿姨啊，
1: 英英，
0: 哎，你好啊，
1: 哎，早哦，
0: 早啊，
1: 讲早嘛，无早啊，这不错
0: 嘛，要八点嘛呢，系啊，
1: 哎啦，阿人都爱叫好食的妹，
0: 哦，好好，
1: 哎啦，阿公要给你叫两桌啦，
0: 哦，好啊，
1: 哦啦，阿公哦，你的产品很好，
0: 来，你带我过去啦。简单讲就好哈，来进攻的啦，三瓶钱要赞的哈。
1: 讲给你买些那个面膜啊，
0: 嗯
1: 因安尼那出去等啊安尼打哈，大家讲大家足水的
0: 啊，
1: 真正你大大吼，你感冒吼，脸上都很安尼油哦，
0: 连
1: 那个你的下巴，你来下巴弄完啦，个大胡子啊，个用的哈，你有那个兰花水啊，你弄个薄薄安尼吼。哦，原来你捧起来，足油哦，油足水的哦，大家足欢喜的，
0: 是啊，吼，
1: 大家拢给你买一百一百的，
0: 对啊，对，因为这都是上新好机的吼，真正好用啦，你有打哦，
1: 2029的啊，
0: 对，无啦，唔知啦，因为旧的是到2028啦，新的一点入新啦，
1: 大家2029的啊，
0: 嘿，应该超过啊，嘿，
1: 有啊，哦，大家足欢喜的，还甲放冰箱哦。放冰箱啊，凉凉哦，哦，也够较赞。
0: 哦，有人讲热胀冷缩啦，你参考啦，因为有人不爱冰，你就卖冰嘛，不一定，不是讲一定爱冰哦，吼，咱大家唔通误会
1: 哦。一定爱冰，
0: 对，我一定咧
1: 拍记得。放冰箱，
0: 凉凉，
1: 够较舒服啦。
0: 对啊，凉凉哦，冰冰啊，你介舒服。
1: 啊，你那个好汤头两煮。
0: 嗯，好，我先讲下来。
1: 好，拜拜。
0: 谢谢阿姨哈。
1: 拜拜。
0: 来喝汤头，真正喝用代替导员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阿妈讲，透早起来哦，青菜的，甲煮一俩米线，啥啥的。我爸爸嘛，定安尼用我讲吼，全家在一起吃很方便。拜拜，像咱拜拜弄上米线而已嘛吼。然后你得等下油浇浇，你米线先撒好，等下底放一碗等下油、土豆油、麻油拢无要紧，在你家橄榄油也可以哦。然后米线撒好起来，拌拌的、悄悄的，就这样而已。啊，加什么？加点好汤头拌一拌，就很好吃。啊，功夫你撒一挂青菜，哦，啊你也家己有煎油葱啊，你油葱搁落浇浇哦，我你讲。这个外面哦那么贵一坛哎，还怎么不塞牙缝啊？哦，都要60-70块。来，电话计算0966，你给阿卡卡哈，真的好汤头太好用了哈，随便怎么煮都好吃。有的人讲我跟他交情味，我跟你讲，我嘛吼、哦、小朋友最爱那家，我想讲有影无影啊？啊，你较早你唔会钓导游哥，唔免叫咱去喝汤汤，咸甜啊咸甜，无怪小朋友做白会做爱食啊哈。啊，你也较功夫的，你得用片那鬼用啥个滚节蔬菜粥，也是偶一系的啦哈。这个代替导游啊，米收分健康用鲜无负担，非常奇怪，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刀用心的喝汤头，全部寿司的哦，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所以不怪讲喝用在餐厅要控汤啊，控鱼翅汤较早那个阿贤海山店的迄个大哥吼，咧控鱼翅汤用咱的好汤，伊拢也贵箱的咧吼，也贵箱哦，一罐500，两罐1000，三大罐1000块。那因为这是纯素的哈，纯素就是疏忽，有人讲疏忽，嘛拢。吃我们的好汤头，煮饼安餐的心情大家吃，身体健康用家大家越吃越好吃，开大钱不用啦，三大罐1000块而已，就有钱了。2260-2233电话靠通，你不要随便外面乱买哦，我们的通路电台找音各位才不会买错，2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哦。

0: 好，来，那个0966好朋友拍摄你给他卡片哈，2602333电话都给他看好通，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现场的口音真爽，控诉2026022333，感谢哈。喂，
1: 哎，你好，刘文啊，我那个几个好探讨。

0: 来，最近我讲到驾照的代志哈，来，搞大家提醒一下哈，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哦，你也跟中岛哥叫得来个熬日期哦。去年总共3707个未成年少年因无照驾车死伤，造成22个人死亡。专家咧讲吼，做者青少年想要驾车上路，背后可能就是家庭支持不够，哦，交通主管缺乏，经济压力的结构性困境，那是一味开罚，可能忽略孩子冒险上路的原因，可能我都讲给属。发生一个风险，然后那未成年无照驾车，16岁哦，16岁是一个高峰，是一个高峰。那像一个16岁高中生啊，因为家庭环境困难，高中的国中哦，吼，那很辛苦的，国中就开始打工啊，读高中因为学校甲工作地点交通不便，透过网络找人吼当头哦，分期买学多摆，某一摆因为无照驾车去警方拦查，伫倒一过程当中共弄掉了，所以面对的高额罚款跟赔偿，陷入无照赔偿拼命打工，更加依赖机车的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听了起来是很艰苦的，所以这个现在制度就是开罚跟交通奖励，但是孩子还是有通勤需求，承受家庭经济压力交通困境，可能还是要继续无照上路，然后所以看怎么做吧，大家一起来努力关心啊。好，来听朋友，拄只吼有人讲，哦，咱的气哥确实好用嘞吼。本来即几日嘛，热天火气也搞得袂薄，真正气哥甲录一共录几礼拜，哇，即马咱开始会小块播开心吼，试试看啦吼。牙膏蜂胶芦荟无乌白掺的吼，一条350，3条邮袋1000块哦吼。来，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吼。3条1000块，1条350吼。以上广告。来，欢迎咱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2260233定位靠通，落这波定位比龙代理哈，控诉2260233，中午12点再会喽。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3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的学府路菜市阿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的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你来笑声。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